好，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持人洪耀。今天是周日，但同样呢，今天也是一个工作日。那么在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依然是有多项赛事的发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资讯要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半决赛。昨天晚上19:40，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长春队在主场迎战沈阳队。那么双方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沈阳队是在主场1-0小胜长春队。这样呢，长春队回到主场之后，必须要在90分钟之内领先沈阳队，才能够将比赛带入点球大战。那么这场比赛呢，刚一开场，长春队2分钟就取得了一个进球。阿里胡提在前场左侧的一个传中，而中路包抄的傅子豪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帮助长春队取得领先。那么在取得领先之后呢，长春队并没有因此而选择保守，反而是想凭借着主场的优势一鼓作气，彻底奠定领先的优势。在之后呢，确实也打进了第二个进球，不过呢，被裁判员VR 回放之后判罚犯规在先，而进球无效。即便如此，那长春队呢依然是在主场占据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优势。那么沈阳队呢，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在进攻端，可以说是一筹莫展，没有组织起几次像样的进攻，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射门，反倒是长春队利用自己的快速的反击，那么在两个边路频频的制造威胁，而且呢给沈阳队的防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最终呢，这个比赛90分钟内是沈阳队长春队主场1-0取得了90分钟之内的领先。那么旋即双方进入到点球大战，但是这个点球大战的整个的过程呢，却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啊。沈阳队在3次主罚的过程当中无一命中，而这个长春队是4罚3中，这样的话呢是点球大战3-0战胜了沈阳队，那么从而也是昂首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在10月5号，那么长春队将会做客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来挑战小组第一，同时也是先一步挺进决赛的大连队。

赛后呢，长春队的队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这是一场非常无比艰难的比赛啊，首回合输球之后，全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场作战，所有队友拼到了最后一刻，顶住了心理压力，点球大战非常考验心态，门将的发挥堪称完美。接下来的决赛，球队会好好休整，认真研究大连队的技战术特点，全力以赴来冲击总冠军。而沈阳队的主教练也是代理主教练啊，朱江出席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他坦言对于点球的出局结果感到十分的遗憾，队员们在两场半决赛中拼尽了全力，没有保留，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点球大战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止步半决赛，但是所有队员在东北超这个舞台上收获了大赛的经验，和东北各地城市球队交手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球队会认真复盘两场半决赛，总结防守端和进攻端存在的不足。

虽然说这场比赛看起来只有一分的分差，但是从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好像两支球队并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长春队整体的战术纪律性、打法的丰富多样性上来讲，要远超沈阳队，而且呢，从球员的个体能力上来讲，沈阳队的球员也在长春队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出现零比落后的局面，恐怕沈阳再追回来是很难很难的。那么当然点球大战呢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但是很明显双方的守门员好像是在对于点球大战的准备方面并不完全相同。很明显长春亚泰队的球员呢确实在之前对点球大战应该是进行了专项的训练，而沈阳队呢在这方面确实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那么尤其球员们在心态的调整方面啊，这个第一个点球罚的能够如此离谱，直接打上了天空，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球队这场比赛当中本身就是缺乏信心。另外呢，今天中午的或者今天下午的一点钟的时候，那么中国男足亚运队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伊朗U23男足。那么这场比赛呢也被看作是 B 组的生死对决。在首轮小组赛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而伊朗呢是战胜了阿联酋队，两队同积三分。本场比赛的结果将会直接决定小组第一名的归属，而小组头名将会在后续的淘汰赛抽签当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对阵选择。教练组根据伊朗队的技术特点决定继续沿用532的防守反击阵型，只是在个别位置上进行微调。那么目前的全队人员齐整，队内不存在新增伤病，也没有球员累积黄牌停赛。那么在昨天晚上，全队集中在驻地会议室观看了伊朗队过往的比赛录像，拆解对手的攻防套路。伊朗123球员身体素质强悍，对抗冲击力强，擅长中场的快速推进、边路传中以及远射。教练组重点针对防对手的这个反击套路布置了防守的预案。那么球队后卫队员在训练结束之后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大家很清楚伊朗队的身体优势啊，对手呢是对抗凶狠。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的训练，我们全队重点练习的就是贴身防守、落位协防，已经是做好了打高强度对抗比赛的准备，所有人都会全力以赴来争取拿下这场比赛，锁定小组第一名。而安东尼奥在赛前发布会上介绍备战情况，也提到了说小组第一呢，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不容轻视，伊朗是亚洲足球的传统强国，那么青年队实力稳定，我们认真了研究对手，在防守端减少失误，同时抓住对手压上之后身后的空当寻找反击的机会。队员们经过首轮比赛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比赛环境、裁判尺度，球队会根据场上局势来进行灵活调整。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下午的一点钟来进行，那同时呢我也会在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也欢迎各位届时呢继续锁定我的抖音直播间足球解说红药，来观看我为大家带来的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和评述。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中甲联赛最新一轮的剩余比赛的具体的赛况。那么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中甲联赛当中，那么也不乏有比较焦点的对决。首先是深圳青年人队在主场1-1战平了长春亚泰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虽然战成了平局，但是裁判员的判罚确实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啊，尤其是长春亚泰球迷，那么对于这场比赛的

主裁判还是这个有很多的非议的啊。最终呢，双方的结果是1-1平。那么这场比赛呢，虽然在数据统计上确实深圳青年人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优势啊，控球率占到了65%，然后呢角球数11-2，射门次数20-7，射正也是4-1。深圳青年人队主场作战优势明显，但是呢先取得进球的却是长春亚泰队，他们在第52分钟由孙锡鹏助攻，那么最终是由穆哈买提打进了一粒进球。那么在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的时候，深圳青年人队由苏宇亮最终呢是将比分扳成了平局，双方1-1握手言和。而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是陕西联合队在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呢也是打得难解难分。那么从比赛数据上来看的话，苏州东吴队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呢却是相对占优的一方，不论是从控球率啊、角球次数啊、射门次数方面都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的。而且呢也确实是苏州东吴队率先取得了进球，米尔扎提，这也是曾经在陕西联合以及大连昆城队效力过的球员。那么这个赛季呢又转会到了这个苏州东吴队，先是开场4分钟帮助客队先拔头筹。不过呢陕西联合队呢在15分钟之后由王世杰扳平了比分，随后3分钟过后呢塞尔马尼就将比分超出2-1。那么陕西联合队带着领先结束了上半场。那么下半场比赛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第74分钟，苏州东吴队又是米尔扎提的助攻台建锋，最终呢是将比分扳成了2-2平。南京城市队和无锡吴沟队这场比赛也算是一场江苏德比。那么结果呢，坐镇主场的南京城市队啊被无锡吴沟队打了一个3-0啊，这主场输的确实有点太难看了，然后球迷们甚至都已经有点破防了。那么赛后呢，有球迷在酒店大堂堵住球队的主教练李一男呢，这个直接就开炮了，说我们还能赢谁？你不配留在这儿了，你不配在这儿祸害我们了，你要想回无锡就赶紧回去啊！然后呢，有球迷上来劝他，说这别这么激动啊，有点走偏了啊。因为现在呢，南京城市队在重点联赛已经是连续的11轮不胜，并且是近期遭遇到了5连败，跌到了中甲第14，已经这个一直是停留在这个保级附加赛区域里边。确实，南京城市队现在这个日子不太好过啊。梅州客家队呢，现在就是破罐子破摔，他们在主场也是1-3输给了石家庄功夫队啊。这个比赛确实也输得无话可说，梅州客家队现在很明显就是无心恋战了啊，在中甲联赛层面上他们可能也已经是进入到了倒计时。那么这场比赛先进球的呢倒是主队啊，就是梅州客家队，由萨西先助攻杨超生在第59分钟率先破门，但是好景不长，2分钟过后石家庄功夫队就由马俊亮助攻张玉东将比分扳平，随后5分钟过后多米尼克维尼修斯也是接到了赵书豪的传球，这两个都是曾经在大连昆城队效力的球员啊，然后呢是将比分超出。最后在第96分钟的时候，郭林兹最终是锁定了比分，将比分锁定在3-1，梅州客家队也是一胜难求。最后一场比赛是定南干联队，定南干联在主场1-1战平了佛山南师啊，定南干联队这个赛季的成绩也是不容乐观。那么目前呢，在中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广东广州豹54分高居榜首。那么深圳青年人队呢，在本轮战平之后和广州豹的分差是扩大到了10分。那么联赛还剩下6轮比赛，广州豹领先10分，那冲超的这个形势已经是不可逆转了。那么深圳青年人44分，而排在第3的是少赛一场的广西恒辰。广西恒辰如果要是能够补齐而且能够获胜的话呢，积分将会超越深圳青年人，来到积分榜的第2位。南通智云队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呢，是积了39分，那么分差稍微大一些。那么从南通智云往下，实际上这些球队基本上都算是无欲无求了啊。处在这个联赛中游的，像南通智云啊，联赛中游的像延边龙鼎、陕西联合、石家庄功夫啊，包括这个长春亚泰、宁波啊、大连昆城这几支球队呢，属于是
这个冲超无望、保级无忧的球队。而从大连昆城往下，可能又是一个分水岭。大连昆城往下呢，是苏州东吴26分，定南干联23分，南京城市21分，梅州客家15分，佛山南师13分。佛山南师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快锁定提前一个降级名额了啊。梅州客家呢也会紧随其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现在呢有变数的，或者说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降级威胁的，有南京城市和定南干联这两支球队啊。定南干联23分，南京城市21分，这两支球队一个是在保级附加赛区，一个是比保级附加赛区只多出了2个积分。那么其他的球队基本上啊都是无欲无求的一个状况啊，包括大连昆城队在本轮比赛取得胜利之后呢，也是把自己的积分带到了29分，29分呢基本上就已经是和排名第8的无锡吴钩同分了，比排名第7的石家庄功夫只少2分。那么而且是少赛一场，如果要是能够赢下那场补赛的话，甚至大连昆城队的积分有可能会来到第7名啊，这个成绩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在杨林上任之后，大连昆城队的成绩尤其是主场已经是取得了一波3连胜了，确实换手如换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看一下国家队，那么中国国家队呢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飞往了重庆来备战四场国际热身赛。那么邵佳一有可能会在9月24号对阵马尔代夫队的首场热身赛中尝试启用本次入选集训名单的新人啊。那么在本期的武汉集训期间呢，球队安排了两次一日两练，训练强度不小。不过呢，这个受到了部分球员需要随俱乐部参加中超的补赛、亚冠联赛，无法按时到队的影响，国足在武汉期间没有安排11对11的完整的分组对抗，教练组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展开小范围的一个战术打磨。期待全员在重庆集结完毕之后，球队才会展开人员走位合练，磨合主力阵容。嗯，那么。大批人员分批到队，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国家队在武汉的合练节奏。不过呢，从本期集训的人员征调思路来看，邵佳一有可能在9月24号对阵马尔代夫的第一场热身赛中尝试启用这次入选集训名单的年轻的新人，考察后备力量。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乙保级组的比赛的情况。那么昨天呢，中乙联赛第24轮的比赛全部结束，保级组中兰州陇原竞技2-0战胜了温州队，而厦门飞鹿3-0战胜了北理工，长春喜都0-0战平广东名图啊。然后这个比武汉三镇 B 队呢是0-2不敌南海门，南通海门科技园。武汉三镇 B 队，这武汉三镇呢真是从大输到小啊。上海塞格达0-0战平了湖北青年星，大连英博 B 队在主场1-0战胜了广州蒲公英队。这场比赛呢是在第40分钟，伊米然打进了全场的唯一的进球啊。然后呢，赣州瑞士2-1战胜了青岛红狮，厦门飞鹿3-0北理工，成都荣城 B 队1-1战平了泰安天矿。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那么对于武汉三镇队来说，其实表现糟糕的又岂止李昂一个人呢？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队整个就没有体现出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决心。那么尤其是在刚开始比赛那个阶段，整个球队也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啊，然后呢让这个浙江队快速建立了2-0的领先优势。其实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这么快就零比二落后了，他很难在士气上不受影响。所以我倒是认为，李昂呢只是在这个武汉三镇队整体不幸的大的背景之下一个悲哀的缩影。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留洋球员魏翔鑫。那么根据自媒体博主的消息，法国第五级别联赛欧塞尔 B 队对阵沙托鲁 B 队，中国球员魏翔鑫代表欧塞尔 B 队首发出场，并且通过一记卧射破门收获了加盟球队之后的首粒进球。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来自于国际足球，也就是欧洲联赛方面的最新的战报。先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的比赛的情况。托特纳姆热刺队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队，现在托特纳姆热刺队表现的真的是太糟糕了，一胜难求。那么这场比赛虽然坐镇主场，但是最终还是2-3败下阵来。那么这场比赛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阿斯顿维拉队的曼赞比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而且呢关键是维拉队的守门员来自日本的外援铃木彩彦表现得异常出色，多次扑出热刺队的威胁的射门。上半场比赛阿斯顿维拉队1-0领先，而在下半场比赛呢60分钟的时候呢，这个库杜斯曾经是帮助热刺队一度扳平了比分，但是呢被 VR 判罚进球无效。67分钟的时候，曼赞比又助攻了 雅克松，将比分扩大为2-0。79分钟，麦金又助攻布恩迪亚再进一球，3-0客场领先热刺队。其实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垃圾时间了，只不过呢是在垃圾时间当中呢，热刺队呢又进了2个球。第86分钟，库杜斯助攻加拉格尔扳回一分，然后呢第98分钟，也就是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的时候，罗伯逊助攻范黑克打进了2个进球，最终热刺队还是在主场2-3败下阵来。然后德泽尔比特别有意思啊，德泽尔比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在我执教的14年里从来没有见过像热刺如此脆弱的球队啊，这个他说球队在遭遇到本赛季的第3场失利之后呢，对自己的球员感到困惑，说这肯定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但他们有正确的心态，然后他们训练得很好，是好球员，很难解释，因为在我的执教生涯里边14年里没见过像我们这样的球队如此脆弱，如此的不稳定，你要么好要么差，你不能说三四十分钟的时候，前30-40分钟踢得非常好，然后呢又以这样的方式丢球，这对我来说很难接受。然后呢他说这个我是一名，然后他就被解释说你解释解释怎么输给阿斯顿维拉的，他说我是一名教练，但是我没有所有的答案，对于你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但是我可以说明我的想法，我今天看到的，我看到的我们的球队上半场踢得非常好，我们有机会得分，我们没进球，然后丢了一个，必须保持更紧凑。下半场库杜斯的进球之后，我不知道球员们是否失去了能量，现在我们必须解释又一场的失利。他说也许是球员们之间的沟通问题啊，也许领袖们必须更强大，我们需要领袖来推动和带领球队，我不知道，我想我和球员们在一起，我得跟他们谈谈，对纽卡斯尔是这样，对利物浦这样，对埃弗顿也

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的方案。这个在德泽尔比的执教之下，热刺一共踢了14场球，就赢了4场，各项赛事输了6场，在北伦敦的这个场均积分 1.14 分，这是他自2018年执教贝内文托以来的最低值。在热刺所有的比赛中，他的球队丢了19个球，只进了16个球。本赛季他们在输给维拉之后的维拉两球是5场英超比赛之后的唯一的进球，5场比赛一场没赢，三负两平。这德泽尔比我估计也快了啊，然后立了个大谱，就是布莱顿队在主场3-0完胜了阿森纳队。阿森纳队开赛以来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啊，也非常的稳定。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阿森纳队这个赛季毫无疑问又是新赛季的联赛的冠军的最强有力的争夺者了。但是没想到这个比赛是这样的啊。那么上半场比赛，科斯图拉斯传球，格罗斯远射破门之后，布莱顿又快速反击，科斯图拉斯贴地斩射入死角。下半场格罗斯开出角球，切马头球破门，最终阿森纳队0-3遭遇到了赛季的首场失利。你要知道这个是这样的啊，英超前四轮，阿森纳队3-0考文垂，1-0维拉，2-1切尔西，2-0桑德兰，只被摩根罗杰斯打进过一个进球，也就是说前四轮的阿森纳队只丢了一个球。但是面对这场比赛，一场比赛输了三个，而且呢，阿森纳上次0-3也是对布莱顿，也是在，他是在2023年的争冠的关键阶段。看来这个布莱顿有点克阿森纳啊。2023年那场比赛前，阿森纳落后曼城4分。啊，急需一场胜利继续保持冠军的悬念，结果他们在主场直接输了1-0，恩西索、昂达夫、埃斯图皮尼安分别进球，最终呢是在第37轮的时候输给诺丁汉森林之后呢是彻底的丧失了联赛冠军。那么本赛季他们又是一次0-3不敌布莱顿，而且呢是开季全胜的势头被终结。这也是从2023年5月份以来第一次英超单场落后3球啊，这个反正左看右看就是布莱顿的克阿森纳队，然后呢是埃弗顿在主场1-0战胜了伊普斯维奇。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刚一开场11分钟的时候，埃弗顿队是依靠着塔尔科夫斯基的助攻，然后呢蒂尔诺巴里的进球，打进了唯一的一粒进球，最终是主场1-0取得了胜利。而纽卡斯尔联队呢是在主场2-1力克赫尔城。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纽卡斯尔联队是梦幻开局，开场3分钟就由约瑟夫威洛克打进了第一个进球，随后呢刘易斯霍尔是打进第二个进球，开场不到8分钟就2-0领先了。而且呢在上半场比赛这个结束之前，纽卡斯尔联队还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但是很遗憾维萨没有能够把球打进。在下半场进行到第67分钟的时候，赫尔城是由阿里肖扳回了一分，但是最终呢还是纽卡斯尔联队在主场2-1力克对手。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是诺丁汉森林队0-1输给了考文垂。那么这场比赛呢，考文垂队是在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由杰伊达希尔瓦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的一个进球。那么目前为止呢，排名榜首的是曼城，4战4胜，积12分，而阿森纳队呢4胜1负，净胜球的劣势呢暂时排在第二位。布莱顿队呢是5战3胜1平1负，积10分。布伦特福德5场比赛2胜3平，保持不败，目前是积了9个积分。埃弗顿队也是2胜3平，积9个积分，排名联赛的第5。那么当然了，这个英超联赛今天还有一个比赛日，那么还有多场比赛。今天晚上9点，伯恩茅斯将会在主场对阵利物浦，利兹联在主场对阵水晶宫，曼城主场对阵桑德兰，而弗勒姆要在主场对阵曼联。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甲联赛的比赛。那么德甲联赛这边呢，是除了在昨天凌晨结束了一场比赛，拜仁慕尼黑主场7-0大胜柏林联合啊，非常的残暴，奥利赛帽子戏法，凯恩梅开二度。在昨天晚上呢，又开始了第四轮的多场比赛，其中呢，法兰克福队在主场2-2战平了弗赖堡，而汉堡队呢，主场2-1小胜科隆，云达不莱梅3-2战胜奥格斯堡，门兴格拉德巴赫在主场和美因茨，搞出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是门兴格拉德巴赫在主场3-4不敌美因茨队，而斯图加特队则是在主场0-1小负多特蒙德。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替补上场的小贝林厄姆送出了一记助攻，助攻拜尔，帮助多特蒙德队在客场1-0战胜了斯图加特队。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还有三场比赛，分别是勒沃库森主场对阵莱比锡红牛，沙尔克04在主场对阵埃尔夫斯贝格，以及帕特伯恩在主场对阵霍芬海姆。目前呢，在德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多特蒙德队是4连胜啊，进9球只失2球的一个积分，目前是排在德甲积分榜的榜首。拜仁慕尼黑队呢，3胜1平，进14球丢2球，排名第二。弗莱堡也是3胜1平，积10分，排名第三。奥格斯堡2胜1平1负，7分。美因茨2胜1平1负，7分。云达不莱梅2胜1平1负，积7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甲联赛的比赛。意甲联赛呢，昨天晚上是第五轮的比赛，乌迪内斯在主场0-1输给了卡利亚里，而博洛尼亚队呢，则是在主场1-1战平了都灵。罗马和国际米兰的比赛，毫无疑问是本轮的意甲联赛焦点之战。那么这场比赛呢，罗马坐镇主场，确实一上来有点气势如虹啊。开场6分钟，那么罗马队就由科内接到莫里纳的助攻之后呢，是1-0领先了。然后呢，第37分钟的时候，这个科内梅开二度，来自小曼奇尼的助攻。那么罗马队呢，就上半场2-0领先。但是呢，2-0领先的罗马队在下半场比赛呢，刚一开场就被国际米兰扳回一分。国际米兰队下半场开场1分钟就由小图拉姆助攻老塔罗扳回一分。那么一直到第79分钟的时候，老塔罗马丁内斯梅开二度，最终是带着国际米兰队在客场2-2全身而退。

昨天晚上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是威尼斯在主场0-2不敌拉齐奥队啊，这个比赛输的也是无话可说。拉齐奥队呢，下半场比赛第51分钟的时候，扎卡尼罚进了一粒点球，随后呢，10分钟过后，诺斯林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到2-0，最终客场是2-0兵不血刃的战胜了威尼斯队。而在今天晚上呢，还有多场对决，分别是佛罗伦萨主场对阵那不勒斯，帕尔马主场对阵热那亚，弗罗西诺内在主场对阵科莫，尤文图斯主场对阵亚特兰大， AC 米兰主场对阵莱切队。现在罗马队在意甲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前五轮比赛4胜1平，那么同时4胜1平的还有国际米兰、拉齐奥，都是保持着不败，同积13分。而卡利亚里呢，也是4胜1负，积12分。科莫3胜1平 ，AC 米兰2胜2平。我们再来看看西甲联赛的比赛的情况啊。西甲联赛昨天晚上进行的比赛当中，奥萨苏纳队在主场1-1战平了巴列卡诺，而毕尔巴鄂竞技呢，则是0-0战平了阿拉维斯，萨尔塔5-0主场狂胜了桑坦德竞技，而塞维利亚队则是在主场1-3不敌巴塞罗那。这场比赛拉菲尼亚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依然是不出意料的啊，就是巴塞罗那队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仍然是牢牢的掌控着比赛的局面。不过呢，先进球的倒是塞维利亚，塞维利亚呢开场不到20分钟的时候，尤苏夫·夫法纳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但是3分钟过后，这个拉菲尼亚就扳平了比分了。那么到了下半场比赛，拉菲尼亚接到亚马尔的助攻啊，这个是将比分超出。69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再度送出助攻，进球的依然是拉菲尼亚。这样的话呢，亚马尔是两传，而拉菲尼亚帽子戏法。那么巴塞罗那在客场3-1力克塞维利亚队，就是现在的巴塞罗那确实是有点不可阻挡的意思啊，好像这个又有点要重回当年的这个哈白布，或者说是这个葫芦娃，哈维、伊涅斯塔那个时期啊，就是完完全全的又有了那种统治欧洲的那种感觉。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呢，还有几场比赛，分别是赫塔费在主场对阵马拉加。而当然重头戏是在今天晚上的10:15的马德里德比，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然后是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对阵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在主场对阵莱万特，瓦伦西亚主场对阵皇家社会。目前呢，在西甲联赛的积分榜当中，巴塞罗那7战7胜，而且呢打进了31个进球，只丢了7个球，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恐怖了，场均已经是超过了4个进球。然后皇马呢是紧随其后，5胜1负，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呢是积15分，同时5胜1负的还有皇家贝蒂斯。而马德里竞技呢则是4胜1平1负，塞维利亚也是4胜1平2负。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甲联赛的比赛情况。那么法甲联赛呢，昨天晚上是巴黎 FC 2-1战胜了斯特拉斯堡，而昂热呢主场2-0战胜了特罗瓦，勒芒2-1战胜了洛里昂，里昂4-0战胜雷恩，图卢兹主场3-2战胜勒阿弗尔。还余三场比赛分别是欧塞尔主场对阵布雷斯特，尼斯主场对阵里尔，以及马赛主场对阵大巴黎。那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当中，摩纳哥队前五轮比赛4胜1平保持不败，积13分排名榜首，里昂队是3胜2平保持不败排名第二，巴黎 FC 也是三胜两平啊，这是另外一支大巴黎的球队啊，不是大巴黎。大巴黎呢现在是4场比赛1胜2平1负，这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大巴黎的统治力好像不复存在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今天下午的1点钟呢，中国男足将会对阵伊朗男足。那么今天呢，也会是亚运会开幕式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一共将产生31枚金牌，最大悬念是哪个项目将会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而到这个傍晚，在东京的泳池里，中国队或许将掀起夺金潮。本届亚运会的首金预计在武术男子长拳、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之间产生。已经连续6届夺得赛会首金的中国队再度蝉联的难度不小。那么首枚奖牌已经产生了啊，在今天结束的亚运会男子铁三个人赛当中，东道主选手北条巧获得冠军，而中国选手只获得了银牌，这也是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奖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范俊杰是排名第5。而正在进行的比赛是曲棍球的比赛，亚运会曲棍球比赛，女子曲棍球中国队目前是5-0领先着孟加拉国，目前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男子长拳呢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在过去的六届赛会当中，两次在这个项目上是收获了首金的。但是本届赛事中国队没有参加这个项目，铁人三项呢还是东道主的强项。那么他们在男子个人赛中已经是连续四届亚运会夺冠了。中国队想争金难度很大啊，刚才结果已经出来了，中国队是亚军啊。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张好具备冲金能力，但是竞争对手同样实力不俗，一旦无缘赛会首金，中国代表团的首金就可能是从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团体赛、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等项目当中产生。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很可能在游泳项目中掀起夺金狂潮。游泳比赛是在东京举办的，那么今天呢将会产生七枚金牌，中国队都有夺金的实力。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庭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三大球项目将会产生首枚金牌，日本与韩国队将会争夺男篮冠军，中国队只能和伊朗去争夺第三名。中国女排则将在八强对阵当中对阵越南队，而中国男足将会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乒羽项目都将会在今天展开团体赛的争夺，乒乓球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一日两战，女队迎战尼泊尔队和中国澳门队，而男队要对阵卡塔尔队和中国澳门队。由于羽毛球男女团报名队伍都不足16支，而作为种子队的中国羽毛球男女队首轮轮空，双双落位八强。另外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的台克球将会产生全部的5枚金牌，综合格斗也将迎来亚运会的首秀。

本届亚运会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不少的这个失误啊。那么在这个18号进行的男子曲棍球的比赛当中，韩国队与马来西亚队比赛前的国歌仪式，发生了巨大的失误。那么韩国队的国歌呢，被误播为朝鲜国歌。赛事组委会呢随后表示歉意，并且承认相关环节出现了错误。没想到仅仅过去一天，那么类似的情况再度的发生。那么是在韩国女子手球队迎战中国香港队，按照赛前仪式安排，两队原本应该播放各自的国歌，但是现场均未能正常播放，韩国国歌没能正常播放。然后呢，在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女子手球队主教练李继清对此表示错愕，他表示自己从未在国际大赛中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尽管说赛前的仪式出现了插曲，但是韩国女子手球队在比赛中并没有受到影响，最终是以48-16的悬殊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场胜利。

另外呢，中国篮球，中国男篮呢是遭遇了一场惨败，而且呢是特别的不合时宜的一场失利。在9月18号的时候呢，是以77-97的悬殊的比分输给了日本男篮二队啊。毕竟呢，这支日本男篮的大多数成员都在日本的 B 联赛当中啊，而且呢，中国男篮场均得分不上双。那么未来呢，这个日本男篮 B 队这些球员也不太可能成为日本男篮一队的主要的轮换球员。论球员的天赋和个人能力，中国男篮明显高出一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给中国男篮带来了当头一棒啊！队长胡明轩总结认为说，中国男篮的开局让对手很舒服的去进攻，让日本队找到了节奏。后面中国男篮想要再纠正过来，已经是大比分落后了啊。这个他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准备不足，出现这些问题的。而主力中锋胡金秋赛后也表示说，还是没有准备好，没有对方准备的充分，没有对方打的强硬，没有做好我们自己，把比赛想的太简单，没有做好充分的困难的准备。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没有准备好？为什么人家准备的那么充分呢？你要知道，你中国男篮可是从6月12号就开始集中训练了呀，打了热身赛，打了试预赛，啊，应该说不缺高强度的有质量的比赛的。结果呢，在半决赛上进攻还是那么滞涩，反观集训时间远比中国男篮短的日本队打出了他们的特点，疯狂的提速打转换，多点穿插突破上篮或者是投三分。按道理讲，身材矮小的球队打跑轰篮板球是吃亏的，但是呢，在这场半决赛中，日本队的篮板球42-35还占优，进攻篮板15-10占优。就是中国男篮的两位中锋胡金秋和于家豪一共才抢了五个篮板球，他们两个原本是我们寄予厚望的王牌武器，但是完全没有发挥效果。于家豪全场一分没有，胡金秋只是在无望翻盘的时候拿下了几分啊，这就是中国男篮没做好准备啊。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当然教练团队要负首要责任啊。我们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让中国男篮和这支日本男篮进行球员单挑，我估计中国男篮应该是可以轻松胜出的。但是组成球队的对决，中国男篮遭遇到了如此这个耻辱性的一场失利。半决赛中，当中国男篮大比分落后，郭士强长时间站在场边沉默，这和之前的比赛中站在场边事无巨细的大喊，几乎指挥了中国男篮每一个回合，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是三个多月的集训，中国男篮在半决赛中展现出来的是一支毫无章法、毫无特色的球队，关键在于还没有对手拼得那么凶。就是中国男篮教练组在这场比赛遭遇到了彻头彻尾的完败，而且呢，这是一场极其惨痛的、极其耻辱的一场失利。那么甚至让不少人想起了奥运周期，伦敦奥运周期的中国男篮的主教练邓华德。虽然当时啊，很多人都质疑邓华德的水平，但是他激励队员的士气的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顶尖的啊。最经典的就是在更衣室里边摔椅子咆哮喊话，让队员们热血沸腾。他执教期间，中国男篮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亚锦赛的冠军，并且打了伦敦奥运会，只不过呢是在伦敦奥运会打得太差了啊，五战全败，随后他卸任了。那么如果说球队没有特色，一打强队掉链子，连激发球员能量都做不到，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重新的停下来，来校准一下方向了。确实就是郭士强这个团队很显然不堪大用啊，不堪大用，一到关键口上咬不住啊。就这样的球队，这样的教练组，只能是考虑考虑啊，看看还是在联赛当中啊，这个打打联赛是吧，像对阵这种国际大赛的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比赛，可能郭士强还是无法胜任的。因为首先从成绩上是不合格，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态度上好像郭士强也并不是特别的端正啊。然后呢，他的表态引发了球迷的广泛的讨论。整场比赛当中，他整场的发言当中，他没有主动就这场惨败向公众道歉，也没有为球队的糟糕表现承担起这个执教层面的责任，甚至直接拒绝为自己的执教工作和球队本场比赛的整体发挥打分，反而强调的内容始终围绕着中国男篮教练团队、保障团队和全体运动员的备战过程，称所有人在备战阶段都付出了极大努力，态度十分认真，每个人都非常的辛苦啊。就是这个发言非但没有平息球迷们的失望的情绪，反而让公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的升温。不少球迷在社交平台公开表示，球队在关键赛中遭遇到历史性的惨败，
主教练在赛后发布会不主动承担责任给出态度，反而一味的强调团队付出的辛苦，这样的执教表现很难让大家满意。郭尔强下课的声音直接冲上了热搜。其实这个上不上热搜，我想郭尔强下课这个事儿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悬念的，他百分之百是要下课的，就是因为反响实在是太恶劣了，太恶劣了啊，就这个太丢人了。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日子里边，输掉了以如此。

此难看的方式输掉了这样的一场比赛，那确实是让任何一个球迷，任何一个媒体，甚至包括高层都无法忍受的，无法接受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在英格兰莱斯特进行的斯诺克国际锦标赛资格赛结束了多场的争夺，刘宏宇、周跃龙、姜俊、王信博、龙泽煌等中国选手都是顺利晋级下个月底将在中国南京举办的正赛。而让人感到比较意外的是，肖国栋在4-1领先的情况之下惨遭5连鞭，无缘正赛。而在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开始，斯诺克国际锦标赛资格赛展开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吕浩天、司家辉、刘洋、白雨露、常冰玉等选手将会出战争夺正赛的席位。另外呢，特鲁姆普、吴义泽、丁俊晖、范征一、庞俊旭和赵新彤等选手的资格赛将会延期到正赛阶段来进行。

另外呢，还有一则这个不幸的消息啊，就是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23年的 NBA 的九号新秀迈克尔·斯威特尼离世了啊，就是跟这个勒布朗·詹姆斯是同年进入 NBA 的一名新秀，当时是九号顺位，还是高顺位的一位新秀。那么他的妻子也是在社交平台上确认了自己丈夫离世的消息。那么这个他是在2003年9月份的时候被尼克斯选中，生涯四个赛季分别效力于尼克斯、公牛，场均6.5分、4.5个篮板。后来呢，没有打出来就离开了 NBA， 先后曾经效力过波德黎各、委内瑞拉、乌拉圭等海外联赛。

好了，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有其他的节目带给大家。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了。
0: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其中之一。节目当中有不变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哦。两个话题每天都不变，如果你在收听节目，哎，手能倒出来空的话，随时随地和我保持互动。我们最直接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近期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你希望在现场领略到他在演唱会上现场演唱的风采。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出差啊，还是真正的有目的带有目的性的去旅行啊，还是说你是有探亲呀、访友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目的的出行，到哪个城市去啊，啊，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我们不妨也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哎呀，或者在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个出行的经历和过往，不妨也可以聊一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演唱会是2026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烟台站。

0: 好，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是动力火车在2026年举办的巡回演唱会。这一次巡演的首站，实际上在6月份，在成都的金融城演艺中心就举行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就是6月份就开唱了，因为是巡回，一路一路，一站一站，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走。这次烟台站呢，是在9月26号的晚间的7点半开始。那看这个时间应该是持续到9点半，当然了，看大家的这个热情程度以及现场的时间调控，有可能超过9点半也不好说，因为一般审批下来都是2个小时左右。地点呢是在烟台的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B3 的展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室内演唱会。那这次的票价是380到1280。其中呢，那演唱会今年是6月份开唱，有一站在8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大连已经演过一场了。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在那一站，在大连这一站到现场去听演唱会，就是听动力火车，这场演唱会呢？其实演唱会的内容主要还就是来呈现动力火车一贯的那些经典的情歌和摇滚风格的作品。那这一类型的歌手或者说组合，直接打动的就是70后80后的这些70、80的这群年龄段的人，因为确实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听他们的歌，可以说是走过了青葱岁月，然后一点点伴随长大，对不对？那这一次巡回演唱会里边演唱的曲目包括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还有《背叛情歌》、无情的情书、那就这样吧等等等等一些歌曲。好，首先节目开始先带出他们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大连的我们本土的演唱会上的万人大合唱的《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知道是哪一位大连的好朋友非常有心的录下了整首，我在扒下来的时候一边扒一边也跟着起鸡皮疙瘩，也一边跟着唱一边跟着激动，因为这首歌确实是当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种感觉，我相信都有小小的激动。我相信收音机前也会有去现场看过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小小的跟他合唱，一起来重温下大连站8月份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好，一起来听。
1: 这就是爱的两只旋风一过，这就是爱的两只旋风一过，相依不离，我敬畏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那儿抢唱的那哥们儿是谁呀？哎，有的时候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哦。然后马上经典的那一句副歌要出来了，就自己非得要提前啊，那么一下子来一个哦，先出来这么一句，总感觉就是自己显示自己，告诉旁边的人，我对这首歌有多么的熟悉，我对这个歌手有多么的喜欢，对不对？动力火车啊，出道快30年了，这一对乐坛玄冥二老的现场到底还能不能打呢？我相信8月份在大连看过演唱会的，我们大连的朋友都可以证明，就是哎，你可能多虑了，这两个人的嗓子是真的狠呢。高音穿透力极强，和声默契到可怕，更让人意外的就是他们的细腻，因为每一首歌都能做到收放自如，有一种是用近乎那种呢喃的方式唱出了爱情里那种爱不下去的疲惫和无奈，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听到的《那就这样吧》，有一种硬汉柔情起来，就是才是最要命的。铁汉柔情是最能够拿捏人的。好，马上就带出这首《那就这样吧》。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这一次在动力火车2026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上的曲目，基本都是大家刻在 DNA 里的一些记忆上。比如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甘心不放手，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第一滴泪，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有那就这样吧，等等等等，就是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 KTV 的必点，每一首都是全场大合唱。当然最炸的还是那一首当啊，呵呵，前奏一响，全场立刻直接就疯了，然后先是欢呼，然后就跟着一起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就那种万人声浪扑面而来的震撼。所以说呢，你想要拍视频也好，还是拍照片也好，基本上是拍不出来那种大家都一起跟着唱的。就拍视频有的时候你收到的那个声音也真的是很难能够把那种万人一起合唱的那种氛围感把它录到完美，是吧？好，我们不妨一起来听歌吧。那希望有机会下一场你也能在现场跟他们一起唱这首《当》。

这一列火车已经开了28年了，时光如梭，我们在同一个车厢里边也乘坐了那么久了。这一路上看着窗外犹如剧场一般画面般不停地变换的风景，我们沿着轨道经历了悲喜交加，释放了汗与泪，收获了刻骨铭心的回忆。所以说去动力火车的演唱会，我相信你能够在现场大脑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回忆着每一首歌在最流行的时候，或者说在你最爱的时候，那一段时光当中你最熟悉的那个画面就会浮现在眼前。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背叛情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带着你用耳朵去旅行。既然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了动力火车2026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我们说了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烟台站。那这场演唱会呢是在9月26号晚间的7:30，在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B3 展馆为大家盛装开幕。我觉得烟台离我们也不远啊，如果你有意愿的话，到那里去看一看也是不错的。然后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在烟台走一走转一转玩一玩也挺好。说句实在话，我觉得烟台和我们大连，就是我们这隔海相望和山东沿海的各个城市，我觉得我们都差不多的气候啊，差不多的这种氛围啊，差不多的这种感觉，只不过是景致不同，因为确实有属于这个城市我们大连没有的那种装置啊，那种海边公园啊，海滩啊，就是有很多可以出片的地方，所以说呢还是要好好的跟大家推荐推荐。

见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心想事成说，哎呀，雅琪好，这个节目真的很棒啊，每天都有各个城市的演唱会，能够了解到，能够听得到，感觉很过瘾。是，能够听到很多熟悉的歌手的歌，然后呢还能了解到这个演唱会所在城市的城市风貌啊，一些旅游的信息，哎，也确实能够让大家获得很多生活上的信息。哎，谢谢欣赏事成，有机会的话这个我们多在节目里边互动哦。好，那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烟台的一些旅游信息。首先要介绍的是必玩的景点，就是以下要说的这些景点到了烟台就一定要去。第一个是养马岛，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个岛，跟马应该是脱不开关系。确实你在岛上能够看到很多马的那种形象的装置，要么是雕塑，要么是在海中间的，就是水涨上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这些马奔腾在海面上一样，有那种感觉，就是很出片的。就是这个养马岛啊，据说，虽然我没去过啊，据说呢它是有那种透明的果冻海的那种感觉，说是一点都不输济州岛啊，租个小电驴儿环岛吹海风，可以打卡莲花夕阳的绝美日落。哎，好，下一个需要大家可以到了烟台打卡的地方就是金沙滩海滨公园。哎，我发现哈，只要是海滨城市，好像都有一个叫金沙滩、银沙滩什么。铜沙滩、铁沙滩的地方，就什么什么沙滩这样的地方哦。你看烟台也有金沙滩海滨公园，在这个公园里你能够打卡到巨型孤独的鲸的雕塑，你看这是我们大连没有的，在烟台的海边有，只有到那儿去你才能够拍得到，然后还可以有和那个纯白礼堂进行一个合影。相爱的朋友啊，这个情侣们可以到纯白礼堂外面，可以拍一组情侣大片儿。其实我们拍照之前，你可以搜一下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里边你只要搜关键词什么情侣拍照这个姿势啊，情侣拍照这个美出片这个大图啊，然后它就出来了。就各种各样的教你怎么两个人一起合影，怎么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姿势，哪个角度啊，你用什么样的滤镜，然后把这个什么焦距调成什么，然后是怎么近景还是远景，哎呀，他这各种视频就会教你，还有各种示范。所以说你在拍片儿之前就可以去搜一搜短视频的平台上去搜一搜这些这个帖子，现学现卖也能够拍到美图哦。好，金沙滩海滨公园还可以看日出，还可以看日落啊，去拍照，据说是氛围感非常强。好，另外呢还有烟台的渔人码头，它叫海昌渔人码头，有海上的欧式城堡建筑群，还有千与千寻同款的入海的铁轨，傍晚看夜景很浪漫的。好，另外朝阳街也是需要去打卡的。哇，我们有那么多相同名字的街道耶，你看大连也有渔人码头，大连也有朝阳街，是不是？那烟台的朝阳街呢是一个百年欧式风情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红顶的老洋房和文艺小店，记得要去打卡标志性的苹果文创哦。好，还有海豹湾，在海豹湾呢不仅能够看海，还能亲手喂呆萌的斑海豹，看完海豹沿着东炮台的百年炮道来听海风，也是非常非常治愈的。好啦，那这就是在烟台的这些就是必打卡的必玩的景点，所以你到烟台去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好，马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下面这一首歌，也是怎么说呢，动力火车非常经典的一首《无情的情书》。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歌咯，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也陪你到城市里四处转转。

好，接着来说关于烟台的旅游的信息。那如果说想要推荐美食的话，作为大连的朋友，对于烟台的美食，我相信就有一种感觉，想要就是回到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海滨城市，吃的也都差不多嘛，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海肠烙饭，就是去烟台必吃，来大连也是必吃海肠烙饭啊，对吗？海肠脆嫩，肠汁浓郁，拌着米饭要一口吃下去啊，就是掀掉眉毛。我们大连的海肠捞饭也是这样的一套宣传语。但是呢，你到烟台去就推荐你去旺角小渔村，他们家的海肠捞饭还是非常好吃的。好，另外鲅鱼水饺，你来大连也一样啊，鲅鱼水饺、海胆水饺，哎，大连的海胆还是很不错的。大连的这个海鲜，是，哎呀，不能说比人家好吧，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其实我们都差不多，那经纬度也都差不多，就是海鲜还是感觉，应该有相同的口味。好了，去烟台也是要必吃鲅鱼水饺啊。山东特色就是个头很大，馅料很足，鱼肉也很鲜嫩，没有腥味，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老字号。好，推荐几个我们大连没有的饭店吧。在烟台非常火爆，木瓶烧烤，去洋马岛就必吃，烤肉串大，味美，价格也很实惠。那个掌柜啊，这个不是，就是那个什么木瓶老味烧烤，评价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他们家就说他们家掌柜就是他们家老板，人性格也很好，很好客。好，另外呢，也不要忘记吃蓬莱小面，性价比也很高。那把它作为早餐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面条筋道，海鲜卤汁味道也非常的鲜美，海胆的口味也希望你不要错过。好，蓬莱小面这个当做早餐来吃是很好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接着来听歌。那美食就介绍这些吧，因为基本上和大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好，这首歌《酒醉的 Tango 2001》，好，一起来听歌喽。

好，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到烟台去旅游的一些游玩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在市区里边呢，它的景点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我们搭车或者骑共享单车都相对来说很方便。但是呢，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去洋马岛的话，就一定建议大家避开节假日的高峰了，要提前看好是否有交通管制，因为赶上节假日人还蛮多的。好，另外呢，洋马岛要注意岛内的昼夜温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看日出还是日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旺季上岛的时候是不能够自带电瓶车的，就是电动车，只能在岛上租车或者是坐摆渡车，岛上有摆渡车。也就是说如本来岛上就有很多这个电瓶车呀、电动车啊什么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又带着车上去的话，那就车就太多了，那路上就停放也好啊，还是在路上骑行也好啊，都不太方便。岛就那么大，容量也就那么大。看来去洋马岛上船可能跟我们去长海县一样哈，都是那种可以把车开上去的那种船，对吧？滚装船啊。好了，住宿的建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短期的游玩，建议大家就住在烟台站附近啊，在那附近的话去各大景点相对来说都比较方便。如果你想要玩沙滩的话，可以在金沙滩附近住一晚，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如果你想要赶海的话，想要去海边去挖螃蟹呀、捡贝壳呀，记得一定要提前下载一个 APP， 叫潮汐天气助手 APP， 看好退潮的时间，并且呢要穿上防滑的鞋子。好，另外呢，海边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晒这件事儿。海风也很大，尤其是早晚或者是阴天，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是风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再推荐一个烟台的三日山海精华路线怎么样？三天怎么玩啊？我给大家总结出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小的路线。我们到了烟台，我们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船，都是可以的，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看一看我们这个，先看一看这个坐这三天我们怎么玩比较好。第一天我们就主打一个沙滩和落日，第二天去老城漫步，第三天去洋马岛。这三天节奏又不是很快，又很慢，也不费腿啊。第一天这么来安排，我们从大连到了烟台之后，早上早点起到金沙滩去看孤独的鲸，如果能去看一个日出，当然也是更好的选择。随后呢，就去练烟台礼堂，就是那个海边的纯白的礼堂，到那儿再去拍一个出片的小片儿。当然，如果一定要选择天气比较好的日子啊，孤独的鲸拍大概一小时，然后纯白礼堂大概拍一小时，然后你在金沙滩附近随便找一家，吃什么都可以。下午之后到后沙广场去看海，傍晚呢去拍烟台大字，在广场上拍那个烟台大字，看海港的日落。晚上晚餐推荐白寒海鸽子王，吃海鲜烧烤，或者是去天马栈桥看迷人的夜景。好，这是第一天，就全部都是沙滩和落日啊，还有日出啊。第二天呢，我们就到老城去City Walk 去看一下复古的老城。第一个去烟台山，上午看烟台山，看百年灯塔，俯瞰城海相连。午餐之后去叫什么

索城里午餐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这个烟台饭馆啊，吃地道的鲁菜。下午漫步朝阳街，刚才介绍过必打卡的景点朝阳街，看欧式的洋房。傍晚呢去海昌渔人码头去拍入海的铁轨和建筑。晚上在渔人码头附近吃一顿海肠捞饭啊，推荐一亩海吃啊。然后那个什么这么海边再去散步吹风，呵呵，都是跟海有关系啊。第三天就上岛了，去养马岛。去养马岛去环岛骑行，到了养马岛之后有一个天马广场，在那儿租电动车就开始环岛。不会骑电动车双人自行车也可以感受一下，不行就租那个叫什么摆渡车有人替你开，你就坐着看景啊，这样也行，对不对？然后呢去獐岛，不是咱大连的獐子岛，叫獐岛，没有那个子，獐岛。然后看海螺洞穴和螺旋梯。下午呢在养马岛可以在岛上骑行到这个叫秦峰崖看群马雕像。如果涨潮的时候呢，这个群马雕像下面都是海水，就感觉有这个群马在海上奔腾的感觉，然后这个海水还会在这个群马雕像上来回的激荡，溅起这个海浪，感觉如果拍片的话应该是很出片的啊。然后呢到莲花夕阳去等日落，在养马岛上看一个日落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然后出岛之后晚上去吃一顿正宗的木瓶烧烤，或者去烟大小吃街，烟台大学小吃街逛吃逛吃，结束三天的行程。好，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三天烟台这样的算是山海精华路线。这个路线我觉得蛮有指导意义的，而且呢把所有的很经典的这个景点都给大家串联起来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去开发其他的，除了这些经典的景点之外，其他的那些景点也是蛮可以自己来开发，自己来做一条线路也是不错的。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见，来自于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送给大家，拜拜。

0: 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晚八点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长兴岛17到25度，旅顺17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6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见多云，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19到27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虽然说是星期天，但是呢，今天也是一个工作日啊。当然了，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在这两天进行的一些比赛。昨天晚上，这个闲来无事嘛，因为中超联赛也停了，然后呢，中甲联赛呢还没有大连队的比赛。就解说了一场东北超的比赛，还挺受关注啊，主要是这个比赛的过程还是挺欢乐的啊，长春队主场对阵沈阳队，因为这个第一回合嘛，沈阳队主场1-0赢的，因为我现在我看啊，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我就很难想象第一回合这个长春队怎么就输给沈阳队了。我其实长春和沈阳那场比赛吧，我是不是我看了一会儿，啊，沈阳队1-0赢了，但是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但是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哎，我觉得还是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两支球队在场上体现出来的实力。我个人认为不在同一档次上，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沈阳队昨天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照长春队差了一大截子，真的是差了好多好多呀。这有球迷说你播了一会儿就跑了，对，好像是啊，这有人给我提示了一下，说播一会儿就跑了，没播完啊。所以那场球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啊。但是我就现在在回想，你说，按照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来看，那怎么第一回合呢，沈阳队就能赢长春队呢？就好奇怪，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一看呢，人家长春队这个队，就属于叫什么呢？训练有素。一看这些队就是以前可能这些球员呢都在一起练，然后呢相互之间也很默契啊，包括球员的个人素质，我认为呢的的确确也要更好一些。也就是说这场比赛不论是从整体到个体再加上临场状态来看，那沈阳队全面的处于下风啊。我说沈阳队昨天晚上那个比赛就是 XGBT， 真的就胡踢，没有任何的章法可言啊，球员呢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带，也不知道该往哪儿传，啊，也没有突破的能力，就这样的，他连个威胁都没有，一场比赛，啊，就是连个像样的进攻机会都没有几次，所以说你就很难想象说他能够在这场比赛里边能这个全身而退，就太难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昨天晚上长春队首先90分钟里边。领先我是实至名归的啊，除了进了那一个球以外，那第二个球进的其实是挺漂亮的，但是我没看明白那个球到底是怎么个犯规，没注意啊，当时裁判没吹完了之后，右路长驱直入，然后倒三角回传，然后那个球打进，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然后回头莫名其妙的给了一回放，这个就不没给回放，直接就介入了，介入完之后就给取消了，但是呢镜头也没有给回放，其实我觉得这属于是在转播方面的一个重大事故，我认为应该去事后应该去追个责任，去追责，因为转播的这属于是太业余了，这么关键的信息你没有第一时间披露啊，甚至当然你可以没有第一时间，你回头你得给一个呀，在下次死球的时候应该给一个回放啊，得把这个事儿得给交代清楚啊，但是转播方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个 然后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至少说明什么呢？不够专业啊。这个我觉得制作信号应该是长春当地的电视台吧，但是做成这样我认为挺丢人的啊。然后那个犯规到底存不存在，因为没看清嘛，所以说除非咱再回头再看一遍这个比赛的过程啊，然后站在我们的理解的角度上来讲再去做一个评判。但是说实话昨天我实在是不想再回看了，也没什么好看，那个比赛踢得跟马戏似的，你说尤其沈阳队这哪会踢球啊，那踢的什么呀，那都是毫无观赏性可言。你好赖不济啊，人家长春队啊还能传两个啊，还能突两下，对吧？至少那个意思啊你能看得出来啊，你能看出来。这那沈阳队纯纯的上去就胡闹一样，那哪会踢球啊，咱不知道这是练了是没练，还是换一波人，好像也没换呢啊。太差了啊，真的是，就两支球队体现出来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球队。那除了那一个进球之外，其实还有好几个机会就是没打进而已，对吧？好了，关键就是在这个赛制的加持之下的点球大战就实在是太欢乐了，那简直就是快乐大本营啊。哎呀，你就明显能感觉到啊，就是沈阳队这场比赛完全就没有准备好。或者说我都怀疑啊，我都怀疑他们在之前是不是就压根儿就没练点球啊，就根本就没考虑。是我估计啊，当时那意思是，哎，说啥呀，这球到客场直接就0-0，凭我们直接就晋级了呀，对吧？就是可能就没寻思着说主场啊，不，客场啊能输啊，能落后这个事儿啊，然后就合计顶多我就到客场我弄一平局就好了啊，就无非就弄个平局我也晋级决赛了，对吧？这没想到咔嚓一声落后了，而且让人家打得狼狈不堪啊，结果一到点球全傻眼了啊，就那个点球让他罚的就明显啊，就是心态失衡了，崩了。你就第一个球，我跟你说，就第一个球你就看那小伙的面相我就知道要够呛，那紧张的我觉得腿都哆嗦了，就发出那种效果来。那得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我就这样的，我觉得就说明什么呢，之前没有想过，没有做过预案，就到了，而且你主教练还罚上去了，对吧？弄了个助理教练过来，不，代理教练过来，就是很明显就是到火上眉毛的时候，快来，再选点球大战谁来罚啊，啊，就准备不足给人的感觉，对吧？然后进而就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啊，我就按照那个罚法啊，我估计你再往下罚他还罚不进啊，就是一个比一个崩。再加上吧，确实人家长春那守门员啊，人家表现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啊，人家确实，你看那沈阳队那守门员，就是一看啊就不行了那种感觉啊，就整个人都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说就各个方面吧，就注定了这场比赛沈阳队就没戏啊。哎呀，行啊，这个有点遗憾的就是，大家期待的这个联沈之战没有能够如期的上演。啊，都以为，甚至在很多人的预想当中，好像是梭鱼湾应该就是大连踢沈阳。啊，这所有人，几乎所有人啊，最终这个想象到的决赛的对手就是这俩队，这没想到沈阳队如此之拉胯，啊，如此之拉胯。然后，这个球迷说。说长春那个草皮比梭鱼湾还破，是长春那个球场的草皮质量确实是很一般，很一般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觉得吧，也不需要去一味的去强调什么草皮。那怎么沈阳队是一个脚下细腻、强调地面配合的球队吗？啊，是吧？大家都是东北球队，大差不差啊。说白了，那草皮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这个时候 去一味的去强调草皮的影响，那我认为，对吧？就太丢人了，输不起了啊。嗯，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这个我是长春的，赛前觉得长春大概率输了，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心里没数啊。确实你就看这个表现来看，就你上面你上场一踢啊，比赛一开始你就能感觉到这场球啊长春队问题不大啊。而且我当然我不太相信啊，就是说这个比赛啊是被设计过的啊，说就是啊，最终呢就是要通过点球大战等等等等啊，那就必须要迎合一下这个赛制。我觉得那就有点太无厘头了，啊，说白了吧，就是赛制是有赛制给比赛结果带来的影响，但最终你想达成你的目标，不还是要在比赛当中来进行体现吗？说白了，长春队你要进不了球呢，我不信沈阳队说来，我们甘愿啊把这个领。这个第一回合的领先优势再回赠给长春队，我们就要搞一场点球大战，对吧？这个我觉得有点不符合逻辑啊！谁敢说自己点球大战的时候就一定能赢球啊？对吧？啊，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不需要去怀疑的啊。嗯，还有这个球迷说，我担心呢，大连踢不过长春，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长春队现在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还有球迷说，苏玉安的影响不可替代啊。还有说十一号主场长春输了，我觉得主要是想憋大招啊，啊，而且呢，杜振宇指导特训了一周啊，对，这个是一个变化啊，就是杜振宇到队。然后呢，甚至直接在场边进行指挥了，这个让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哈。说明人家长春这边确实是非常重视这个比赛的啊。嗯，这个还有球迷说，第一个穿云箭，第二个入怀中，第三个又是穿云箭。就是沈阳队三个角球啊，不是三个点球，嗯，的确就是第一下没罚好，他就是给后续的这个罚球队员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关键是人家长春队先罚，这先罚第一罚命中，你沈阳队第二个就是后罚第一个不中，长春再罚一个，直接比分就2-0，这个心态其实是差挺多的啊，差挺多的。所以说这个后上场的这个球员吧，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在重压之下崩了啊。那这个我罚点球的时候动作有点变形。嗯，还有这个球迷说，亚太的梯队杜振宇亚太总监的，那到场边指挥很正常。还有说长春罚点球都有小纸条大数据都用上了啊。我觉得这个大数据从哪儿来的呀？因为大数据嘛，你首先得有啊，第二得多，才能叫大数据。就这批球员，咱说实话，你平时都没见过啊，什么圆愿往哪儿扑啊？这个球员罚点球，你见过他们罚点球吗？你都没见过，可能你无非。顶多就是知道个左右脚，说这个球员是个左脚球员，这个球员是个右脚球员，但这玩意儿罚点球左右脚，他往哪边踢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数据啊，我觉得这个干预不大啊。但是呢，我认为呢，可能是什么呢？更多的还是就是出于对于心理上的这样一个安慰啊，就是给装个子儿啊，没问题。啊，好，就往这儿扑啊！实际上也没数，你知道他能罚哪边啊？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特点的技术类型啊？对吧？这个，更多的还是为了给球员增强点信心，我认为仅此而已了啊。嗯，还有说，延边队配个长春门将，那就是东北超强队了啊。说沈阳那个守门员呢，不是辽宁全运冠军那个扑点球挺厉害的吗？是那个叫什么？哎呦，我记不清了哈，是他吗？ 好了，我们不说东北超了，东北超这样的话呢，决赛已经产生了，决赛对手啊就是长春对大连啊，比赛呢是在10月5号，就是国庆假期期间啊，那么来到梭鱼湾，大家正好国庆节期间可以把看一场东北超的决赛来作为假期的一部分啊。哎呦，跟你们说哈，你们做好准备吧，就这个东北超决赛的门票你肯定不好抢，你讲正赶上节假日期间又是决赛，你先中签再说吧，那周边活动悬了，还有这个球迷说，决赛多少钱？决赛应该还是那个价吧，决赛应该不会涨价的，因为东北超呢也不是为了赚大家的票钱啊，还有球迷说这个说大连人中签难。就是我们还是要秉承着这个热情好客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先紧着外地游客啊，外地来连游客，先让这个亲戚先中啊，是吧？你自己家人无所谓了啊，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今天下午，我们都知道，今天下午的1点啊，这个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就要开打了。中国队呢是率先登场，要对阵的是伊朗队啊。今天下午的1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到，啊，这个比赛，可能外界认为说这个比赛啊还是挺难的啊。然后我看这个国家队不是U23国家队这边呢，也是对这个。

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视。但是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啊，未见得会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艰苦啊，甚至我老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赢面不小啊。有人说了，你看伊朗队这个队那还了得，那绝对是强队啊。啊，确实这个中国队和伊朗队啊有过一次热身赛，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当时呢中国队和伊朗队呢是零比一，中国队零比一输给了伊朗队啊。那场比赛呢是乌米提江啊进了个乌龙球啊。实际上呢从这个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其实中国队在场面上并不吃亏啊。那场比赛我看一下，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中国队对阵伊朗队，当时出场的球员也是五后卫啊，当时的五后卫是彭笑、乌米提江、贺一然、胡和涛和鲍世萌啊，这是他的五后卫。中场呢是莫塔利甫、徐斌和李振全，前锋线是拜克拉姆和王玉栋啊，是这样的这个一个首发532的一个阵容啊。那么在这轮比赛当中，可能安东尼奥，我听说安东尼奥是要做一些微调的啊，是要做一些微调，在个别位置上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这个个别位置呢，我约摸着会是毛伟杰这个位置啊。那么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诺尔萨法洛夫啊。这个裁判呢我还是有点印象的，他以前应该是也吹过 U 系列的这个中国队的比赛，具体哪一场呢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应该是吹过的啊。然后呢这个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消息说，首轮小组赛中国男足亚运队就是2-1逆转了朝鲜队，拿下了赛事开门红。而另外一场比赛伊朗123呢是3-1战胜了阿联酋，两个队呢同积三分，但是伊朗123呢是净胜球要更多一点，所以说呢排名榜首。尽管说第一场赢朝鲜的过程是比较艰难，但是中国123仍然没有放弃去争夺小组第一的目标，希望拿下本场比赛，为淘汰赛争取更加有利的前进的路径。现在呢国足亚运队整个的人员非常齐整啊，没有任何的伤病，没有一人缺席备战。那么但是呢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和朝鲜队比赛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啊，而且呢防线环节呢也是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本场对阵伊朗123总体仍将沿用532阵型，不做大的框架上的改动，但是也有可能在个别位置上做出人员调整，补齐防守短板。目前全队士气高涨。然后呢在昨天下午1:30的时候，队伍进行了赛前的场地训练，按照计划，那么在当地时间昨天晚上，教练组呢是组织全队观看伊朗123队的比赛录像，同时有可能要复盘今年一月份阿联酋热身赛对伊朗队那场比赛的一个素材，当时0-1嘛啊，刚才我说的那场比赛，要细致拆解对手的技战术特点，做到打有准备之仗啊。这就是说的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这个有球迷统计了一下说，诺尔萨法洛夫最近7场比赛5红21黄，比马宁还狠的，这也是一个卡牌大师，对吧？那么这场比赛呢今天下午1:00开打。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安东尼奥呢也是在之前接受了采访啊，他也谈到了毛伟杰，他说毛伟杰非常优秀，是一名多面手，未来他到成年国家队应该也会有一席之地啊。他说毛伟杰从足球的这种能力方面和条件方面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他是一名多面手，可以踢很多个位置，包括他的体能状况也非常好。他是这种有这种能量的释放，在场上可以一直不停地奔跑，同时他的脚下技术在有球进攻的时候也是非常出色的啊。他一直在队里一直征召他，可能在U23亚洲杯的时候踢得稍微少一点，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讲，他的角色和能力应该到成年国家队也会有一席之地啊。你这话分怎么理解了啊？

你信心打没了，倒不至于啊。就是，就是如果按照国家U23上一场比赛，就是如果要是按五二三，这个五三二来站位的话，那么毛伟杰他的位置应该就是在前场，他应该属于一个边前腰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还不是纯纯的边路球员。说白了就是杨希顶上来之后，毛伟杰的位置是往里收的，啊，是往里收的。其实按照之前小毛他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的话，按道理讲他是应该比较喜欢这个位置的，只不过呢确实在这个中超赛季一开始的时候他发挥的不好啊，所以说这个后来才被迫改了这个位置。实际上他，我觉得小毛内心当中他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然后这个还有球迷说，踢完国家队回来都需要心理辅导，好吧，这我觉得还没到那种程度啊，没到那种程度。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小毛自己也谈到了这个比赛啊，他说吴锡锡哥啊，他管吴锡叫锡哥呀，锡哥是作为中场位置的很重要的一环，他的转移疏导能力以及反击向前输送能力都是我们球队需要的，也是我们这场打出来的。然后玉宁哥、西哥和东哥，你看张嘴就是哥呀，啊！他说：“我觉得对于他们对于球队整体上的帮助，场上的经验和个人能力会带来帮助，而且他们的表现也非常的完美啊，是我们年轻队员学习的榜样。虽然我能获得出场机会，就是教练组对我的信任，也会全力打好这个位置，为团队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啊，对于我的临场决策还有场上的适应能力，加上这个比赛的强度，对于我而言都是很大的提升，会很快适应这种亚洲顶级赛事，时刻准备着，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希望多踢比赛，对于个人能力的提升会有很大帮助，这样也能获得更多的出场的时间啊。这是小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达的啊。然后呢说宋凯啊，宋凯呢也是去探班了国足亚运队，对于球队的首轮表现也是感到非常满意啊。领导也去了，杨希呢也接受了采访，他说，感觉大家都踢得很辛苦，最重要的是拿下比赛了。超龄球员很重要，能够帮助球队带动我们，也照顾了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下一场对伊朗肯定要全力以赴，先做好防守，可能会有机会的。感觉他们能力很强，我们知道我们的特点，会做好自己，肯定会努力去拿下比赛啊。你这个比赛吧，就这么说，就是中国幺二三和伊朗幺二三，基本上就是个仿上仿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差距吧啊。那么伊朗队是这样的，在跟中国队这场比赛之前，因为俱乐部比赛任务错失第一轮比赛的三名球员已经归队了啊，也就是说第一轮比赛的时候的伊朗队还不是最强阵容呢，现在呢他们都回来了，包括八号的这个拉扎吉尼亚，七号的格里扎德和九号的萨哈尔西赞，哇，他们这次是集齐了最强阵容来迎战这场比赛啊，来迎战中国队。那么他们在第一轮3-1赢阿联酋的比赛当中，身价最高的超龄球员10号侯赛因扎德在参加完亚冠精英联赛之后刚刚抵达赛区，因为受到长途旅行的影响只替补踢了1分钟，而随着身体状态逐渐恢复，侯赛因扎德将会有希望在对阵中国的比赛中进入到首发阵容。这4名球员目前的身体适应状况都很好。这个10号的侯赛因扎德作为球队里的经验人物，更衣室的老大哥，进攻核心之一，在队内帮助年轻队员增强球队凝聚力啊。如果首发了，意义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攻击手，而是伊朗把球队最重要的经验和进攻资源之一正式的放进了首发阵容。嗯，然后他还有一个是叫17号的叫里赞甘迪普尔，因为俱乐部不放人，就没随队去日本。俱乐部没放啊，因为这个他不是国际 A 级比赛日啊，所以说呢俱乐部是有权利不配合的啊，是可以不放的啊。哎呀，这个伊朗U23这场比赛排出了，就是可以排出最强阵容了啊。他的这几名球员啊，在俱乐部的球员，哎呦，身价可真是不低啊。你就包括刚才说的他那个10号侯赛因扎德，身价达到了两百

0: 220万欧元，目前呢在大不利士托勒基队效力，而且呢也是球队的最近这两个赛季已经在球队打上了主力，而且在新赛季的伊朗超级联赛里边，大不利士托勒他在大不利士托勒基表现的非常的出色，在前五场比赛里边已经有四个进球了，而且呢他还代表伊朗队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当然在世界杯上他是打不上，但是还是小弟啊，属于是替补球员，踢了两场球啊，打的都不多啊。这是他们的这场比赛的核心球员，叫十号侯赛因扎德。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刚回来的，一个是七号的这个格里扎德。格里扎德呢现在是在德黑兰独立效力啊，当然他比较年轻啊，只有二十岁。然后在德黑兰独立呢现在在这个赛季里边也是打上主力了，上个赛季他还是替补，但这个赛季已经逐渐能够打上主力了啊。这是他的这个七号。然后八号是拉扎吉尼亚。拉扎吉尼亚身价也120万欧元，也挺高的啊。这个拉扎吉尼亚呢现在也是在德黑兰独立效力啊，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德黑兰独立的绝对的主力啊。还有就是他的九号的萨哈尔西赞。萨哈尔西赞同样也是来自于德黑兰独立，他是这支球队当中在德黑兰独立呢也是基本上也是绝对主力了，而且表现的也还不错。也就是说这三个来自德黑兰独立的球员对于伊朗队的这个表现，对伊朗队的这个实力的提升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当然他也有自己不太有利的地方，就是贝莱万德没能入围啊，这个是作为超程球员没要他啊。然后还有看一看啊，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说这场敢不用小毛，就知道边路被突多累了啊。好的，这是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 U19 国家队。U19 国家队呢也是昨天前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 U19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这个 U19 呢就是07年龄段的球员啊，07年龄的就杨明瑞那一波，但杨明瑞没有入围这支球队，因为他是直接进国家队了啊，进成年国家队了。那么跟前三期人员相对稳定变化不大不同，那么这一期呢是出现了差不多一半的新面孔，而这些新面孔基本上都是教练组从职业联赛赛场上发现的，这么多的新人入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期集训主要以全面考察新人为主啊。这里边呢确实有不少哈都是在新赛季的联赛当中崭露头角的，你比如说青岛西韩的埃里尼扎，其实他们是08年龄段的，是越级上来的啊，有不少你像伊和伞对吧，这也是08的，然后这个埃里尼扎也是08的，岳博文、张宏福是吧，这都是08的，还有这个刘家乐啊，在重庆铜梁龙啊，还有朱信宇对吧，这也是，还有这个张康岳呀，张成瑞，这是大连英博的这个张成瑞，也是作为08年龄段球员这个越级入围的啊，入选的，还有这个郭新宇郭新啊，这个姚俊宇、彭子明，还有温君祥啊，就有大概得有一半左右的08年龄段的球员啊，哎呀，好像还都超过一半了吧？啊，超过一半了，08的，都可以入围到这支球队当中。说白了就是为了考察。当然，这里边的有很多球员都已经是这个年龄段都已经进国家队了啊。直接，你像王庚瑞、布尼亚明、杨明瑞都进国家队了啊！邵佳一直接把他们给选进去了。争议比较大的张宏福，在错过08年龄段的 U17 亚洲杯之后，这个赛季已经为辽宁铁人有过9次的出场记录，超过800分钟的出场时间了。而且呢，尤其是在徐正元接手之后，这个比赛时间明显增加。这么说吧，张宏福得感谢徐正元。当然了，也要拖累这个辽宁队啊，赛季引援的失败，就是引进的几个，反正能顶人用的少，所以张宏福呢就迎来机会了啊。那么当然这支球队呢，需要指出的是，久尔杰维奇在考察了明日之星冠军杯之后，已经相中了多名2009年龄段的国少队的队员， 只不过呢，因为这个09年龄段呢要在11月份参加 U17 的世界杯，只有在世少赛结束以后07年龄段国青队才能够正式的启用，所以这次集训呢就没招09的。这个09的里边其实也有几个能来的，正常来讲你比如说谢晋呢，较为打击不知道能不能来啊，反正能有几个呢是可以进来的，包括什么帅维浩啊，张伯林呢，包括那个谁，赵松元是吧。那么至于说今年冬训全面展开 U20 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备战的时候，那到那个时候啊，队里边肯定会有09年龄段的这个那个年龄段的新跳级生了啊。那么因为这期香河集训呢，主要的任务是考察新面孔，所以说呢在技战术方面的演练相对而言就非常重要啊，毕竟让新球员要尽快的了解和熟悉球队的技战术打法还有教练的战术指导思想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在这个期间肯定要安排热身赛的。据说呢这次 U19 国青队在为期2周的集训当中一共要安排4场热身赛，包括2场国内队伍的教学赛还有2场国际比赛。因为北京周边啊这个球队数量有限，所以说呢国青队前2场热身赛的对手会是北理工还有天津金门虎 U21 这样的对手，而来中国参加国际热身赛的是印尼队啊，是印尼队。其实吧，这中国足协很早就跟印尼足协呀有联系了，这个邀请这个队90月份来中国热身啊。这个为什么要请这个队呢？一方面呢是因为中国这一期的这个新人比较多，不能请太强的，但是必须得是能够参加明年决赛阶段的这个球队。而且呢因为跟印尼足协联系的时候啊，那个当时8月底的这个预选赛没有开始呢，印尼国青能不能参加这个决赛阶段比赛还不知道，所以那边呢一直没给答复。但是后来呢人家进了，而且预选赛2-0赢的澳大利亚队啊，直接把这个卫冕冠军给淘汰了，出现了啊。这个于是印尼足协说行，那我们来啊。中国足协也很开心，说行挺好，挺有这个锻炼价值的啊。于是乎呢这个事儿就成型了啊。那么在打完了印尼热身赛之后呢，比赛时间还是在香河，大家看不到，应该是一个封闭的比赛啊。打完了和印尼这个比赛之后呢，国青队就地解散。到11月的国际比赛窗口期的时候，07年龄段的国青队重新集结，要在成都参加一年一度的熊猫杯啊，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到时候国青队可能可以最好的球员来，或者说最强阵容来参加这个比赛啊。就是这样的。还有球迷说这个说上一场比赛来看可能是战术打法不一样，一进国家队基本上都在走，跟以前的国家队不一样。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 U15 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也已经接近 U15， 就你看这个世界杯都已经下探到 U15 了呀啊。以前可能最小的也就是 U17 了，现在以前叫世少赛嘛 ，U17 叫世少赛，那 U15 那叫世什么赛呢？啊，10月下旬将会在阿塞拜疆进行第一届的国际足联 U15 世界杯暨足球节。其实它这个吧，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叫夏令营，不是叫夏令营哈，这不叫夏令营了啊，就是足球节。啊，带点 party 的这个性质，就像是咱们之前说的什么，比如说中体联世界杯啊，大体联世界杯，是吧？来大连来参这个全国、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中学生啊，包括大学生，这个来中国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有点类似于研学吧啊。这个抽签也出来了，那么已经正式的下发到了各会员协会。由周海滨担任主教练的2011年龄段的 U15 国少队将会和亚洲的传统2强日本沙特一起角逐小组赛啊。这个 U15 世界杯是怎么回事呢？刚才我给大家，我就从字面上理解了一下，应该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它其实的是国际足联一年前通过理事会会议之后决定创办的，允许下属会员协会自由报名参赛啊，就是你报名不是通过预选，没有预选赛啊，就谁想来啊。这个但是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国际足联确定赛事的时间比较晚， 国际足联现在一共有211个会员协会，最后报名的就19个队，没人啊，不是啊，191个队，我吓我一跳，191个队，我说不至于就19个捧场的啊。那么在缺席的20个会员协会当中，亚洲只有朝鲜队没有报名，然后呢，中北美加勒比地区足联只有美国队没有报名，另外18个队。这怎么美国队和朝鲜队是他俩单约呀？啊，另外18个队呢，全都是来自于欧洲啊，包括亚美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罗群岛、芬兰、德国、冰岛、列支敦士登、荷兰、挪威、罗马尼亚、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瑞典、乌克兰、瑞士等。尤其像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等传统的青训强国缺席，就他们不给面子呀，他们是不给面子啊。当然这些缺席呢是不能和欧足联自美加墨世界杯赛后因为反对因凡蒂诺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联系起来，这个不同的会员协会的缺席呢原因各不相同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同年龄段赛历的冲突啊，因为他确实定得太晚了，人家可能都安排了别的比赛了，尤其欧洲那边赛事又更密集一些啊，所以国际足联直到6月份的时候才确定阿塞拜疆来承办，然后呢赛事10月22号，你想6月份确定谁干，然后10月份就开始比赛，对吧，这个周期太短了啊，对于人家那些就是咱讲青训体系比较成熟的欧洲的很多足协来说确实来不及安排了，人家都排完了这个赛程啊。嗯，然后呢他们是这样的，191个队，100多个队啊，去阿塞拜疆。我特别纳闷，阿塞拜疆能招待得了吗？住哪儿啊？啊，190多个队，好家伙，你这，他是这样的啊，是分成这个31个组，一个组呢有6个队，啊，加一个还有一个5队的小组，啊，就是一共32个组，每个小组呢单循环。整个赛制呢，就是一样的啊。这个，当然他一共踢900多场比赛，20块比赛场地，6个比赛是完成。你就想想这个比赛多么密集吧，啊，这老热闹了啊。咱们重点关注一下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呢，在这届比赛当中，10月24号，啊，北京时间下午2点15分要对阵的是中非共和国。中非共和国。这个国家队，这个国家还曾经有过在大连效力的，此人名曰叫曼佐基啊。然后呢，10月25号就连着踢啊，25号，对日本，然后呢，这个上午踢日本，下午就直接踢安哥拉，就一天双赛，啊，就上午踢一场，下午踢一场，就9点一场，下午3点45再来一场，然后是这个第三天连着第三天是再踢2场，中午踢沙特，然后呢晚上踢所罗门，啊，我约摸着呀，他这个比赛呢是这样的啊，他这个竞赛规则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啊，他是比普通的8人制更加特殊，就是每个队呢报名14个人。至少2个门将，每场比赛呢能上8个人，啊，它是个8人制的一个比赛啊，不是11人比赛啊，11人制的8人制，啊，比赛时间呢上下半场各20分钟，啊，上下半场各20分钟，中场休息5分钟，允许无限制的滚动换人，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所了解到的这个8人制的比赛啊，界外球拿脚踢。越位只在进攻3区来执行啊，每场比赛2个裁判，然后呢淘汰赛分层阶段赛打平之后直接点球大战啊，决出胜负，这就是 U15 世界杯足球节，也叫足球节啊，就是小孩的比赛嘛。其实11年龄段啊，哎呦，跟我儿子一样，就是其实也不小了，个个也都是人高马大1米89的大个子了啊。这个踢8人制的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比较轻松啊。然后刚才说到这国青队啊，U19这个国青队忘了说一个球员的名字啊。这个这里边呢是黄胜豪这个名字 黄世豪是谁啊？就广东广州报那个小黑啊，那个混血。然后呢，没有他，说为什么没有他呢？说他有可能要越级进入到中国国家队当中，啊，就是他没有出现的这期名单，可能会因为表现和联赛当中的成长被国家队看中而获得跳级征召，啊，你想想这个队里边，王庚瑞，这些国家队里边，王庚瑞、布尼亚明、杨明瑞，是吧？这些 U19 的都已经进队了，而这个黄胜豪也有这种可能性。黄世豪我看了确实还不错啊，还不错。他是07年龄段的，因为他父亲是尼日利亚人，他母亲是这个中国人，嗯，能踢后腰也能踢中后卫。他是参加了土伦杯的比赛的，我看了一眼那土伦杯的比赛，就是他，哎呀，也就他吧，还凑合。其实土伦杯中国07年龄段表现的不好，让人打得够呛啊，觉得打不过人家啊，但是他就算是还不错的球员啊。嗯，还有这个球迷说，这个有赵俊哲他儿吗？这个里边好像没有，我看这名单里边好像是没有赵俊哲之子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甲联赛的比赛啊。中甲联赛呢，在昨天晚上也是结束了本轮的多场的较量啊。在这些比赛里边啊，其实有的比赛是出现了一些争议的啊。比如说长春亚泰对深圳青年人啊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是深圳青年人队在主场和长春亚泰队战成了平局，而且深圳青年人队呢最后时刻还有红牌啊。但是长春亚泰这边呢，对于这场比赛裁判员，尤其是这个亚泰的球迷啊，甚至都吐槽到什么程度了，说如果说你们想保深圳青年人，那就干脆让他直接踢中超就好了嘛，啊，就不需要就搞得这么复杂嘛，想拿分早说呀，我们给你们就完了呗。但是我觉得倒也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到现在为止，其实深圳青年人，在积分排名上没有说还没有，甚至还没有奠定冲超的基础呢，啊，因为人家广西恒辰，比他少赛一场，只比他少两分啊。那么这一轮的中甲联赛我看了一下啊，第24轮的观众人数，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数据。上座人数最高的是陕西联合在主场对阵苏州东吴队。啊，就是这个比赛啊，哎呀，我觉得陕西联合队这个队，他现在你要知道他的主场是在哪儿啊，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呢，这是个专业足球场。棒棒的啊，虽然说他的座位数没有梭鱼湾那么多，但是基本上6万规模的这个一个球场，那按照以往我们对于陕西球迷的这个理解哈，那怎么着场均不得奔4万呢？你要知道之前的这个，你比如说咱不拿大连英博举例子哈，就是但凡是说有这个专业球场的球队，他的主场上座人数都不少啊，那这怎么西安国际足球中心这不都是陕西球迷很疯狂吗？啊，那怎么球场上座人数这么少呢？才10000多人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你说成绩，你看就是成绩不好，对吧？有球迷说了，赢球球迷，你看。这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观点。以前呢，其实可能咱都说陕西球迷不是成绩球迷，你想他们连中乙都看呢，都能挤破了头，都扒着门缝看中乙联赛，你就可见他们让球亏成什么样了啊！但是即便是亏成了这样，然后到了中甲，这成绩一不理想，其实他现在你算不上特别差，只能说什么呢？他现在属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吧？没有降级的威胁，也没有冲超的可能性，就属于中游球队。然后这个球迷就产生了这种疲态了，就不愿意去看了。这就我说的，就是你这个球队啊，要么你走极端，是吧？ 要么你成绩特别好，有冲超的可能，要么你就是有保级的压力啊，大家伙都想去支持你，都有支持你的动力，就怕什么呢？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在中间晃悠，这样的比这样的球队，长此以往，球迷一定会大面积流失的，啊，不光是陕西啊，大连，如果要真是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信我的，苏玉湾也不会再出现那种盛况，常常爆满的情况，啊，人呢，都有这个惰性，或者说都有这种，这个什么阈值啊，一旦曾经达到过一个很高的阈值之后，你的成绩不能和球迷的阈值去匹配的话，那自然而然大家就不会来现场看球了，啊，谁都不能例外，谁都不能例外，啊，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之前一直提到的，就是球队的趋势也很重要，就哪怕说好，你今年你拿第八，明年你拿第六，后年你拿第四，你呈现一个向上升的趋势。也会让球迷有去现场看球的动力，就怕常年死不烂灿啊！去年第九，今年第十，后年第八，就常年在这个范围逛荡的这些球队，你就信我的，他不可能有好的球势，不可能有好的球势的啊！啊，我这扯远了，回头咱们还是再继续说啊。说到这个上座这期的中甲联赛的一个上座人数的情况啊，那么。陕西联合是18000人，依然能够排名上座人数榜首。排名第二高的就是南通之云队。南通之云队广西恒辰这场球进了17000多人，这个很重，这个很正常啊。因为两个队都是冲超的竞争对手啊，因为这场比赛是六分之争，但是很可惜，南通之云主场没咬住啊，让人家广西恒辰给赢了。这个对他们来讲打击其实是挺大的。0-1输给了广西恒辰，这种面对冲超竞争对手的直接较量，然后输主场输到了比赛，这个对于南通之云队来讲，在信息上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关键他们这场比赛吧，确实还击中了三次横梁，就是很接近得分，但是就是没打进呢，你没办法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上座第三高的就是延边龙鼎对广州广东报啊，广东广州报啊，广东广州报。其实这场比赛的性质，实际上就是跟南通之云踢广西恒辰类似，而且结果也一样，也是客队取得了胜利啊。广州报队客场2-1战胜了延边龙鼎，这场比赛进了15000多人啊，是属于上座人数第三高的球队。结果延边龙鼎也是主场输球了，这场球一输。延边龙鼎队基本上也就提前退出了冲超的争夺了，因为他和前边的球队的分差已经差了三场球了，是就没戏了啊，没戏了啊。这是这场比赛。那么15000多人能够来到现场观看这场比赛，剩下的就少了啊。你比如说再多一点是13000多人的，就是定南干联主场对佛山南师，两个队是1-1战成了平局。定南干联队这个赛季照上赛季差多了啊。再往下就是几千人了啊。梅州客家主场1-3输石家庄工，哎，我挺意外的啊，梅州客家队主场还能进9000多人呢，还将近10000人能看，这是给送行的啊。就是梅州客家这个赛季是基本上吧，或者说大概率降级了，而且呢，降完级以后，这个队还能不能接着踢中乙，可能都要画一个问号。然后呢，主场还能坐进9000多人去啊，再就是大连昆城啊，大连昆城队主场1-0战胜了宁波，报出的人数是48000人，上座人数。到第二少就是南京城市对无锡吴沟做了3000多人，你看苏超也是在这个周末踢的，人家苏超场均上座人数30000多啊，然后呢这个江苏德比，中甲江苏德比一场比赛坐进了3000多啊，都不到苏超的1/10，你说多悲哀呀。哎呀，你看啊，我看到了这个苏超第22周的一个观众人数统计，就是在昨天晚上比赛啊，昨天晚上的比赛场均上座人数是32094人，啊，刚才我说是48000，我说4800人啊，没说四万，我说48000呀，啊，那太夸张了啊，4800人。然后呢，说这个江苏城市足球联赛，我看了一下， 上座人数最高的是苏州队对徐州队，坐进了43000人。然后呢，破3万的还有南通队对无锡，南通对无锡，哎，不容易啊！你看南通对无锡，然后呢，这个坐进了32000人，然后呢，还有17000人呢去看南通之云的比赛啊。这也就是说，南通啊，昨天晚上有50000人去看球，50000人去看球，这个1/5的是看了这个苏超，1/2的不到看了南通之云，啊，然后还有这个淮安对宿迁31000，我看这个谁，无锡啊，就是南通对无锡，南京就不行了，南京啊，真是3100人，还有更少的嘞，深圳青年人对长春亚泰队2146人，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数啊都是往高了报的，实际人数我约摸着都达不到这个人数啊。2000多人，一个2000多人的主场，居然要冲超了，你就想想。说白了就是他一点，就是按道理讲哈，如果说你这支球队是有很大希望冲超的，你就算是再怎么着，那上座人数也不至于少成这样。就说白了，这个队就太没一点球迷基础都没有啊。那都是光靠投资方还有市里边拿钱顶着呀，这真是。你这2000多人，啊，还有这个球迷说，咱们的次级球队应该在室内配上中等球场，金州那个又远又旧的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另外呢，就是中乙联赛的比赛，中乙联赛昨天也进行了好多场比赛，从昨天下午。就开始有很多比赛了。那么大连的两支球队，大连英博 B 队在主场1-0战胜了广州蒲公英啊，这个比赛是在蒲湾进行的，上座人数统计是778个人啊，这正常正常正常，又远，完了又是中乙。然后呢，大连可为对深圳2028啊，这场比赛呢双方战成了0-0平，那么比赛地是在青训基地嘛，然后呢上座人数破千了啊，1528人。哎，你别说1000多人，你知道什么概念吗？1528人已经是这个中乙联赛本轮上座人数的3名了啊。本轮呢，中乙上座人数最多的是江西庐山对山东泰山 B 队，居然坐进了将近5000人。我不太理解江西庐山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多人去看中乙呢？然后第二高的是兰州陇原竞技，在主场2-0赢温州，这场比赛。坐进了17000人啊，不，1700人，1700人。第三高的就是大连可为主场对阵深圳2028，坐进了1528人，啊，场均上座人数是1186人，嗯，这是中乙联赛的情况。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说，没有一点群众基础，你说玩什么？那可能是指望着说冲超以后啊，也许呢就会有这个群众基础了。但是你别说是深圳青年人了，深圳新鹏城又能怎么样呢？那不也没好到哪儿去吗？也就那么回事呗。那现场也没太多人看呢，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天津金门虎这边呢表态说，明天要开始重新集结，备战本赛季中超的最后4轮。于指在这个开直播的时候也谈到了，说等将来我们好过了，我们就请高水平的外籍教练过来带队啊。但是具体说他们什么时候打算好过这个事呢，咱也不太了解，在不久的将来吧啊，但是。也是无法预知的将来，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在何以留洋的中国球员王博豪，然后在本轮何以对阵叙尔蒙特的这个比赛当中，是他连续第3轮又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出战59分钟，邓博时2-1取胜，结束了3连败。那么本赛季呢，王博豪代表邓博时一共是出战6场何以，总计271分钟。 然后邓伯石前七轮两胜一平四负积七分，在二十支球队当中排名第十六，比较靠后啊。当然如果靠前的话他可能还没那么多机会，也就是说王伯豪呢现在在邓伯石就相当于是一个半主力。你想六场比赛踢270分钟，对吧，相当于是每场比赛都踢45分钟呗，对吧，就是半场球，就这么个概念啊。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中国女足亚运队啊，中国女足亚运队是明天下午3点将会迎战菲律宾女足争夺小组头名。中国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一胜一平，已经拿到了4个积分了啊，问题不大。还有这个说专业球场也不是上座率的保证，就是这样的事。专业球场重庆同联龙怎么样？你看现在那上座率，那不也下来了吗？啊，好吧，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相信呢今天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啊，你们的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吧。我听得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啊？这两天呢，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他们呢一直在加班，而且这个电话呀接起来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有停。就源于一个事啊，就源于孟非老师终于把这个治血的良方带给了大家。那同时啊，优颜诺这3个字也深入人心。 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说我就相信孟非老师，我就相信孟非老师说的优言诺这三个字啊，这个是定制的，这个不一样。那孟非老师说了，说有普通的在哪里都能买得到，有品牌的，这就是带影响力的啊，带公信力的好东西了。但是呢，一旦达到定制的，那都是最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搞不到的，见不着的好东西。那孟非老师呢，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每天呢教大家如何的改变身体，解决疾病，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这孟非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方式方法呀。那这一次呢，解决血症的这个，孟非老师也说了，说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机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呢不会再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几乎很少有人说我拿六盒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几乎都是12盒、18盒，还有的拿了30多盒。我赶紧问，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个东西啊，保质期是2年呢，但是呢，它不可能是昨天生产的。我说拿那么多，那不过期了，浪费了。这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是两口子用，一个人用18个月，他们两个呀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由衷的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信任，也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这种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啊，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啊比较坎坷。那从医这一生呢，咱们呢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病人获得健康。那你看，有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见面，有幸呢在广播当中讲解我这身上的一身所学。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的技术，也更不忘我的两位老恩师教给我的这一身本领。同时呢，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我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的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诚挚的愿意，愿意干什么呢？当好我这个火车司机啊，在我这趟列车上，只要您上了这个车，成为孟非老师的乘客，那我呢就有责任，更有义务带着大家呀，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健健康康的，咱们奔向百岁人生。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中心内部啊叫十味滴丸。那今天呢是正式的第3天，孟非老师啊代表我们西藏甘露雨拓，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药集团，在这里呢再一次宣布一下厂家给到的优惠政策。那这一盒啊15支，一支用2天，一盒刚好是30天的时间，也就是一盒1个月。您呢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咱们要综合量力而行啊。那建议呢就是60岁以下的，病症略微少点的，你1个周期6盒就够了。那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的，那你用上12个月，就是1个周期1年。那年龄比较大、严重的一体多病的、身上多发于血症的，就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症的、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以及我们的身上有血管斑块的啊，这一类的老同志都属于血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是6个月还是12个月，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你就要考虑18个月按照周期来服用。 这个方子呀，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能说千古难寻，但是呢，毕竟来讲，市面上你见不到。从根本的角度，我们来彻底的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是我们所有的给我们患者当中用到的东西当中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换句话来说吧，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到第一位的啊！不只是因为它的配方精妙，更是因为它药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就目前来说啊，在我们中心里还没有超过它。那咱们这个呢，十味换血方是专门适合针对于我们的慢性病，长期老年的慢性病血症的。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不要用，必须要过3到5个月以后平稳了咱们再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安全系数和有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啊，原价450块钱一盒，厂家说了以后不会再有，仅此一次。那计划呢，就是3到4天，最多就是5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呢，这已经是第3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1到2天，最多最多了。那咱们这个优惠期啊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呢原价450，现在啊拿一盒，不是450，不是400，也不是350，更不是300，一盒啊只要260块钱，一盒只要260就能吃一个月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已经拿出了咱们国企藏药集团最大的底气和魄力，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了。260块钱一盒一个月，就这个价格呀，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他们家里面也是消费得起的。你呀，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东西，更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所以啊，您这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真正的用十味换血方做到3点，哪3点呢？就是让我们身上啊，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啊变成新血，把我们身上全身上下循环的这些脏血变成干净血，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4: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
5: 那以后啊，可能孟非老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活血化瘀呀，这个解除一些肿胀包块啊解决血管方面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的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疾病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没有一个能够再超过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他这个方在目前孟非老师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当中，这个方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已经到顶了，就没有比它再好的了。你看啊，在我们中心无论是大案工、小案工啊，70位、20位、25位，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们都用过，那不可能没有用啊。这么有名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患者用呢？都用。但是为什么说到了最后我们中心只仅仅保留了这么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东西，就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多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病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你看啊，这里面这十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里面有什么？有藏天麻，有藏三七，有藏红花，就这3味就像3把刀一样， 它就能够疏通你的血管，打散你血管当中所有的斑块、血栓、微型血栓以及所有的凝结物，这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风险。您记住一个话啊，没有这些块块，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

咱们以后就等于远离了脑血栓，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对吧？那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所有的血症，我们一定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我们的肝、肾和脾的作用。你看我们的脾啊，是生血，要想救血变心血，你就必须需要我们这个脾源源不断的一直新生血液，从而呢达到稀释这些旧血的作用，让我们的血液越变越新。那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合作。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就有几个药啊，大家听一听，这里面有什么？有山楂，有雪莲，有从容，这几个呀都是补虚安脏，针对这三个脏器的功能，从而啊来一一的帮助这几个功能逐步的恢复，帮助脾功能恢复，不只提高了免疫力，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脾啊源源不断的生血化血。我们讲啊，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如果说你这血症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那你就吃山药粉就行了。但是你已经是一体多病了，你有一种两种甚至是三种五种的血症同时在你身上出现，那单独用这个山药粉呢就力量弱了一些了，怎么办呢？那这里面有几个药啊，圆根、雪莲、山楂，包括我们的松茸，这四种东西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恢复，您记住啊，肝脏恢复了，过滤血的功能就变好了，是不是脏血往干净血上发展呢？肾功能好了之后，是不是也是过滤，把血液当中不需要的那些东西排出去啊，对吧？所以啊，咱们脾是主生啊，生新血变旧血，那肝和肾呢是过滤，过滤什么？过滤病血、毒血、脏血，从而啊把它往出排。那你告诉我，这样这个几个功能合到一起，是不是病血变好血呀，旧血变新血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哎，那这几个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这是方中有方，方中套方。那同时啊，这个圆根、雪莲、山楂，再加上这个松茸啊，这四个东西它是从身体基础的角度啊，来慢慢的让你啊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那你说这几个功能和脏器慢慢的恢复了，那是不是也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呀？这就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解决，对吧？那接着咱们再来啊，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红曲、桃仁和牦牛血。那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咱们现在在药店你就能买到一个药叫血脂康，那血脂康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是红曲。咱们这个红曲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外面的红曲啊跟我们西藏用的红曲不一样。哎，它是由红曲霉菌来培育出来的，主要流传于江浙一带。你包括咱们在中国的浙江啊，有一个叫双马集团，它那里生产的这个红曲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国际上都有名。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在高原地区发酵出来的红曲菌。那这有什么区别？我跟大家说啊，这咱们就不得不重新提回来啊，天麻、三七和红花。那这个天麻、三七和红花呀，在中原内地也有啊，很多呀，你到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是藏天麻呀，用到的是藏三七呀，用到的是藏红花呀？这里面的最大区别，只要带上藏区出产，那它的药理药性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们这几个东西啊是同种同宗同科同源，可是呢你发现没有啊，咱们和西藏人呢，咱们叫藏族人，咱们是汉族人，一样的都是人。那第二个一样呢都是中国人，那第三个一样呢都是活人。可是啊区别就出来了，区别什么出来了？咱们内地人呢到西藏容易出现一个事儿，叫高原反应。

同理，西藏人到了内地，他们也会出一个病，叫什么病呢？叫醉氧。就是你记住了啊，咱们去了高原反应什么样，他们下到内地来了醉氧就什么样啊。咱们到了高原地区啊，这个缺氧了，出现高原反应就要吸氧，他这边呢要是醉氧了就吸点什么呀，吸点这个汽车尾气啊，二氧化碳这些东西来解决，因为氧量太高了。你发现没有，西藏和内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含氧量，再有第二个区别就是紫外线，再有第三个区别就是温度。那为什么那个藏袍啊，你们发现露着半面肩膀啊，你们不感觉有意思吗？一面那么长的大袖子，一面没有啊，露着半面的肩膀，什么意思？这藏袍啊是又好穿又好脱。好穿是什么？早晚特别的冷。好脱是什么？中午晒的时候一拽就脱下来了。哎，你看那个藏族那帽子也是斜着戴的，是不是很奇怪啊？好摘又好拿。哎，这个藏袍啊还能打开的，从而啊又通风，裹上又严实。这是跟地域、温度、光照有直接的关系。那从而呢，这几个药材啊它变了一个地方，产区变了，在西藏那边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天麻和藏天麻是一回事，但是它只要是在藏区长的藏天麻，它就多了一个功能。多了一个什么功能啊？耐缺氧。那藏区里面主要耐缺氧的是红景天，但是呢我们这个方里它不用红景天，红景天的档次不够，我们用什么？用藏天麻，用藏三七，用藏红花。这三个呀是活血化瘀三把刀，也就是说在植物当中活血化瘀这一块就没有比它再厉害的了。甚至说孟非老师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材里面，我宁可用红花三七天麻，我也不去用那个水蛭和地龙。为什么呢？不是水蛭和地龙不好，而是我有比水蛭地龙还好的东西，就是藏红花、藏三七和藏天麻。也就是说这个功能上是不相上下了，除非说把那个地龙和水蛭啊再进一步的提取出来，地龙里面那个酶提取出来，水蛭里面的这个酶，那可能说还更好一点。但是要不然普通用药的情况下是没有藏红花、藏天麻和藏三七效果来得好的。这活血化瘀的三把刀啊，刀刀有用。怎么来呢？它第一个能够打散我们所有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二个能够过滤我们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三个能够分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无论你是红细胞的凝结、胆固醇的凝结、血小板的凝结、药物残留的凝结、细胞碎片的凝结、游离的血栓、游离的血糖、游离的胆固醇、游离的我们身体当中不能出现的尿酸结晶、嘌呤物质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该在血液当中扎堆聚块的，这三把刀都给你解决掉。所以啊，这就出现了第二个事情啊，这个带藏字的不得了。那你看藏天麻就跟普通的天麻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藏三七也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红花和藏红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你这回再翻身一比，我们不用内地地区的红区，我们用哪里的？我们有西藏的红区。哎，我们用藏区发酵出来的红曲啊，天然就带西藏的地域特色，从而啊这个红曲在分解血脂、过滤血液方面那又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血脂康是普通的红曲，血脂康这个里面就专门解决血脂高的，但是用到了藏红曲，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他在清澈血液、改变血液性状、让血液变干净上一个月见奇效。那从而啊用到了红曲、桃仁还有牦牛血，这三个东西啊都是专门解决血的、治血的，让病血变好血，就靠他们仨。哎，这三个是不得了。我告诉你啊，桃仁啊专门解决血液，血液不干净啊，啊血液凝结成块啊，血液往血管上粘呢，他都管。红曲啊就把这个血液一点点的给稀释，稀释的越轻越好，越轻越好。我告诉大家，这个红曲你要用好了，藏红曲你要用好了，有的时候啊甚至一点都不比那个阿司匹林差。但是呢阿司匹林有风险，吃了

0: 放到石板上烘焙，这个牦牛血出来，这往里面加血，四效合一用到的牦牛血。你看这十方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也可以叫藏元根，也可以叫藏雪莲，也可以叫藏红曲，更可以叫藏松茸，还有藏牦牛血，然后加上桃仁，再加上山楂，这十味药就凑成了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那这种方子呀，在我们中西内部叫十味滴丸。这一盒啊也不大，跟一本书一样，里面呢只装了15支，就这15支啊，就这一盒啊，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清澈 10%， 干净 10%， 你立马就能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血液干净了，你的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在吃之前，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我保你一个月过后，你这血脂四项检测里至少有一项它的指标是在下降的，这就能够直接证明这个十味换血方是100%的对症的，100%的有用的，让我们的血液真正的变干净的。那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方子不可多见，第二个这个技术不可多得，第三个这个结果让人振奋。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给你们承诺，如果说你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一个月吃15瓶，也就是一盒，你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的血脂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我给你承诺，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嘱咐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选择优颜诺十味换血方，也就是选择了我们内部制剂十味滴丸这些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给您一句忠告，您听好啊，如果说是有脑出血现象的，在刚刚出血的3到5个月之内不要吃，3到5个月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啊，就可以正常吃了，一天呢半支就够了，那一盒啊是30天的剂量。那哪些人是必须吃呢？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第一个，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主要针对的就是血症，也就是说一切血症的患者你都合适，你都可以吃啊。那每天呢半支，一盒啊15支，刚好呢

0: 是一个月的剂量，这一个月的剂量啊，30天，根据咱们的身体情况以及我们病情的轻重程度，我建议你啊，用上6盒，就是6个月，12盒就是12个月，或者是18盒就是18个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把话说清楚啊，就说我不是说建议你一定要多拿，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一次拿上个2盒3盒，吃完了之后刚刚有效，你继续呢再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的节目组啊，你说节目组的各位同志啊，我想接着用这个10味滴丸，可不可以啊？我敢保证一点，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抱歉呢老同志，这个现在没有了，你看这就得不偿失了啊，只有这一次。因为呢，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这个西藏甘露与唾都已经说过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拿到，以后啊再也拿不到了。再想吃，你说再多的好话，或者你花再多的钱，咱们这个是拿不到了。因为厂子里面是按照订单来的，就是每次有盈余也不会特别的多，那这种情况下呀，这个企业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分钱不赚，人家做这个事情。咱们任何事啊，实际上是有个限度的，也就是说人家呢是为了支持咱们的这个节目，从而呢给了这么一次政策，以后啊这再有这样的事就没有了，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啊，您如果说感觉身体需要的一定要用的，那您这次一次就把它拿够，你看看是拿6盒还是拿12盒还是拿18盒啊。那这一块呢，根据你的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60岁以下，病程时间不是特别长，这种情况下6盒6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你的病程比较长，年龄比较大，60到80岁之间的，那这些呀，我建议你用多少呢？用12盒，就一个正常的周期。那如果说你年龄超过80岁以上，身体啊至少有3到5种的这种血症，同时呢伴有严重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下肢已经出现了浮肿、发黑、肿胀、曲张，或者说脖子上有斑块，或者说心脏和大脑已经极度不舒服，经常胸闷、心绞痛、烦躁、睡不着、记忆力减退，那这类的就属于严重的了。那这类的咱们的患者呀，你就应该考虑用18个月一次性拿到，要不然等你吃上几个月效果好了，你再想拿没有了，那就可惜了，是不是？治病咱不能治一半啊，那你说明明效果都出来了，一下再没有了，那咱们吃不上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这次这个价格呀，给的是真心的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欣慰。你看原价是450块钱一盒啊，这在我们中心里都这么定的。那现在啊450块钱一盒，要是用6盒得2700块钱，是不是？你要是用上12盒，一年的就要5400，这不便宜啊，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260块钱，你要是用上6盒才1560块钱，这是不是就划算了？是不是？你用上一年的才3120块钱，比5400是不是整整少了差不多2300呢？那你说划算不划算？这一年12个月才3120，是不是啊？所以啊，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使大家听好了啊，即使咱们现在你拿上18盒，也一共才4680块钱，对吧？260乘以18等于4680，这是18盒最大剂量了。那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仅此一次啊，以后没有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大家听好了，能用这个，这些患者呀，身上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好。那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咱们这儿啊，尤其是这个10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啊，你要给他时间，给他多长时间呢？就是1到2个月的时间。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再说一遍，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有几高的，咱们就用1到2个月来看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你是血脂高的，那无论你还伴有高血压还是高血糖，那1个月的时间绝对在血脂的检测报告上给你看到结果。1个月30天每天正常吃，1个月过后绝对让你这个3样坏东西，胆固醇、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其中有一项这个指标是开始往下走的。哎，一个月就有效果往下走，那你后面继续吃是越来越好，这一点我100%给你保证。500个人吃完499个，一个月30天的时间指标让你下降。如果做不到，你到时候怎么拿走的，花了多少钱，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在这里啊给你负责到底。那这是血脂方面，那血压和血糖还有尿酸这块时间就长一点啊，因人而异，因为这个血压和血脂不一样，血压是可能随着你一次的情绪它都会急剧增高，或者是因为你劳累了一下，或者你上个楼喘一下，它都不一样，这个我没法给你按照科学的数字来。但是呢，如果你用上两个月，我跟你说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数字能说明一切，至少能够降下来10个毫米汞柱。我告诉你啊，高血压呀，你别看降10个，这是一个月呀，到两个月的时间呢，也就是说两个月降了10个毫米汞柱，还不高兴吗？有人说，那我吃4个月是不是降20？那不一定，看后面的情况。这个东西是前两个月快，后面慢慢就慢。哎，但是慢，你记住了啊，这个治病讲究时间，咱们呢慢工出细活，越是这种慢病，咱们呢就越要慢慢来，你不能慌，你不能急，欲速则不达。那高血糖也是两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降下来一个点儿啊，这都是有结果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你看以前呢在我们中心里头经常能够见到两高的、三高的还有四高的。我记得以前呢有个老同志到我们中心来的时候啊，我就见着他长得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是他那个体态啊，给人看着第一眼就特别的虚弱，肩也是耷拉的，脖子也是低的，腰也是有点弯的，然后那个脸上啊灰暗色，两个眼睛啊不止没有神，而且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两只眼睛发青。那你看通过这儿大家能不能判定出来，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病叫青光眼呢？啊，我走到他面前，然后呢他看我也没搭理我，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是不是？我知道这是刚来的人，应该是在走流程做体检呢，啊，我也没吱声，我就过去了，点个头。他呀理都没理我，离我多远呢？我们两个相距不到一米，我还冲他很礼貌的点个头，他没理我，我倒不生气，但是我就知道一个事儿，青光眼呢是视力范围减小，也就是说这一米他几乎都没看见我，那你看就证明这个很严重了。由此我就推断他这个眼睛啊，这个血管已经非常不好了。大家知道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啊，那看着面色灰败，这就证明肝肾功能严重受损，所以说呀没精神、没精力、没体力，同时啊伴有严重的内损内耗性疾病。什么叫内损内耗性疾病啊？就是这个血呀绝对不够多了，再有啊生化支援这个脾呀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差。所以啊我看到那个面色我就推断这个人什么，走路脚无根，晚上睡觉睡不好，而且啊气也虚，前列腺一定很差，大小便都不好，同时啊伴有经常性的眩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你看这孟非老师从他身边这么一走一过就能看出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挺厉害啊，你这么一看，这个呀我跟大家小小的说一句，这不叫大本领，这中医里面都学过望闻问切，对吧？那望望什么？望气色、望神态、望发质、望面色、望眼、望鼻、望唇、望耳啊，所以说这些呀都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是当中医大夫10年以上的，就这点事情大一眼就出来。给你们笑着说句话啊，就是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你看自古以来啊这都有一个事儿，就是男同志啊这都喜欢看美女，可是我告诉大家当医生的不看。为什么呢？在医生的眼里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只有病人和健康之分。我们在街上遇到了无论是好看难看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都是这人身体好不好，他哪怕长得丑点，你看他四肢健硕，两眼有神，脸上有血色，唇色发红，哎，这样的人我们一看，我们说这气血旺盛，这人身体真好。你看我们是羡慕那样的，我们可绝对不羡慕现在那个杨柳小妖啊，那小妖一抓一个跟手就能抓过来，哎呀那说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我们见那样的我们就一句话，有病， 啥病？贫血。而且这样的话经常熬夜，体态瘦，你看看啥，这样的话都气血双亏。这样的肤白貌美大长腿腰又细的这个女孩子，绝大多数都痛经，要不然就不孕不育，贫血气血双亏。所以你说这当病人的他自己不感觉，但是我们当医生的呀是一眼就能看得出。在这块啊，我经常跟我家小孩都说，我说你要看人，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声音洪亮，两眼有神，站着直，站得稳。我说这样的人身体好，而且啊这个眼神发正，眼神啊发亮。我说这样的人呢，精神气色都好，心态都好，人品都好。我说你看那个目光游走啊闪烁的那种人呢，心思不正啊，小肚鸡肠。所以说当医生啊，这个有个好处就在哪里，一能看人健康，第二能看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结果看完了我回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啊，两个人一看是家属，领着就到我们那个屋了。这晚上了，七点多钟了，我也正式上班了，是不是到我那儿来了。我一看这检查的时间不短啊，为啥呢？后来一看啊，确实这个该检查的一样没落，全都检查了。然后啊这大包小裹的都在外面都准备着呢。我一看这就是安排入住了。我一看穿着打扮一般人家，这个孟非老师不是见人下菜碟啊，一看这穿衣打扮就一般人家。但是咱不能说呀，你来了的都是病人，我们不根据病人的经济条件来论高低长短，我们也不见他的社会背景有没有尊重，我们一视同仁啊。你哪怕说再大的领导再大的老板，到我这儿你得听我的，你哪怕是个农民，你到我这儿我该尊重你尊重你，这是不用分说的。结果往那一放，我一看那个检测报告，好了，血压高，那你看这推断出来了吧，眼压高，身上其他压力也高，血脂高，哎，这就不用问了，全身动脉硬化。然后呢血粘稠度也高，血糖是临界点，尿酸也高。再一看颈动脉斑块啊，脑血管啊萎缩，脑神经退化，轻度的小脑萎缩，两条腿的肌肉在萎缩，严重的肠炎，老胃病，而且呢还伴有肺气肿。哎呀你看这明显孟非老师刚刚给他看那一眼一点都没错，同时啊肺里面有阴影有结节。你说这身体好不好吧，那心脏啊跳得太弱，心动过缓，从而啊这浑身没力气，跟我刚刚看到他给他推断的身体情况一点都没差。我张嘴就问，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睡觉怎么样？他说大夫我睡觉不好，他说我睡不着，睡着了吧容易醒，总做梦。他说我呀就一醒了就更睡不着了，而且一醒了呀我就感觉有点轻微的头晕，就想上厕所，一到厕所呀坐在那儿拉又拉不出，不坐那儿吧就想拉。哎呀每次啊这一晚上都得去两次厕所，坐在马桶上，坐那儿又困，回来了又睡不着。他说我遭罪呀，我感觉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现在呀也没什么胃口。他说家里面这些医院呢还有这个诊所的大夫啊都看了，药也没少吃，时好时坏，知道你们这好啊，这我这几个孩子呀这个现在呢都稳定了。我们都是普通家庭，但是呢我有五个孩子，这大伙凑钱呢还能够大家能够应付得了，知道你们这贵，但是想让我好就把我送来了。哎呦我一听，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是我们的缘分，我说你放心啊，我说呢你孩子在不在这儿照顾我们怎么治就怎么治，哎你放心，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同时呢你也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咱们呢好好来解决。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呢我这个情况我了解了，脉我也摸了，眼睛我也看了，报告我也看了，我说我建议啊你啊这个先吃上10天的辅助，我说后面再给你开药，我说你按照我们的流程来，我说现在呢饮食搭配有科学配餐，我说第二个两种东西你要吃，我说哪两种东西呢，第一山药粉，我说这个东西啊健脾和胃啊补虚安脏，我说你啊一天吃上3条，我说这个开始吃啊，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我呀给你补充一个好东西，给你补充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我说我给你补充一个微量元素，我说这个微量元素啊叫硒，但是硒和硒不一样，有的硒呢含量低吸收率不够，有的硒啊含量高啊吸收率特别的好，我说这个硒啊是湖北恩施世界硒都最好的硒，我说这是我们中心呢最好的东西了，我说这两个东西啊给你调一下基础，我说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全身上下的脏器都需要它，我说脾呢 是养血的，解决吸收的。我说这两个呀，他们合到一块儿，先给你的肠胃打通一下，哎，让你这个吸收功能变好。我说咱们打井啊，先打基础口，盖房子的先打地基。我说你这个地基啊太薄弱了，我说我知道你吃药啊时好时不好，我说这个脾胃差了之后啊，很多药都不好吸收。我说这两个呀你吃上半个月，然后呢我说你再吃上半个月的养胎盘，给你补补气。这个时候啊，加强饮食，加强营养，加强锻炼，一个月过后咱们正式的给你解决你这个高血粘高血压，哎，包括高血脂和高尿酸。我说到时候啊，这几个基础病给你解决好了，你心脏、大脑还有这个肺啊，都会一点点的解决。我说你看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我说这么多话呢？其实正常的，我一看是越有钱的，我话说的越少。为啥？你不差钱，我啥药都给你开，当然不多开啊，正常开，你就吃去嘛，听话就行了。但是越是这样普通家庭的人呢，我越怕他担心，担心我们这见人下菜碟，担心我们瞧不起他。人呐，都有个自尊心。你看这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普朴素素的一个老人，而且啊一看就是没脾气，人品特别好的一个。那两个孩子往那一站呢，规规矩矩的，人特别的好，50多岁，虽然比我大吧，但是我看着就面善，所以啊我就解释的特别耐心，说的也很诚恳。所以说呀，这老爷子就这样就在我们这住下了。这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山药啊加上这个硒啊给他用上了。哎，那这个里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有太多的功能了啊，这东西讲起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你们就知道我给老爷子用上了，然后呢加上这个河南正宗的淮山药，这我们内部的优研诺蒸的这个山药粉给他吃了，加量了啊，三包啊。结果真的是半个月吃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老爷子，我说跟我说心里话，我说我这两天看着你啊，明显的脸上两腮有点肉了，我说你跟我说说晚上是不是好多了。他说哎呀小孟大夫啊，他说我这要找你呢，他说你看今天第14天了，我还想着记着呢，你跟我说要换药呢，还要加一个什么胎。我说对啊，我说我问问你啊，我说我们工作人员说你晚上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哎，他说我不止晚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我这回啊晚上真能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一次了，而且以前都两次三次，他说我现在一次了，而且拉完了回来呀我还能躺那儿再眯一会儿。他说孟大夫啊，他说我没想到来你们这变化这么大。他说你看什么洁白丸呢、帕珠丸呢、搓珠达西呀、包括这个什么很多养胃健肠的药，肠炎宁啊、整肠生啊我都吃过。他说我没想到啊，我没吃药吃你这个东西就好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告诉你嘛，实际上啊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实际上这个硒也是药，只是我们做的是定制款，我们不涂药这个名儿，要不要的在我们这不重要，它只要是真东西我们啥都用。我说你看有效了是不是就好了，我说那个不是什么胎，我说那个叫阳内胎，我说你用上半个月，这样下来一个月过后，我说你身体啊就达到了一个用药的阶段了。哎，老爷子挺开心。哎呀，第二个月正式就进入了，他吃完阳胎盘呢他自己都感觉好。哎，第二个月正式的就用的什么，就用的我们这个成品方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一个月都没到，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是27天左右的时候赶上他第二次体检，结果这个体检一检查，他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下降。哎呀，他当时拿到这个的时候，他左看了半天右看了半天，他眼神不好啊，看不清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化验室的大夫跟他说了，他老爷子你有好消息啊，他说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有轻微的下降。他看不清他能说明白呀，他说都降了。那个小大夫说是降了。哎呀，他开心呢，然后就跑到我这来了，我睡觉呢，结果叫我，我说那我起来吧，我就起来了。我一问他说小梦小梦，他说我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了。我说你看这万里长征啊咱们走了两步了，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我说咱们下一步再过一个月你再看血糖和血脂。他说好，我等。结果呢到了又一次的月尾的体检，血糖降了多少啊，这个跟大家实话汇报，降了 0.8， 但是血压降了13个毫米汞柱。哎呀，两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情况都有下降，而且这一下血糖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了，特别特别的高兴。结果他说小孟我现在有个期望。我说你说。 他说我这尿酸什么时候能降？他说我现在呀，明显感觉走道有劲了，睡觉好了，而且呀，我明显感觉我眼睛不像那么胀了。他说我这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啊？我说老爷子，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说我可以把你血管变回来，我可以把你血压变回来，我可以把你眼睛里面的杂质排出来。我说但是啊，这个青光眼是不可逆的。我说青光眼发展到最后就是失明。我说但是呢，你这个眼睛啊，它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说我最大限度的能给你做到以后你这个青光眼不发展了，我说我就是极限了。我说如果要是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让你青光眼治好了，我说老爷子我就是神医，我就到诺贝尔奖去了。他不好意思，他就笑了，他说哎呀，这个你没招是吧。我说老爷子我告诉你，我说别的都有招，我说就这个不可逆的青光眼还有这个不可逆的老年痴呆我是真没招了。我说你理解我啊，我说我也不是万能的。他说行吧，他说那我已经很知足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告诉我吧，我再住多久。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再住一到两个月，我说你根据情况，我说你也可以早走，我把药给你配好拿回去，我说在这儿呢比较贵，我说但是呢你在这多待一个月，我给你观察一个月，我给你啊负责到底的一个月，我到时候再给你调一调。他说行。结果呢这又待了一个月，哎呀这个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到最后我跟他家属说的，我说差不多了，我说出去吧。为啥？两个角度，第一让他少花点钱，第二呢回家了也能够继续吃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这次走啊我是一起送他到的家。你看这后来啊就一直在我们这拿药，只有到我们中心里拿，就这个十味地丸都得回到我们中心里亲自开。所以这次啊听众朋友，你们要是能够用到，那我告诉你啊真的是万般的幸运。而且这次啊厂家给到了底价260一盒，所以说呀在这里孟非老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就这一次，唯一的一次。你呀根据情况，你是拿6盒还是12盒还是18盒啊，你呀根据情况保你一个月血脂下降，这个血液变干净，从病血变好血，从旧血变新血，脏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助力你的健康，恢复你的身体，这一点是能做到的，好不好？那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啊，那孟非老师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了，那我们相约明天，明天同一时间锁定频道，咱们和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听说那个十味滴丸啊，它的效果特别好
0: 啊，
3: 所以吧，
0: 你也想用？
3: 说是啊，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啊，
3: 所以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啊，您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我看看建议多少，是不是？
3: 哎，好好好，
0: 嗯，
3: 我的属于也是一体多病。你看吧，我今年刚65岁，但是这身上吧，哎呀，4、5种病呢。常年的吃药啊，就是把身体啊都给吃垮。有这高血压、高血脂，哎，完了吧，尿酸也高，
0: 这也算三高，没有血糖高，挺好。血压能到多少？
3: 血压高压170、180。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完了吧，还痛风呢，有痛风。
0: 哦，
3: 偏头疼。
0: 哎，
3: 腿上嘛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那真是一体多病。
3: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就是要是吃上降压药之后吧，那个高压还160呢，
0: 哎呦，
3: 低压90。
0: 哎呦，这真不低。
3: 血脂吧是甘油三酯和那胆固醇吧都高。痛风呢，这有3年多了。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吧，这个脚啊，你都是红肿，哎，这穿鞋都费劲呢，有时候鞋都穿不上。
0: 这是有点遭罪了，这确实有点高了。
3: 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偏头疼啊，要不犯病吧，还算行吧，还算挺好。但是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哎呀，那滋味儿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0: 神经性的这是，
3: 哎，就吃那个止疼药，它都不管用，
0: 对，
3: 也给
0: 神
3: 你
0: 经
3: 疼。
0: 性的头疼，吃止疼药不管事，吃2、3片都不管事。
3: 是啊，给也疼的，给你都只想撞墙都，
0: 我
3: 哎，
0: 见过那样的，真是，那不是撞墙，翻地打滚啊，那疼的受不了。
3: 是啊，哎呀，就是遭老罪了。所以说，那个孟非老师，你看看，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复杂呀？你
0: 说
3: 看
0: 复
3: 吧，
0: 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3: 是吧？
0: 我跟你说一说吧，你听一听好不好？你看着啊，首先你现在是属于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3: 高尿
0: 是不是？
3: 酸，对
0: 就
3: 对，
0: 尿酸高了引起的痛风吗？然后剩下第
3: 好，
0: 二类的问题就是这个头疼，对吧？你看咱们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讲啊，你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三个东西是不是脏的血里面的东西？尤其是血脂和尿酸，那个
3: 是，
0: 血脂我讲过，咱们血脂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呢，它会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片儿，它在里面会划伤血管，然后呢，
3: 哦。
0: 尿酸这个东西的结晶啊，就跟碎玻璃一样，也是这个样的。然后甘油三酯的那个东西啊，它这里面就跟那个牛奶就是发酵了之后成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说你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属于血液里面这个病血比较多呀？是不是？
3: 是，
0: 你这种
3: 对。
0: 情况一出来了之后，那你往上走，那就是往下走，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往上走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往下走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了。往上走容易是动脉，往下走容易是静脉。而你要往上走，这几个东西它划伤血管。它薄又尖，划伤血管，血管长疤，到最后那块就变硬。你这血管一硬了，尤其是以毛细血管那块硬完了之后，它那个地方过血就少了，它就赶得巧。你像有的人呢，他关节增生，他10年了他不疼；有的人刚刚第一年关节增生就疼，就咋顶着神经了。你这个头疼这块，一定是脑子里面有局部地区那个血管啊，它过不去血了，被
3: 堵
0: 这
3: 住
0: 个一
3: 了，
0: 些东西堵住了，营养过不去了，那块坏死了。不是说整个坏死，就那一块过不去，神经它就给你闹硬，一反应它缺营养了，缺血了，它痉挛，一痉挛你就疼了，它是血管引起的神经性痉挛。那你说十味换血方，它是不是把这血管给它打开它，然后让这个病血、脏血变好血？你只要那块一通开了，血一好了，神经得到滋养了，这个神经性的头疼都能减轻。十味地丸它不是治神经的，但是它把血这块搞好了。神经滋养好了，它就不疼了。你说这个说复杂不复杂？说复杂也复杂，就在这儿。
3: 是，
0: 你看我这么说完，你感觉这么治，它是不是有道理啊？对不对？那个血脂高、尿酸高，这不就是脏东西吗？脏东西多了，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你就是这些原因，反过来是尿酸和血脂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十味地丸你吃吧，你这种情况，6个月下来了之后，这几个三高都能给你稳下来，
3: 那个太好了。
0: 是不是啊？
3: 那我就定半年的
0: 对你
3: 这
0: 定
3: 个
0: 是六
3: 心
0: 个
3: 血
0: 月，
3: 管，
0: 你就正常吃一天半支啊，一盒15支，一天吃半支，
3: 一天吃
0: 一
3: 半支
0: 天，对，一天吃半支，2天吃1支，一盒15支，刚好1个月。你吃上6个月，你这几个稳定了，你就没有再别的问题了。你偏头疼估计就好了，这个我真有把握，降三高降四高，这十味地丸是最快的，你就
3: 也
0: 好好
3: 听，
0: 吃，好不好？六个月
3: 好，
0: 够你用了， 你定六个月跟工作人员说，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嗯，
0: 好好好，
3: 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3: 哎，好的，再见。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7: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长兴岛17到25度，旅顺17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6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天气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连运动家。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行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7: 有着不解之缘，从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到东方神鹿王军霞，从绿茵场上的足球少年到社区广场的大爷大妈，从孜孜不倦的青训教练到所有默默奉献的基层体育工作者，团结、勇敢、拼搏、奉献，他们彰显着大连精神，他们让大连活力无限，他们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大连体育人。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刚刚过去的这几天，我们中国越野跑圈迎来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震撼时刻，那就是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全球最难无奖金纯意志试炼场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的超级越野赛上，中国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冠，打破赛会纪录，也成为这项赛事16年来首位的中国冠军，首位亚洲冠军。336公里的超长赛道，24000米的累计爬升，全程几乎无眠，身体不断的要冲破承受的边界。更让人动容的是，赵家驹赛后他有一句特别真实的坦言，这场比赛让他生不如死，但他坦言也宣告这是他最后一次跑超长距离的越野，往后再也不会挑战这样的极限。我们就想知道，没有高额奖金，没有功利回报，拼到身心透支夺冠之后也要选择告别，那为什么这样顶尖的跑者还要奔赴这样一场炼狱般的赛道呢？其实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说，巨人之旅这条赛道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12年，一个叫于雷的大连人就站上了这条赛道，他也是第一个完成巨人之旅的中国人。那很多人知道于雷是中国巨人之旅的先行者，而赵家驹是后来的破纪录者，那两代跑者同一条赛道相差10余年，两个人的参赛时都年纪也不同，那赛道之上身体承受的折磨，内心的挣扎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把于雷请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聊聊那10多年前的那些记忆。当然我们今天不聊光环，我们要走进赛道的背后，那些疼痛，那些孤独，那些挣扎和解。欢迎于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于雷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关注到最近的新闻了哈，
1: 看到了。
0: 作为这个越野圈的人，当你看到赵家驹的巨人之旅夺冠打破了赛会记录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了他相关的一些报道，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哎呀，中国人等了14年，终于出人头地了。因为让国外垄断了这么多年嘛，毕竟今年那个不单是打破记录，完了成绩又这么好，并且呢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也破就是说自己的记录了嘛。你看像家驹嘛，他第一名，像张伟强，他是男的第三名嘛，还有女的那个叫张慧萍，也是大排名第二，130公里的那个叫李科，完了也是拿到第二名。我觉得这次这一届的巨人之旅呢，确实的创造了历史。我觉得那天我还发那个微信说，我说这是中国约跑应该纪念的日子，应该叫越野日。
0: 对，真是值得庆贺。我们肯定是后知后觉看新闻报道才知道。
1: 对，
0: 你当时有看直播吗？
1: 我看了，因为我作为12年第一批走出国门去参加这个赛事，从刚开始吧，就是我跑的初衷，好多人问我是 Japan， 我说 No， 我是 China。因为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批走出去嘛。另外一点，那个山也比较大，
0: 对，
1: 对，因为跟以前咱们大连的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作为越野人，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非常感慨哈。其实我们好多人不明白的是，巨人之旅一分奖金都没有哈。但在我们世俗意义上，会觉得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物质上一无所获。那在你们的眼里，这场比赛，它会筛选掉的是什么？或者说，真正考验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耐力吗？
1: 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追求，
0: 精神追求，
1: 对，一种目标。就像我12年出去以后，其实我并不是我个人行为，我觉得是代表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行为。
0: 你当时12年去参加的时候，知道你是第一个参加巨人之旅的中国人吗？那会儿，
1: 对，因为说这块儿，我挺感谢就是那个泰尼卡这个品牌嘛，也是做鞋的嘛，因为他在中国总共选了4个人。12年完了，那三个我那另外三个队友呢都是北京的，北京之外呢，完了就是我嘛，其实他选我的目的其实也挺有意思，我是11年参加第一次参加北京那个以前叫TF100嘛，完了其实我刚开始也是没经验，前面60公里跑得特别快，在前10，60公里以后呢就是跑崩了嘛，乳酸堆积多了，后来我是靠着意志力在关门之前提前半小时回到终点，后来品牌一看呀。这就是我们品牌想要的一种精髓这种精神
0: 符合他们品牌气质
1: 后来嘛就选了我了，选了我干事的时候我都没考虑，我说可以， 我都是因为先报完名以后完再去准备。
0: 那你那会儿你先答应人家了，说哎你来跟我们跑巨人之旅，那会儿你知道巨人之旅是何物吗？
1: 不知道，反正我光知道完了确实
0: 是一个越野赛，
1: 光知道是阿尔卑斯山一圈
0: 啊。
1: 啊，对，
0: 然后对相关的这个赛事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吧？
1: 不了解，
0: 不了解。
1: 对，都是完了报完名以后，
0: 嗯，
1: 完才看。其实报完名以后了解也是一个大概。等真正你去了以后，说话就像说到完了，就是25座，就2000到3000米的这样一个山，
0: 嗯，
1: 啊，完24000的爬升，
0: 嗯，
1: 最关键就是因为它很多根本就没有路，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
1: 是真是这样，
0: 真是那样的哈。
1: 嗯，
0: 你是在2012年首次尝试，但是稍微遗憾的是，那一年还因为特殊的天气熔断了比赛，所以你那会儿303公里就差最后一点点冲刺了哈。
1: 对，
0: 我觉得那会儿是当时说比赛又中断了，是不是特别遗憾？
1: 确实，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说实话，从7点出发完没有回到终点，
0: 嗯，
1: 后来在303公里，因为狂风暴雨嘛，也是让组委会给熔断了。
0: 嗯，
1: 因为毕竟他那个山比较险。因为今天我也带了一本书来，因为这本书呢，
0: 嗯，
1: 特别巧的是，因为那个2013年我朋友去那个军之旅嘛，
0: 嗯，
1: 他逛书店的时候正好看见《军之旅》这本书，
0: 嗯，
1: 正好这里面有我的一个。
0: 你这是你2012年参赛的照片吗？
1: 对对对，这是我2012年完这本书，我朋友买了，花了30欧嘛。
0: 哇！
1: 完了那个有，
0: 他是因为看到了你的照片，
1: 对的，
0: 然后
1: 完购买的书。另外一个人看这上面也写了，送完这个留了个纸条，送大连玉雷电话号码。
0: 嗯，
1: 购于库马院，
0: 就夹在书里面。
1: 对，但是遗憾的是，说话你说到这儿，我心特别难受。
0: 这是
1: 个
0: 悲伤的故事。
1: 对，因为这个朋友呢，后来2013年在50几公里的时候，
0: 嗯，
1: 滑坠死了。
0: 嗯哼，就是他是在参加巨人之旅之前逛书店给你买了这本书，
1: 对的。
0: 然后后来参加军日出现了意外。
1: 对，因为他那天晚上跑到50几公里，大雨嘛，
0: 嗯，
1: 那阿尔卑斯山你知道是，它没有树木，全都草。
0: 嗯，
1: 一滑坠以后，他滚到180米的深沟，
0: 嗯哼，
1: 视野过多。完了，后来不是因为有了2016年，我不又重返巨人之旅吗？
0: 嗯，所以你才有了。但是那你看，你从2012年被熔断到了这个2013年，你的朋友参加巨人之旅又滑坠了，你怎么还想2016年再去跳火坑呢？
1: 因为我是运动员嘛，我觉得刚才讲了，没有到终点，我肯定是要有遗憾的。
0: 嗯，
1: 对。但是说到这块呢，也比较巧合的是，因为2016年刚开始我报巨人之旅的时候，
0: 嗯，
1: 报名没有报上，
0: 嗯，
1: 啊，只是说到时候可以候补名额嘛，
0: 啊，
1: 但是呢，这个当时我也跑了那个 UTMB，
0: 嗯，
1: 啊，第一个赛事170公里嘛，
0: 嗯，
1: 后来听说巨人之旅没有，我没报上名，
0: 嗯，
1: 没中签嘛，
0: 对，
1: 嗯，后来说有一个4K，
0: 啊，
1: 就在阿尔卑斯山返一圈350公里，这个，
0: 嗯，
1: 我报上去了，
0: 哦。
1: 那时我正好在大理训练嘛，
0: 嗯，
1: 啊，完了，后来就收到，
0: 反正都去欧洲一圈了，
1: 对
0: 不对？
1: 后来收到邮件嘛，
0: 嗯，
1: 然后说我这个 TTG 中签了，后来那年我不也参加了世界壮举嘛，就是三个比赛背靠背，
0: 嗯，
1: 跑到850公里嘛，
0: 嗯，
1: 对，这个 TTG 这块呢也是亚洲人第一次跑进100小时，
0: 嗯，
1: 我那年跑到99小时35分，
0: 嗯，
1: 啊，
0: 嗯。所以你的2016年，你不单单是跑了一个这个巨人之旅的330公里，
1: 对，
0: 你是跑了850多公里，
1: 对，
0: 相当于三个赛事哈，
1: 对，
0: 在21天完成的，
1: 在20天之内，完了我跑了10天半，
0: 10天半，
1: 6万米的爬升，850公里，
0: 嗯，那这样看来，你这个强度和长度
1: 接近8个周峰，
0: 太恐怖了哈。
1: 对，
0: 但是现在是可以谈笑风生的啊。但是我看你看没看赛后赵家军面对采访的时候，我后来看他都感觉都眼皮都睁不开了，困的。
1: 是因为我参加军事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0: 啊，
1: 嗯。首先我肠胃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先驱者刚开始很多东西都是不成熟的嘛，比方说补给，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装备，
0: 嗯，
1: 还有这个团队的保障，
0: 嗯，
1: 都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全靠个人，我觉得他们现在是非常 幸运的一代人。
0: 你想啊，你是2012年、2016年，他现在是2026年，
1: 差14年了，对，差14年了。
0: 对，现在的这个团队也好，你那会儿是那个孤胆英雄，置身前往，没有团队，没有后台补给，没有什么样这样。但现在已经在整个我们的越野跑圈也好，这个户外跑的团队，尤其职业跑者的，
1: 对，
0: 是有强大的一个团队来支撑的，对吗？
1: 对。其实我跑的时候也遇见了一些叫幻觉嘛，其实说白了嘛，就是体力透支，
0: 嗯，
1: 困，犯困，但是为了追求成绩，
0: 嗯，
1: 那肯定就得继续走嘛。我有时候半夜的话，完了也是给感觉就干就是半睡

0: 半醒那么走吧，有时候
1: 嗯
0: 也突然间一醒呀，用断肠杖一煮，
1: 嗯，嗯。
0: 就没有滑出下去嘛。那其实那个赛道很危险的，好多路都是用那个钢筋
1: 嗯
0: 钢钎蛮
1: 嗯
0: 大的弄个路。其实我16年去的话，咱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去了参加，有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赛道太危险了吓的，
1: 嗯嗯，
0: 后来就放弃比赛了。
1: 你说你16年再去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之前还有朋友13年出过事故，当时就没有一点后怕吗？或者有没有说意外呀？我应该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些？
0: 其实出现这件事情呢，对我的感触也很深。但是我肯定我要为，因为这个朋友也是我大哥，他以前在去一三之前，马拉松跑了70多场，也是一个资深跑者。完了，其实我他没完成的心愿，实话，我也本身我一二年也没有完成我这个
1: 对，
0: 最终到达终点，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结。就有这两点嘛，我想我一定要去完成这个赛事。还好，完了最终呢，我那个大排名也是第18名嘛，
1: 非
0: 完
1: 常
0: 成这个
1: 好，
0: 赛事了。
1: 而且你还跟我们说了，其实你在经过大概59公里左右的时候，还祭奠了自己的朋友。
0: 对，那年我那名就是基本接近8月15了嘛，我真的是从大连带了两块，用那种特殊的盒子。把这两块月饼把它带到他那个，就是石碑前嘛，
1: 给他立了一个石碑。
0: 对，嘛就是原来就是那个组委会给他立的嘛，就在赛道边上，这也是给这些选手做一个安全警示，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也跟他讲了，我说，
1: 你停下来有几分钟的对话。
0: 有的，完这个视频后来在这个网络上还有几万点击量呢，
1: 也算是和故友的一次这个，就是时空对话吧，我觉
0: 是，
1: 得哈，
0: 另外我跟他说，保佑我这些选
1: 顺
0: 手
1: 利
0: 能
1: 完
0: 顺顺
1: 赛，
0: 利利的啊！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这个还是挺这段儿，每次回忆起来是挺让我们心里头为之一振的哈，
0: 对，不管是12年，因为我库马尔人他挂那万国旗当中是没有中国人的国旗的。后来等我们回到终点的时候，有了，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阿尔卑斯山用高度和长度考验了我们，我们中国跑者用意志和坚强回报了他们。
1: 对，你看，虽然这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商业赛事哈，
0: 对。
1: 但是，有了中国人的出现，有了中国国旗的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出现了在这最高的纪录的创造者，所以这是一个足以记载史册的一个日子。
0: 家驹这次的成绩，我相信至少会保5年到10年吧。我觉得，
1: 很厉
0: 因
1: 害
0: 为
1: 哈。
0: 首先我觉得这个兄弟们也是我好朋友就像你说，从做外卖干到现在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完了，作为我来说，
1: 老大哥，
0: 对，
1: 老
0: 我
1: 大
0: 特
1: 哥，
0: 别开心，把我们的梦想提
1: 把
0: 前
1: 你
0: 实
1: 们的
0: 现了。
1: 成绩又给提升了好大一
0: 对对
1: 截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但其实你那次回来之后，我们也之前也做过聊天，你说过那次你的这个3场赛事连在一块10天多完成的，给你造成的这个身体上的那些痛苦，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吗？
0: 对，因为说实话，那阵儿，别人都说我是疯子，是全世界人没有干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干了吗？就跑
1: 你
0: 了这
1: 说
0: 么
1: 你
0: 多。
1: 哈，第一个那个 UTMB 哈，跑就跑了，然后4K 呢自己报名了，跑也就跑了。
0: 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我16年这一届赢在哪呢？我觉得我是赢在心态。训练就不用讲了，因为我那阵一直在去霞慕尼、去法国之前嘛，我一直在云南大理训练嘛，
1: 就咱是有准备的。
0: 对，我每天一趟长沙。但是呢，但是确实，我去这个法国的飞机上，因为本身我练的就有点透支了嘛，就免疫力下降，加上飞机上这个国外的飞机，大家都知道，那个空调特别凉。到法国以后就感冒了，感冒以后欧洲那个医生他不是像咱们去了就给你看，都预约，我预约2次没有，后来不行，后来我就让我朋友带我去他们那个医院。但是不接纳我，说必须得接纳布朗峰摔断腿了、胳膊折这样的重伤。
1: 你这轻症，人家还不接
0: 对，
1: 收。
0: 后来我朋友说不行，他已经非常严重了。后来医生给看了嘛，完了那个比赛我真的是在带着病跑的 UTMB。
1: 哦，
0: 完2555人，我记得我跑了377名。
1: 就那
0: 大
1: 种
0: 家，
1: 情况下，
0: 对，大家其实能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你看我嗓子揪的老紫了。
1: 自己揪的，用没
0: 对，
1: 办
0: 那
1: 法用我们的。
0: 最重要一点就是怎么说？后来因为我朋友从那个江门完回枪库马印儿，我让带着安必先，那个起作用了。啊，后来就是我的身体加上慢慢越跑越恢复嘛。完了4K 呢？4K 我是大排名，我是第16。
1: 成绩还都不错，
0: 对，成绩非常好。我如果要是没有后面的军之旅啊，我4K 就进前十了。我这2个300公里，一个大排名18，我都跑了500多公里了。军之旅我还跑了。
1: 那就是跑 4K 的时候，你还留了点体力。
0: 对，那因为我知道我后面还有赛事啊。我跑完 4K 以后，我有5天的一个间歇。UTMB 完事以后是个3天的间歇。我真正是用了10天半时间跑了850公里，6万米的爬升嘛。让我这个记忆最忧心的事情，我在赛道上确实也遇到很多，就是说那个就是挫折嘛。那个山比较大，有时候我胆子比较小。狂风暴雨的时候，我就在等人。其实不等人的话，我相信我那军训这成绩还会更好。
1: 那时候，希望找同伴儿。
0: 对，因为山太大了，因为动不动走到路边就有一个，要不就遗像，那种东西。
1: 太吓人了。
0: 啊，对。完了，再加上我记得我，记得特别深的是，我换裤子，我一个人换裤子，后来腿的乳酸堆积堆的哈，自己裤子都穿不了了。后来下雨嘛，找了个牛棚，把那个门给踹开了，后来换了20分钟才把他裤子套上去。
1: 就这
0: 大腿都乳酸堆积，
1: 简单的动作，
0: 就拿手够不到自己脚了，就胀到这种程度。
1: 真的，这是在哪一段？是4K 还是军之旅？
0: 军之旅。
1: 军之旅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拍的什么？这次我也拿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跑到还大概还有30公里吧，就回到终点了嘛。
1: 对，
0: 又下雪了，
1: 又下雪，这不是
0: 完了？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会不会
1: 又被
0: 一二那天又被熔断了？本来那阵我是在16名
1: 啊，
0: 后来为了下完雪以后去找路嘛，完了后面两个人。追上我了，后来我变成大排名18名了。对，完还有这段插曲，特别有意思。
1: 就是人家追上你，知道哦，这个赛事还继续呢，接着往前跑。
0: 对，后来呀还好，因为我一下雪，你看这个狂暴雨的时候，
1: 哎呦，
0: 我就想，哎呦，会不会给我熔断了？
1: 哎，就这个我们、就是、
0: 这个爬了2700多的最后一个山。
1: 哦，
0: 对，
1: 最后一个山
0: 是，
1: 那
0: 我自己也
1: 就是
0: 自拍的。
1: 跑巨人之旅之前，你的身体有哪些受伤的地方？
0: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跑步啊是最能自控的。就是身体受不舒服，不像足球，可能为了抢断，对对对，我觉得跑步是最好的运动。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去快呀、慢的啊，可以自控的。
1: 那这跑了整个在跑巨人之旅之前，那已经有了。350再加上170，对吧？
0: 对，
1: 就四五百公里了。
0: 对，510，前面是510吧？
1: 510。这个时候身体没有什么反应吗？
0: 有，我后来我每一场比赛以后，我以比完赛以后我哪都不去，我每天就在房间就干两件事情，我一个是吃，
1: 补充体能。
0: 对，第二件事干嘛呢？因为我住那个别墅里面不是有那个浴缸吗？我会接那个玻尿酸下面的冰水、
1: 冰桶啊、
0: 冰敷，我让我身体恢复的更好，
1: 迅速的恢复。
0: 对，我觉得睡觉，我觉得哈，就是说肯定是第一大要素，
1: 是
0: 比任何补给都好用。第二点就是我能完成这个850公里，我那年的心态特别好。因为那年我父亲我家人跟我一块去的嘛。他们看到我每到每站都嘻嘻哈哈那种的。跟我爷爷年那种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就证明有过一次了，再来可能准备也好，
0: 对，
1: 心态也好，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0: 对，是心态更强大了嘛。
1: 对，真的是那样。后来我听说双脚其实是经过了850公里之后是有很多伤害的。
0: 其实那个我脚泡最多的就是一届呢，就是12年。
1: 哦，是12年的。
0: 12年，我12年，脚趾盖掉了4个，水泡就6个。
1: 那会儿是因为咱不熟，或者是装备呀、准备呀不充分。
0: 对，就是准备的不充分。再加上鞋呀、其他东西啊，有的不太合适。
1: 明白了。
0: 再加上因为脚一定不能受伤。我16年，我为什么？ 后来怎么说，像鞋一样，你越跑

0: 200公里的退赛，这个肯定对他影响也非常大。欧洲训练，他不说了吗？基本上每站都跑过，但是只是说去年跑过的他没有跑，对，这是真的是针对性的啊，有这个思想准备，准备的特别充分嘛。
1: 那即便如此，你在这个，尤其是在巨人之旅这个赛道上，有没有就是那某一个瞬间，就是像刚才家驹也提到了那种特别孤独、疲惫、疼痛叠加的时候，你有那种精神极度崩溃的那个时间段吗？
0: 有的，
1: 还是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一个。
0: 有的，
1: 有。
0: 对，首先我2012年我跑，我也到50几公里，不到50几公里是不是也是肠胃出问题了？刚开始就出问题了，没组委会裁判直接就给我拿下了。拿下以后一说不行就退赛，我当着面我就吐了。后来我说不能，我说我都，后来我让，后来我让我翻译，我说我都休息休息就好了。对，后来完了我休息了大概睡了一个多小时吧。后来我就又出发去撵我队友了，但是到了没到100零几公里吧，102公里之前，我就撵上我那个朋友了。对，完了他后来因为前面干的太快了，再加上那种，我相信那个他也是经验不足，就是也是乳酸堆积堆的太多了，后来他就在100公里头我们一块就分开，他就退赛了嘛。
1: 你在这个整个赛道上哈，你看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个人对吧，在那个空旷的哈，一望无际的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行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没有渺无人烟的。
0: 其实说白了嘛，就是人与自然在陪伴，现在相互陪伴。
1: 你刚才说你有的时候还胆小，你怎么过来的？
0: 我后来我就等人呢。为什么刚才说？因为
1: 本来你跑挺快的，
0: 对的，
1: 没有人，
0: 对对，
1: 等一等。
0: 因为什么？因为山太大了，再加上我以前也没有跑过这样事儿的。对，特别是那个2012年那个2016年就好了。
1: 当那个尤其是在黑夜的时候，因为亮天我觉得还好一些，是不是？就一个人跟自然对话呗。那个在夜晚的时候，尤其是在那样的那个线路上，
0: 明白，
1: 不会觉得有什么猛兽啊什么？
0: 肯定会觉得。但是呢，我一般就是喜欢自己唱唱歌吧。其实我跑步我从来不戴耳机的。对，因为戴耳机嘛，我想可能有些东西我就听不清楚。我要用我自己的声音，完听啊，路上的一些声音啊，风声啊，还是水声啊，其实跑步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孤独，就是自己跟自己在拼嘛，在比嘛。其实作为我这，我挺享受的。
1: 就是你能够耐受那种孤独感。
0: 为什么刚才我说家驹啊？首先你说他为什么我说他能力比较强？刚开始他又说了，我要拿第一，要破纪录。
1: 对，
0: 其实全程只是让瑞士那个选手超了一次嘛，基本上一路在领先。
1: 他一共睡的时间，你那会儿好像在无人之旅，你是睡了有十，
0: 对，就是我睡的就比较多了，我睡了5-6个小时不止。
1: 哦，5-6小时不止。
0: 对，
1: 他好像只睡了1个多小时，我记得。
0: 对，他也是一个多小时，他自己也说了，根本就没有睡时。对，是睡了，就是就像就正好谈到这块的，我想我也给未来想去军旅之旅这些人也说一下，就是睡眠呢，你除非说要成绩嘛，为成绩而战嘛，不要成绩的，我觉得你该睡还得睡。其实你睡半小时嘛，我记得我2012年我睡半小时，说实话，跟没睡没什么区别，刚躺完以后，还没能睡实，点儿到了，你一定要睡一个小时
1: 啊，
0: 一定要睡实了它，这样是你可以跑10小时啊，甚至15小时以上。
1: 就是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赛道特别虐，被人称为炼狱般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准备、合理的分配，甚至像您说的，我们又不追求成绩的话，
0: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
1: 就可以享受自己和这一段高山啊什么之间的一个对话了。
0: 对，因为阿尔卑斯山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牛的徒步路线嘛，我们也是用跑步的方式去领略，但是徒步恐怕走的比较少，但是跑的肯定看的就风景就更多嘛，三国都可以经过一下。
1: 一般像你们，就是尤其是能不能分享一下，当你军之旅的终点在前方的时候，那一时刻马上

0: 生活重点了，你内心是什么反应？还是没有反应？
1: 哎呀，我你16年，我说哎呀，终于到了。为什么现在跑步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跑步都给我跑恶心了，就像我好像家具那天好像也说过这个，
0: 他说了，他说他
1: 对，
0: 不会再跑这
1: 就
0: 样的
1: 真
0: 长
1: 的
0: 距
1: 是
0: 离了。
1: 把身体掏空。我不讲，我12年回国以后，我那个大拇脚趾跟二拇脚趾头哈，
0: 嗯。
1: 上个月时间都是麻木的，
0: 啊，就回来有那么久时间还是
1: 木的，
0: 麻的。
1: 对的，木的，
0: 哦。
1: 这是也是因为哈，就是鞋穿小了夹了，
0: 嗯，
1: 对。
0: 所以，所有的这个户外跑的、越野跑的，一定不能穿小鞋。
1: 对，另外一个脚一定不要，脚有地方特别跑步不舒服，马上就调整，因为
0: 嗯，
1: 长距离不差那点时间啊。
0: 对，
1: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0: 嗯，
1: 赛跑一样，你前面跑得再快，你
0: 哎，
1: 还不如匀称来完来了
0: 没错
1: 啊。
0: 哈，这
1: 对，
0: 都是经验
1: 对。
0: 哈。那你其实，我们说跟大家对比一下，你看赵佳驹这次拿下巨人之旅的冠军，他是今年26岁。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你26年的时候，
1: 34、35了，
0: 34、35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那会儿应该算是这个中青年，人家现在是青年哈，就是同样的赛道，但是驱动力上，他现在应该是站在你们这些前辈的这个老大哥的这个肩膀上，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经验给到他，让他更充分的来体验这个赛道，是吗？
1: 对，因为那个前两天我还给他留言了，我说
0: 嗯，
1: 你一定不要那个乳酸堆积，让它堆得太早啊，因为
0: 啊，
1: 你上坡可以，下坡要是乳酸堆积多了，那就不敢跑了。
0: 嗯，嗯，
1: 嗯，
0: 乳酸堆积的那个，你刚才描述的裤子都穿不上，就是疼，
1: 对，
0: 是疼吗？还是就僵？
1: 就是那个腿胀的，就
0: 哦，
1: 酸没有排出去
0: 啊，
1: 啊。对，一个是肌肉酸痛
0: 嗯，
1: 啊，另外腿胀的拿不了弯儿，腿。
0: 那个腿就跟火
1: 本，
0: 腿似的，要比原来要粗一圈吗？
1: 那肯定粗啊！因为本身我这个人嘛，就是说他那个柔韧性就不太好
0: 哦，
1: 啊。对，他自己套，因为下雨了嘛，要套那个防水裤啊。对，套不上去。
0: 啊，就套不上去
1: 对
0: 了
1: 对，
0: 哈。从这个跑完这个巨人之旅之后，2016年，然后你后来再就是跑了几次那种 UTMB 的短距离的哈，170公里的这样，
1: 对，完了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我跑了9次，
0: 跑了9次。
1: 完了 UTMB 跑了6次嘛，完
0: 嗯
1: 了那个均值率2次，4K 一次。
0: 哼，
1: 刚才说就 4K 这块呢，完了那27年啊不啊，2017年嘛，他们组委会还把我那个头像挂在他们的组委会那个办公室里面，我朋友还给我拍照片了。我2次这个均值率，我觉得对我意义真的非常非常深刻。最重要点就是我想讲的，现在这个就是军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和一切。有了军之旅，才有了大连100。啊，军之旅这块也是，我也感谢我们大连一个企业家，给我提供了资金的支持，
0: 最
1: 对，
0: 原始
1: 才，
0: 的那个
1: 对对
0: 资
1: 对，
0: 金，
1: 才让我站到这个赛道上面。特别像说，在我出现幻觉，我一个人在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名山大山，为什么没有赛事？想来想去，缺乏一个大台子这样一个人。后来13年，完了，12年回来以后，我用3个月时间，把我们现在大连100，中国第一个自主品牌100公里，并且它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呢？把法国的 UTMB 的积分、国际越野联盟的认证给引到中国来，是我们大连100。啊，另外一个，我也是中国人，2017年第一个去参加世界越野跑锦标赛的。啊，就咱们那个奥运选手刘长村是中国人第一个参与奥运会的啊，这两个不管是奥运会的
0: 锦标赛的，
1: 还是说越野锦标赛的，都是我们大连人啊。
0: 确
1: 对，
0: 实没错，
1: 因为大连100呢，现在已经成功走过了14届了，
0: 对，今
1: 明
0: 年
1: 年
0: 十
1: 就
0: 四
1: 迎
0: 年
1: 来了
0: 了，
1: 15周年庆
0: 所以可以说巨人之旅那一次回来，给你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对，后
0: 哈，
1: 来不就有了雷越的系列赛？我搞了2013年大连、大理，2015年中国的第一个100英里三峡，华东地区2017年的中国环城超级越野赛，后来2017年我又搞了那个江西那个就是那个玉皇山越野赛嘛，是红色文化的嘛，后来又搞成北京环长城六大系的赛事，后来现在我就开始深挖大连这块儿。
0: 所以你看哈，从一个这个越野跑者，然后 从军事里回来之后呢，开始成为一个赛事的这个创始人，
1: 嗯，
0: 开始把越野跑推向大众的事业。我觉得这是你这十几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对，也难，你刚才说到这块儿，从你看现在这 UTMB 积分，这国内这么多赛事都是因为我们，
0: 嗯，
1: 另外一个全国90%以上的赛事总总监都是因为以前参加过我们雷越的其他些赛事，
0: 都是由我们雷越野这个赛事孵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1: 对，就是这些年，不管是职业、间接的，带动上百万人是肯定是有了，
0: 嗯，
1: 啊，我们的目标可能是上千万，甚至更多。
0: 嗯，
1: 啊，我们也在做的一件善事。为什么大连一百就前一年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一直在坚持？
0: 嗯，
1: 特别是今年吧，我市委市政府也会在为我们的品牌在市委开了新发布会。
0: 嗯。
1: 完了，那个海景广场这个
0: 冠名了，
1: 海景广场的 LED 大屏
0: 是
1: 啊，大连市那五个地方，另外一个安踏冠军也冠名了啊。现在我们自己的 IP 有了，政府的支持也有了，
0: 对，
1: 我们中国最牛的品牌安踏冠军，
0: 嗯
1: 啊，我觉得未来会更好。
0: 所以现在就特别感慨哈，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的确越野跑越来越火，就像你刚才提到了，这样军人之旅又没有奖金啊，但是大家就是你提到就是一个。好像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富足，是吗？
1: 对，
0: 能够参加这样比赛的人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一个境界。
1: 现在人确实越来越多了嘛，像大连一百这个赛道，你看今年完了，我们前十二年都是1000人，
0: 嗯，
1: 后来完了从2024年到2400，去年3000，
0: 嗯，
1: 今年4800，明年我们就放到6000。大连这个一百的赛道，其实我们这赛道10000人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我们城市这个接待能力，
0: 嗯。嗯
1: 景色，我敢肯定的讲，大连的赛道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啊，都在城市里面，
0: 在城中跑。
1: 对，完了，它这个水上游的，
0: 嗯，
1: 我们把赛道弄到那个海洋公园，
0: 嗯，
1: 能看到海豹，
0: 嗯，
1: 天上飞的海鸥。我们赛道把整个大连南部景区全部串联，还有就是那个我们赛道上有几百只野生梅花鹿。
0: 嗯，
1: 啊，因为说到这块儿，我是特别开心的是。大连一百去年也为我们这城市做了一件好事情，
0: 嗯，
1: 全国100个户外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
0: 嗯哼，
1: 首批49个，
0: 嗯，
1: 辽宁我们大连是唯一一个，
0: 嗯，
1: 也是因为我们大连一百这个品牌给它落地的，
0: 获评了国家级的，
1: 对，国家级将来会给8000万到1亿的资金的支持，
0: 啊，太棒了，
1: 将来的赛道是北方的迈着好劲，
0: 嗯
1: 啊，
0: 所以在大连跑大连参加大连的这个大连一百，你这个越野体验就不是孤独了。
1: 对，
0: 对吧？你绝大多数是在城中跑。
1: 对，
0: 你刚刚整个你们设计的赛道是能够跟这个城市融为一体的，
1: 文体旅商融合了，
0: 对吧？
1: 明年我们，今年我们不是最小组别30嘛，
0: 嗯？
1: 明年我们也会加个亲子组，
0: 嗯，
1: 啊，让我们孩子们，啊，父母们也会体验一下大连一百的特色，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
0: 这也我觉得是你通过自己跑那么多年的这个越野赛之后，你想做的一个赛事，就是让越野跑能够更多的走进大众视野，不是我们看到的你们这些专业跑者体验那种孤独的，然后恐惧的，或者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是更让大多数能够享受的赛道。
1: 是因为我现在做的，我可能是比方今年吧，
0: 嗯，
1: 4800人有4000个外地人，
0: 嗯，
1: 来自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12个国家
0: 啊。
1: 我，哦，明年我是想不但是外地人来高兴，我们当地的人也要高兴，
0: 嗯
1: 啊，对，双向奔赴嘛。
0: 那现在聊到了明年的赛事，15年了，
1: 对，
0: 明年是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是一定会有一个更隆重的一个策划哈，
1: 对，
0: 所以现在你重心着手做的事情就是为明年的赛事做准备呗。
1: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备了，我们准备下个月的10月23-24号，
0: 嗯，
1: 就开始报名了嘛。
0: 哦，10月份就要开始启动报名了。
1: 对，明年我们可能完了也小透露一下，明年我们恐怕除了上学院赛农赛吧，
0: 嗯，
1: 因为今年是400多人，明年我们争取500多，甚至更多，
0: 嗯，
1: 啊，明年我们恐怕还有其他的警察赛农赛，
0: 嗯，
1: 啊，儿童这个亲子组这个，还有一点，明年我们可能也会有我们赛事自己的吉祥物，
0: 嗯，
1: 啊，
0: 就是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围绕大连一百把它做大、做深、做强。
1: 对，完了，我们是希望不想一下做成10000人，我们分几年走吧，
0: 嗯，
1: 明年我们做到6000，
0: 嗯，
1: 啊，就因为你搞得太多吧，人是可以照得到，
0: 嗯，
1: 但是服务不好的话，
0: 嗯，
1: 我们既然口碑都积攒了这么多年，
0: 对
1: 啊，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口碑，
0: 哦，
1: 啊，我们就循序渐进的，
0: 嗯， 啊，给自己设计一个几步走的计划。
1: 对的，对的。
0: 啊，
1: 但
0: 最终目标还是真的想奔万人去吗？
1: 是的。
0: 哦。
1: 啊，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太适合，这个，就是想来大连打卡的。
0: 嗯。
1: 啊，我们的赛道上大大小小吧，加上这个，网红打卡点，我们算了一下，接近100个。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个在城中跑，在山海间奔跑，一定是让全世界的越野跑者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是吗？
1: 对，我们的都比较便捷，你看5公里或者3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住2万人、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是经过统计的
0: 啊。
1: 另外一个，我们的赛道全是闭环，全是围绕我们飞鸭洲公园。其实为什么原来是东港啊还有高新区都想请我们去那边搞，为什么我们要选在这儿？我们、一个是我们2013年创办的时候就从这起点的，另外一点，我觉得5月份是正好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又有沙滩，又有大海，啊，
0: 是我们大连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对，再说那个季节也是我们大连槐花节，槐花正香的时候，啊，对，
0: 在你
1: 交通也便利，
0: 在你心中就真正的这个越野精神到底是什么吗？是要不断的突破人类边界，还是认清自己的边界，敬畏身体，敬畏大山？
1: 其实每个人是不要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有一点点，每次有一点进步就 OK 了。
0: 嗯
1: 嗯，
0: 跟自己比。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越野跑就是一个跟自己较劲儿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从你2019年，就是告别国内的很多越野的赛事之后，你中间有一大段时间是沉寂的哈，没有赛事的。这也是因为确实前几年跑太多了，跑累了，想歇歇了吗？
1: 因为我觉得人一定要目标嘛。其实从2020年以后，因为特殊原因吧，再加上在这个特殊原因，原来我是属于没有成立家庭嘛，后来因为认识了媳妇儿，完了结的婚，有了孩子，啊，
0: 当你的身份做了一些变化的时候，不再是一个运动员了，你可能你变成了丈夫，对吧？变成了这个父亲，你的角色做变化，所以你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内容、生活轨迹也做变化了。
1: 对，完了，我原来不是在全国有6大系列赛事吗？现在我开始调整了，恐怕肯定是要首先挖大连嘛，因为大连刚才讲了，全方面的我觉得都具备做成一个国际型的赛事，做成一个上万人甚至更多的啊，比方说你搞上未来如果想搞上双周赛都可以的，啊，大连景色真的太美了，跨山越海穿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slogan， 跨
0: 山
1: 越海穿城，
0: 跨山越海穿城
1: 啊。
0: 那对于跑越野的朋友，或者说对于也向往这样的一个运动形式的朋友，作为一个资深的越野跑者，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些新手们？
1: 我肯定是建议他们，首先那个运动肯定得要坚持锻炼嘛，科学的去训练，但是你也可以有时候我们这些跟他讲这些经验，他都不相信，但是必须要通过他自己实践的去转一转，
0: 脚底的泡自己走出来的，
1: 对的，这样会更深刻。我觉得有，比方说你原来是跑21公里的，完了，其实我越野赛这个，其实我觉得能跑21公里的人，完全可以跑40公里的。他并不是，他是个走走跑跑停停的，他不像马拉松，是借力式。
0: 现在好多人不断的把这个，你看越野赛从什么100呀，然后到这个170呀，包括一个330呐、可能还有就是这个距离在不断的增加，因为。但是赵家驹在他赛后就说了，不要跑那么多，他说你跑10公里我说我就可以了，
1: 确实太伤身了
0: 啊。你也这么认为
1: 的？对的，这是肯定了。对，你除非说你不要成绩，你慢慢跟着玩行，享受行，你如果作为竞技选手来说肯定是他达到极限了嘛，对，就要掏空，真是掏空
0: 了
1: 自己，因为这个我是真是有这个体验，
0: 惺惺相惜的感觉会找到哈。
1: 对对。
0: 所以那你也建议我们正常的普通的跑者，那我们就又能运动又能健身又不伤身体的话，
1: 反正
0: 就是5公里10公里。
1: 我给这个越野跑者完了一个建议，就是其实越野跑怎么跑，就上坡你走就行了，下坡平路颠
0: 啊
1: 就 OK 了。
0: 上坡走，下坡平路颠，
1: 对，你上坡的话你就 再快他也快不哪去嘛，你要跑太快的话消耗体能。
0: 哦，
1: 啊，对，我说这些是

0: 对于大众选手来说，
1: 嗯，
0: 精英选手那肯定，精英选手就大连这个山太小了，肯定全是跑上去的。
1: 是是是，
0: 像我那个2012年完了准备的时候，我们大连那个莲花山，
1: 嗯，
0: 我从那个边路星星那地方出发，金沙滩那块儿到顶了，我一天干了20趟，10个小时，
1: 没错，
0: 为了去训练嘛。
1: 所以我们作为大众跑者，就像你哈，上坡走，下坡点，
0: 对啊，
1: 享受这个越野跑。
0: 我为了能完赛就可以了，能拿到奖牌，能拿到什么？就完赛装备就可以了嘛，
1: 给自己的这个精神上有一定的这个富足就 OK 了，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越野跑的。
0: 像马拉松，我是2010年，我第一个马就北京马拉松，我就跑了2小时58，
1: 嗯，
0: 上海257，厦门256，我人生认认真真想跑这个三比赛都接近3小时了。我那是体重180斤、
1: 嗯，
0: 我那是怎么练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属于那是近3小时的人，全国。300个都不到，不像现在一场比赛几千个。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是怎么训练呢？我是跑间歇，
1: 哦、
0: 我操场400米，
1: 嗯，
0: 我1分8，就90秒，
1: 嗯，
0: 跑15个，
1: 嗯，
0: 跑的真的后来都跑着让你恶心了，
1: 嗯，
0: 这个练什么？练的是心肺。
1: 练心肺。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恐怕是1分8，比方说能力弱的、
1: 嗯、
0: 可以2分，
1: 可以
0: 啊，对你再弱的恐怕你2分半多少，你可以根据你的能力不同嘛。完，第二点我肯定是要配速。
1: 哦，
0: 比方说我在现代广场，我这水平可能4分配速跑20公里。
1: 明白了。
0: 完周末，
1: 嗯，
0: 我跑个35公里，
1: 嗯，
0: 一个长的长距离，其他你可以随便练了。你一周你休息2次3次，
1: 嗯，
0: 平常是跑10公里还做点力量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三个肯定是要认真做的。
1: 这是科学的对待马拉松赛事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谢谢啊，非常感谢玉磊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越野跑不是为了战胜大山，更有疼痛、敬畏和人生智慧哈。期待着我们大连100越来越精彩。明年是15周年了，我们也期待能够带给全世界的越野跑者一个惊喜哈。到时候咱们赛道见。
0: 嗯，在这里也做个广告。
1: 好，
0: 我们1月1号新年跑马上就要开始报名了，请关注雷野公众号。
1: 好的，谢谢于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老了。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糕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 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0: 400-038-3358，400-038-3358。
1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胡老师你好。
7: 你好。
12: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7: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2: 那个胡老师，
7: 啊，
12: 我用过胡家老高。
7: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12: 啊，
7: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2: 通过话
7: 更欢迎你了。
12: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7: 啊。
12: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7: 啊，
12: 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7: 哦，
12: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7: 嗯，
12: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上医院都没治好。
7: 啊，
12: 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7: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12: 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7: 你看看，
12: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7: 啊，
12: 心脏的外边，
7: 啊，
12: 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7: 你看看多好啊！
12: 也不热，还不疼了。
7: 啊，
12: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7: 啊，
12: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7: 啊，
12: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
7: 嗯嗯 嗯。
12: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7: 嗯。
12: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7: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12: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7: 嗯，
12: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吧就是为我准备的。
7: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2: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7: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2: 那胡老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7: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12: 嗯，
7: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2: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7: 哎，好，祝你顺利，好吧？好，
12: 哎、
7: 再会吧。
12: 再会。
7: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 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冯老你好。
7: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7: 哦，
0: 哎，就是订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
7: 啊啊啊。
0: 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呢，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7: 哦，
0: 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7: 啊。
0: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7: 嗯，就是，
0: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这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7: 啊。
0: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7: 对。
0: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7: 你说的对，
0: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嗯。
7: 力度多大
0: 呀？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7: 这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7: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7: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的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7: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0: 嗯，
7: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好，
7: 再会，
0: 好，再见啊，
7: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

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禁，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

0: 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1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
0: 了。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很厉害呀。
1: 这样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它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它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它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嗯，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0: 啊，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啊，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 谁不害怕呀？

0: 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希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他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 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您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五个多月了。
0: 啊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
0: 嗯、
5: 过一次咱们有过境店，咱们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两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一算计这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啊，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不用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
5: 啊，
0: 必须得有耐心、
5: 啊，
0: 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啊，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啊。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啊。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因为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啊，老朋友、
5: 啊，
0: 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 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
0: 啊，
5: 我
0: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他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好吗？
5: 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6: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7: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7: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7: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7: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 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也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啊啊啊，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7: 是是，哎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哎，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7: 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7: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7: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哎
0: 好的，
7: 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6: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8: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长兴岛17到25度，旅顺17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6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名著去旅行。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持续在金陵十景当中一点点地拆解《红楼梦》的真实生活原型。在前些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专门走了南京的世家宅邸，从愚园的官宦私宅格局到甘溪故居百间大宅的宗族聚居形态，我们看懂了贾府怎么住、怎么待客、怎么居家过日子。那些场景呢，对应的是红楼里的礼制、人情、家族规矩、豪门烟火。不过大家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贾府的大宅院里边呀，规矩极多，束缚极大，真正让宝玉、黛玉、宝钗、湘云他们这些年轻人放松自在、释放天性的地方，肯定不是在正厅，也不是在待客的院落，不是宴席大堂，而是大观园里的山林、小径、竹林、亭台这些僻静幽处。简单来说，大宅是红楼的生活外壳，山林才是红楼的精神内核。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专门换一个视角，走出闹市街巷，走出密集的宅院，走进南京主城核心的城市山林，清凉山公园，以及这座山中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古建筑扫叶楼。今天我们打卡的地方可以说是整个南京红楼十景线里边最安静、最文艺，也最贴合人物心境、最贴合大观园造园逻辑的一站。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你就会明白曹雪芹写的大观园的这些山林意境啊，就是以清凉山这类金陵原生的山林为真实模板的。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启程。

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的第一站就是清凉山公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南京鼓楼区清凉山路，背靠石头城，紧邻着秦淮河西侧岸线，属于南京老城核心的山林地带。在很多到南京来游玩的游客的行程里边，这里基本上是空白的，但是呢，本地的老人啊、文艺爱好者呀、古风摄影爱好者非常偏爱清凉山。它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园林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你看像愚园呀、干系故居啊，它们都是属于人造宅院园林，一砖一瓦呢都是人工规制的，而清凉山它是原生城市山林，山形、树木、地势、水系都是天然基底，再辅以人工亭台楼阁。那么《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呢，恰好就是天然山石基底加人工的精致造景的这么一个复合园林，所以它和清凉山的整个造园逻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好，首先呢，我们就对照原著来理解为什么大观园一定要有大面积的山林。《红楼梦》第23回里边写道，园中花木繁盛，溪水清幽，路径曲折，处处可栖。宝玉与众姊妹日日园中闲游，或临风赋诗，或凭栏静坐，无复拘束。大家注意啊，这里的关键词无复拘束啊，没有任何的拘束可言。想想看，在贾府府内尊卑啊、长幼啊、内外啊、男女规矩，那是极其严格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而一旦他们进入到了园林、山林区域，年轻一辈儿才有了他们相对自由的空间。清凉山整体的氛围呢，就是这种脱离了理智束缚，回归自然松弛的一种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神游一下清凉山。我们把它呢拆分成4个可以游览的板块，然后逐个的来对照红楼里边的场景，这样的方便大家实地打卡对景原文啊。第一部分就是入园啊，入口这个地方的林荫大道和缓坡山林区。进门之后呢，就是大片的高大的乔木，树荫连片，光线柔和，步道非常的平缓。对照一下大观园里边，随处可见的就有柳荫啊、桐林啊，还有林荫小径啊，都是这种布局。书里边经常会写到，众人饭后无事，沿着园中的小径就这样的闲散的走啊走啊，散着步聊着天儿，或者呢驻足一下看看景致。这种漫无目的的漫游，随处可停，步步有因的环境，完全就是清凉山入口的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进入清凉山进了门之后啊，你不要急吼吼的就去登山，去爬山，说要登顶，不，一定要先走两侧的林荫路，这个路面非常的平缓，先热热身啊，散步的这种姿态来走它，就完成它。另外在春夏季的时候呢，这里树荫很密，所以温度呢比市区要低3到5度，这也正是对应了清凉山的清凉二字啊。那这段路呢，光线也很柔和，树叶层次丰富，可以说是整座公园当中人像拍摄最出片的地方，因为它的光线好嘛，整个就会让人的尤其是面部的这个线条变得非常的柔和啊。还有刚刚也提到了，地势很平缓，所以不论你是说推个婴儿车呀，或者是推轮椅啊，都是很友好的，是整个园子里边最轻松的一段区域了，就是在进门这个区域啊。好了，第二部分就是山中的这个曲折的石阶、高低错落的小径这个区域。进了门之后往里走啊，走过了林荫大道之后呢，山势就开始缓缓的抬升了，步道也开始有起伏了，有转弯，有遮挡，也有豁然开朗。
《红楼梦》造园啊，有一个核心的手法，就是不移景意，就是每走一步，这个景呢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正是所谓一步一景嘛，啊，藏露结合，就是你不会一眼就看穿全园，而是通过山势啊、树木啊、石头啊来遮挡视线，走一步换一个景，拐一道弯就换一种意境。清凉山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你在山脚下是看不到山顶亭台的，你在东侧的时候呢，也看不到西侧的竹林。你绕过树丛，突然就会出现石凳、石桌、小平台、观景处这样的啊。这和大观园里边的曲径通幽、层层藏景也完全是一致的。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着急啊，就直冲登顶啊，因为这样会浪费掉很多的景色。正确的游览节奏呢，是要慢走、慢拐、慢停，因为每一处转弯、每一处遮挡、每一处独处的小平台，都是曹雪芹写大观园的时候最常用的这种取景画面。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重点就要对标一下潇湘馆这一部分的叫竹林幽静片区。清凉山有成片的竹林，是全园最有红楼气质的位置。潇湘馆也就是林黛玉住的这一厢，它呢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翠竹环绕，然后清幽寂静，少喧闹多清雅。这跟黛玉的性格很像啊，孤高安静、敏感、诗意。那么他居住的这个潇湘馆就是以竹为核心景观的。那么清凉山的竹林区呢，就完全可以实景对标潇湘馆的整个环境氛围。风吹竹影，细碎声响，绿衣密密，凉意十足，安静、内敛、干净、雅致。在《红楼梦》的第27回里写道：“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怨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林黛玉很多细腻的、伤感的、诗意的情绪，就全部都诞生在竹林的清幽之中。这是一个没有人打扰的环境，就让这种细腻的人愈发的能够生出很多的情愫来。大家站在清凉山的竹林里，就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环境它不适合那种喧闹的聚会，只适合静坐呀、沉思啊、独享啊、写个诗啊、填个词啊。当然，这跟《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性格也是高度统一的，就每个人的性格、他居住的环境之间都是有关联的。给大家一点提示，这片竹林呢，它地面呢是比较阴凉潮湿的，像春秋这两季呢，早晚都会偏凉，体感呢比外面就更凉一些。所以如果说您去到这里啊，想要在这儿停留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是要注意保暖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竹林风细啊，非常的柔和的这么一个景致，很出片儿。拍照的话呢，如果你穿一身古风的这样的系列的衣服的话，是非常契合这个情境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区域的游客非常少，是很安静的，是能够让你去沉浸式的带入《红楼梦》心境的这样一种最佳的角度啊。其实如果你即便是一个人去啊，到这样的场景当中，带本书，静静地坐一下午，自己再带那种便携式的小茶壶，喝点茶，暖暖的，坐着吹着风，看着这个竹叶的摆动，读一会儿书，听一段音乐，都是极美的享受。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四部分，就是山顶的崇政书院、半山亭台的观景区。清凉山其实并不高，要想登顶的话很轻松。那在山顶的崇政书院呢，是白墙灰瓦，庭院藏在山林之间。它外面有一个很开阔的平台，可以远眺老城的屋脊，然后看到山下这个树木啊，连成了一大片的林海啊。大观园里边呢，也有多处亭台，比如说凹西
凹镜溪馆啊，凸壁山庄啊，都是登高凭栏望月观景的位置。书里面写中秋赏月、静夜闲谈啊、登高散心，全部都是依托山林高台。清凉山山顶的平台呢，就是现实版的园林高处观景台。贾府的众人逢四时佳节或者是心绪烦闷的时候，无事闲游的时候，都会登高望远，舒展心境。我觉得登顶其实没有什么最佳时间，因为每个时间段会有每个时间段不同的景致。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啊，或者你自认为自己骨子里很有那种文人气质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傍晚的时候登顶上去看看，看着夕阳铺在老城的屋顶和成片的树梢上，这个视野望出去，它跟你在早上的时候看的那种很辽阔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时候的视野，因为夕阳给它镀上了一层金红色，所以多少你就会觉得大地也泛起了一种很温暖的，但是又柔和的，甚至有一点淡淡的虚弱的力量。这种感觉很奇妙，你只有亲眼看过了才能够把它描述出来吧。另外山上风会比较大，尤其是春秋两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风。还有就是山顶的这个崇政书院，它院里边呢是可以落座歇脚的，你也可以在这儿坐着吃点东西啊，补充一下体力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理顺一个完整的清凉山的这么一个游览的路线。先呢是从大门口的这个林荫步道走起，然后到平缓的休闲区，再来到竹林幽静处，然后登上这曲折的石阶开始上山。走到半山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半山亭台，你就可以歇一会儿。最后登顶到山顶的崇政书院，书院外还有一个大的观景平台，可以看一看山景。然后下山的时候呢，就顺路可以把我们的下一站扫叶楼给逛了。那这条路线呢，它是不走回头路也不绕圈的，层层递进，从市井过渡到山林，再到深度清幽的文人意境，整个游览节奏跟红楼游园的节奏是完全同步的。清凉山景区啊，它是全天免费的，不需要买门票，也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景区套路，园内的商业很少，几乎呢是没有小吃摊，也没有任何的游乐项目，它就纯纯粹粹的是山林风景，非常的干净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夏季去的话，因为它树荫很密集，湿气重啊，蚊虫呢也比市区要多，所以要自备驱蚊水啊。还有就是即便是雨天你到这儿来玩也适合，因为它的山路呢并不陡，但是你要穿好防滑的鞋子啊。然后就是雨后山里的雾气是很强的，哎，你这个时候到山里边去看一看啊，这个氛围感呢又跟晴天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如果你想要大量的拍照的话呢，最好呢是避开正午时分，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暴晒的，虽然说有树荫，但是强光啊，就是光线太硬了，这样你拍照出来的效果呢恐怕就没有那么好了啊。整个公园游览完成的话，慢慢逛大概需要一小时半啊，一个半小时这样的时间，是你会逛得比较细致，内容呢也都非常的充足。这样我们就把整个清凉山整座山里的这个造园逻辑啊，它的空间层次啊，氛围意境啊，包括跟《红楼梦》里边的这个场景的对应啊，还有这个实地游览的细节呢，就给大家都说清楚了。如果说呢，整片清凉山是大观园自然山水的大底色，那么山中的扫叶楼呢，就是大观园文人书房雅室的一个样板间，是它的原型所在了。山里给了红楼儿女们松弛的环境，鼓楼书斋呢就给了红楼儿女精神栖息的空间。所以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二站，一起下山来到扫叶楼。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当然您在收听的同时啊，如果说您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比如说您是忠实的《红楼梦》的爱好者啊，读者，或者呢您对南京旅行和《红楼梦》的这种对应关系您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包括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公众平台呢把它发送过来啊，咱们呢可以交流一下。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是一个蓝微认证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来就可以了。我们接续前面的内容，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站，扫叶楼。扫叶楼呢，就坐落于清凉山西路，是依山而建的这么一座楼，它呢可是

那是门厅小院儿，照壁回廊。第二堂，第三季，那肯定就是后院儿啊，花木修葺区。这三季院落是从小到大，从外到内，从公共到私密，这跟贾府的院落的地基关系是一样的。咱们一季一季逛啊，先来逛第一季。进门啊，这个小院非常的干净素雅，白墙黛瓦，花木疏朗，没有繁复的雕饰，可以说风格上非常的清雅而且克制。《红楼梦》里边的书房院落呢，都是一些僻静小院，全部都是这种极简的雅致风格，不奢华，不张扬，却注重气韵。然后呢，它一进和一进之间是用这种回廊曲折连通的，这个回廊的作用呢，就不光是连接着前院和后院，它还起到了走路的时候遮阳避雨这样的一个功能，这跟大观园里边的这个抄手游廊功能呢是一样的啊。这个回廊它不光好看啊，日常通行可以用到它，遮日避雨可以用到它，它还成为了闲谈啊，坐在那儿闲聊的一个生活空间啊。好了，我们就沿着这个回廊就来到了第二季，就是扫叶楼的主楼，也就是我们现实版《红楼梦》里边的红楼书斋。这个主楼室内非常的开阔明亮，桌椅呢很古朴，而且陈列着书卷字画啊，有很清雅的这种风格。这个就对应谁呢？对应书里边宝玉的怡红院的书房，还有黛玉的潇湘馆的书斋，包括探春的秋爽斋啊，它是属于一个笔墨空间。红楼里边众姐妹开始在一起结诗社呀，练字填词啊，品茗闲谈啊，在哪儿呢？就是在这种安静的雅致的一点都不喧闹的室内的一个书斋空间里边。你看第37回里边就写海棠诗社啊，怎么写的？原文说，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横无怨夜拟菊花题，众人或伏案构思，或凭栏沉吟，或闲谈评诗，一时雅韵满堂。你看红楼的风雅，那不是摆出来的，是空间养出来的，必须干净，必须安静清雅，必须无市井嘈杂，才能够去承载诗社雅集笔墨抒怀。扫叶楼的厅堂就完全的具备了这种文人气场。

好了，我们来到三进院的后院啊。后院呢面积不大，但是呢布局是非常精致的，花木错落，小台小石，安静清幽。这个就是古代文人读书读累了疲了，然后呢到这儿呢散步放松，静坐放空的这么一个小天地。对应红楼人物的日常，他们看书倦了，或者心里烦闷了，或者有心事了啊，有琐事缠身了，就到后院的这个小园子里边呢散步吹风看花，静静心。这是《红楼梦》非常高频出现的这么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场景。就在现实当中，我们在扫叶楼的这个后院里边也可以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啊。好了，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扫叶楼的游览提示。扫叶楼的开放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傍晚4点半的时候呢就停止入馆了。这里呢你差不多预留40分钟左右就可以很细致的游览完。主楼的展厅里面呢通常会有书画展啊，有文人史料、金陵的文脉介绍。其实你也不用说多深度的去研究那些文字，看一下陈设呀、格局呀、整个氛围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院内呢禁止喧哗，适合你轻声慢逛，静心感受。另外呢后院人最少，最出片啊，所以你可以在这儿好好的一定要走到这个最后一进啊，因为有人可能看了前2进就已经走了哈。

人少嘛，越往里边，人有的时候他会有凑热闹扎堆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越是人多的地方越要去看一看，觉得哎那边没什么人，可能没什么意思，就走了。但是你可千万别错过，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也讲过，你到这种三进院五进院的时候一定要走到最后，因为每一步你都不应该错过，有很多的精华的内容可能恰恰在人少的地方啊。整个这个扫叶楼啊，它是依着山势而建的，所以它后半院落呢，它是地势上是比较高的，所以层次感很强，古风构图非常高级啊，你一定要把每一进都给它看完了。扫叶楼的文化内核呢，是避俗、静心、读书、守贞、淡泊繁华，这应对的就是贾宝玉的人生态度。你看贾府身处在富贵繁华之中，日日宴席应酬，人情周旋不断，而宝玉呢，他始终想跳出这套世俗的规则，他只想亲近自然，亲近诗书，亲近本心。扫叶楼承载的文人隐逸，就是宝玉潜意识里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呢，这份清冷孤傲、诗意安静也完全贴合林黛玉的气质。你看书里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就会非常的亲近啊，可以说一座扫叶楼，半部红楼心境，一到实地就能够真的感受到这句话。到这儿扫叶楼咱们就逛完了，因为它呢也是你登清凉山上山顶之后，在下山路线当中呢要逛到的一座楼一个院，所以呢到这儿基本上我们也就把整个清凉山公园就都逛完了。这样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啊咱们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都有哪些跟前面几期不一样的美食可供我们来品尝，还有在动线上我们这一日行程的规划上应该怎么做更好呢？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和大家来聊一聊。

好了，逛完了清凉山和扫叶楼，咱们呢稍事休息的歌也听完了，就把最实用的美食动线和一日行程细化到位，把它送给大家啊。清凉山呢，地处鼓楼城西老城区，靠近虎踞路、汉中门，和之前秦淮片区的吃食呢是有明显的区分的。这里呢，更多是城西老南京的家常山野风味，少了一些夫子庙的那种商业化小吃。很多食材呢，就取自城西的山林荷塘，这跟明清金陵文人日常的饮食是高度贴近的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周边有哪些特色小吃和茶点啊。一个呢叫柴火小馄饨，是虎踞路的老铺子啊，皮儿薄，馅儿鲜，汤底呢简单清鲜。你在清凉山这山林里边逛完了之后，吃上这么一碗小馄饨，哎呀，非常的温润又不厚重。明清金陵文人他们出游之后也吃这类简易的这种小馄饨啊，你看你突然间就跟古时候的文人不谋而合了啊，也感受一下他们的感受啊。糕点呢，推荐你吃雨花茶糕点，山脚下的茶室都可以买得到。它呢就是用本地的雨花茶入料，茶味非常的清淡不甜腻。书里边大观园里头丫头小姐啊，平日里就经常吃这种清甜的点心，就不是齁甜的，也不是很油腻的，非常的清香淡雅。还有一种小吃啊，叫蒸儿糕，这是老南京街头传统的一种米制小吃，非常的松软，微微的甜。旧时候的文人他们登山踏青的时候呢，都会买来当做一些随身携带的小甜点啊，叫蒸儿糕啊。它是一个米制的小吃，我估计就是把大米磨成了粉之后蒸制的一个糕点啊。还有一个就是素干丝，在清凉寺的周边的素馆啊，他们都拿这个当招牌呢，就是把豆腐干切成丝儿，然后淋上香油，非常的清淡雅致。贾府里边呢，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主食之外会有一些素食的小菜，其中就有素干丝。这跟我们北方人吃的有点像，咱北方人也会把那个豆腐干切小细丝儿，咱们放点青红椒，淋点香油酱油啊，然后盐呀、味精啊，甚至有的家里面还放一点点糖，对不对？然后再撒上这个香菜啊，拌一下也挺好吃的。这个咱们南北方好像在这个地方高度统一了一下啊，他们叫素干丝。咱们再来说说正餐啊，咱们吃吃南京的本帮菜，他们呢主打的就是城西的乡土淮扬和城南的这个口味呢，咱们把它做出一个区分来啊。这些菜呢之前咱们都没有提到过的，比如说芦蒿炒香干啊，这个呢是南京城西春季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食蔬，就是这个芦蒿。秦淮河西岸的河滩上啊，盛产芦蒿，随园食单里边呢也记载了这类江鲜野菜，它是一个野菜，在《红楼梦》里边，大观园里头的丫鬟婆子们也会采一些时蔬的野菜去入膳。咱们现代人啊，城市人都经常的要到山里边去采野菜，而这个芦蒿呢，是南京的，他们但是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能采到啊，你这个季节去已经采不到了芦蒿。好，第二道菜，也是一个本帮菜啊，叫河蚌烧咸肉。这个河蚌呢，就是他们荷塘里边的本地荷塘里的食材，汤头非常的浓厚，是老南京城西人家的一道家常菜。旧时啊，文人到山里边游玩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呢，都爱喝这么一锅鲜美的河鲜暖汤。咱们也一样，说了吗？清凉山里边比城区里边温度都要低3到5度啊，稍微尤其是秋天，如果你去逛的话会有一点凉，所以逛完了回来喝上这么一锅汤，非常的暖啊，暖一暖你的心，暖一暖你的胃啊。好，还有一道汤叫
菊花脑蛋汤。这个菊花脑，我一开始想，哎呀，这是海鲜呢，还是某种肉类呢？错，这名字它比较具有迷惑性，它就是南京独有的一种野菜，在清凉山一带的山野里边呢，就能够采得到。这个野菜就叫菊花脑啊。这个野菜它具有清火降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到山林里面去玩完了回来，你觉得特别热啊，你可以呢要上这么一锅汤，叫青花脑蛋汤。好了，还有一个下酒的小菜，焖螺丝。这个是夏秋季节的特色啊，河鲜小吃，明清金陵的文人他们夜游啊小酌的时候都会拿来当下酒菜，我们现代人当然也可以啊。这里面我们顺带多说一句啊，《红楼梦》书里面宴席很豪华很奢华，可以说是啊，看的人啧舌呀。但是他们也不是顿顿都这么吃，特别是有些时候他们不是一大家子聚餐的时候，规格里边的一些日常餐更多的讲究是什么呢，叫要吃时鲜啊，就时令的新鲜的啊，要清淡要应季，他们也并不是顿顿都那么大鱼大肉的吃啊。好了，给大家规划一个一日游的一个行程啊，你可以呢比如说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抵达清凉山的入口，然后缓缓的入园，走这个林荫道啊，9:20逛完了这个林荫道之后呢，开始走这个山林的这个小台阶啊，就开始登着这个小台阶开始上山，差不多在10:50的时候就可以登顶了，到上面的崇政书院里边去坐一坐，到平台上去观观景。11:30呢就开始下山前往扫叶楼，11:40到12:30左右吧，就可以把这个三进院呢就给它细致的游览完了，可以拍拍照，感受一下书香意境。12:30之后呢就可以来到虎踞路汉中门这周边吃他们本地的正餐，然后吃完了饭差不多下午2:00，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串联逛一下隔壁的石头城。这个石头城公园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介绍了，哎，就是这样，同一条城西文脉线路不用折返绕路，这一天就很充实的逛完了啊。全程啊不建议大家自驾，因为周边老小区多，车位会非常的紧张，所以优先考虑的出行方式呢还是公共交通，你可以是地铁加打车这样的方式啊，基本上是零堵车，在堵车包括停车都是无烦恼的哈。另外就是这个行程呢它非常的适合慢旅行，就是不赶路，不是那种扎堆打卡，这是在南京来说是最舒

富的红楼文艺的一日游路线。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重点啊，就是清凉山，它对应的呢是大观园的四时山林、闲游日常和自然造景。那扫叶楼呢，对应的是红楼里边的书斋雅室、文人志趣和隐逸心境。这两处点位呢都是免费的，人少清幽，很出片，游览轻松，没有压力。如果说你到了南京，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也不想去过度商业化的地方，你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呢安排进你的寻访路线当中。

这是周深的《浮光》，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他应该和我们今天谈到的清凉山公园是有一点契合的。真的都是褪去了很多繁华之后，人可能才会在真正的静谧之处啊，去感受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在浮光之外才能够看到生命的本真样貌是一样的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去到过清凉山公园的朋友给到他的评价，我想可以成为我把他推荐给大家的佐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有一位叫 Photo 的朋友，他说呢，他去到了清凉山公园，他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以为国内景区的审美就要完蛋了，直到去到了南京清凉山。而且呢，清凉山公园是位于南京的核心区域，交通非常方便，也没有过于花哨的修饰，审美真的很在线。他拍了很多的图片啊，真的有图有真相，果然是一处静谧的很幽静的好去处啊。另外呢，他说清凉山真的是宝藏公园，入可听风赏竹品茗小憩，退就是南京城市的烟火。下次可以和家人一起呢，到他隔壁的随园新空间去品尝佳肴。说到这个随园新空间啊，我不能明目张胆的把它推荐给大家，因为这感觉好像是在做商业广告一样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就聊过随园，它后来的主人就是袁枚啊，他呢是用了近一甲子的时间都是在深耕随园的营造的。后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出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对吧？那后人呢，就根据这个《随园食单》打造了一个私房的餐饮空间，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地方，就根据原本的袁枚出的这个《随园食单》来进行了设计，而且整个室内的这个空间啊，它都是根据随园，把随园的一些景致搬到了室内空间当中，非常有这种宋式美学的一种雅致和自然的感觉啊。所以如果朋友们去到南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这儿去逛一逛，在他这儿是可以尝到很多随园食单当中的很精致的茶点的。据他说呢，真的是把这个随园食单里边的一些精髓的东西给做出来了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评价说呢，他是一个人去到清凉山的，也是一个人去扫夜楼的。他说有时候一个人去的地方反而最记得住。哎呦，这句话好打动我呀。的确，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群人一大堆人一块儿去旅行，好像看似热热闹闹的，但是有一些景致它真的就像我前面节目里刚说过的，它很适合今天我们推荐的清凉山扫夜楼，它是很适合一个人去的。你一个人静静的跟这个景色，跟红楼里边的那些描述融为一体，它会这份记忆会长久的跟随着你，不论你去往四面八方的哪一处。好了，很高兴今天你跟随着我，我们在红楼梦的指引之下，把清凉山公园，把扫夜楼给安安静静又很细致的慢悠悠的逛完了。希望你这一刻心里面是有收获的，也希望你下一次出行的时候，你的方向选择上能够有我们今天节目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好了，各位朋友，欢迎你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
4: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长兴岛17到25度，旅顺17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6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现在是越说越齐溜啊，熟练了。
1: 嗯，这不用看稿了，
0: 嗯，基本能记住了。
1: 但是一般过一个周末之后呢，
0: 又忘了。所以呢，你就别歇着了，周末接着做。
1: 这名就特长，这名特别长。
0: 以后告诉领导再定名的话，就仅限于五字以内啊。
1: 嗯，但是怎么说呢？
0: 就叫去旅行，你管我是不是？
1: 因为咱们现在的节目特别多。就是做过的节目也多、
0: 啊、
1: 如果呢就三个字四个字很容易重复，你想各个台兄弟台什么的，你就三个字这么些年了肯定有重复的，就像电话号码一样，他越出号越多，越就是整最后
0: 数字越多。其实我就是觉得哈，欠上主持人的名就不会重、
1: 啊、比方说
0: 孙克说体育，楚帆说电影，楚帆新相约，
1: 跟着肖林糖果去旅行，
0: 跟着效果去旅行，
1: 跟着效果去旅行。但凡将来咱们就是排列组合有打乱什么了，名字都更换，
0: 对不对？就带走，哎，主持人的 IP，
1: 挺好。
0: 这是不是不能重？你就说吧，
1: 这个绝
0: 对
1: 不能重，而且这个还有防伪标志，
0: 这个还能记得住，
1: 还能记得住。
0: 自己名还记不住吗？
1: 就是咱是怎么改行不行？就这么改，从今天开始。还需要过个婚吗？
0: 就这样的话，以后咱都不用受制于什么赛事在哪举行了，就咱俩想去哪就去哪。
1: 我觉得行，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行，
0: 你觉得行，这事儿就定了，
1: 是不是？听众
0: 不能定，
1: 听众是不是也是给咱俩这么
0: 是不是
1: 这么些年的陪伴了？
0: 主要是冲我俩是不？
1: 也普奔咱俩。

0: 来了，这是用过个会吗？
1: 哎呀，啊，这是怎么着了？这两天吃的吗？怎么感觉脸又大一圈呢？
0: 还飘。主要是啊，我们每天啊，这个走南闯北，在节目当中哈、啊，在节目当中走南闯北，所以有点晕倒。
1: 嗯，
0: 啊，就是往哪是东一头西一头。
1: 干什么？苍蝇啊，东一头西一头，
0: 东南西北的，不一定是哪个地方。
1: 哦
0: 啊，所以就是说怕大家也晕乎、嗯、啊，就大家跟住我们，
1: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脚步不要那么快，稍微放缓一点。
0: 像这样，
1: 就是旅游吧，也不一定都是急行军，嗯、咱们就有点度假、
0: 漫游、
1: 松弛感，好不好？
0: 我认为就是一个城市好好的说，其实说半年没事、嗯、
1: 就一个城市一个地儿说一期。
0: 一期一半，半年一期，
1: 嘴都半乱，半年一期，
0: 一期就是半年一个疗程。
1: 一期节目怎么说半年？一个地方说半年，
0: 一个地方好好说可以说半年、
1: 嗯，就住在这儿了。那咱大连街说了多少年了？
0: 这是不是？我都露着说的，一个地方说半年。
1: 哎，
0: 你为什么？你咱现在这样啊？这个城市、嗯、那个城市，这个城市，我觉得不用半年的时间，嗯、咱肯定会开始。重复了，
1: 嗯，
0: 再重复的把这些东西再说一遍。
1: 那比赛不重复是吗？咱就说比赛了，
0: 对吧？就开始疲劳了，嗯、这大家就看，哎，这个不听过了吗？
1: 那咱就放录音呗。
0: 这个事儿又没有过会儿，这个事儿咱俩能不能定？要咱俩能定也行。
1: 哎呀，这事儿只能走走看看了，走哪算哪吧。
0: 算哪？嗯，好吧。所以大家去跟住我们刚开团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开始给大家讲的这些目的地，
1: 嗯，
0: 它就比较琳琅满目，
1: 都比较熏轩，
0: 没有熏轩，洋洋酥酥。半年以后，我们就不敢保了，
1: 那就是回锅了，
0: 回锅了。你想，这些城市，嗯、一天讲一个、嗯，一天讲一个，你说它肯定它都得循环。
1: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先是就过筛子一样，先把它粗浅的筛一遍。
0: 嗯，
1: 现在是怎么呢？走马观花式，下一轮就是深度游了，对不对？
0: 啊，就是说，
1: 嗯，比方说这个地方一道美食，咱今天就讲这个美食，
0: 就讲美食
1: 怎么做的，哪些地方做的好吃，怎么做呢？好吃什么火候，就是美食节目了，你知道吗？
0: 有点吓人啊，本身还没去过，还没吃过，还愧贼，还要给人细讲，
1: 哎、
0: 啊，
1: 那怎么着的？哎，
0: 是
1: 什么都行，怎么都能做啊。哎，就是心态好，主打就是一个心态。你不管是你是旅行也好，你是做节目听节目、
0: 嗯、
1: 不主打就是快乐嘛、
0: 啊、
1: 对不对？就是为了让心情好一些嘛，是放松啊，是陪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刚刚说什么都能做，我突然想到，其实医生有全科医生，我们也是全科主持，
1: 那不就是吗、
0: 啊嗯、最近就是有一些什么体检报告什么的，就
1: 拿来我看看。
0: 拿给一个比如说一个胃肠的医生看、嗯、但这个医生他全都懂，他说你这个什么甲状腺的怎么样、嗯、甲功的怎么样什么的，他全都明白。
1: 嗯，
0: 我心想，我天，这就跟咱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什么节目做不了？
1: 对，拿来我看看，
0: 拿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1: 缺听节目，主要是
0: 是、嗯、怎么个事儿？
1: 听节目全好了，
0: 全科啊、嗯！
1: 好，说这么多哈，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听二胡了，懵了，这什么节目？这是、
0: 啊、二胡呀、啊啊？
1: 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哎，全新的文体旅上融合的广播节目、
0: 嗯，
1: 哎，我们就是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
0: 啊、
1: 嗯嗯！但是我们通常呢是通过一个赛事来引出一个赛地。
0: 啊、
1: 对不对？以赛事为纽带，在聚焦各类精品赛事的同时，了解赛事举办的城市
0: 啊，了解这个城市的，比方说精品的打卡地呀、旅游线路啊，还有当地的美食呀，哎，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我们就说以赛事赴一程、
1: 哎，
0: 用脚步越风土，
1: 就是呢，是不是？嗯、啊，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赛事了解这座城市它历史的。故事啊，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
0: 嗯、
1: 包括它现在的风土人情、
0: 嗯、
1: 有哪些打卡的地方、
0: 嗯、
1: 有哪些好吃的美食，
0: 是不是这不串上了吗？
1: 就、嗯、
0: 我们上来就给你讲一个城市，那怎么就太突然了呢？
1: 怎么就太突然了呢？
0: 但是我们以一个比赛、嗯、近期一个什么什么比赛拿来、嗯、给你讲这个、嗯、不就显得就是不那么突然吗、嗯、圆滑圆滑一
1: 些、哎、有个由头，
0: 有由头，
1: 是是、哎、
0: 就像你现在想见一个人、
1: 嗯、
0: 你突然说哎那谁、
1: 嗯、
0: 那个哪天咱聚聚啊，哎呦，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什么哈、嗯、
1: 你就说哎那谁有个什么什么事儿，谁谁谁回来了又什么什么
0: 啊
1: 是不是？
0: 或者说哎最近怎么样，在这忙什么啊、
1: 嗯、
0: 你在这忙这个，哎我正好我最近我也在这研究个什么什么事儿、嗯、咱哪天坐下来唠一唠
1: 啊，就成了嘛。
0: 有个引子，
1: 哎对对对、
0: 啊、赛事为引，
1: 是是，
0: 好不好？
1: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以通过 FM 105.7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连云啊、蜻蜓啊都可以在线收听。另外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刚才有朋友说了，你看唐台啊，要这么说，你十一都不用放假了，
2: 为什么？
0: 就那个什么了，你要是放假的话，那么长时间不做节目，你回来词儿不就忘了吗？对不对？你看考虑的多么周到，
2: 就是说就天天就在搁这里重复，
0: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这种需求的话，是不是呼声非常强烈的话，你就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上，哎，唐台加班，唐台加班，我就把这公屏咔咔截下来发给领导，我看领导怎么说。
2: 我认为啊是这样式，就是大脑啊是需要锻炼的，就是你天天在这说说说说，就是机械化记忆它其实没有锻炼到，你怎么弄的？你就是挺长时间不来，你就是半个月不来，
0: 彻底不用来了。
2: 对，完再来看能不能记住这个名。
0: 我建议你可以来，你做别的节目，等你再回来，你看能不能想这档节目。
2: 这个也不用过婚吗？现在咱就这些都可以定了吗？
0: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啊。我觉得从节目开播到现在这19分钟的时间，咱俩定了好几个事儿了。
0: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们就在自己频率当中，主持人还是可以去别的栏目体验一下的嘛，对不对？客串一下，这有什么难呢？
2: 我不敢接这个话呀。
0: 那你接着，我这个也安排，
2: 我不敢呀、啊，做不到啊。好
0: 吧，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跟着赛事去旅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了哈，就是我们通常要通过一个赛事，然后引出一个赛地。今天节目开头放了一首《看海》，
2: 看海，这个地方肯定有海，
0: 有海。
2: 大家猜猜我们要讲哪？
0: 不是大连哈，肯定不是大连。
2: 好，排除一个，
0: 我们这两天都走出去了。哎，
2: 我猜一个哈，我看啊，上海，
0: 上海，你游泳啊？上海
2: 不是的话，青岛。
0: 哎，你就挨个说一遍得了呗，反正把三亚也说一遍。
2: 三亚，那就是厦门。
0: 对，厦门，你终于答对了，4-1，你那个25%的成功率。
2: 哎，说厦门。
0: 今天我们要说厦门，我想很多朋友都去过厦门哈，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悠闲的度假的一个地方，在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2: 就是在我的感觉对厦门是什么呢？就是它特价的时候是1999，
0: 哪个地方不都有特价吗？对不对？
2: 是别的地方特价有的是2999的，有的是3999的，厦门的特价是1999。
0: 它会打出比较就是相对的一些淡季的话会打出比较低的价格。
2: 这是厦门给我的目前为止的印象，因为我没去过。
0: 但是哈，就是特别便宜的这个价格，有一次啊，我给我妈报了，那是多少年之前？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对这个旅游团这个了解的不是特别深入。
2: 这购物什么的，你不太知道、
0: 不太了解。
2: 哎，你问我呀。
0: 那你那时候还不一定有你呢。然后呢就是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导游发的那个哈，然后我妈她有几个老姊妹同学什么的，我说那你们几个就一块去溜达溜达吧。
2: 多钱？
0: 那老人呢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是还是性价比可能考虑的多一点，可能就大概

0: 就是你说的那种价格吧，
1: 1999，
0: 就类似于
1: 1000多啊。
0: 他们倒没说去购物什么的，但是住的不好，住的是当地的，你都不能说是民宿，就有点是像当地的，说老百姓吗？还是就是
1: 住老百姓家里，
0: 家里的可能腾出来的那种房或者什么的，哎，然后说那个早餐呢，他肯定也不含像酒店那种早餐嘛，
1: 那
0: 家里的类似于什么，给你
1: 鸡蛋
0: 一个鸡蛋啊，馒头啊，类似于那当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哈。然后给我讲之后，我想啊，还有这样的旅游团吗？当时我不知道，我完全对旅游团这个还不太。
1: 你听我说，我接着说，你看对没对上哈？中午呢是十菜一汤，这一桌十个人，里边必有西红柿炒鸡蛋、大白菜、麻婆豆腐。
0: 我都忘了具体他吃的什么，
1: 还有一碗汤，
0: 确实是很多年前的事儿。
1: 餐标20元一个人，
0: 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这价格怎么这么低啊？挺合适的，你光买个机票那么老远的地方哈，够不够得上？完了几个老姊妹，他老年人就是省钱就行。哎呀，这么点钱能去那么老远的地方，觉得行啊，就一块大半
1: 太行
0: 了，
1: 他都没说购物，
0: 没听说没有这些，没有这些，
1: 那这太行了，
0: 没有这些项啊。
1: 我上了还不低阿姨上的
0: 是不是啊？所以你说那个我没去过，我那会儿去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比较适合遛娃，所以是带孩子去过厦门。我记得当时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扬州，去扬州待了3天，也是非常静谧的江南秀美的风光那样一个城市，
1: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对吧？那阵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第二地方就是厦门啊。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一说
1: 详细的
0: 我的一些感受，但是现在话说也是10多年前的事儿，
1: 没有，那肯定有变化了。
0: 10多年前的事儿，对对对，可能有些记忆都已经模糊了。咱们共同回忆一下哈。
1: 好，
0: 如果大家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去过厦门，你对厦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包括好吃的，都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啊。
1: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一说你去过厦门吗？然后推荐一下必打卡的景点和美食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赛事让我们想到了厦门呢？那就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啊，全锦赛的分组赛程现在已经出炉了。具体的时间呢是9月19号到27号，在福建厦门。大概有13支参赛球队会在这里上演精彩对决。
1: 具体呢就是9月19号到27号在厦门理工学院集美校区综合体育馆，2026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燃情开赛。那这个呢是国内男子排球项目啊，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覆盖面比较广哈，这是最高级别的年度核心赛事，也是国家队考察新人、完成新老交替的重要窗口。家里还要有没有就是说练排球什么的，就去看一看。
0: 就是还要再看学习有没有时间什么的，
1: 新老交替什么，家被看中了。你看这个，
0: 就是如果小朋友比较小没上学的，或者说咱说小学可以负担不是那么重的，其实可以选厦门。就咱说不冷不热，甚至是这个错开寒暑假呀、过节过年什么的，这样的时候去会比较悠闲，然后呢可能旅游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但如果说孩子稍微大一点，可以负担重了，那你可能就只能选择寒暑假了哈。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应该是5月到6月之间，好像是5、6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厦门那时候呢还行，天儿不热，因为咱说就是单反是靠海，海岛城市什么的，
1: 对，调节
0: 它都不是说特别酷热那种，包括去三亚其实夏天也没有那么的热啊。所以他们自己也说是冬无酷暑夏无严寒，就咱不也这么说嘛，对吧？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厦门这座城市哈。厦门市简称厦，或者还有一个字鹿，白鹿的鹿
1: 啊，
0: 上面是个马鹿的鹿，下面是个鸟，那个白鹿的鹿哈，厦或鹿，它是福建省辖的地级市，也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啊，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沿海啊，大概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哈，地图一看都知道了。然后呢，它有几个岛，它是由福建省东南部沿厦门湾的大陆地区，还有就是厦门岛、鼓浪屿，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几个岛屿以及厦门湾组成的，它的地形呢比较复杂，它是以滨海平原还有台地和丘陵为主。我们大连知道也是丘陵地带哈，它也是包含了丘陵地带，它属于南亚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这个气候特点就是温和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然后呢咱们是温带季风性气候，是不是啊？它是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多少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它的陆地面积大概一千七百

0: 为白鹭的栖息之地。
1: 嗯，
0: 就像咱说咱是什么白鹭，
1: 一行白鹭，
0: 一行白鹭啊，一行白鹭在厦门，所以呢称为鹭岛。
1: 嗯，
0: 哎，西晋年间你跑哪去了啊？说至同安县。啊，明洪武27年，就是1394年，这么换算大家就知道了哈。住厦门城，它其实是个城，是厦门城哈。
1: 对，
0: 说1935年设立了厦门市，到1980年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啊，到1988年的时候呢，就是厦门市成为了计划单列市，到1994年就是副省级市了。
1: 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的发展，
0: 发展
1: 城市建成的过程哈，然后很多朋友说从大连到厦门啊，就是飞机多长时间，
0: 放不方便？
1: 有直达的直达的飞机，大概3个小时左右。就是直达三，就比三亚还是方便的。如果是经停的话，我看了一下，要不就是4个半小时啊，5个多小时，大概这个样子。经停中间停一下，其实停一下，我有的
0: 时候还挺喜欢经停，会经停，买它经停的地方挺多
1: 啊，
0: 有济南，有杭州。
1: 淮安，这几个方都有经停。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挺喜欢，就长途当中经停一下。
0: 哎，我不喜欢
1: 下来溜达溜达。
0: 不，因为我最坐飞机最难受就是
1: 起降
0: 那
1: 个过程，
0: 耳朵啊，就简直都要炸了。
1: 对，那你不行，
0: 我不要经停，
1: 我不在乎这个。但是我就是下来逛的逛的，然后还到另一座城市的机场去看一看，有点什么好吃好玩的。就像我上三亚的时候，路过那个武汉机场，
0: 经停
1: 下来买点鸭脖什么的，回来又买一个，
0: 性价比不够啊！你在机场买
1: 不？他就是到了那个地儿，说明我在当地我买了正宗的。
0: 小林到此一游，
1: 就是去的时候啊，我姑娘也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飞机上就可以吃嘛，当零食那样的，吃完觉得挺好吃的，甚至带到三亚，然后回来说妈妈，回来要是经停那个机场，我们还买回大连吃。
0: 真的喜欢行，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赶紧，就一次，就是起降就一次，然后最好就是起降的时候耳朵别疼
1: 啊，
0: 剩下就赶紧。
1: 对，那你就是坐直达的最好哈，直达的飞机到厦门就是三个小时左右啊，然后我记得我那会儿去了之后下了飞机就直接打车去的，可能是厦门的市中心
0: 啊。
1: 然后呢当时打车的时候，哎，经过了它的海底隧道。咱大连就是这几年有海底隧道，但是厦门它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底隧道，就在厦门2010年的时候就有。啥样海底隧道它有啥样，但是你就知道，司机也告诉你我们现在走的这是海底隧道
0: 啊，就是你知道而已，不是说在窗上
1: 你看着鱼看着什么你就知道，他说我们现在走的是海底隧道，这周围就都是大海，我们就是在这个隧道海底的隧道当中穿行。当时你觉得哎挺稀奇的，海底还能整个隧道哈？你想10年的时候，
0: 10年
1: 带着孩子也挺小的哈，就跟他们讲哦，这是海底隧道，我们现在是在海底啊这样。然后厦门的机场，咱们大连好像主要到的是高崎机场，离那个市区也不太远。
0: 高崎
1: 基本上我觉得和咱现在机场差不多，20-30分钟。应该能到达市区内，市区他们也有个中山路，
0: 那很近了。
1: 中山路也算是厦门的一个主城区啊，是市中心的地方啊。我觉得好多地方中山路都是这个中心区域，是吧？大概是到了那附近。然后呢，如果上厦门去的话，我觉得，你要着急的话，其实四天三晚，也可以玩的还可以。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要在鼓浪屿住个1-2天的话，你最好是5天4晚的行程，相对就比较合适一些，可以悠哉悠哉的去感受一下。
0: 他们说很多人啊，很多人都是在厦门求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去过这个地方，所以一会儿你好好就是给我讲。
1: 我也没在那儿求过婚啊，所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为什么适合，就是很浪漫吗？那你说咱大连按你说也感觉很浪漫啊？
1: 因为这鼓浪屿的传说，好像是大家就是对鼓浪屿这个感觉，就像是爱情岛一样，是吧？厦门，你要说厦门最有名的是什么？肯定是鼓浪屿、
0: 都得去鼓浪屿，
1: 对吧？都得去鼓浪屿打卡一下。
0: 然后它的那些什么就是美景啊啥的，就很适合求婚呗。
1: 单独的一个小岛，你到厦门之后你要坐船再到鼓浪屿上去
0: 啊，
1: 单
0: 上个岛上。
1: 岛上是没有就是咱这种公共汽车行驶的，
0: 很原生态，
1: 你只能坐岛上的电瓶车这种，除了运送物资的补给的这样的什么车之外，你自己的车是不能上岛的，很环保，很原生态。然后你走在那儿的话也没有特别乱的人车穿行的那种感觉，很静谧，然后适合逛逛吃吃，然后遛娃，去到海边去挖沙，去静静的去躺着放空，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喜欢的是

0: 是什么？它既是岛，就既有你要的那种风景，
1: 嗯，
0: 那种静谧悠闲度假的感觉，
1: 嗯，
0: 同时它也有商业街，它岛上的那种街
2: 南的那地方，我跟你讲的能贵，因为它那个交通要是不是很方便
0: 了，肯定是贵一些的嘛。但是你就感觉哎，这种品质又可以吃又可以逛，
2: 嗯，
0: 就我到一个地方去吧，你单独就是说就看景就那种放空，我还觉得有点可惜了哈，少点什么的，
2: 嗯，
0: 我还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
2: 逛
0: 一逛，哎，买点什么吃的，买点什么伴手礼，哎，它可以满足你的这种需求，
2: 啊，
0: 所以我们就在鼓浪屿上带着孩子住了两天，
2: 嗯，
0: 可以在一个民宿。当时我觉得大连的民宿还不是特别就是流行的时候，
2: 那个时候啊，十年前，
0: 哎，十几年前的时候，
2: 嗯，
0: 就鼓浪屿那个民宿就好像是第一批啊，最早兴起的。包括我那会儿上莫干山区也是，就刚刚好像兴起民宿的这种感觉。
2: 嗯，
0: 然后你住在民宿当中，它那个装修都是有别于我们传统的那种酒店的，
2: 嗯，
0: 适合带娃，有秋千啦，有一些什么拍照打卡的小品景观啦，有一些什么特色的民族的什么饰品啊，什么摆设那种哈，
2: 嗯。
0: 然后你在民宿当中，你带着孩子穿过，我记印象当中是穿过一个楼梯，下了楼梯之后走几步就到了海边儿
2: 啊，
0: 就挖沙子，它的沙子相对鼓浪屿，
2: 你定那个肯定贵，
0: 也比较细，多钱我不
2: 定，
0: 那会儿不是我定的，家爸爸定的啊，
2: 嗯，
0: 然后就是沙子也比较细，
2: 嗯，
0: 孩子可以光着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
2: 嗯，
0: 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在太小了那阵儿哈，那老二那会儿才两岁多吧，到不到三岁可能，就是玩沙子的时候，他可能沙子弄在手上之后，他揉眼睛，
2: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结果就是沙子就进到眼睛里了，
2: 嗯，
0: 这家伙就开始哭了，嗯，幸亏那个说住的地方比较近嘛，
2: 嗯，
0: 说赶快抱回去给洗一洗吧，嗯，眼睛那什么的，但是就回去之后他也不让你去处理啊，在，
2: 嗯，
0: 这哭哭哭，自己哭累了睡过去了，趁他睡过去
2: 的时候眼泪给冲上，
0: 眼泪也给他冲出来了，加上我们再用点水什么的，
2: 嗯，
0: 再给他冲一冲，完醒了之后告好了。
2: 你说
0: 你说带个孩子出去旅游
2: 这么小了还
0: 容易吗？
2: 真是
0: 容易吗？
2: 我觉得还要要是哈，
0: 嗯，
2: 四岁五岁以前被领出去，
0: 嗯，反正你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大人想跟着一块儿去舒缓一下或者放松一下心情嘛。你真的小孩如果太小的话，他可能是没有这种旅行什么感觉，
2: 太
0: 受
2: 罪呀。
0: 他我记得都到扬州去的时候，你看什么坐船呀，上瘦西湖什么的，他都觉得不如在路边的摇摇车上坐着感兴趣。
2: 那可不是吗？他
0: 就是
2: 他没有这个情怀
0: 啊，但是你就觉得哎，这么小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哎，他知道我坐过飞机，大飞机什么样
2: 啊
0: 什么的，
2: 啊啊，
0: 他酒店怎么怎么着，他还是有这种印象的。你要说他什么都不懂吧，
2: 嗯，
0: 他还多多少少最起码我见识过，好像增长了这种阅历似的哈，
2: 嗯，
0: 好，就是先说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对厦门有什么样
2: 的
0: 印象，
2: 好吃的好玩的，
0: 哎，你去厦门有什么样的旅行啊，说是去游玩啊，或者在那有没有求学的经历
2: 啊，
0: 求婚的经历，
2: 啊，刚才，哎，
0: 果然
2: 厦门是
0: 好奇这个为什么是在那儿求婚哈，
2: 啊，
0: 然后你在那儿都住在什么地方啊，当地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2: 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来一首鼓浪屿直播这首歌吧。
2: 哦，还有这个歌
0: 有啊，刚才找到。
2: 哈哈。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肖琳，
2: 我是唐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包括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当中来啊。
2: 好，今天呢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赛事呢说的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然后呢引出的这个城市就是福建厦门，
0: 哎
2: 哦，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唠一唠，你有没有去过厦门啊？然后你去过的感觉、美景啊和美食啊，想推荐的话，你会跟我们推荐哪个？
0: 是，
2: 就是比方说没去过的朋友，你说哎，你一定要给上哪儿哪儿看看，哎，你一定要尝一尝什么什么什么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哎，你看这个平台上哈，朋友就说唐台加班请发一。就是群众的呼声已经来了，
2: 就怕群众中有坏人。你这个引导啊，我跟你讲，
0: 哎，
2: 在你这块儿，在你这块儿，
0: 在我这块儿，
2: 在你这，就你挑着头，
0: 不是根源是大家对你太喜欢了，就一天都不能不见到你，不听到你的声音呢。
2: 哎，这样哈，
0: 肖
2: 琳加班请扣二。
0: 那就太二了。
2: 嗯，可毁了。好，然后大家是一起加班请扣三，咔全扣三。
0: 怎么都一起过吧。
2: 一起过吧，谁也离不了谁呀，哎呀，离了谁都痛苦啊。
0: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哈。今天我们说的是厦门啊，刚才听了一首歌《鼓浪屿之波》啊，我找了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就是八只眼合唱组的这个，一个就是郑绪岚老师唱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和声更多一些，就选了这个啊。
2: 就是你觉得他唱出了你去鼓浪屿时候的那个心情，
0: 就是很悠扬，
2: 啊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海浪的那种悠扬感觉，然后唱到一些。地面，我这个听到了日光岩
2: 啊，
0: 哦，就是一些地方，鼓浪屿上当中的一些地方，值得打卡的地方。
2: 是，因为他们写这往往就是作词作曲家，是往往就是在那个地方当地写出的这样的作品，
0: 有感而发，他去了一些地方，然后把这些景点什么的哈感受串联起来，然后写出了这样一首歌，
2: 是
0: 不是？好，那咱就是接着这个歌说一说鼓浪屿，我觉得鼓浪屿就够大家说一段时间的了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厦门之后，他就想深度的感受一下鼓浪屿这份静谧什么的。你要说单独的，我就是走一圈，半天它也够，一天它也够，足够啊。但是你不得感受一下它的夜晚啊，尤其是海边那种静谧的感觉呀，或者你在商业街当中那种烟火气啊什么的，你怎么也得住一晚吧，我是这种感觉哈，不要太赶，太赶那种旅游的感觉，你就有点变味儿了。
2: 就是我跟你讲，购物团是怎么样？购物团它是身不由己，它往往一个地方给你留20分钟或者40分钟的时间。
0: 是，而且要说起来，鼓浪屿肯定住宿要比那个厦门市中心要贵嘛，所以有些那个旅游团他为了节省成本嘛，
2: 换别的地方住，
0: 咱不住这儿了，当天去就当天回来了，是不是？那就成本不都这么省下来的吗？
2: 是。
0: 好，鼓浪屿呢？它又是在哪儿？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叫思明区，其实它的面积不大，1.88平方公里。
2: 1.88平方公里，我看1公里是1000米，1.8，1800，千
0: 就这么一个小岛，1880公里啊，平方。
2: 公交车已占地。地铁一站地，对不对？
0: 就是咱
2: 一站地
0: 三公里还是三里？咱这个公这个计费出租车计费，你大概算一算。
2: 就从咱这个地方往奥林匹克差不多，这个距离，
0: 它是个平方公里嘛，它是一个整个的面积啊，讲的不是一个直线的距离。
2: 那住宿肯定不能便宜，
0: 1.88平方公里。
2: 你像那个地方再盖一些房，这么些游客，
0: 对。它就是盖的民宿都非常有特点，然后呢就这么点个地方，就资源又很有限，你想你要去住它肯定价格不是特别的贵，
2: 它的那个房子就是你说民宿就是那种福建特色嘛，它是什么样的？
0: 你要有叫特色的话，你得上土楼去看看，它那个房子的建筑就是也有点咱大连的这种房屋建筑啊，有一点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有什么尖顶的啦，或者是白色的那种小楼小房，不是那种 你要说什么？他当地的，
2: 你看，比方说安徽的建筑，它是有那个檐儿、房檐儿呢。
0: 不是厦门，它就是一个像渔村那样的，嗯，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小民宿居多，
2: 嗯，
0: 要不就是房屋的那种土色、本色的那种、
2: 嗯。
0: 你要看当地的那种建筑，你得到福建土楼去、嗯、
2: 啊。
0: 民宿它只是内饰啊，这整个的建筑就在海岛之上嘛，
2: 嗯、
0: 就那种度假的感觉、
2: 嗯，
0: 那种氛围，还是海边度假的那种建筑的风格哈。
2: 嗯，
0: 这个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称。201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刚才也说了，岛上是没有机动车的，就是咱那个什么开着车
2: 跑不开，
0: 没有，而且就是环保
2: 不
0: 让
2: 开，1.8公里跑不开，
0: 钻油不开，
2: 钻不开，
0: 主要你就得靠步行游览啊。所以说你要光是就是我看看就感受一下就行，你半天也行，一天也行，就可以在那儿岛上漫步啊。它也有一些建筑，有一些上坡下坡的路。嗯，
2: 其实我倒觉得你这个电瓶车都多余了。1.8公里走真的是，
0: 大多数我们那会儿，他一般我就说电瓶车，它是运送物资啊，或者它巡逻呀，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啊，
2: 嗯、
0: 一般工作人员去坐电瓶车，
2: 嗯、
0: 我也没坐电瓶车、
2: 嗯、
0: 啊，也就是逛逛逛逛就够了，因为一步一景，它不得每个地方都有你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坐什么电瓶车？再说上上下下的也不方便呢，嗯，
2: 好，再补充一点哈，嗯、这个鼓浪屿呢，它的原名。圆沙洲，
0: 嗯，
2: 怪不说它方的，是又圆的，天圆地方的、
0: 嗯、
2: 啊。圆洲仔，
0: 嗯，
2: 说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都在这个地方，
0: 嗯
2: 啊，
0: 所以说嘛，有点中西合璧那种感觉。
2: 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万国建筑博览馆，
0: 嗯，
2: 万国建筑，
0: 它有这个馆儿、
2: 嗯，
0: 你可以去参观。
2: 嗯，2017年7月申遗成功，是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0: 对。怎么去这个岛上呢？你得坐船。
2: 嗯，
0: 在这个厦门轮渡有限公司有公众号，
2: 嗯、
0: 你可以预订船票
2: 啊。
0: 说那个要是节假日周末呀，你票源紧张，你都得提前3天以上就要关注这个号，要预订了。
2: 嗯，我倒觉得咱说那个节假日、五一、十一什么的，慎重。如果他这个地方只有1.8公里的话、
0: 嗯，
2: 你想这么多游客，你怎么往里塞？
0: 他肯定会限流吧？我说，
2: 如果
0: 要真的是那么多的话，
2: 我觉得是
0: 码头呢，你在厦门的话可以坐那个厦门国际邮轮中心、
2: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个第一码头，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登船、
2: 嗯、
0: 抵达鼓浪屿的三秋田码头或者是内措澳码头、
2: 嗯、
0: 这两个码头都可以。
2: 嗯，
0: 嗯，有什么证件呢？你可以带身份证嘛，是吧、
2: 嗯、
0: 登船呢、入园啊，身份证你得随时带着。比如说小孩就没有办身份证，你也得把户口本给他带着啊。嗯，
2: 哎，我突然也想到，你记不记得咱之前做大连接的时候还讲了一个新闻，说咱可以买岛。你们讲是
0: 怎么着？哎呦，就这么膨胀了吗？
2: 就是原生态的，对不对？完了在里边呢，咱也不跑车，人车分流，完了咱就在里边吃，在里边逛、
0: 嗯、
2: 里边一切都感觉是原生态的、嗯、完了咱也整这种什么中外合并的这种。
0: 你是不是最近短剧看多了你想去买个岛？
2: 没
0: 有，还是谁给你送这么一个岛？
2: 而且哎，你没发现我短剧看多了以后以前就是说这句话还有一点点的敬畏哈，说哎你看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不可以买个岛，现在非常松弛。哎，咱你记不记得咱买个岛啊？
0: 这就是好一阵儿，就感觉是没有事是办不到的那种，是不是、
2: 啊？咱买个岛啊，完了咱也这样是呗，商业运营呗，弄个什么民宿什么的，完了就接待游客呗。
0: 嗯
2: 啊，
0: 不敢接你这话茬儿，我没有这实力，你看谁能？在以后都不敢跟你搭了呢。
2: 不好意思，最近那个短剧看的有点多。
0: 嗯，
2: 好，
0: 接着说哈，嗯、你下船之后啊，登岛之后、
2: 嗯、
0: 步行就可以了。但刚才说岛上它也有电瓶车、
2: 嗯、
0: 啊，有环岛路的服务，
2: 没必要。
0: 但是你真是没有必要，你就尤其核心景点，要不它爬坡上楼梯啊、
2: 嗯，
0: 要不是就是你随时都可能吃吃逛逛，
2: 嗯、
0: 所以你就步行就更方便。
2: 嗯，好，
0: 好，然后呢，岛上有哪些必玩的景点？
2: 嗯、
0: 看，刚才说了一个，歌中也唱到了，最有名的就是日光岩。
2: 嗯，
0: 因为什么？它高，它是鼓浪屿的制高点。我就记得我上次住的民宿也是日光岩的下面，就是，然后你再往上走就是鼓浪屿的制高点。
2: 制高，
0: 它得爬点楼梯，得爬点楼梯。那可以观那个岛上的全景嘛，
2: 嗯、
0: 也可以看那个海对岸的甚至、
2: 嗯。
0: 然后呢？它登顶可以俯瞰全岛及厦门市区的全景。有一个说法，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
2: 哦，
0: 你去你必须
2: 把你的稿转给我看一下。
0: 我刚才没发给你吗？啊，我都发给我自己了呀，我没给你啊。
2: 我看你讲有点累，
0: 这
3: 整岔了。
2: 你看，我看你讲了，
0: 我一直以为这是你的微信，结果我一看，这是我的微信呢。
2: 好，来来，姐姐来。
0: 我还想说，你怎么不接着我的说？
2: 我小姐呀，
0: 接不住了，
2: 我买哪走啊？
0: 嗯，
2: 好。哎，
3: 那个第一段当中，咱们就说到日光岩了啊，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它那个日光岩有几个大字，有个石头，你可以到时候拍照的时候可以给它拍下来。
2: 好，下一个字我不认识，
3: 胶庄花园，
2: 胶庄花园，海边的私家园林。
3: 对，
2: 哦，这个好，再买一个。
3: 你这一阵功夫，你算一算，
2: 买了个岛，买了个园林，
3: 几个亿了。
2: 说园内有钢琴博物馆，这咱可以整一个。
3: 那
2: 说钢琴博物馆，
3: 你是说钢琴还是博物馆？
2: 咱也可以整一个，
3: 每人捐一个，
2: 二手的也不是很贵。
3: 我捐一个，
2: 收藏了多架古钢琴。这个就
3: 古钢琴，就是但凡人敢成博物馆，肯定不是你家里随便拿一个就行的啊。还有叫皓月园，
2: 哎，这个名我喜欢。
3: 皓月当空啊，但是你知道它是以谁雕像为核心的吗？
2: 郑成功。
3: 哎，郑成功。这适合了解历史及海滨拍照啊，到这个皓月园当中来。
2: 还有一个叫八卦楼，
3: 这适合你。
2: 八卦楼它是有什么说法吗？是鼓浪屿的地标建筑。内部有风琴博物馆。是我
3: 刚才
2: 手风琴，
3: 钢琴，这把是风琴，不是手风
2: 琴，是
3: 风
2: 琴，就是
3: 风
2: 琴。
3: 风琴也有点像钢琴，只不过它这边底下要
2: 那个风琴，我以为手风琴，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琴博物馆之一。好，
3: 剩下的刚才咱就说了，万国建筑群，
2: 就各种中西合并。
3: 对，你可以欣赏它的建筑，这样不同风格的建筑。岛上呢，留存了千余栋。你看，就是岛觉得不大，但是就是这个建筑还是很丰富的哈，千余栋中西合璧的风貌的建筑。所以它很适合漫步街巷去慢慢的欣赏。
2: 它必须得慢，因为它一共1.8公里，你走快了。
3: 每一栋楼你都去看。

0: 一看，可能它都有历史啊，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啊，哪一年建造的，它都会有一个小标牌贴在上面，你可以慢慢去看啊。就万国建筑群也是可打卡拍照嘛，对不对？
1: 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国际刻字艺术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0: 就是设的分站吧，
1: 分馆，海底世界，
0: 嗯，
1: 哦，你看，你别看1.8公里，
0: 嗯。
1: 它这是就挺
0: 麻雀虽小，
1: 嗯，我感觉它有点像横店，你总跟
0: 咱去写。哎呀，横店是不是都比它大呀？横店几好个大了，
1: 那肯定的呀，那好几个剧组在那拍戏，1.8公里拍不开。
0: 好几个区域呢，什么这个宫那宫的，
1: 嗯，
0: 怎么落到横店去了？
1: 咱哪天讲讲横店，
0: 下期讲横店呗，
1: 是不是？
0: 横店有一阵儿有那个朋友家小孩挺想去的，
1: 嗯，
0: 哎，特别想说，哎，去了之后能不能偶遇明星在那拍戏？
1: 是不是偶遇明星？我估计咱
0: 那阵
1: 儿搁那拍拍照，
0: 还真看了一下，做了一些攻略呢。
1: 嗯，
0: 那阵说到义乌，到义乌然后再往横店去
1: 啊，是啊，
0: 想顺便就进点货，
1: 但是这个肯定得自己去，一般那个旅游团好像没有。
0: 嗯，他也不可能等你啊，那行程都是你得慢慢逛，不是吗？
1: 嗯，
0: 你要义乌里面去，你也老大了，你半天都出不来，谁可能等你？
1: 一天一日游，自由行，
0: 你看就知识就这么杂，就哎样素素，就这么全面，聊哪儿都能聊一聊，就能聊跑。嗯，
1: 回来龙头路商业街怎么在？
0: 就是啊，我这单独给他列出来，就是你逛逛吃吃嘛，
1: 嗯，
0: 你总得知道这个他到哪逛。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鼓浪屿上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龙头路商业街，就这条街上哈。
1: 他哎，我想问，一共1.8公里，这条街多长？
0: 我也没丈量，我也没量过多少步，
1: 脚步越风土，
0: 反正没事就走一趟，没事就走一趟。有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那些排队的，就是网红点啊。你还得去排一会儿，你才能买到你想吃的什么东西的。啊，我记得那一阵儿老去排队买的什么，有一家肠粉，反正挺有名的，还有那个海蛎煎什么的。
1: 我跟你讲哈，它一共1.8公里，它只有些上一届的人肯定互相全认识。
0: 他们对呀，啊，
1: 你看
0: 谁家哪家店，什么家店，可不
1: 对不对？
0: 就是乡里乡村的十里八句的，肯定都认识啊。
1: 你就说咱中山公园从这头到那头，
0: 嗯，
1: 这都一公里都不。就不止了，差不多吧，一公里。
0: 但我也对这个距离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概念，但是1.88平方公里，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多大吧。
1: 嗯，对呀，
0: 啊，
1: 是吧？好，刚刚说那个，那你说它这里边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挺多的，关键这个商业街上啥都有，美食街，还有工艺品店、字画店。哦，刚才就说了，也包括民宿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离这个商业街不远，它本来也没多远哈。建筑风格也是融合了什么闽南、西洋的元素都有哈。哪些经典小吃？麻糍，夜市麻糍。嗯，但是它这个是流动摊位，就像那个咱弄个
1: 啊
0: 玻璃那样似的车啊，推着
1: 线给你弄，你想要什么馅儿，先给你。
0: 这是这两年才有，你十几年前你有啊？
1: 啊是啊，那就传过来了，
0: 对不对？啊，可能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它也是软糯香甜的那种哈。
2: 还有鱼丸，
0: 鱼丸是鱼丸，哎，它是什么鱼做的？鲨鱼
1: 啊，
0: 鲨鱼手工鲨鱼，大鲨鱼你没吃过吗？
1: 没吃过，
0: 我在大连都吃
1: 过，
0: 原来就是啊，我就吃过。
1: 什么味儿？
0: 它那个肉比较厚嘛，它的那个肉质就是比较硬一点，柴一点，咱说的那种。
1: 哎呀，
0: 剁馅儿，那不剁丸儿，那不正好吗？
1: 太可怕！我旁边这个人吃过鲨鱼，太吓人了。
0: 还有叫蛋满贯啊，这就是非遗美，不是大满贯哈，蛋满贯
1: 就是各种简单
0: 非遗的美食，它肉馅儿里面再灌一点蛋黄。
1: 啊，这个咱这不煎蛋堡吗？那个。
0: 蛋满贯和咱那蛋堡一样吗？我不记得了，不记得现在。
1: 蛋里边煎是。
0: 还有刚才说的肠粉，就是比较有名的沈家闽南肠粉，
1: 嗯，
0: 皮儿薄馅嫩，好像当时也是排队排挺长的，嗯
1: 嗯。
0: 你再看看有几个热门店铺，看看大家有没有。
1: 是张三凤冒氏奶茶，
0: 哎，对
1: 赵
0: 小
1: 姐的店，
0: 赵
1: 小
0: 姐也很有名。那凤梨酥我就在她家买的。
1: 黄盛记肉铺店，
0: 嗯，
1: 旺记馅饼，
0: 嗯，都鼓浪屿的名吃。旺季馅饼鼓浪屿的四大名吃之一，大家可以记住这几个店，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估计你都不用记住，看哪排队人多就是哪儿了。
1: 你都不用记住，离1.8公里，你哪都能走到。
0: 就是赵小姐那个店就好几家，应该就在那个街上都不止一家啊，
1: 哎，
0: 卖那个凤梨酥，
1: 那他挺撑的，
0: 就是他家的凤梨酥。
1: 那地方摊位肯定不便宜，
0: 人家那都打的就是那个多，
1: 哎，
0: 这个旗舰店什么的，
1: 哎，咱去看一个。
0: 你去吧，你都岛都是你的了，你看什么？
1: 岛园林，
0: 好吧，看看时间哈，啊，我就是厦门，今天咱们说不完，明天呢，咱接着跟大家唠，
1: 哎，咱这个说法的话，
0: 嗯，
1: 能说一个月，
0: 你。

0: 哎，我说的，他一共20个必去的地方，咱俩说了一个，
1: 那剩下地方你能说明白？我也没去过，好吧？我也去的主要是精华的景点，好吧？
0: 好吧，
1: 好吧，好，今天咱就说这么多吧，
0: 好吧？
1: 啊，就是好吧，好吧，
0: 好吧，
1: 下期节目咱再接着，明天接着说吧，
0: 好吧？
1: 好吧，
0: 明天见，各位，
1: 明天见啊。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间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旅顺、长兴岛、长海17到27度，金浦新区16到28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3到29度。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晚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生活的态度，
3: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5: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2: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和您一起分享衣食住行、生活起居，还有智慧妙招。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经验、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把您的小妙招、小经验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0: 我们想跟爱家的您共同互动啊，希望大家这个在节目当中也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实时发送您的留言过来。
1: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蜻蜓 FM 进行收听哈，我们会关注到您的家居生活、生活品质啊，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设置啊。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网，今天还得教你洗衣服呀。上次教你用洗衣机来洗，对吧？今儿啊，教你手搓，
1: 下次教洗衣板，
0: 得贵呀，
1: 都得连上啊。
0: 洗衣服，哎，你说现在，你不知道你亲不亲自洗哈？但是你知不知道洗衣服一般要用什么样的洗涤剂呀、啊、什么的？
1: 我亲自买洗衣液，我会买。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我买的便宜。家里妈妈她说，她比方说在有一些超市，有一些什么，她觉得这个价格可能觉得，哎呀，你怎么，你有没有网上更便宜的？那网上下单，那主要是我来下单。
0: 我以为你买是因为你对那个味儿、气味有特别的爱好。有些人他喜欢挑味道。
1: 是不是？现在分得很细呀、啊就是比方说你专门洗什么内衣的，你专门什么，甚至是细到你专门什么袜子什么杀菌的
0: 内衣袜子，对
1: 啊，然后专门什么去屑渍的，哪样就那种分着买呗。
0: 对，那大家一般就是用现在好像洗衣剂、洗衣液这种多一点、还有没有传统老式肥皂的？有没有用洗衣粉的？现在好像爆炸盐也比较流行，对不对？大家一般洗衣服都用哪些呢？还是分门别类？像唐老师说的，分的比较细啊。我洗这个品类用这个，洗那个品类用那个。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总结出一个什么样的经验？什么东西该用什么洗？
1: 它现在有一些什么呢？比方说这个品牌，比如说它本身是做洗衣液的哈。他会在他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二十四小时直播，我看都半夜了，我都睡了才搁那播。
0: 太拼了
1: 也不知道一晚能卖多少。
0: 他倒几个板儿，
1: 好几个就是这个主播去倒板儿、哈。他会给你讲的特别细
0: 啊。
1: 完了，你说正常来讲，你说我就买一号不行吗？哎，那你看你具体洗什么呢？你看你是什么面料什么？我建议你买二号
0: 啊。
1: 然后你要是什么什么话，你也得洗吧。建议你买三号
0: 来。
1: 哎，这样式呢？
0: 你买全套，
1: 一二三四五都买的话呢，我建议你直接买六号大礼包。
0: 就勾搭让你买更多呗，
1: 对
0: 呀、
1: 这样你样就是你去样样酥酥、面面俱到、就是你家里所有的面料的衣服基本上都能洗到，就全囊括到。
0: 那有没有这样的真的买了大礼包，咔咔咔摆上六样，用不同的来洗的？
1: 他讲完了，哥基本上就没那。他会说，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一号链接20块钱，二号链接20块钱，三号20，那你这比方说你这买这五样不得100吗？现在我们的六号链接大礼包只要69.9元，全带回家。
0: 那你觉得这样更合适呗？
1: 他一定会想卖那个。
0: 买，我这人是这样的，买有的时候买啊，觉得哎应该是这么样，但用的时候就用烂套了。
1: 可能是这样，
0: 那就哎呀妈呀，这在哪那咋行，哪个用吧？
1: 也是这样。
0: 我有的时候就要这样式。
1: 那你买的话，你不受它就是一号、二号的这个限制。
0: 所以后期吧，我有的时候我就心想，
1: 只要去渍就行，
0: 是吧？自己觉得差不多，常用的买两样就得了，就这种感觉。
1: 就是你
0: 我经常有的时候啊，买完了之后，包括吃的，包括穿的，衣服也是一样，当时觉得挺好的，但放那好几年了都商标都没撕，就那种，就忘了。
1: 那你不需要什么品牌，
0: 我不需要更
1: 新，你就买那个购兑的，就他们这化学试剂直接购兑出来的。
0: 我现在也不怎么看他那些，我就用到张某什么，我就现用现买啊，我也不管你什么这优惠那优惠，其实都差不多。
1: 我妈现在很懂，她说那个你买的时候说这次这个套组是多少瓶，然后告诉她这次套组是5瓶啊，你再等一等，我记得上次买给6瓶呢。
0: 因为你妈妈经常买同业品牌的，大概它的价格呀，还有那个量什么的，他都掌握的比较透，
1: 而且他已经习惯了，然后
0: 这
1: 个的力度，还有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但他就有数了。
1: 哎，你弄个过于信的牌子，过于什么，还得重新适应。
0: 他也得算一算，到底合不合适，几瓶是多少钱？
1: 对，
0: 重新算。
1: 对对，而且有的清洁力度也不一样。
0: 是啊，好，那么所以今天呢，生活智慧王，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洗衣服，你用什么样的洗衣剂、洗衣液，还是什么什么，还是用传统的？我就用肥皂，我就用什么传统的洗衣粉儿，哎。还有什么爆炸盐，或者说我会几样搭配着用，你一般都怎么用啊？
1: 好，还有第二单元呢，又开始我们给大家讲家装了。咱俩能行吗？
0: 共同学习，
1: 共同学习
0: 是不是参谋参谋嘛？家装参谋部
1: 啊，这今天这个厉害了，讲这个光纤线，
0: 嗯，
1: 如果露在外面怎么解决
0: 啊？给它盖住。
1: 怎么给？
0: 嗯，装修的时候就怎么给他演示一下，或者好看一点，别裸露在外面，是不是？我们试着跟大家讲一讲，
1: 试着理解。
0: 参谋不参谋不，参谋不好还参谋不烂吗？
1: 参谋一下，
0: 我们这是烂参谋。
1: 嗯，哎，不一定，哎，
0: 不一定，一块研究嘛，一块探讨，好不好？嗯，好了，今天就这两单元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首先，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吧，
1: 生活智慧王，
0: 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3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智慧王。首先来说一说洗衣服怎么洗，怎么用啊？就是夏天的衣服，包括现在的衣服，其实洗的都比较频繁，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出汗了呀，是不是？再说浅色的衣服啊，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你不洗的话，它有些汗渍要积攒下来，更不好洗。
1: 那还甚至就是说，汗渍也没有，就是为去去味儿
0: 啊，就得随穿随洗，
1: 是不是
0: 啊？对吧？但是呢，很多人就心里就打个问号，怎么洗完了这个衣服还不干净啊？洗完了之后怎么还有一股味儿？尤其夏天的时候，如果阴干的话，你就觉得那个衣服上，包括洗。
1: 是
0: 一股阴干，
1: 哎妈呀，那个
0: 对吧？那是我没洗干净啊，洗衣液不好啊，还是怎么的？有人甚至说洗衣液是不是粘稠一点，浓度高一点好啊？
1: 我觉得是没晾好吧，
0: 跟天有关，
1: 跟天有关系，
0: 一呼啦的天儿啊，就晒太阳它不就好了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先说洗衣液这块儿。
1: 好，有人说越稠的洗衣液越浓吗？
0: 啊，不是吗？
1: 看是啊，稠不就是浓的意思？
0: 那你说那个现在市面上那种浓缩，它是怎么解释呢？
1: 好，浓缩这个事来说一说哈。很多人挑洗衣液的时候啊，习惯性的认为越稠的洗衣液肯定越合适。那稠啊，你蒸汽清汤刮嘴不得多少水，
0: 是
1: 不
0: 是？我少倒一点就能那个什么起作用啊？
1: 其实稠不等于浓。
0: 稠不等于浓，
1: 稠不等于浓。就是它稠分它是怎么稠，它不一定是咱想要的东西它
0: 什么字让它稠了，
1: 哎，什么字让它稠了。不一定是咱想要的这个东西让它稠了啊。说洗衣液变稠只需增加这个增稠剂就可以了，而增稠剂本身是你想要的吗？不是你想要的呀，
0: 它不会也真正的影响到清洁力，
1: 哎，
0: 是不是？
1: 它只是加那些勾了血气儿，
0: 对吧？
1: 有什么用？
0: 厚了。
1: 对呀，有什么用？
0: 它过多的粘稠度，这人是说反而会影响你溶解的速度和清洁的效果，
1: 一定是这样
0: 啊。所以你不要就追求它浓稠就一定就好了哈。那么咱说了，那个浓到底指的是什么？
1: 来看一看洗衣液真正的浓是什么。它叫活性物的浓度。就是这个是有用的浓。活性物就像污渍搬运工将污渍从纤维上剥离分散进水中冲走。这就讲有点转业了。所以这个活性物含量越高啊，它去污的效果肯定是越好的。有一些咱们知道的一些产品哈，它会在标签上明确的标示，让消费者在挑选的时候呢，不用靠稠不稠来去判断，而是直接看它的浓度含多少%来判断，
0: 是不是啊？你光看稠不稠，关键它那个活性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是浓缩的啊？那么够浓的洗衣液每次应该倒多少？到多少你不得看衣服的量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得除了浓之外，你得够准够快。说在洗衣机的快洗模式下，留给洗涤的时间只有3分钟，它快吗？如果说你洗衣液溶解的慢，就是你活性物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冲走了，就水咔一过走了，那清洁的效果必然是大打折扣。你这个东西还真的很难判断哈。
1: 这
0: 溶解的速度，就某些浓缩的洗衣液，它实现了1秒速溶，像咖啡一样嘛，速溶，唰倒进去，直接咔就开始发酵，意味着从接触水的那一刻开始，它的活性物就全面苏醒，
1: 哎妈，
0: 立刻投入到工作，每一秒都不浪费，
1: 这好，这要买就买
0: 这贵。
1: 啊，1秒速溶是哈啊，那不耽误时间吗？给他投去什么时候来？说粘稠不等于浓，到活性物浓度才是关键，再到水感秒溶和精准出液啊，一个浓字背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怎么洗。
0: 就是你选了洗衣液啊，我正确的用量，那么你衣服就一定能洗得好吗？
1: 那不行，你还有手法呢。
0: 怎么做？不是，你即便是洗衣机的话，你可能在选择功能的过程当中，你也要看你具体的要洗什么东西，
1: 对，
0: 它脏不脏？
1: 对，
0: 你是某些点位你要具体的洗呀，还是大面洗一洗就行，对不对？你像小孩儿，他那个衣服上有一些奶渍，是吧？学校校服上。吃饭弄油点了，
1: 哎呀，还有油笔水钢笔水
0: 枕巾上有的时候有一些汗渍啊什么的，是吧？这些你光靠洗衣机转一转那可能不一定搞得定，你得把那个点子得去掉，是吧？不同的污渍需要不同的洗法。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洗得明明白白呢？咱们来看一看。
1: 第一步，正确分类，选对机洗时长。 说完成浴涂浸泡之后，衣服可以交给洗衣机了。但是不是所有的衣服都适合同一个模式洗，要不然它为什么分不同模式呢？
0: 嗯，
1: 日常换洗的轻薄的衣服啊，说可以，嗯，咱说快洗，
0: 对，
1: 你薄吗？
0: 是，
1: 省时省水。
0: 嗯，
1: 如果衣服上有明显污渍或者需要除菌的，可以选择40到60分钟标准洗。四十到六十加买洗一个小时，
0: 哎妈呀，这是多浪费电呢，
1: 多浪费水呀、啊！
0: 不是，这你得泡一会儿呢，嗯、行不行？嗯，
1: 让活性物有充足的时间发挥作用。
0: 我是这样，我一般那个如果就是有明显的污渍，我先稍微泡一下，然后呢，我手搓，把那个点子什么的，我尽量搓一搓，看能不能搓掉。不行，拿个小牙刷什么的再刷一刷，尽量把这些地方单独的点出来，点洗之后再面洗，洗洗的时候再到洗衣机里。啊，再泡一泡，搅一搅，这样的，
1: 嗯，
0: 能快洗就快洗，那不节水节电吗？
1: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反正人费点劲呗，
1: 嗯，
0: 你有些人他就图懒，我一手也不想动，我就完全交给洗衣机，那你就只能那样，你不怕费水，不怕费电，你就慢慢搅吧，
1: 嗯，甚至我觉得可以这样式，就是他先来，就是他先转。
0: 嗯，
1: 转完后剩了这些，
0: 再看啊，
1: 你再那个
0: 也行。但是我就怕它转完之后啊，你有些东西你融入到水，你不太明显了
1: 啊。
0: 就那个污渍，你当时都
1: 那就当它没有了。
0: 当湿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都干了，你再看白洗了不是吗？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嗯、
1: 好，再来床单、被套这些大件儿且不常洗的织物，妈呀，更要命。
0: 那得多泡
1: 70分钟以上大件洗模式、
0: 嗯，
1: 才能把累积的皮脂。身上掉下血，
0: 那这个就是
1: 彻底清
0: 理。我觉得浸泡呗，让它泡一泡，泡一泡再洗，泡一泡再洗，是不是？
1: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妈老告我爸，
0: 嗯，
1: 你千万不要光膀子睡在床单上，一定要穿上睡衣。阿爸说夏天太热了，能不能不穿睡衣？阿妈说不行，因为被套、床单这都大面积的，不好洗。你那个睡衣它是小件好洗，
0: 嗯。
1: 阿爸说那么热天，
0: 爸爸说也不开空调，
1: 阿爸
0: 不让我裸睡，
1: 爸不让我睡不行，就得穿那个睡衣哎，然后呢不要把甚至是什么头发
0: 掉在床上，
1: 都不头发要出油都不要
0: 弄个枕巾、
1: 哎、枕巾、啊、
0: 枕巾不是小件好洗吗？
1: 包括脖子上的都不要塌在这个床单上
0: 睡个觉，
1: 睡觉的时候赶上睡、哎、赶上调整姿势，然后呢自己先检查一遍、再交给妈妈。
0: 天哪，这爸爸说我这啊，我家里的顶梁柱，我回来睡个觉我还这么受限吗？
1: 就这样爸爸都一声不吭就是配合，多好、
0: 哎、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
1: 哎，
0: 嗯、啊，好，刚才说了哈，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得靠手部的力量去那个稍微的揉搓一下，不能光直接扔到洗衣机里。
1: 嗯、
0: 你就像吃那个火锅也好，有点、
1: 啊、那有味儿，关键、
0: 啊、麻辣烫、螺蛳粉的、
1: 嗯，
0: 哎，或者是衣领上弄到口红了、粉底液了，
1: 嗯，
0: 你这些东西你直接扔洗衣机里，它也很难精准发力。
1: 对，
0: 它就是面上洗、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你在衣服干的时候，咱说比较容易看出这些污渍来，
1: 嗯、
0: 你就把那个洗衣液什么的，你在这些地方涂一涂，点涂一下、
1: 嗯、
0: 啊，静置个几分钟，然后你手搓一搓再机洗、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对不对？
1: 嗯，嗯嗯，还有一些什么喷涂神器，
0: 嗯，
1: 网上可能会有卖的这些，
0: 啊、哎呀妈，网上卖五花八门的，你都不知道哪一个到底
1: 喷涂器，
0: 你照他那儿啊，所有的污渍都不是问题了，唰、
1: 嗯、
0: 唰就没了，
1: 都不用洗，
0: 对呀、啊，
1: 就赶上吃，赶上拿脏，赶上喷。
0: 是不是智商税？你说
1: 是、啊、现在这个是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有那个一次性围裙，
0: 嗯，
1: 尽量要一个，
0: 对，
1: 这回家还得洗，
0: 对，谁笑谁，
1: 怎么还笑我就应该要，那是应该的、
0: 应该
1: 出去吃饭你衣服裤上都蹦上点了，
0: 嗯
1: 嗯嗯，好，还有呢就是全面浸泡，丸渍不再顽固、
0: 嗯、
1: 像速干衣上反复的汗味，枕巾上顽固的黄渍，白衬衫难洗的咖啡印，穿白衬衫，哎呀，可真的得小心。
0: 嗯
1: 嗯，有些污渍啊，藏在纤维里。

0: 套都得先泡个半小时，
1: 泡一泡
0: 啊，直呼内衣清洗，薰衣草的洗衣，你看人家这生活，
1: 啊，薰衣草，你这是个味道就可以遮盖一些。
0: 男同胞都了解这么清楚吗？家里衣服都你洗的吗？
1: 我觉得，因为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对这件事情哈，我们也在分析。你说我们听众很多都是球迷，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男士，
0: 对呀，
1: 那可能你在家里做家务可能不是很多，那你说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参与度？我们，
0: 但事实上我觉得参与的这些男嘉宾反倒都是家里活，基本都他们干，
1: 干的比我多，
0: 对不对？哎呀，这都哪找的呢？像爸爸一样的
1: 好
0: 男人，
1: 是
0: 吧？
1: 所以
0: 说浸泡半小时是起到衣服的里面去除脏污血渍啊，酱油醋茶这。这些点儿，然后呢你再过一两瓶水再洗就干净了，
1: 真好，给你点个赞，
0: 都多好多好，我好丈夫这真是哈。
1: 嗯，
0: 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跟大家说了洗衣液，一般就正常怎么选择去怎么用。那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提出个互动问题，就是现在你家用什么来洗衣服？洗衣粉啊，洗衣液呀，肥皂啊，还是爆炸盐呢？是吧？你用的时候都是怎么来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这个洗涤剂啊？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共同说一说。
1: 他们其实主要差在什么酸碱度，什么活性剂呀，还有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不太一样，没有绝对的好坏，
0: 是
1: 看是怎么哪个适不适合，
0: 就是啊。一会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我们归拢来的一些材料，
1: 好，
0: 看一看他们之间都有哪些的区别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洗衣服怎么选择你的洗涤剂啊。刚才说了，就洗衣液，然后大家在选择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误区。那么接下来就是也跟大家探讨一下，像洗衣粉啊、洗衣液啊、肥皂啊、爆炸盐，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1: 什么时候用哪个，怎么用合适。
0: 对啊，刚才说了这几类产品呢，基础去污都是靠一个表面的活性剂，
1: 对，
0: 但是它的配方、形态、酸碱度，包括适用的场景，差异还是很大的
1: 啊。
0: 这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没有
0: 啊，你得看衣服的材质，看污渍的类型，然后来选择。
1: 一物降一物，就这个意思。
0: 嗯，
1: 首先我们说到皂类，就是肥皂嘛，啊，洗衣皂啊，透明皂啊，啊，它的成分呢是油脂加上碱反应生成的脂肪酸钠，属于天然皂基。
0: 嗯。
1: 像肥皂类的，它这个优点，先说优点哈，去污能力强，
0: 嗯，
1: 咔咔咔，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力度，
0: 嗯，
1: 是吧？对付汗渍、泥渍、袖口、领口发黑这类蛋白加灰尘混合污渍，效果比较突出，
0: 哎，
1: 而且容易漂洗，啊，它泡沫呢不算顽固，
0: 嗯，
1: 再就是价格便宜，
0: 哎，
1: 你这现在洗衣液，你说你嘎是用吗？它现在洗衣液一倒一瓶，马上见底了，
0: 嗯。
1: 你买一大块肥皂，能用老长时间，
0: 对
1: 啊，局部搓洗也很方便。
0: 对，我就老人家里的老人还是比较习惯于用这种透明皂啊，什么这个肥皂的，
1: 嗯，
0: 他觉得去污能力，尤其刚才说的，就领口那块，即便你要放洗衣机里洗，他也要用这个洗衣皂啊什么的，给领口这儿、袖口这儿格外的搓一搓，觉得这个去污能力更强。我也是这么觉得。有的时候你说你洗衣机里可能倒洗涤剂啊，倒什么

0: 洗衣液还好一点，你就手这么搓，就是滴着滑的，就它也不下灰，搓不掉那感觉。
1: 接着刚才那个感觉，它不解压，
0: 就
1: 是如果你想象你拿一个洗板，再拿一个大块的肥皂，搓一下，搓那个感觉，和你挤泵一泵两泵挤那个洗衣液搁这搓搓搓。它是两种解压的方式，
0: 你一边搓一边荡什么了，在那儿
1: 啊，
0: 唰唰唰，
1: 啊，完了，你觉得这个肥皂不够，你再蘸一下，你再怎么就蒯一下，那感觉和你挤一泵，妈呀，这一泵挤了有点多了，有点浪费
0: 了，
1: 吓人了，这一瓶这
0: 不好洗，不好冲呢，
1: 一够才够多少泵啊？完了，你咱
0: 我觉得洗一些细小的点的东西，还是用皂增洗一下，去污力更强，
1: 干劲
0: 儿。嗯，就是现在家里有几个还弄洗衣板的。洗衣板还是用洗衣服的用途吗？但是呢，这个皂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水质比较硬的硬水地区容易产生皂垢，洗完衣服你会觉得它有点发硬。白色的衣服长期用呢容易发黄，你仔细观察一下哈。另外碱性偏高，像真丝啊、羊毛啊这类蛋白的纤维，它不适合用。
1: 是，
0: 会腐蚀纤维，导致衣服发脆呀、发白这样的哈。另外，它溶解比较慢。它不能放洗衣机里去。
1: 这扔进去啥时候能？
0: 它适合手工局部的搓洗。所以说，总结来讲，就棉麻的衣物啊这样的东西，可能洗澡相对好一点哈。手洗重点搓领口啊、袜子这一类可以用皂。
1: 再来，洗衣粉儿。它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加助洗剂，碱性助剂，荧光增白剂，碱性较强。洗衣粉的优点是去污能力给了一个最强
0: 哈，
1: 去污能力最强。对付重油污、泥土渍、老污渍自带增白成分，洗衣服这个洗后比较显亮。但是相对也便宜一些，
0: 便宜洗衣粉还是要便宜的哈。但是它有点伤手，我的感觉是哈。所以有的时候用洗衣粉都戴个手套什么的，因为它碱性高。而且这个羊毛、真丝、化纤，深色的衣服也慎用，它容易褪色呀。越洗那衣服本来深色衣服发白了怎么了？损伤面料，还有它溶解性稍微差一点，低温水它容易结块，是吧？半天它不溶啊，残留在衣服的缝隙，容易刺激皮肤。再一点，漂洗的次数你得多投啊，多投多多洗。硬水地区呢更容易残留水垢，衣服也会容易变硬。总结来说，就是洗衣粉是用什么呢？白色的棉麻外套啊、床单啊，或者你桶抹布重污渍的那些东西，它不适合洗贴身的内衣。
1: 哎呀妈，你这感觉就不是那个事儿，
0: 这不丝质的呀、精致的那种深色的衣服都不适合用洗衣粉。
1: 其实我感觉好像精致的衣服洗衣粉和肥皂好像都不太适合。
0: 精致衣服有
1: 就是
0: 有精致的激光来洗
1: 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稍微精致一点的吧，洗衣液。它的表面活性剂为主，助剂少啊，大多中性。优点呢是配方温和，大部分的面料这把都能用了
0: 啊，
1: 棉、化纤、羊毛、真丝啊，这都可以啊。甚至有羊毛真丝专用款。这都属于洗衣液的大类。
0: 对，
1: 它冷水也可以溶解呀。洗衣机使用就比较方便，残留比较少。再一个是它护色，就是深色的衣服不容易发灰褪色，贴身的衣服呢优先选中性洗衣液。
0: 但是它有缺点。
1: 有
0: 啊，同等重量下它的去污力要比洗衣粉弱，所以呢就是单价也相对更高一些，是不是？去污力弱，然后单价更高。它适用于什么呢？日常的绝大多数衣物它都可以洗啊，贴身内衣啊、针织衫啊、深色的衣物啊，机洗的首选，直接一倒就完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内衣，刚才说了，你可以选用专用的内衣液啊，有去除菌的配方，比较温和啊。日常呢，你选内衣的话，可以在洗衣液这个大的品类当中专门选内衣的专用洗衣液，对吧？
1: 好。再讲一个爆炸盐，
0: 现在用的也不少。
1: 这个是过碳酸钠活性氧漂白剂，不是洗涤剂。这个爆炸盐本身啊其实没有去污能力啊，它不是说当这个洗衣粉洗衣液用的，它属于洗衣助剂。它的原理呢是溶于温水，释放活性氧，氧化分解色素类污渍。这个
0: 我家有个爆炸盐，就是有的时候你白衣服时间长了那个不白了，或者上面弄些别的颜色了，用这个去相对比较好用。它优点它是氧气漂白，它不含氯， 所以彩色衣服也能用啊，去除黄渍、果渍、茶渍、血渍等等，可以除菌去异味，去除衣物久放产生的霉斑。
1: 嗯嗯，再一个呢，它有缺点啊、
0: 嗯，
1: 就是它必须温水40度到60度才能起效。
0: 你先给它充分的溶解。
1: 嗯，它就靠分解哈，绝对不能用在羊毛、真丝、皮革，会直接破坏蛋白纤维。
0: 啊、对，
1: 不能和八四消毒液混合用，啊、嗯，这个会降低效果。老旧面料、印花胶印衣物慎用。
0: 嗯。
1: 容易造成印花脱落，
0: 对对，
1: 它挺厉害的、
0: 嗯、是。
1: 还有呢，只对色素污渍有效，单纯机油、黄油这种油性污渍爆炸盐洗不掉。
0: 所以呢，大家要分清楚哈，你不是说爆炸盐所有的污渍什么的我都能去除，它只是对色素之类的污渍有效，油啊这类东西它洗不掉。
1: 嗯
0: 啊，适用什么呢？白色或者彩色的棉麻化纤衣服发黄，果渍、霉斑浸泡辅助去污啊，泡完之后你还得是照常得用洗衣液，洗衣液该用什么洗涤剂、洗涤剂的啊，它是一个辅助的效果哈。
1: 好，
0: 所以呢，刚才说了常见的误区，以为爆炸盐可以替代洗衣液，其实它是助剂，还是要搭配洗衣液、洗衣粉这些东西的哈。嗯
1: 嗯，
0: 然后呢，洗衣粉去污最强，碱性大。嗯，但是它不能用在日常的贴身衣物的洗涤，损伤面料，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再讲肥皂啊，它洗衣服最环保、最护衣，硬水环境会结这个皂垢、
0: 嗯，
1: 衣服让你越洗越硬。再一个就是所有的彩色的衣服都能用爆炸盐，部分染料不耐氧，先在衣角隐蔽处测试一下。
0: 嗯，这是大概基于以上我们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哈，所以它有个。什么口诀？
1: 快速选购口诀。
0: 嗯，
1: 日常机洗选洗衣液。
0: 嗯，
1: 白衣重污用洗衣粉。
0: 嗯，
1: 领口脏了就肥皂搓，黄渍、果渍、爆炸盐温水泡。
0: 啊，
1: 丝毛真丝只用专用中性的洗涤剂。
0: 啊，所以刚才说这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哈？
1: 嗯、
0: 可以变成个顺口溜。
1: 他这个口诀也挺长，不好记。
0: 嗯，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洗衣服洗涤剂的选择。
1: 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小单元，就是家装在路上的第二个单元，家装参谋部。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说那个关于洗衣服，刚才恒越装饰，你看人脑子多好用
1: 啊。
0: 说上次啊，秋葵，咱说秋葵去污那个，
1: 对，
0: 问我们回去试没试，好不好用。那天啊，我家还真有秋葵，
1: 嗯，
0: 我就稍微试了一下啊，
1: 嗯，
0: 不是那么就规范的操作，
1: 嗯，
0: 就正好就家里有焯完水的秋葵，
1: 嗯，
0: 我就拿那个粘液，有一个衣服上稍微有一点那个就是黄，它是酱汁儿弄在上面了，
1: 嗯，
0: 有一个小点儿，
1: 嗯，
0: 然后点试一试，反正能有点弱化的感觉，但是它也没有说一下就能给你弄得好像就像完全没有一样，
1: 嗯，
0: 你还是再用其他地方其他东西再搓一搓，
1: 你接着再试一试那谁。
0: 我再往哪试试？
1: 不是，我说那个谁，装修
0: 啊，
1: 那个实验呀，啊，它不是说就是一次就能看到结果的，
0: 啊，
1: 它是要无数次
0: 对
1: 订正它，
0: 嗯，
1: 这个结论，
0: 它有效率一般也都有个数值，它不能百分百的。你像不同的面料，还有你这个屋子它浸染的时间，
1: 嗯，
0: 这都是一个取决。
1: 所以你接着试，你既然发现了这个事情。好不好？
0: 什么发现？那不是咱那次发现了吗？
1: 对，你既然还想着这个事情，
0: 你惦记着，你就亲自去尝试。
1: 哎，嗯，你也咱说，你也试几完了反馈一下，
0: 嗯，
1: 是不是？完了咱都试一试，最后看这玩意到底秋葵到底去不去，
0: 对不对？什么情况之下管用，
1: 嗯，
0: 啊？大概那个分不分那个具体的衣服面料啊，还有时间呐，啊，什么的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啊，
1: 嗯，
0: 大家共同来试一试哈。
1: 对，
0: 嗯，啊，这好像这个产品就要咱们上线了似的。
1: 这个咱不太行啊，
0: 不是主要让你试试它能不能祛斑吗？
1: 啊，对啊，它能不能？其实美白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是
0: 它可以辅助呗。
1: 哎，
0: 你就像经常说蛋清啊、什么蜂蜜啊、是跳黄片啊，都美白。
1: 嗯，
0: 它不也就是相对吗？
1: 对，
0: 对不对？你要但凡要真正起到美白，可能还得有其他的因素的辅助。
1: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小单元，就是家装参谋部啊。今天我们说了光纤啊，刚才。也在调试光线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家庭装修啊，你得把网络这一环提早就设计了。
1: 那可不，
0: 每个家庭现在装修的时候都得想到一个就是光纤入户的问题，但是呢，可能光想着装宽带了，忘了它这个走线怎么走，如果裸露在外面到底该怎么处理？
1: 嗯，
0: 其实呢，这个你应该提前把这作为一个前置的因素，在装修环节就考虑到。
1: 嗯。好，说首先呢，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啊，弱电箱没移位，
0: 嗯，
1: 如果弱电箱位置不变，这个光纤的这线呢就会在弱电箱里面。那么现在通常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把开发商配的弱电箱给换了。
0: 哦，
1: 哦，这种就换的时候换个大点的就可以给它撞住了。
0: 嗯，
1: 啊，说这个，那你它面积越大，撞的越多呗，就比较简单。
0: 嗯嗯。好，这一种情况就是弱电箱没移位的哈，
1: 嗯。
0: 第二情况就是弱电箱要移位，
1: 不能放里边了。
0: 就是现实中更多的情况就是装修的时候，它要根据具体的设计布局、电路走向等情况移动这个弱电箱的位置。但是呢，光纤入户的位置它是移动不了的啊，嗯。那么装修工人呢，只会移动这个弱电箱，光纤线移不了，也没有能力移动。
1: 嗯，
0: 所以呢，光纤移位这个。就是大家记得它是需要开通网络的运营商上面来操作的啊，专业人员来进行熔接，就不能咱随便说自己弄吧，找个工人咱弄吧。那可是在装修阶段呢，你好像也不会涉及到开通网络啊，你就想不到这一层，
1: 嗯，
0: 所以呢运营商在这个阶段一般也不会介入
1: 啊。是，于是呢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你光纤入户的原始位置通常只有一个开关和底盒的大小，
0: 嗯，
1: 而光纤线呢是绝对不能弯折的，
0: 对，
1: 啊，否则就影响信号了，
0: 嗯，
1: 这样线就只能露在外面了，
0: 嗯，
1: 非常影响美观。
0: 对，那怎么办呢？这问题能解决不呢？
1: 嗯，
0: 咱就说，那你只能说在装修的时候，你就联系运营商上门移这个光线，
1: 嗯，
0: 你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你别等到说我都弄好了，电视都买好了，我要上宽带，我要看什么呢啊，玩电脑了，你再想起来运营商这一块啊，你早点联系运营商，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就联系运营商上门移光纤，在移弱电箱的时候就联系开通网络的运营商，重新让他这个防线。
1: 嗯，
0: 把光纤入户的位置移到和弱电箱同一个位置，
1: 嗯，
0: 那这个办法就是最彻底的了，就可以一步到位解决。
1: 嗯，就是你，我觉得啥呢？就是你还没装修的时候，你先去问一问，
0: 嗯，
1: 我什么时候 整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完了他告诉你在哪一步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去找他。
0: 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啊，我现在不着急宽带这块儿，我房还不一定这么住呢，
1: 嗯，
0: 再晾一晾放味儿，我开通走了的话，我不花钱吗？是不是？
1: 不是，你现在可以，你现在问问他，我什么时候来找你，什么时候是？
0: 我问问他，你开不开？人家说那你光问我了，我给你弄好了，你不开通的话，你到时候白忙活。
1: 还可以是这样，你先上家先看一看。
0: 谁给你提前就看一看，
1: 看一看吧，告诉怎么事，
0: 倒是问一问，
1: 最后我哎，
0: 多问一嘴，看看怎么样最好的解决，是不是？嗯。
1: 再就是呢，在光纤位置换更大的信息箱，
0: 嗯
1: 啊，如果装修的时候不方便通知运营商上门，或者光纤入户的位置确实没有办法移动，可以在移弱电箱的同时，把光纤线入户的位置换一个更大点的信息箱
0: 啊，就是箱，也是换箱，嗯。保证它后期能放进去，对不对？
1: 对，就这个意思。
0: 箱更大一点，嗯，就这是另一个方法，就要不你就提前联系光纤的运营商，
1: 嗯，
0: 要不你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弄一个大点的信息箱，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线都隐藏进去，
1: 嗯，
0: 不至于装修完了再来补救，哈，
1: 嗯。
0: 或者有些人实在不行的话，周围是不是挂个画啊，弄点装饰啊，
1: 嗯，挡一挡，
0: 对对，是不是觉得也不那么突兀，就是
1: 是这样的，
0: 嗯。说光纤线呢，有的时候是个小问题，你觉得它是一个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入住之后，如果确实啊各种方法你就觉得都不太适合的话，露在外面，确实你每天看着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就是
1: 脏乱差，
0: 咱们全家都挺好了，就这个地方看着特别顶眼啊，
1: 嗯，
0: 所以在方案的设计阶段要确认好弱电箱。你到底是要移位呀，还是要怎么做？换个大箱，光纤的位置到底该怎么处理，
1: 嗯，
0: 对吧？
1: 嗯，或者是啊，你就不行，外面放个柜。
0: 放个柜干什么？
1: 不是你
0: 把它埋在里面啊？
1: 你放个柜，对呀，往里边塞呀，
0: 打个柜呀，
1: 啊，
0: 为了那个电线，你打个衣柜呀，
1: 对呀。然后你这样，你放
0: 地方你得合适啊，你关键看它在哪个地方，
1: 嗯，
0: 是吗？
1: 你这样是放别的东西不也能放吗？
0: 所以你不管怎么讲，解决的问题方法肯定是有，
1: 嗯，
0: 但是你提前得想到，
1: 对，
0: 你想到之后，你才会提出几种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包括如果说，哎，这个地方我就借这个地方，我正好打个柜，
1: 对，
0: 弄上，那我可以很自然的挡上，或者说我就弄一个大点的箱，我怎么还相对美观一点，
1: 嗯，
0: 把箱都埋进去，
1: 对，
0: 或者说我找运营商，我就给他换个位置，这都是解决的办法，
1: 嗯，对，对，对，
0: 啊，但前提就是在装修的同时，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别都弄好了。
1: 嗯，
0: 你再回来补救，
1: 对，
0: 那个时候可能补救的措施就没有这么宽泛的选择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再一个就是多沟通啊，不管是什么水电、
0: 嗯、
1: 煤气啊，还有什么，
0: 嗯
1: 能想你想象到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什么电的这个光纤这些东西，
0: 嗯，
1: 电视的啊，你都提前去问问，
0: 嗯。
1: 你说我们家要装修了，然后这些我什么时候来？找你们比较合适，
0: 嗯，人家说你要装修告我一声干什么？
1: 你说我怕我装完了以后没给你留位置，
0: 啊，
1: 完到时候你这个线儿不好走，
0: 总在麻烦，是不是？
1: 什么时候找你？
0: 嗯
1: 啊，你这个都，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比方装修的师傅，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他应该也懂，
0: 嗯，
1: 就是他也会告诉你，哎呀，你现在应该问电视了，还是你现在应该问网了？
0: 嗯，但是那不就涉及到你找的到底是不是靠谱的，是不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1: 对，
0: 而且比较细心，可以给你事先想到日后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要真正遇到这样的，你会觉得特别舒心，
1: 啊，
0: 对不对？那就哎呀，这你就顿时
1: 想我之所想，
0: 就是好感度就翻番儿，
1: 是不是？你别最后边弄完以后，然后人说，
0: 嗯，
1: 那装修公司没告你吗？这块得留一下，
0: 嗯，
1: 没告我呀，啊。
0: 或者是人装修的人说，哎，那你提前你也没告
1: 我
0: 呀，
1: 啊，
0: 我
1: 心里知道嘞。
0: 那不就是整差评了吗？然后互相之间可能就隔阂就更明显增加了哈，
1: 嗯。
0: 关键就是沟通，
1: 嗯，
0: 还有个细心啊，真正的想人所想，急人所急。我觉得这也是装修环节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从公司来讲啊，
1: 嗯，
0: 施工人员来讲也是应该做足的一份功课，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就不能光想着把你自己的活干好了，
0: 嗯，
1: 你也得想就是这个业主他未来会衔接好多东西，
0: 嗯，
1: 什么油烟机的，什么吸油烟机的，
0: 嗯，
1: 还有什么洗
0: 进展到
1: 各种的
0: 啊
1: 一些电器，嗯，都是
0: 什么去衔接，
1: 怎么留这些线儿，
0: 什么时候我应该去选，然后什么时候告诉你尺寸。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就是当你开工之前，可能就会拉一个施工的那个单子
1: 啊，一定要这样，
0: 是大概每一项内容，我大概什么时间段会进场来进行什么样的施工，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你要配合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尺寸，
1: 哎，
0: 对不对？大家互相配合，然后提前量， 然后也让那个业主他提前会做好准备，提前去打听。
1: 嗯，
0: 你别的你突然冒出来，哎，我今天要给你干这个了，你这怎么的？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我先去问，这不又耽误时间了吗？
1: 对，
0: 可能一天两天不一定就马上能问出来，是不是？
1: 就首先你得有一个系统的思维，然后呢再告诉我们业主这个思维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懂了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就是这装修明白的一条龙，所谓的一条龙，不光是咱说那什么样的品相啊，什么样的价格，就是这些所有想到的东西提前给
1: 环环相扣。
0: 哎，这是一门小问呢。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该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爱家在路上，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会。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7度，旅顺口区17度到27度，金浦新区16度到28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6度，普兰店区14度到29度，瓦房店市14度到28度，庄河市13度到29度，长海县17度到27度。21号20点到2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欢迎锁定 FM 105.7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现在呢，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大连云 APP， 也就是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情了。这次呢是直接杀到了盘锦。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没错，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您少花钱。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看看时间啊，下一场直播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吧，所以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出手机来下载大连云 APP。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和18点，我们在云上等您来抢先。有朋友可能会问说，为啥要跑那么远啊？因为值得呀。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美。那我们是怎么选蟹的呢？请您放心，超级严格。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都有数字身份证。有朋友可能会问说，那为啥要干这个事儿啊？因为董宁想吃好蟹呀。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节黄满高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此次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可以多赚，您可以少花。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和18点会有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帮您买的放心，吃的明白。看看时间呢，马上就要18点了，现在已经来到了17点56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现在的时间呢，先拿出您的手机下载一个大连云 APP， 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我们在云上等您来抢先。现在下载好大连云 APP， 稍后的18点呢，您就可以看直播，边看直播边下单。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7度到27度，旅顺口区17度到27度，金浦新区16度到28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6度，普兰店区14度到29度，瓦房店市14度到28度，庄河市13度到29度，长海县17度到27度。21号20点到2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现在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另一端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那就是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情啦。什么事儿呢？这次是直接杀到了盘锦。9月2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没错，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保证呢可以让蟹农多赚，让您少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马上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已经下载了 APP 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去看直播了，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和18点有2场直播，我们在云上等您来抢先。您已经下载好大连云 APP 了吗？

0: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7度，旅顺口区17度到27度，金浦新区16度到28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6度，普兰店区14度到29度，瓦房店市14度到28度，庄河市13度到29度，长海县17度到27度。21号20点到2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说电影节目。

0: 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是我，
2: 是我。
1: 如果有多张船飞，
2: 如果有多张船飞，
1: 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2: 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3: 一年后，他来找我，他说：“我们一起拍一出剧吧。”
0: 楚帆说：“电影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惊喜和启迪。”
4: 只有五度低温的艳阳高照中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景。我常想象着你现在住的是个什么样的。
5: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银河又有谁赢了？
6: 那是你没有用心。
7: 无论你是谁，能跟喜欢的人死在一起已经很幸福了。
0: 有人说，电影是视觉的艺术。
8: 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就再也回不去了。
9: 我们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决定选择希望。
0: 楚帆说，电影也是情感的共振。
10: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0: 光影世界精彩纷呈，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是思想与情感的升华，也是楚帆想和您分享的视听盛宴。他来了。你在听吗？
1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经典重温，免费观影，你期待的都在这里。
0: 楚帆说电影，好看，
12: 好看，
0: 听得见，听得见。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楚帆说电影》，有滋有味，惊喜不断，即刻为您呈现。

一首由周笔畅演唱的电影《第601个电话》主题曲《号码》开始了我们今晚的约会。你好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7 每个周六周日晚7点为您播出的楚帆说电影，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同精致电影生活。

这首歌与电影的剧情紧密呼应，在昨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共同聆听分享了电影第601个电话的录音剪辑。电影第601个电话讲述的是600个明星的电话号码曝光后，迷糊精一书的电话号码因与其中之一大明星天佑的电话号码仅相差一位，成为第601个电话。平静简单的生活从此也变成了啼笑皆非的闹剧。就在他不厌其烦不胜其扰要换号码的时候，接到身患重病的大男孩阿文的电话。听过阿文的故事，一书决定抛弃原有的生活，去寻找天佑，帮助阿文达成心愿，希望听到心爱的偶像天佑演唱自己写的一首歌。而站在绚丽舞台上的天佑，在收获鲜花和掌声的同时，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压力。他在等待一个机会，来像一书一样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旧生活。

影片通过三位主人公的平行叙事展开，一书受困于骚扰电话，却意外成为小文实现心愿的桥梁，天佑深陷娱乐圈压迫选择逃避，小文则在生命终点寻求救赎。三人在都市中因错位电话产生关联，最终相互治愈，走出困境。

导演以轻喜剧开场铺垫，逐步转向情感爆发，在商业框架下探讨人气温暖与生命价值，叙事线索交汇后，矛盾集中释放，形成强烈戏剧张力。

这首电影第601个电话主题曲《号码》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慢调情歌，歌曲开始的一段清唱具有感染力，营造出一种哀伤与感怀的情绪。歌中将人与人的情感关系誉为一种号码的对应，表达了爱情中的迷惘、无奈以及对美好情感的向往。

周笔畅在演唱中融入了个人理解，其演唱风格细腻，在慢节奏中逐渐渗透出忧伤的情绪。悠扬的开场配合演唱者特殊的中低嗓音，释出淡淡的哀愁，表现了都

是情感中的无奈，金培达擅长用音乐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旋律平实，具有较强的画面感，编曲简洁，曲子的起承转合配合陈少琪针对电影情节创作的歌词，使周笔畅的声音塑造出故事氛围。

个人一个号码，从某种角度来说，电话号码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有一些号码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有一些号码是我们和最亲的人、最在乎的人彼此相连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人离开了，那么手机号码的使用权能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呢？我们从电影第601个电话号码一直说到了电话号码的使用，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和法律相关的问题，所以邀请您马上走进今晚的检察官说法，我们来听一听检察官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

0: 楚帆说电影好看听得见，我们不仅可以听到电影的精彩，还可以跟着电影学到很多法律知识。每个周六周日晚上7点播出的楚帆说电影节目，携手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为您匠心呈现检察官说法，
1: 解读法律条文，讲述案例故事，
2: 传播法治理念，维护合法权益，
1: 让我们用法律给困扰中的你以智慧，用正义给迷茫中的他以指引。
2: 这里是由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出品的检察官说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兰姐姐，又见面了。在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当下，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机主去世后，其手机号码使用权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明确了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虚拟财产可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兼顾赡养贡献因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案情是这样的，2025年，温某某的母亲病故，其母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码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户。温某某作为幼子，欲将该号码过户至自己名下继续使用，但运营商告知需提供继承权证明。因与两名姐姐就该号码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温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母亲手机号码使用权的继承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手机号码使用权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的可继承遗产范畴。该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手机号码本身属于国家所有的码号资源，用户通过与运营商订立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该号码的排他性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该使用权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一方面其作为合同债权可由用户的继承人继续享有，另一方面手机号码附带的绑定账户、数字资产等具有交换价值，该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7条关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应被认定为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可作为遗产由继承人协商处理。本案中，温某某及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有权继承。在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温某某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事实，温某某的两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的继承权，双方达成由温某某继承该号码使用权的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确认。最终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某某继承，温某某的两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需要强调的是，继承手机号码仅是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手机号码所有权仍归国家。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协商或裁判确定归属后，继承人应持公证文书或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方能完成权利转移。小兰姐姐在此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为减少日后争议，可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亦应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
5: 这里有最权威的发布，
4: 这里有最精彩的分享，
5: 这里有最意外的爆料，
4: 这里有最独到的见解，
5: 这里有最有趣的花絮，
4: 这里就是我们爱的光影风尚。光影风尚，电影脉动的风向。

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楚帆说电影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聊我关心的电影话题。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斌龙特邀出演的喜剧电影《一路超平安》，改编自广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将镜头对准一对特殊的父子，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鲸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与苦痛交织的路途中，展开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爸爱喜和曾以真实克制又饱含深情的情感力量打动无数读者。故事中的父亲老蔡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靠谱的父亲，得知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后，他没有成为苦情模板里的完美爸爸，反而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他不讲大道理，不喊苦情口号，只是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鲸鱼，那就带他去看鲸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未知数。但正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让父子二人在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嬉闹苦痛之旅。一路超平安，以公路喜剧为外壳，将镜头对准一位看似不靠谱的父亲，一位不靠谱的父亲与珍宝般特别的儿子之间深沉而细腻的情感羁绊。老蔡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喜和踏上前往南方看鲸鱼的旅途，沿路向南，嬉笑怒骂间，一段段啼笑皆非的遭遇接踵而至，一次次笨拙而执着的努力悄然铺展。这一路不太平，但这一路却超平安。

0: 定档预告中，影片精准捕捉了一位父亲在旅途中的狼狈与坚守，以及一个沉默孩子内心世界的悄然打开。追车、落水、风筝断线，父子二人在一连串荒诞意外中跌跌撞撞向前，笑声与泪水交织成旅途的主旋律。预告以轻快而不失温情的节奏，还原了旅途中的嬉闹与苦痛，以及那份深藏于日常琐碎之下不动声色的父爱力量，让观众看见这段特殊父子关系背后的人间真实。影片集结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与金牌创作班底，为故事呈现与情感表达保驾护航。领衔主演乔杉作为国民级喜剧演员，凭借细腻自然的表演与深厚的喜剧功底，将这位不着调父亲的狼狈倔强与深沉的父爱诠释得入木三分，在嬉笑怒骂中传递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饰演儿子雪禾的小演员黄凌汉，以灵动而克制的表演精准呈现了自闭症孩子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此外，常远、吴镇宇、潘斌龙特邀出演，九孔、王天放、赵海燕、罗盛登、雷松然、刘天一、朱毅等实力演员倾情加盟，全员以精准细腻的表演构建出鲜活生动的旅途群像，喜剧张力拉满。作为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孙小航对公路喜剧的结构把控、节奏推进与情感落点有着独到见解与成熟经验。此番手执导筒，他延续了对公路题材的精准驾驭力，同时将自己对父爱、成长与和解的思考融入光影之间，力求在笑声之下铺成一条关于理解与陪伴的温暖路径。影片将镜头对准一段看似荒诞却饱含深情的旅途，不着调的父亲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儿子的世界，沉默的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父亲的努力，嬉闹与痛苦，嬉闹与苦痛交织，笑点与泪点并存，每一个细节都贴合生活原貌，让观众在沉浸式感受旅途、啼笑皆非的同时，读懂这段特殊父子关系背后的重量与温度。目前电影已经正式上映，您看了吗？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支电影预告片来感受一下这部影片的精彩瞬间。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2: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
3: 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鲸鱼。
4: 哎妈，啥菜给你喝这样啊？
5: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6: 救命啊！
1: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大哥，别害怕，啥也别说了，一辈子，一辈子。
7: 那个仔他爸，在路上乱他妈拦车，把我们龙哥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经典重温，免费观影，你期待的都在这里。
1: 楚帆说电影，好看，
2: 好看，
1: 听得见，听得见。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3: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经典重温，免费观影，你期待的都在这里。
1: 楚帆说电影，好看，
2: 好看，
1: 听得见，听得见。

七，收听每个周六周日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说电影，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咱们继续来聊你我关心的电影话题。

0: 犯罪电影《老江湖》发布定档预告及定档海报，正式官宣将于9月25号全国上映。此次释出的物料首次将草根警察与金融大佬之间的生死博弈浮出水面，预告以冷峻犯罪氛围铺陈危机，海报则以双雄对峙的强构图强化人物关系，血迹与墨色交织之下悬念再接。影片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电影《老江湖》的故事始于一起看似平平无奇却疑点重重的失窃案。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在调查中发现蹊跷，随着线索层层深入，所有疑点最终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一个是半生半案退无可退仍死咬线索不放的老警察，一个是布下棋局为守住秘密不惜吞噬一切的大佬，身份悬殊，立场对立，两人的较量从一次问话开始，并迅速升级为一场全方位的生死博弈。定档预告以犯罪为基底，于谦饰演的景有正凭借一丝细微线索直面追问，一个被挤到边缘却始终不肯松口的老警察形象由此浮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家辉饰演的边居涵，开篇一句能进我公司偷我东西这个人不简单，便定下人物的阴冷气质，高质感与压迫感并存。随着阴谋层层揭开，景有正孤身对抗资本网络的无力感与执拗逐渐显现，而边居涵尽在掌握的从容则让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更加凶险。预告尾声，景有正一句我盯死你了，仅换来边居涵冷漠反问就你，寥寥数字将双雄对峙的紧张感推至顶点。电影《老江湖》也是于谦与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千面影帝，前者自带市井烟火的松弛感，后者则再度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大佬统治区，以极具辨识度的狠角色气质坐镇，人物之间的张力也由此进一步放大。而在犯罪的外壳之下，老江湖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与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
1: 你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3: 边居涵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2: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1: 我不信天，我信自己。要解决麻烦必须从根拔起。
4: 是、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1: 我盯死了你。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编剧韩与莫奇的父女关系构成了人物设定中最复杂的一层。编剧韩对外狠戾决绝，唯独在女儿面前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这种反差并非简单的双面人格，而更像是一种刻意维持的秩序。女儿是他给自己划定的禁区，也是他唯一允许自己保留柔软的地方。他用极端手段处理外界麻烦，却用近乎偏执的方式将女儿隔绝在真相之外。这种保护越是周密，越暴露出他内心的恐惧。他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也清楚这些事儿一旦被女儿知晓，他将失去唯一真正在乎他的人。而莫奇的天真与阴郁并存，恰恰暗示了这种保护的代价。它既是编剧韩作恶的理由，也是他无法回避的审判者。父女之间的情感因此变得沉重。爱是真的，罪也是真的，两者无法互相抵消，只能彼此缠绕。这种复杂性让编剧韩这个角色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反派，而成为一个在罪恶与温情之间不断失衡的人。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经典重温，免费观影，你期待的都在这里。
1: 楚帆说电影，好看，
2: 好看，
1: 听得见。

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两部即将在十一国庆档上映的影片，一部是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咱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意思。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正式官宣定档10月1号，并同步释出《啥意思啊》版定档海报与《嘎嘎乐呵》版定档预告。影片围绕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接地气的生活包袱密集输出，带着东北喜剧特有的热乎烟火气。影片由马多编剧及监制，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领衔主演，魏翔、梁龙、许君聪等友情出演。在嘎嘎乐呵版定档预告中，小沈阳饰演的沈墨与沈春阳饰演的游天意是一对朝夕相处的普通夫妻，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二人一觉醒来便遭遇灵魂互换，措手不及的两人只得硬着头皮以对方的身份踏入彼此迥异的职业领域，顶替对方完成日常工作。错位的身份与陌生的场景碰撞出接连不断的乌龙状况，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0: 影片由沈春阳首次执导并出演，演员阵容兼具国民认知度与新鲜活力，既有小沈阳、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等一众耳熟能详的喜剧演员倾力加盟，也有近年活跃于各类喜剧舞台的徐志胜、詹欣、李飞等年轻喜剧人加入，为影片注入了鲜活的喜剧能量。众位演员带着各自鲜明的表演风格与多年沉淀的喜剧功力，围绕故事的生活化内核自然输出笑点，将东北喜剧特有的热乎劲儿与烟火气融入角色演绎之中。熟悉的荧幕面孔搭配接地气的日常叙事，让每一处包袱都贴合大众观感，少有距离感。主创团队以平时真诚的创作态度，力求为观众呈现一场轻松鲜活、充满生活质感的东北风格喜剧观影体验。作为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贴合十一假期合家欢聚的观影氛围，故事以普通夫妻的日常相处为叙事底色，笑点均源自生活场景里的错位叙事与细腻反差。轻快舒展的叙事节奏适配全年龄层的观赏习惯，小朋友能接住角色错位带来的明快趣味，年轻观众能共情日常相处里的鲜活笑点，长辈观众也能在充满烟火气的故事里读出熟悉的生活暖意，全家老小各有各的笑点，把日常的疲惫都笑散，合家过节热热闹闹，轻松解压。现在呢，就让我们通过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嘎嘎乐呵版定档预告，先来乐呵乐呵，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的喜剧气质。
1: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啊！
2: 这不是我吗？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3: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1: 这根本就不是我姐。
4: 对不起，长，不需要您前台付。
3: 凤花。
4: 天意。啊？
2: 你给我扎呗。
5: 我不会。啊？
3: 你慌什么呀？
5: 你再推我一下。
3: 我怼了。哎
1: ，大老爷们欺负女的。
3: 我不是男人。哦。
6: 小沈小沈，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没有啊，局长。懵了，遇事冷静冷静。
7: 没什么。
8: 西安阳县哥不知道吗？
7: 那嘚儿喝的。
6: 是不是碰到脏东西了？
9: 老仙家说了，要相信科学。
3: 不批。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经典重温，免费观影，你期待的都在这里。
1: 楚帆说电影，好看，
2: 好看，
1: 听得见，听得见。
3: 再和大家来聊一部十一假期可以走进影院去观看的电影《神探之痕迹》。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10月1号，并发布留痕版预告及寻迹版海报。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成为屡次开创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三人各司其职，并肩作战，合力破获无数重大案件。崔寻以洞察迷雾的专业能力，同时怀揣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走过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领衔主演，范丞丞特邀主演，陈飞宇特别主演，李雪健友情出演。

看看时间哦，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楚帆新相约；周六周日晚七点，楚帆说电影，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精致电影生活。今晚的节目到这里，我们说一声散会，明晚七点楚帆新相约，我们继续相约生活的美好，好吗？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明晚七点再见喽。

0: 现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7度，旅顺口区17度到27度，青浦新区16度到28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6度，普兰店区14度到29度，瓦房店市14度到28度，庄河市13度到29度，长海县17度到27度。21号20点到2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晚上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说的都是基本上跟王者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比赛也好还是游戏也好，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呢敞开了来唠啊。如果你也是在咱们大连地区呢喜欢王者荣耀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同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当中给我们发来私信啊，要加入到这个连城诀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来搜索一下大连电竞协会的一个加入方式。我们节目今年和电竞协会呢一起来合作，来给我们大连地区呢所有电竞的玩家们，特别是王者的玩家们呢一片天地啊。不管线上线下的活动和比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呢提前来预告一下。同时在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当中，我们有两种的互动方式啊。一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完了之后呢直接加入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任何跟王者荣耀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当中呢发文字过来，一定要发文字过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请来的嘉宾啊，就是在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视频直播啊。今天的嘉宾呢一会儿我们就要把他请出场，在我们的抖音这个直播的期间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有任何关于王者荣耀的相关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的，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这样先让大家先让他给大家来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学生战队全国大赛战队大一 DMU 的主教练，我是灵猫。
0: 灵猫啊，那我就直接叫你的这个灵猫的这个称号了。
1: 好的，
0: 好不好。灵猫哈，就是零点的零，猫咪的猫，是不是？
1: 是的。
0: 灵猫这个名字是怎么起来的？
1: 因为在我学生时代，就是初中生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本命英雄是梦琪。
0: 哦，我说呢嘛，就是形象还挺像的，他这个跟灵猫的这个词儿。
1: 是的。
0: 然后你就一直叫这个名字是吗？
1: 零就是从零开始嘛。
0: 从零开始，还挺有寓意的一个名字啊。
1: 是的。
0: 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灵猫呢请到直播间当中来啊，就是因为呢，他不止呢是这个医科大学战队的这个主教练，同时呢他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也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了。我们在去年底的一场线下的比赛当中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在当时。
1: 是的。
0: 当时灵猫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因为在这次节目之前刚刚联系上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通过电竞协会的人联系上灵猫的嘛。然后呢我们在联系上他的时候呢，我一听这个医科大学战队，我突然间我当时第一句问你，我说咱们是不是见过是吧。
1: 是的。
0: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呢他是在线下比赛当中啊，我是见到的一个唯一，我说真的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唯一拿着一个 BP 本的一个教练在现场出现了，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啊。这样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吗，灵猫？
1: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0: 早期呢灵猫是在2024年的 KPL 的春季赛佛山 DRG 一队助教直升教练门下系统学习了 BP， 然后还有战术布置、底层逻辑和复盘这些赛训的内容啊。在去年2025年的线上赛熊猫杯比赛执教队伍也获得了冠军，后来呢把这个赛训的体系呢带到咱们目前的这个大一 DMU 的战队，已经具备了基础的赛训体系，也能够保障我们队伍的逐步发展和一个稳定的提升。你就一听这一串的一个这个大概灵猫的一个介绍，我就发现太专业了，就是你是目前做客到我们的连城诀节目当中最专业的一位。哎呀，太荣幸了啊。这样灵猫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这支队伍吧。大一 DMU 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1: 大一 DMU 的话，这个队伍的话就是，它是由我们学生之间组建的，它本质上它不是代表我们学校的官方战队，其次我们的队员呢，其实大多数都是同学吧，或者说有学长之类的，他们都来自于我们学院的学校的不同学院嘛，比如说我是来自基础学院的，我们队的对抗路是来自附属第一院的，然后打野是来自艺术学院的，
0: 哎呦，
1: 像 中路和辅助是来自中西医结合学院。
0: 哎呦，
1: 然后射手的话，我们的首发射手是附属第一学院的。
0: 哦，
1: 然后我们的替补射手呢是有两个，
0: 嗯，
1: 一个是中西医结合学院，一个是我们积水学院。
0: 哎呦，听到这些学院，我觉得这些学院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一点都不陌生，这些学院的名字。然后医科大学的学生战队哈，其实呢大家因为之前我们也请到过咱们学校的一位专门追 KPL 的粉丝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医科大学还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我说真的它存在于这样的一支队伍啊。咱们这个队伍目前的这个完整的这个队伍是建立于在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成立的？
1: 我们第一次就是有建立队伍这个想法的时候吧，
0: 嗯，
1: 是在去年的十月份，
0: 去年十月份
1: 你们这个联胜决比赛的通知的时候。
0: 哦，那个时候是刚刚组建这个战队。
1: 对对对，他们说我们要不要去搞个比赛玩，我说可以啊。
0: 嗯。

0: 然后他说那辅助怎么办？我说辅助就我来打呗。他说那 BP 怎么办？我说 BP 那就我来 BP 呗。
1: 教练一会儿 BP，然后一会儿指导，然后还得上场打比赛。
0: 对，然后这次比赛之后吧，他们觉得，那你 BP 的话，你不正合你做了。我说 OK，那我们就换个辅助。
1: 啊，
0: 后来我们学校就是也有一些人知道这个战队嘛，然后就过来说啊，我可以打中路，
1: 啊，
0: 我可以打对抗。
1: 推荐自己的，
0: 啊，然后我们家原来那个中路就说啊，女娲这个英雄，我觉得不太有 BP 吧，那我就去打辅助吧，我也会个太乙。
1: 啊，
0: 哎，行，可以，那你去练嘛。这样的话，我就彻底到了幕后去做一个赛训了。
1: 哦，那就是现在咱们队的这个辅助是原来的中路。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们去年比赛玩女娲的那个。
1: 哦，是这样啊，就真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啊！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唠的时候啊，这个灵猫还跟我说呢，现在有一个女队员的加入了。
0: 啊，对，这个不止一个，
1: 啊，不止一个呢，
0: 有很多吧，但是有的他们可能受限于就是自身的实力嘛，他们可能没有说在比赛中有出场的机会。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日常赛训啊，比如训练赛啊，他们还是有所参与的，
1: 很重要的，其实是吧？那你在你的这个认知当中啊，你认为《王者荣耀》这个电竞的这个比赛哈，就是女选手和男选手的差距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可能是他一定会弱于男选手的，但是他具体的差距，你认为是在哪方面呢？
0: 第一个就是女生的抗压能力吧。他。我们说男生的话，我在赛训的时候，我可以去鞭策他。
1: 我可以严厉一些。
0: 我可以严厉一些。女生的话，就是我可能说我不会特别严厉吧。因为对于女生的话，无论是在心理状态来说，就是心理的承受能力，肯定要比男生要弱一些的。
1: 是这样的。
0: 其次就是在我们复盘的一些条件上嘛。男生的话 ，OK， 我要跟你复盘，你可以直接来我宿舍里。我就对着电脑，我就给你一对一复盘。女生的话，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会把她。就我们学校食堂，或者是在教室一些
1: 其他公共场所，
0: 公共场所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去做一个很简短的复盘就差不多了。然后后来的话，我就选择了用线上去复盘。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去对每一个人都平均嘛。
1: 这个我明白了。那看来还是有一个爱护女生的心理在这放着呢。我们就是这个战队啊，成立了正好今年。一年的时间了，哎，真的是正好一年，就今天来做节目的时候差不多少了这个时间点啊。那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基本上就咱们这个战队都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呢？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吗？
0: 首先的话，我这个队伍建立以来，第一场打的肯定是连城诀的这个地，
1: 就是去年我们的那场比赛。
0: 其次我们也在线上打过全国的高校挑战赛。
1: 成绩怎么样？
0: 成绩的话，
1: 在你预料当中吗？
0: 可以说是因为那次的话，是我们有很多新队员嘛，
1: 在磨合。
0: 我是拿这个比赛去磨合一下，最终达到了全国北部战区高校的64强。
1: 哎，那还行啊，还可以啊。
0: 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然后在今年的话，我们是打了全国大赛。
1: 哎呦，这个
0: 厉害。但是因为队员的身体原因吧，他没有完整的打下来。
1: 身体状况的原因，但是能打到全国大赛，因为全国大赛是离职业最近的一个比赛了，所以呢，全国大赛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是可望不可及的。有一些就是认为我们就是喜欢这个打比赛的朋友们来说哈，那说到这样呢，就是想问一下灵猫，当初你是怎么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在学校的高校的战队的呢？
0: 就是我们打了比赛，有了队伍，那么这个队伍尤其是你还说要让我去当教练，那我这个队伍一定要出师有名啊，所以说，我们毕竟都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学生嘛，所以说就直接用学校的简称嘛，大连 Medical University。
1: 明白了 ，DMU 就这么来的，
0: 对，
1: 就这个名字，然后大家就一拍即合了，是吗？
0: 对，
1: 就成立了这样一支战队了，就已经
0: 是。
1: 队员也都是毛遂自荐，有的时候，然后你再通过赛训训练观察一下他们的水平，然后选出来首发的队员和替补的队员，还有赛训的成员，是不是？那在挑选队员的时候，你作为主教练啊，你最看重他们哪方面的特质呢？
0: 首先就是在我这里，我们英雄的战力和巅峰分儿。我是不会看重这些的。
1: 不看重这些。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因为游戏的这个机制问题嘛，我们可能打很多场次，我经常玩，他就会达到一个与你实力不匹配的地步。加上我们赛训的话是要后期给你灌注一些团队上的配合，一些运营的方式， 一些决策上的思维，
1: 嗯，
0: 所以更多的是要看你对这个游戏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1: 哦，
0: 如果说你说 OK， 我是一个17000的中路，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支援，
1: 哦，
0: 我只会去在线上打，我没法给队友提供一个好的支援啊，
1: 嗯，
0: 辅助啊，
1: 嗯，
0: 抓人的这种作用，
1: 嗯，
0: 那其实他对这个游戏或者说对法师这个理解就是不太行的。
1: 哦，
0: 像有一些我们可能说7000-8000的队员，
1: 嗯，
0: 他就是玩得很灵活，
1: 嗯，
0: 可能说他在手法上啊或者说在对线上有些差距，
1: 嗯，但可以后天去练，是不
0: 是？
1: 但是
0: 他会去，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法师我去帮帮队友
1: 啊他的意识 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0: 我看见对面这波过来要打我的野区，
1: 嗯，
0: 我会去防守
1: 啊，
0: 哦，他就会在战术上去贴合自己的逻辑，
1: 嗯，
0: 去做出决策。
1: 就这个队员，这种队员更适合你挑选队员是吗？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如果说游戏理解好，
1: 嗯，
0: 那它的上限是很高的，
1: 嗯。
0: 如果说我本身的游戏理解不是那么好的话，
1: 嗯嗯，
0: 那么其实它的游戏的上限会稍微低一些，
1: 嗯。
0: 所以就只能我，比如说我可能说我的理解不高，
1: 嗯，
0: 那我只能通过我的手法去补充
1: 啊。哦，
0: 但是我们说你打上比赛了，谁没有手法？
1: 是，确实是都能打到这个级别的比赛了，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在手法英雄的玩的方面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的意识符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教练的要求了，或团队的要求，
0: 看你对这个游戏有没有本身的认知。
1: 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啊，我们先不说打游戏，我们正常的比赛来说，它是一个团队的比赛，它不是一个单人的比赛，不是你平时在单排的时候去玩这个游戏来消遣你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是以团队放在第一位，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团队的正常来说我们的赛训是个人思路是你团队思路的基石，
1: 嗯，
0: 只有保证你个人思路没有问题，
1: 嗯，
0: 你们团队的走向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同时我们如何提升团队呢？就是在你个人思路做到
1: 嗯
0: 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要抽出一部分我个人的思路，
1: 嗯，
0: 去嫁接到团队的思路里。
1: 哎呦，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大局观。
1: 对，哎呦，这真是从教练的角度才能听到这样的这个话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只会看比赛，我们只会玩游戏，但是我们没有从一个专业的一个就是在做这个比赛或者运营这个比赛运营一个队伍的这个专业人士的心态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灵猫到节目当中，哎呀真是太开心了，让我们理解了一下在教练的眼中他的思想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你说哈，这个灵猫哈，咱们的这个队伍哈，这个队员现在都是差不多少了，是不是？都是咱们在校的一些在校学生，所以大家呢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会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学业呀和训练呐比赛冲突的时候呢？
0: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在执教的第一天我就说起了，
1: 哦，
0: 学业大于这个，
1: 是就所有的就是东西都要为我们的学业来让步，
0: 因为医学生嘛，
1: 嗯，
0: 本身你打这个就是苦中作乐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说
1: 嗯，
0: 你要是挂科了，因为我跟我队员说的很明显，
1: 嗯，
0: 你就挂科了，4-6级、4级还没过，
1: 嗯，
0: 你就不要上首发了。
1: 啊，就是我们这队也不要你这样的人了，
0: 对，你就去好好学习，
1: 先把学业放在第一位，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辅助大家学业之外的一个爱好，
0: 对，
1: 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那队员们对你的这个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是吗？
0: 嗯，
1: 还是可以满意的，我看露出满意的笑容了，
0: 还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
1: 就是看灵猫的表情就知道了，应该还算是满意的到目前为止啊。
0: 嗯，
1: 那你说平常咱们打比赛的时候或者是赛训训练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出现一些就是意见分歧的时候，队员和队员之间或者队员和教练之间有没有出现矛盾呀意见分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0: 首先就是队员和队员之间的冲突吧。正常我在
1: 他们的冲突一般都会起于什么一个点爆发了呢？
0: 比如这波你不来帮我抓，
1: 哦，
0: 我觉得我这波
1: 局内的一些东西，
0: 我觉得我这波可以的，但你不过来帮我抓，
1: 哦，
0: 或者说这波你冲得太快了，我没跟上，
1: 哦，
0: 明明可以打的，因为你一着急就打没了，
1: 然后就发生矛盾了。
0: 发生矛盾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个我在最开始，
1: 嗯，
0: 其实我就已经给他们规划好了他们的分工，
1: 嗯，
0: 我给这个队伍分了主指挥，
1: 嗯，
0: 副指挥和大局指挥。
1: 哎呦，三个指挥呢？
0: 对对对，
1: 嗯，
0: 主指挥的话，一般就是打野或者射手嘛。
1: 嗯嗯，
0: 一般是打野。
1: 嗯，
0: 打不打这个野区，打不打这个龙，我说了算。
1: 啊，跟着我的节奏走。
0: 对，
1: 嗯嗯，
0: 我就是带着你们去打这些。
1: 嗯嗯嗯。
0: 然后副核的话，就是一般是法师。
1: 哦，对，中单嘛。嗯，
0: 法师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会给一些信息。
1: 嗯嗯。
0: 或者说在前期小规模的半途。
1: 啊，
0: 嗯。半途上去打的时候。
1: 嗯。
0: 我打野可能是我在指挥上半途，但我下半途我法师还想去帮忙协防一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法师的副核我就可以去指挥一下，
1: 哦，
0: 对局部的进行指挥。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大局

0: 指挥，大局指挥一般都是辅助。
1: 嗯，
0: 大局指挥的作用总结起来很通俗一句话，就是怕你上头。
1: 啊、哦，
0: 什么这场架打起来？
1: 对，
0: 怎么打？技能怎么放？
1: 嗯，该收的时候收。
0: 打到什么程度、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什么？
1: 是
0: 大局指挥一定要及时给到，
1: 稳住大家心态。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辅助这个位置嘛，
1: 嗯，
0: 开团或者反开，
1: 对，
0: 他的关键作用已经打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会比其他人更先的去脱离这个战局的思维。
1: 嗯嗯，
0: 我会去想。这波我打赢了，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1: 嗯，
0: 或者是这波我打输了，我接下来我该如何去做置换？
1: 嗯，那有没有这种时候，就出现矛盾了之后，然后队员和队员之间就互相就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呀或者训练的时候，我们就不说话了？
0: 不会的，
1: 不会的，就闹情绪了。
0: 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下。
1: 你是不允许的、
0: 我是要换替补上的
1: 哦，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今年夏季赛的时候看到过，应该是南通 Hero 九境，可能是他的纪录片嘛，不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内容嘛，当时他不就是期间有一个队员和队员之间的一个矛盾点，很大的矛盾点出现了，然后所以第二局相当于是白送了一局，这一局的比赛教练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也是就是很无奈的表情，第二局相当于是白送了嘛。后来就教练也为了就是协调这个队内这个队员的情绪，然后给他们买宵夜吃，给他们就是安抚他们的情绪，就这个我觉得教练就到这个时候就是你应该是什么都会去就是什么都做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0: 教练员肯定是要及时觉察到队员的情绪
1: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很详细的一些表情微表情这些东西的啊？那咱们平常队伍在日常的训练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日常的训练嘛、因为我们学业比较匆忙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其实只有在备赛期间，
1: 嗯，
0: 比如说我收到了某个比赛的通知，
1: 嗯，
0: 我会在每一周安排一到两场训练赛
1: 哦，
0: 这些其实就是我在复盘上会团队复盘，
1: 嗯，
0: 我会告诉你、KPL 队伍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五个人是怎么协同的、以及现在像比如说我们前阵研究广州 TGT、他们的就是野区攻防、靠三线去围绕着野区去打、我就会把这个告诉你，你打野应该干什么，该怎么带着队友去打、你复合应该怎么说管队友这个线、然后的话除了这些还有个人复盘、个人复盘的话我是不设限制的，
1: 嗯，
0: 你可以任何时候打电文赛，你的回放保留下来，
1: 嗯，
0: 发给我，你觉得这一局我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说我输的很莫名其妙，我需要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
1: 嗯
0: ，OK， 那我可以带你去分析一下，
1: 哦，
0: 但是分析完事之后，我给你说完了这些点，
1: 嗯，
0: 你一定要有改正，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反馈机制，
1: 啊、
0: 我给你复盘了什么，你要怎么去改正，或者说有哪些东西是我提给你的新思路，你要去试，然后在下一场复盘中我要看到这些的改正。
1: 哎呦，这一看就是一个在职业队带过的教练呢，特别严苛的一个教练的一个心态哈。但是你要是必须要这样，不这样的话大家就会逐渐的懒惰下去了，所以这样的会督促大家的，你要想待在首发你就必须要进步，对吧？然后你要想在我们这个队伍一直待下去的话，你也需要进步，你要跟随到我们所有的脚步。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王者荣耀这个电竞游戏嘛，它的版本更新的也很快，它的英雄更新的也很快，它的装备改动的也有，就是每个赛季都有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版本更新啊，什么英雄改动啊，装备的更新啊，我们都会快速的去研究这些新的东西吗？
0: 不会特别快的去研究吧、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科研家在前面铺路嘛、比如说 KPL 里最著名的婉博士、他们的一些科研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1: 也是 好用的，
0: 对，我们会去抄他们的科研
1: 的、就是因为他们用的东西他们绝对是好用的东西，
0: 对，
1: 不管装备也好铭文也好还有出装这方面是不是
0: 验证你一个思路的最好方式、就是看 KPL 里这个东西成不成立、
1: 那平时看这个 KPL 的，那就说明咱们的队员和你都是在关注着每年的 KPL 的比赛是吗？
0: 会关注的，
1: 就关注比赛同时你会用 KPL 职业赛场上的一些东西带到你自己的队伍当中，
0: 会去分析一下 KPL 各队伍的就是打

0: 发了一波什么，看看兵线
1: 啊、
0: 哦，看看野区，
1: 嗯嗯，
0: 比如说视野铺好了，站位落好了，
1: 嗯嗯，
0: 线也带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要看谁去开这个团了。
1: 啊、
0: 哦，如果这个团开起来了 ，OK，、
1: 嗯、
0: 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占的部分不多，
1: 嗯嗯嗯，
0: 因为怎么打其实跟选手的当时状态也有关的，
1: 哦，
0: 然后就是看这个后续，
1: 嗯，
0: 没有人会打赢了一波架又撤回去，
1: 嗯，
0: 他们只会越来越往里去去进攻，去滚雪球，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些野区的进攻啊，
1: 嗯，
0: 兵线的远端的截线啊，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个后续的决策，
1: 嗯，
0: 是很重要的，
1: 啊、哦，
0: 有很多就是我们在排赛中就是打赢了团我不知道该干嘛。
1: 哦，
0: 我也不知道该干嘛，然后跟着队友走吧。
1: 啊，
0: 然后就发现这波团其实打的没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对面活了，发现自己啥也没有损失。
1: 啊，
0: 所以说其实看后续和前置是我们的核心。
1: 哦，就你这个太专业了，真的是。就这个，到时候你跟队员在沟通的时候，队员也都会听得进去，是吗？然后就按照这个他们去复盘也好，或者去训练也好。
0: 他们有的时候是会质疑我的、
1: 嗯哦、
0: 但是质疑的我对他们的质疑是有要求的，
1: 嗯嗯，
0: 首先我在说一个东西告诉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想质疑我，
1: 嗯，
0: 你得先看看有没有前提条件，
1: 嗯，
0: 你再去质疑我，
1: 嗯，
0: 第二质疑我你要拿出来你的证据，
1: 嗯，
0: 比如说你说教练来咱俩上号打一把，
1: 嗯，
0: 比如说我说武则天抢线抢不过王昭君，
1: 嗯，
0: OK， 来，你上号跟我打一把。
1: 我们实战来看一下，你能不能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嗯？
0: 或者说你觉得你会玩，我不会玩？
1: 嗯，
0: 我找替补上来跟你打。
1: 哦，哎呦，
0: 我们要对证据，证据才能支撑你的质疑。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发现啊，他确实是不好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也会同步的去修正我自己。
1: 哦，是这样的，那你还可以啊，还不错哈、啊，跟队员之间的这个关系处的还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些队员哈、啊，在比赛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目前为止都参加过比赛，是不是？比赛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吗？
0: 我觉得，
1: 嗯，
0: 一个队员，你居然下定决心了，
1: 嗯，
0: 你去上场打这个比赛，
1: 嗯。
0: 你的什么紧张啊、
1: 嗯、
0: 心态波动啊、
1: 嗯、
0: 它不是你说你不敢打的理由、
1: 嗯、
0: 不是说你
1: 不是借口，
0: 不是说你在局内该有的角色上失误的理由、
1: 嗯、
0: 你菜就是菜、
1: 哦、
0: 不要说什么心态不好啊，
1: 嗯，太紧张了、
0: 啊、我太紧张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或者说我看下面一堆人盯着
1: 我太紧张了，嗯，是
0: 不要去忽略，不要去在意那些外在的因素啊，
1: 哦，那你
0: 把你的东西做好，
1: 嗯
0: 嗯，
1: 那你会在赛前怎么调整他们这样的心态呢？就是让他们别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有的队员有的人在比赛他确实他会紧张，你像 KPL 新上来的一些小队员他也会紧张，在赛场上你会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0: 协调的话、
1: 嗯、
0: 就是打个预防针嘛、
1: 嗯、
0: 一般 BP 的时候我都会说、
1: 嗯、
0: 这阵容稳打对面的、
1: 嗯、
0: 随便推他们
1: 先鼓励一下，
0: 对，随便推他们的，
1: 嗯嗯，
0: 但其实事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给他点信心，
0: 对，
1: 然后让他在比赛当中他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绪出现了，
0: 他又看不懂阵容，
1: 嗯，嗯，
0: 我说好打他就是好打嘛，
1: 嗯，然后你教练一下给他这么大的一个鼓励心态的话，他马上这个自信劲就起来了，他就会可能水平就发挥的更平稳一些，是不是？
0: 他就会正常发挥、甚至超常发挥，
1: 正常发挥了，就是不会有压力了，对吧？哈，嗯，你像队员，咱们有没有队员说在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有起伏的？就每一场比赛他都不太一样的。
0: 其实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打野吧，
1: 嗯、打野同学，
0: 有的时候吧，玩野核非常的肥。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全国大赛他玩个镜、
1: 嗯、
0: 啊，非常的飞，
1: 嗯嗯，
0: 当然有的时候他也非常的
1: 嗯
0: 不稳定嘛，
1: 嗯
0: 比如说当谈及我在高校挑战赛为什么输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把当时我在 BP 的时候我就问他了，
1: 嗯，
0: 我说你会玩凯吗？
1: 嗯，
0: 教练我会了，这英雄我真玩了，
1: 嗯嗯
0: OK， 然后玩个肉凯躲在队友后面，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其实我也严厉批评了他吧，
1: 嗯，
0: 但是没办法、
1: 嗯、
0: 他的脸皮相对是比较厚的，就是我批评了他还说，嗯，我错了，
1: 嗯，就敢于承认错误，
0: 对，
1: 嗯，下次不犯就行了。
0: 平常也会比较好学嘛，
1: 嗯，
0: 问我一堆，比如说我这波角色该怎么样啊，或者经常找我复盘，
1: 啊、嗯，
0: 我觉得精神是可以值得给予肯定的。
1: 那就明白了，哎，我看你要能说出这些话来，就说明大家的关系真的平时还处得真是不错的，这个关系才会说出这样的这个话语出来、啊、
0: 是的，他们很少之间都互相坑吗、
1: 啊、
0: 他们坑的话一般都直接坑我嘛、
1: 啊、
0: 输了就会说 BP 问题、啊、
1: 赖教练，
0: 然后复盘的时候就
1: 是不是、
0: 哎，就轮到我反击了，
1: 哦、嗯、是这样的。那说到 BP 的事情，因为大家都

0: 不知道在这个比赛当中 BP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灵猫，就咱们比赛的时候做 BP， 就是我们现在高校这个联队做 BP， 或者参加一些像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高级别的全国大赛，然后其他的一些线上线下老百姓的比赛，和职业比赛的 BP 差距大吗？
1: 从教练员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大的。
0: 哦，
1: 像比如说我认为一个一个学过 BP 的或者说理解过 BP 的这个叫教练员，他们的差距在于对英雄的一个理解。比如说花木兰这个英雄，我觉得他就是 好打秒沉默，去切对面 C。 像有些人就会想，那如果说我要把他做一个边合，我要给他怎么组，比如说加个鲁班大师会不会好一点，比如说他进去有可能会脱节，我去加一个少次元啊，会不会更好一点，这个思维是来自于很多的方面。但是我们唯一有一部分差距啥，就是你选手的英雄值嘛。
0: 对，这个确实是。
1: 我觉得猫好打小，我觉得猫好打火，火舞好打猫。
0: 对，
1: 我觉得火舞好打猫。你会火舞吗？
0: 确实有一些这个英雄池当中还有一些上手特别难的英雄，
1: 所以我们教练的 BP 本里会有两张纸。一张纸是我们自己的所有英雄的梯度表，还有一个就是你队员的英雄梯度表，
0: 就跟队员来匹配的一个表格。
1: 搬英雄的时候一定要看第一张，对面有什么我怕的我可能会搬。选英雄的时候看你队员那张表就更
0: 好。就看队员的这个英雄熟练度什么东西的啊，或者平常赛运的一些东西。那说到这儿呢，想问一下灵猫哈，就之前咱们不是在这个 DRG 待过一段时间吗？能跟我们简单来说一下你在这个职业队伍当中的时候是具体学习了哪些东西吗？
1: 我是跟这个教练待过一段时间嘛。
0: 对，是怎么来学会这些东西的呢？
1: 怎么学吗？其实首先的话就是整个流程嘛，第一个就是你的 BP。我们会有 BP 模拟器。两个教练就坐在这 BP， 然后两个阵容，谁好打谁。然后会有别的，比如说学员啊、队员啊，去看，哪边好打，哪边不好打。然后呢，像直升，如果有时候跟我玩的话，他会给我一些优化。你这波应该怎么去跟对面做博弈？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日常，比如说你打个巅峰万强赛啊，都会有的。然后关键的部分是赛训嘛。
0: 赛训。
1: 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说，我说，整个教练员的工作，你不要说什么啊，我会 BP 了，我就是教练。会 BP 只占这里面的20%。你更多的是背后怎么去赛训。比如说，第一个，你不可能100多个英雄都会。你要先去熟知一些英雄的他的基本他的。一些位置的基本思路，比如说站边有站边思路，塔边有塔边的思路，然后呢，你再去根据这些通用的思路，去复盘队员的通用问题，那么你问我蒙恬他的一些特定情况下，他可能不太适合塔边的思路，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教练员，你还不知道这个英雄特定情况下，去 KPL 去带学员去做一个了解，你看 KPL 他们是怎么打的，然后你再去。看自己队员其实一看你就能看出来差距。
0: 是这样的，那大概在这，那你就说你在这个专业的这个顶级职业联赛战队当中带着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然后带到现在的队伍来执教是吗？
1: 因为我跟那个教练学了很多东西。准确点说，我其实不是那种在职业战队里待
0: 就跟这个助教的教练学了很多的东西。
1: 这个教练在退以后嘛，他就一直是在。
0: 但是对你的人生帮助也是很大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
1: 的。他的话就属于这是一门吃饭的手艺。所以说能把这个东西学来，也是。也是很荣幸嘛，
0: 就掌握了第二门技术。确实啊。那回到咱们的队伍当中哈，咱们队伍每次在打比赛之前呢，会有做一些针对性的备战吗？
1: 针对性的备战一般不会做吧，因为我们说，如果说你真打起来了，你知道对面会玩什么吗？
0: 也是啊，你除非说对面战队你非常的了解，是不是？
1: 把该做的赛训做好
0: 啊，把自己先训练好，
1: 对对对，把该有的决策呀、思路啊，建立好，然后。在保证我自己 BP 不发癫
0: 是这样的。那对于接下来啊，接下来咱们战队，在你心里有什么样的目标吗？在今年，
1: 他们呢？我觉得对于一些平常学业繁重的医学生，我不会抱有太多的目标吧。
0: 就是我们有比赛就打比赛，然后我们能训练就训练，
1: 去做到，在大连高校的话，去踢一踢吧。
0: 在高校到打点成绩出来，
1: 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我觉得你跟社会的一些职业人员比起来，你可以比他们弱，但如果你要有三星的情况下，你比跟你一样这些大学生还弱的话，我觉得说不过去了
0: 啊。就在我们评级当中，我们要做出点成绩来哈、那在高校里面做电竞啊，你觉得有困难吗？对你来说，
1: 在高校里面做电竞有困难吗？
0: 先把学业排除在外，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学业是第一位的嘛。
1: 其实作为一个教练员的身份嘛，它其实不算特别困难嘛。本身我自己的专业也就是科研嘛。所以一些我在对待我自己学业的一些思维啊，我可以放到这里。
0: 是这样的。
1: 再去做一些。
0: 那相辅相成啊。
1: 是的。然后高校战队嘛，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嘛。我也不能说让他们跟青训那帮比啊。
0: 对。
1: 就是，无论是在带还是在去打别的高校队伍，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压力的
0: 啊。哎呀，
1: 去年像大连理工或者大连交通，还有大连大学那些东西嘛，基本上都是手下败将嘛。
0: 哎呦，太自信了这个。啊，那说到这儿哈，就是你觉得啊，就是在现在咱们的这个高校的王者荣耀的赛事当中哈，就是整体的水平，你觉得有变化吗？
1: 我在今年四月份其实约了一个温州科技大学嘛，那个队伍，因为他们那个队伍的执教教练是我的朋友，叫军校教练嘛，然后呢，我们就去打嘛，你会发现，在南方的高校队伍中，2万1、2万2，国一国二，遍地走，
0: 哎呦，
1: 当然在我们北方嘛，比如说我们去年交战的大连理工啊，大连交通啊，可能说有个省标都是很不错了，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就是高校电竞的发展过程中嘛，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
0: 这整职业赛场也是，
1: 对对，职业赛场
0: 也 是职业赛场也是，
1: 可能我们说最熟悉的我们东北的战队，对吧，沈阳的战队，推推教练带的战队，他最高的成绩也是打过 K 奖，
0: 对， KPL 目前还真是没有东北这边的，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就说就是北京的两支，济南的一支，就离我们最近了已经，
1: 所以高校上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只是在东北，我觉得还是很轻松的吧，因为有很多好的学校他们会忙于学习，可能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0: 东西。那目前我们的水平你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在我们这边是吗？
1: 因为毕竟的话不是说每个高校战队都会有教练员的存在，
0: 确实是啊。那好，那说到这儿哈，对于那些就是热爱电竞，我们都知道现在热爱电竞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对于咱们就是想加入这种高校战队的同学们，你有什么建议吗给到他们？
1: 首先的话我觉得硬实力得过关，
0: 硬实力，
1: 你不能说你对线都对不好，然后我教你一些怎么
0: 打，光喜欢不行啊，
1: 对，光喜欢肯定是不行的，你要一定有一些硬实力
0: 啊，就是你得拿出你的一些东西，视频啊，或者你的英雄什么的，你得呈现出来才行。
1: 在我们教练员的就是思维里面嘛，巅峰2200以下，其实努力，稍微努点力就能做到
0: 哦。
1: 然后的话，其次就是你能不能挨辱骂？你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0: 就是
1: 教练员也一定会指出来你
0: 承受住批评的话语，
1: 你可以承受，最后就是你能不能改正，
0: 对，你不能光听，
1: 我听了下次还犯，
0: 对，不能态度好不行，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就是你的就是一些意志上嘛，我觉得肯定是充分热爱才会有充分动力，
0: 对，确实是。那这样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高校同学们，就是平常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几乎就是特别喜欢玩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我觉得我的玩的还算可以，但是如果说想要加入战队的话，你觉得他们应该往哪方面去再练一下自己呢，或提升一下自己？
1: 你觉得你玩的可以你觉得你玩的可以的话，好啊，那就给我玩看看
0: 啊，就是还是那样，拿出实力的证据来，
1: 你好不好，对吧，我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其实我一眼就其实就能看出来，
0: 就是一下子就知道你的水平在哪个水平线上，是吗？
1: 像我弟嘛，我弟有的时候总跟我说，哥，我王者老厉害了，我觉得我是巅峰2300分的手的，然后结果这赛季还困了1800，这个，然后呢，我就说，那你给我打一把看看吧。他玩射手，总在说上去打呀，然后他打的就很 就很猥琐发育嘛。
0: 啊，对。
1: 啊，打也不敢打，退，然后退。

0: 还不全退。
1: 他打什么路的呀？
0: 他打射手的
1: 啊，射手的。
0: 对，所以说就是、
1: 啊、我说的嘛。
0: 然后呢，一问你为什么这波不上？
1: 嗯，
0: 我是打作用的。
1: 哦，是这样的。
0: 然后他也是个资深的 KPL 粉丝嘛，还动不动说、看一些 TG 的比赛。
1: 哦，
0: 哎，这波如果小雪是我，这波全杀了。
1: 哎呦。这大话都敢说呢？
0: 我觉得就是我教练，我的教练直升教练，在2022年，在带比赛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话，叫骄傲和无知会毁了一个选手。
1: 这真是就说你弟啊，在这儿。
0: 然后，所以说就是一个选手嘛，对自己的认知一定要稳定，一定要客观，绝对不要说什么。我特别自大
1: 啊。对，这个千万不能有哈。
0: 这个无论是在任何。不只是在电竞方面，
1: 对对对，
0: 包括你在学业方面上也不能
1: 有，还有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千万不能这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出现哈、啊。好，说到这儿呢，就是在再回到比赛当中哈、就在这一年当中，目前为止啊，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哪个比赛的瞬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咱们队
0: 全国大赛那一次吧，
1: 全国大赛就是今年的这个是吗？
0: 因为今年这个不是没打完吗？其实打的那一场的时候，我们队的对抗度就已经发烧到39度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然后上去其实还是带飞了全场，
1: 哎呀太不容易
0: 了。然后呢他跟我说第二天能不能打吗？我说那咱就不打了。比赛年年都有，对吧？
1: 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第一位的，
0: 身体也是自己的。然后当时我们的替补也是因为有一些比赛嘛，一些排球上的比赛就没过来，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遗憾肯定有点遗憾的，但是肯定是不后悔的。
1: 对，我们还是要以大家的这个健康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因为身体垮了那什么都垮了，大家都知道吗？
0: 所以说就是他带着39度上场比赛的时候，其实
1: 已经很感人了。
0: 我觉得赢或者输都无所谓吧，
1: 对，就这份信念就已经很感人了其实。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灵猫哈，就是你看队员都这么努力，然后我们的团队也这么努力啊，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咱们队员或者是对咱们就是支持咱们的粉丝们说的话呢？
0: 队员嘛，先说队员嘛，队员的话我觉得就是好好训练，然后最主要是别挂科，对吧？
1: 好好学习，
0: 然后最主要是有问题一定要找我来复盘嘛，
1: 随时可以找你，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我的一些学员啊，或一些 KPL 粉丝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对于，因为我之前嘛，有的时候我会上网上跟一些 KPL 粉丝去聊一聊啊，有的就是可能说我个人我是个小戴啊，我自身我就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选手，但是他的思维仅局限在个人嘛，所以说他就会有些不认同你的想法，
1: 是那肯定了，
0: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还要不断的通过 KPL 吧，去，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怎么看这比赛嘛，
1: 是
0: 分析分析看看能不能有不同的收获。
1: 那对于说支持咱们的这些同学们，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我们一定是有支持者的，
0: 会有的吧，这个支持我不敢说一定不会辜负吧，但是肯定是尽力去打，
1: 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对我们，
0: 我的赛训肯定是尽力去赛训嘛，我肯定会把我学到所有东西去应用到赛训上，
1: 就是传就毫无保留的，然后给到队员的身上，
0: 这没有什么可保留的，
1: 这教练当的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的就得管这么一大家子的事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确实是啊，我们节目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哈。这样我们把这个战队先聊完，大家也都了解了这个 DMU 战队的一个情况了，也了解了灵猫的个人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再回到我们灵猫本身哈，就最后在节目当中想问一下灵猫哈，因为咱们都一直在关注 KPL 的比赛嘛，你最喜欢最关注的战队是哪支战队呢？
0: 我其实没有说有特别喜欢的队伍，
1: 就是总是跟着一支的这种情况没有。
0: 我们会去，因为我如果说我要光看一个战队，我的赛训经验肯定要受限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会去关注各种队伍的比赛嘛，像比如说我这个假期嘛，这个假期我们关注的是 TTG，
1: 关注 TTG，
0: 因为 TTG 他在7月底嘛，他把野区攻防给带入到了 这个职业赛场上。
1: 嗯，
0: 这就说明了这个游戏从推塔游戏变成了攻防游戏。
1: 哦，就给你个新思路了，是不是？
0: 对，就包括我们狼队嘛，或者说 JDG 嘛，
1: 嗯，
0: 后期其实也都转变得很快嘛。
1: 对
0: ，JDG 是干嘛？是拖延你，
1: 嗯，
0: 让你的战术不会执行的很快，
1: 打后期
0: 啊、所以他在打 TDG 的时候会有些优势
1: 啊、对，他确实有点磕 TDG。
0: 因为我们说小胖这赛季从狼队转到了 TDG，
1: 嗯，对，
0: 他其实把狼队的进攻那套思路带过来
1: 啊、
0: 所以说打的就是。
1: 嗯，
0: 非常的有前沿性，
1: 有效果了，就是、出来效果了，我们也确实看到效果了，因为他确实是 TDG 的成绩，今年夏季赛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啊，
0: 是的，
1: 嗯，那对于你来说，你有没有喜欢的职业选手呢？
0: 选手嘛，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一些教练
1: 啊，教练，嗯。
0: 比如说像九哲教练啊、
1: 哎，九哲教练，哎呦，
0: 这个是我其实我从小就
1: 一直都喜欢他，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在 BP 上是给我很多的经验嘛，
1: 哦，
0: 然后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陈天泽嘛，
1: 嗯嗯，
0: 陈天泽的话，因为当时我在职称那里学的一些思路嘛，一些想法，
1: 嗯嗯，
0: 有的也都来源于他，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开发。
1: 嗯、哦，就是你会比较关注教练会多一些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从比赛上学的就是 BP 和一些战术。
1: 嗯嗯，哦，是这样的。那你如果看到就是一些像我们先不说 BO5 的比赛啊，这就正常常规赛了嘛，像 BO7 这种打到巅峰对决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正常做好自己的工作吧，
1: 嗯，
0: 因为你是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见的，
1: 嗯，
0: 打到 BO7 的话，巅峰对决阵容就是按照既定安排好的，
1: 嗯，是这样的，
0: 稳定是第一要素嘛，
1: 嗯嗯，哎，教练的心态就是不太一样哈、啊。那我想问一下林猫，你是大概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一款电竞游戏的，还记得吗？
0: 16年吧，
1: 16年
0: 的那个时候，
1: 哎呦，那你也10周年了呀，
0: 10周年了
1: ，KPL 10周年，你也10周年了。
0: 那会儿冬天嘛，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
1: 嗯嗯，
0: 因为那个家里人来接我接晚了嘛，我就去文具店看他们都在那鼓捣王者荣耀
1: 啊、
0: 哦，然后我回家我也下了一个嘛，
1: 哦，
0: 但其实最开始玩的不是特别好嘛，
1: 嗯，
0: 就可能说最开始我连个本命英雄都没有，
1: 哦，
0: 啥都玩，
1: 哦，哎呀。
0: 嗯，然后1918年的时候嘛，
1: 嗯，
0: 去玩了个梦奇
1: 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喜欢上梦奇了。
0: 但梦奇的话，当时小学生嘛，我当时小学生嘛，
1: 嗯，
0: 所以说理解不会那么高，
1: 嗯，
0: 卡黄金就卡好几年啊，
1: 嗯，而且我们对这个王者荣耀的机制大家都知道，对未成年人我们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就是你一天的上线时间不会有很长，
0: 这个东西在19年的时候，
1: 就是我们会有未成年的一些就是理念出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家长们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啊。
0: 是啊。
1: 那说到现在，这个咱们又已经是大学生了，是不是？那你说对于像装备呀、铭文呐、这些啊，就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就是关注这个游戏嘛，就是对铭文、装备这些，你会随时去改变吗？
0: 其实不是特别会吧，
1: 嗯
0: 啊，不会特别会，
1: 就哪个特别好用，你就是坚持下来，是不是？
0: 因为首先你在了解一个英雄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先看一下他的系统出装，
1: 嗯，系统的出装，
0: 你会在游戏中，比如说你打着打着，
1: 嗯，
0: 你会发现，这波我要是有那个就好了
1: 啊，临时改换，嗯，
0: 他这个出装什么情况？就是你玩熟悉了，
1: 嗯，
0: 你就会对这个出装产生质疑，这个出装太搞我了，不行，必须换，
1: 你就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出装了。
0: 然后你在换装备那个界面就开始想，那我换什么呢？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装备理解就有了。
1: 哦，是这样的。那你说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玩家来说哈，这个铭文这个东西，它。
0: 系统推荐，
1: 就不用自己去，就瞎弄，是不是？
0: 系统
1: 就直接推荐你啥，它就是啥呗。
0: 对，
1: 因为你要瞎捣鼓，反而是适得其反，
0: 哎、
1: 是不是？
0: 对，老铭文那很复杂的、
1: 就
0: 包括我都不敢说，我现在能完全调整好铭文、
1: 就是。哦，是这样的，就是你也别跟着一些大神或者是职业选手去瞎弄他们的铭文。
0: 如果说装备是宏观的调控，
1: 嗯，
0: 然后铭文就是微观的调控。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千万别瞎弄铭文了，就别跟着你认为，哎呀，那个谁职业选手。他的铭文好用，我就用他的。那到你手里就不知道什么，
0: 你要能
1: 什么样了。
0: 你要能理解他这套铭文为什么好用，你可以改
1: 啊、
0: 哦。这最主要是理解，
1: 所以尽量不要改， 就普通老百姓玩家来说，就是给你啥就你就用啥就完事儿了。
0: 是这
1: 样啊，装备你可以随时调整在局内，但是这个铭文就不要去动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对，铭文的话，我在打牌的时候都是很少动的。
1: 哦，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在固定这个铭文。
0: 我只会不断的去变换装备。
1: 哦，是这种情况啊。好，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哈，这样让灵猫在节目当中对喜欢电竞的朋友们说点什么吧。嗯。
0: 喜欢就一定会产生动力，动力会支撑着你往前去追随这个，这个喜爱嘛，就像我当初其实我在高三的时候嘛，其实我就开始没指望自己能成一个教练嘛，但是从小到大。

0: 比如说我是第一次我接触 KPL 是在2019年，
1: 嗯，
0: 然后这一来一回也有5、6年了，
1: 嗯，
0: 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希望成为站在场上的教练或者选手，
1: 是，
0: 那么热爱就一定要为之付出代价嘛，
1: 嗯，
0: 比如说你会去牺牲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啊，是，
0: 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去多看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1: 去学习，
0: 甚至可能说有的时候我再找一些前辈们了解，
1: 嗯，
0: 我可能还要花一些金钱，
1: 嗯，
0: 我觉得为
1: 要去上课，我要去学习，
0: 对，我觉得我为热爱买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这确实是，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你热爱一样东西的话，而这样东西呢会成就你的这份热爱，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
0: 是这样，
1: 就让我们的心里会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满足感来出现，而且也是推动我们的这个动力，在我们的身后一直推着我们啊。好，那今天呢就是实在时间是有限哈，我们也希望呢下次呢再有时间呢，我们再次请到灵猫，哪怕战队的朋友们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 好不好，
0: 嗯，
1: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关于这个电竞方面的一些事情。谢谢灵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好，各位再见。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7度，旅顺口区17度到27度，金浦新区16度到28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6度，普兰店区14度到29度，瓦房店市14度到28度，昭和市13度到29度，长海县17度到27度。21号20点到2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2: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2: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3: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4: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2: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5: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3: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6: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3: Ready Go！
2: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大连体育人，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位征战泰拳的大连小伙。那我们经常会说，体育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冠军的光环，而是普通人凭着一腔热爱逆天改命的故事。在今年的五月份，遥远的泰国芭提雅国际职业拳台上响起了属于咱们大连少年的胜利呐喊。一场中泰职业泰拳争霸赛首次站上职业赛场的20岁的瓦房店小伙张炫一，客场对战的是泰国本土的拳手，一记精准的顶膝 KO 了对手，拿下了国际职业冠军，一战成名，海外夺冠，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两年前的他还是完全的零基础，非专业，普通的乡村少年，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没有从小专业训练的履历，只有一腔不服输的热血和默默托举他前行的家人。那今天在大连直播大连体育人的直播间，亚楠请到了这位从我们大连瓦房店走出的泰国国际泰拳冠军张炫一，同时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路陪伴、一路坚守、默默支持他逐梦的妈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褪去那些华丽的光环，我们来听听最真实的少年逐梦，我们来感受一下最真实的汗水与坚持。来，欢迎炫一还有炫一妈妈，你们好。轩一一直在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你会突出自己，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哈。在为什么当时夺冠的时候，那一时刻那么兴奋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1: 当时就是，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特别激动。
0: 嗯、
1: 然后我想让世界就是知道我是从这个大连瓦房店来的嘛，
0: 嗯、
1: 让那些就是外国很多游客嘛，当时要让外国游客知道家乡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知道我来自哪儿，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就很激动。
0: 来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也正式的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嗯
1: 嗯，对镜头，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瓦房店的张炫一，然后我今年20岁，然后从事这个职业格斗行业2年多了。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亚楠姐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好的，那其实你是咱们瓦房店三台满族乡的孩子哈、很多人很好奇，咱一个普通的乡村少年怎么爱上了搏击泰拳这么硬核的运动的哈？你最开始的缘起是什么？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我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不上学了嘛，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出去工作。工作在周围附近，就是遇到一个拳馆，
0: 嗯，
1: 然后那天正好是没事儿，我就去溜达溜达，然后跟那个老板就是聊一聊嘛，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项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之后我就是去练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哎，感觉这个挺好的，就感觉挺适合自己的，然后打拳啊打打沙袋还挺解压，后来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职业队嘛，然后就去职业队训练了。
0: 哎，你看哈。其实我觉得炫一并不是我们大众认知当中的好孩子的典范，对吧？因为高中那个没毕业，就辍学了啊。然后妈妈小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不好好读书，没上大学，那时候会让你有紧张，会有压力吗？
2: 不是很大。
0: 嗯，没觉得。哎，好吧，你不走读书这条路就不走吧，你会尊重他的想法是吗？
2: 对。
0: 那炫一是当你觉得发现了拳击是什么时候觉得拳击可以的？
1: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网上，
0: 嗯，
1: 看那个就是 UFC 嘛，
0: 嗯，
1: 有一个我喜欢的偶像叫那个康纳麦格雷格，
0: 嗯，
1: 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修水管的嘛，
0: 嗯，
1: 然后后来我看他就是通过这个格斗一点点然后走向世界，然后又拿那个 UFC 金腰带，
0: 嗯，
1: 也是算是从一个穷小子逆袭嘛，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
0: 你觉得他故事会激励了你？
1: 对，激励了我，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平平无奇，从那个爱尔兰乡村走出来的，
0: 嗯哼，
1: 然后我觉得都是那个他可以做到，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试嘛，对不对？
0: 嗯，其实哈。我们觉得那个特别能理解，因为炫一是 虽然他是在近两年才接触到了拳击呀、武术啊、泰拳，但是你对这个武术啊这个运动的热爱，妈妈说了打小就有这苗头，是只不过是那时候是妈妈小时候没那个让他走这条路是吗？
2: 对。
0: 为什么小时候会他调皮捣蛋吗？
2: 啊，是
0: 特别调皮捣蛋，
2: 特别活泼。
0: 现在看起来是你打小就喜欢上这样的武术运动，
1: 对吗？
0: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喜爱是骨子里的哈，从小延伸到现在，当你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最初的喜欢确实是能够让你坚持到你的初心，然后把它变成一种热爱啊。
1: 对。
0: 那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两年的学拳时间这段经历，因为你在步入社会之后有打工的经历吗？
1: 对，
0: 打工的经历都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
1: 干过这个服务员，火锅店的，
0: 嗯，
1: 然后烧烤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前还去工地干过，
0: 嗯，
1: 干过一段时间，
0: 接触了这些工种之后，会发现不是你想要的，是吗？
1: 对对对，我觉得我这生活不应该这样。
0: 嗯，
1: 我觉得我想活的就是怎么说呢？让我自己觉得是更有意义一点。
0: 嗯，按自己的想法要想去做点事情。
1: 对。
0: 那
1: 就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有没有跟妈妈沟通过？就比如说，妈妈，我要去学习学拳，对吧？我要练综合格斗了啊。这段有和父母分享过吗？
1: 一开始跟他们说了，然后刚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同意，还是、就是觉得这个太危险了，就是觉得容易受伤。
0: 嗯，
1: 后来也是我苦口婆心嘛，就是
0: 做思想。

0: 想工作。
1: 对，然后这很诚恳的态度，就
0: 嗯。
1: 是，也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确实可以坚持下来。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妈妈就同意我去练了，就。
0: 那妈妈是怎么做通了，被儿子做通了思想工作的，同意他做这件事儿了？
2: 他这个孩子吧，打小他就是说他挺有自己的那个个性，
0: 有想法。
2: 对，他会有的时候他的思想会超出就是他同龄人的那种思想，完了他就给我讲解这一步步讲解怎么样哈，这个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怎么太同意，也是害怕这个东西，毕竟这项运动是挺危险的，反正经过轩逸的再三讲解吧，后来我觉得他说也挺有道理，完了我就支持他。
0: 妈妈这个支持是，不单单是指的是就是同意了，而且还要给你资金上的支持，对吧？因为你要学拳，你要学习，你要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是一定要有学费的。那这两年，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时候，这两年你的训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让你从零基础到达到了泰国职业的这个级别的冠军？你这两年经历了什么？
1: 我是24年8月末的时候去的那个成都，然后一开始去的时候，也可以算是零基础，毕竟之前在家里就是接触过几节课嘛，就是知道一点这个皮毛。去了之后，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南方嘛，然后天气也热，也不习惯，然后再又是人那些都是水平比我高嘛，和人家对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技术，可能是学半天。可能人家就是一点就透，我还得是自己再琢磨琢磨。然后就是每次打实战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去谁也打不过。每次实战就是
0: 都是
1: 给
0: 被
1: 我
0: KO 的，
1: 也不倒不是说被 KO 吧，给我打的是有点有阴影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想到哎呀明天要实战了，有点觉有点睡不着。然后经常跟那些就是职业选手嘛，然后国内很有名的一些 MMA 职业选手一起对练。他们毕竟高水平嘛，然后也是没少挨揍，但是跟他们训练也是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提升进步也很比较快。经常反正经常被别人打倒吧，但是，打倒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爬起来，然后继续和他训练。
0: 现在看起来正好是2年前的今天，对吧？8月份那会儿，那个成都应该是特别热，
1: 对，那时
0: 拳
1: 候，
0: 馆里我相信也不会太凉快，是吧？
1: 更闷，
0: 更闷热
1: 对。
0: 哈，就是那种状态，然后被击打、被打倒，有没有自己会觉得受挫？你刚刚提到有心理阴影
1: 有，
0: 哈，但是有没有觉得那我就打退堂鼓算了吧，不遭这罪了，我不练了。
1: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然后但是我又想，就是父母，花这些钱供我来，因为我也是普通家庭嘛，我觉得既然来都来了，就是得做出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再回去。我就是觉得，
0: 不练出点名堂，回去无
1: 对，
0: 颜
1: 我有
0: 见
1: 点就
0: 父
1: 是
0: 母。
1: 没有脸，就是回去那种感觉。
0: 就也就最难熬的时候，是靠着这样的信念，就我一定要练出点啥来，来支撑自己的是吗？那你，在成都最开始是。一直是挨打，而且经常做陪练，但这段经历其实现在想来，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让你能够有很大的突飞猛进的
1: 对，让我
0: 一个
1: 学习
0: 作
1: 了
0: 用，
1: 很多
0: 是
1: 东西。
0: 吗？
1: 对，之前那个时候，帮他们那些职业选手备战比赛嘛，然后就是我的是之前练 MMA，但是我的站立能比较好一点。然后经常跟他们就是做站立，陪练，也是经常被打的。我记得有一回打的特别严重，给我打了4记抱杆拳，
0: 那
1: 然后当时
0: 什么？
1: 抱杆拳就是打那个肝脏上嘛，打完之后我就吐了嘛，吐的都是绿水，然后当
0: 哇，
1: 时给我打的就是，
0: 真打懵了啊！
1: 就确实。后来，缓过来休息休息，然后我想了还要跟他干，就是即使是挨揍嘛，我也要继续和他干，就是不想认输那种感觉。
0: 哎，当时这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包括跟你负责陪练的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有没有没事儿私下里跟你聊天聊天炫一啊？怎么样？你的哪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你的韧劲儿，有没有给你一些正向的鼓励的话？
1: 有，我们那个教练就是就跟我说过嘛，说是一个站立不错的，然后让我就是多跟他们那些职业选手高水平的多跟他们练一练，然后对自己提升帮助会很大。
0: 他们有没有劝退你？ 就是你

0: 没有基础，现在来介入到这个事业有点晚了，咱还是该干嘛干嘛吧。有没有劝退你？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我也挺庆幸的，就是一路走来遇到的人都是鼓励我的
0: 啊。
1: 对，就是这也是给我一种自信嘛。
0: 嗯，那最对你来说，就是那两年最难熬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1: 嗯，最难熬的阶段应该是去年的十月份吧。
0: 去年的十月份。
1: 对。
0: 啊，为什么那段时间对你来说难熬？
1: 那个时候吧，就是，在毕竟在那边所有的开销都是家里给拿的嘛。
0: 对。
1: 然后要是训练费，
0: 嗯，
1: 还有生活费，
0: 嗯，
1: 然后在那边就是那段时间出去租房子住嘛，
0: 嗯，
1: 然后
0: 开销也比较大，
1: 开销比较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我训练完了，
0: 嗯，
1: 晚上去给人上个那个。带下课，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
0: 你这带课带的也是和这个武术相关的呗？
1: 对对对，上那个格斗的课
0: 啊、
1: 嗯。然后住的那个地方比我还比较远，
0: 嗯。
1: 然后大概训练完之后吃个饭洗个澡，去的话就坐一小时公交车，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晚上再赶最晚的一趟地铁回来，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白天还要训练，
0: 嗯，
1: 反正乱七八糟各种琐事吧，
0: 嗯。
1: 就是
0: 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1: 对对对，挺难熬的，有点想打退堂鼓那种感觉。
0: 嗯，这段时间持续了多久？都有多长时间？
1: 这段时间持续了，两个月吧。
0: 两个多月。
1: 对。
0: 嗯，这个事儿妈妈知道吗？
1: 后来回来跟他们说了。
0: 嗯，刚才儿子在聊那个打得最严重的时候，把那个吐那个绿色的液体，应该是我们肝脏
1: 胆汁吧？
0: 胆汁吧，
1: 对对对
0: 哈，胆汁被打出来了。
1: 对。
0: 妈妈是第一次听到儿子这么讲吗？
2: 啊、是。
0: 这段经历。
2: 对。
0: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2: 肯定是难受啊。
0: 心疼是吧？
2: 对。
0: 嗯。然后两个月特别难熬，然后这两个月难熬之后，怎么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究竟是退还是进，还是有其他的选择？你做了什么？
1: 我当时就在想，毕竟都坚持这么久了嘛，然后我觉得我练的也还可以。
0: 嗯，
1: 虽然说之前就是有一些就是业余比赛，
0: 嗯，
1: 可能是打的不是比较理想，
0: 嗯，
1: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始终是我应该是行，我只差一个机会。
0: 你始终认为我可以？
1: 对，我就是差一个机会。
0: 嗯，
1: 我觉得我再坚持坚持，总有一天我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对，就是证明一下我自己嘛。
0: 嗯嗯，其实，在成都打过很多业余赛事，你刚说了那些业余赛事没给你太多的信心，
1: 对，
0: 对吧？你刚说最难熬那段时间也和这个赛事失败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主要是没给你太多的激励，
1: 对，主要是成绩每次都不理想嘛。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也想继续坚持。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各方面的压力吧，所以很难熬。
0: 那后来就是那两个多月那么难熬，你后来给自己找到什么样的一个解决的突破口了？
1: 后来怎么说，就是我一直就是劝自己乐观一点嘛。
0: 嗯，自己鼓励自己。
1: 就是、对，怎么说呢，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0: 嗯，
1: 对，咱走一步是一步，慢慢坚持，慢慢来。
0: 就是硬挺。
1: 对、
0: 嗯，
1: 也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坚持做。
0: 嗯，
1: 对，坚持做就是坚持，总会有结果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可能辜负每个努力的人。我就是只要我干下去，
0: 嗯、
1: 肯定是有结果。
0: 嗯，炫一虽然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父母眼中那种走学习道路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他想法很坚定，他认准的事儿他会坚持去做，是吗？
2: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有个性。
0: 就他在外面妈妈是放心的吗？
2: 放心放心。
0: 他尽管他打小是那个调皮捣蛋的那种性格，但是他不是就是我们认为的会让你担心会不会学坏呀，会不会做一些我们那个坏孩子做的事，这你不担心？从来不担心？
2: 这倒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2: 嗯，对。
0: 嗯，
2: 在我们小区一般给他都是好评。
0: 就是在周围邻里，
2: 他从小就非常有爱心。
0: 嗯
2: 啊，
0: 是好孩子。
2: 对，乐于助人。
0: 嗯，
2: 就像我们小区坐轮椅的，他遇到坐轮椅的爷爷哈，
0: 嗯、
2: 他要是在广场玩，他都赶紧停下，他就不玩了。
0: 打小就是有爱的孩子，
2: 啊、对他特别有爱心，他跑去完了给那爷爷安全送到电梯里。
0: 嗯、
2: 对、
0: 嗯，
2: 我从来对他就是在外面就是说，不像有些那个家长需要带一些什么，
0: 嗯，
2: 他这点给我
0: 还不会学坏哈。
2: 对对对。
0: 那他就是去年的那刚才说这两个月最难熬的时候，和父母还会正常的沟通呗？
1: 对啊。
0: 打电话。
1: 嗯。
0: 那你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1: 对啊，就是问的话就是挺好。
0: 问就挺好。妈妈有没有感觉出来儿子这个有些变化？你心里头有没有感觉？
2: 变化有时能感觉到，感觉到，但是他不跟我说呀。
0: 嗯，
2: 只是就像母子感应吧。
0: 嗯，都说母子连心。
2: 对，
0: 你
2: 会
0: 有觉得
2: 会有时候我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0: 嗯。
2: 啊，完了我就会给他发视频问问他，但是他从来也不说。
0: 嗯、从来不说。
2: 对，很多事情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
0: 真棒，炫一哈。后来这段嗯，你是挺过来了，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难熬的劲儿。挺过来了，你会换一个角度再思考，就会就没那么难了。
1: 嗯，怎么说，就是过来了吧，就是觉得，嗯，其实也就还好。
0: 嗯哼，
1: 就是无论什么问题遇到了，咱就给他解决呗。
0: 对，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那种，就是不是从来不输，而是输了，然后呢，痛过、累过。好，跌倒过，但是依然像炫一这样选择站起来。然后呢，我觉得成都那段的沉淀，甚至对你来说可能是失落、失意，为你后来远赴泰国，站上国际擂台，一定是给你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底色，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要去泰国打比赛，去泰国训练？
1: 去泰国的话，也是通过我的一个好兄弟吧。
0: 嗯。
1: 之前我们一起在那个成都练这个 MMA 综合格斗。
0: 嗯。
1: 而后来他就是他也是战绩打得比较好。
0: 啊。
1: 然后就是
0: 他先过去了。
1: 对，他去泰国那边发展了。
0: 嗯。
1: 然后去打泰拳，就纯泰嘛。
0: 嗯。
1: 后来我看他去那边比赛打得挺好的，然后发展也不错。
0: 嗯。
1: 我在想，要不然我也过去试一下。
0: 嗯。
1: 后来我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联系他了。
0: 嗯，
1: 然后四十分的时候，我就直接去泰国去了。
0: 嗯，
1: 我去那边找他一起训练。
0: 嗯，做了决定想要去泰国找他训练的时候，这个决定也需要得到家里的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啊，当时妈妈怎么想的？就由他性子，他说去就同意吗？
2: 不是啊，因为为了他的那个梦想也好，前途也好，我肯定尽我所有要去支持他。
0: 要支持。
2: 他毕竟走的是正路
0: 啊，
2: 对不对？
0: 对。嗯，
1: 一开始的时候去了，他们也害怕。我也是第一次去，我也不清楚。
0: 你想哈，我们在国内关于泰国，其实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缅甸那边
2: 的，
0: 对，就是那个，这对人身安全的问题是家里人最关心的，妈妈是不是最安全也是最关心的？
2: 肯定是啊，都不放心。
0: 嗯，然后但是怎么又在这么多这个不放心之下，又能同意儿子的这个想法？
2: 这个吧，其实打小我没说嘛，我对我儿子就是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0: 嗯，
2: 就是无论他做什么，我都是相信他，
0: 嗯，
2: 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支撑着，
0: 嗯哼，
2: 对，
0: 那到了4月份去泰国，那在去泰国之前，你是一直在成都吗？
1: 没有，去泰国之前就是我过年的时候从成都那边回来了，
0: 哦，过了年就是回老家过年了，
1: 对，回家里过了个年，
0: 嗯，
1: 然后。就是
0: 在过完年没再回成都，
1: 嗯，没再回去了，我就觉得，去外面闯一闯，
0: 嗯，
1: 试一试，
0: 嗯，那时候就是在想，也是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你在给自己找方向呢，
1: 对，
0: 是吧？
1: 谋划一条路
0: 啊，谋划个路，终于看到自己的这个好兄弟在泰国走得还不错，
1: 对，
0: 给你打了个前站，
1: 对，
0: 那4月份签证办下来了，你当时去泰国之前给自己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没有？
1: 嗯，我这次就是。那时候想着我这次去泰国，
0: 嗯，
1: 我一定要打一场比赛，
0: 嗯，
1: 然后证明一下自己，我确实就是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我跟你说了嘛，就是打的可能成绩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可能身边有一些人，
0: 嗯，
1: 就觉得我就是哎，不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
0: 有质疑声了，
1: 对，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也想给自己争口气吧，
0: 嗯，
1: 然后也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毕竟练了就是一年多了嘛，
0: 嗯，
1: 一两年的时间，
0: 嗯。
1: 嗯，就是这样，然后去了之后就
0: 拼命练，
1: 对，拼命练。
0: 泰国两个月的特训，你想泰国它其实气候、饮食、语言、训练强度可能完全和你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当时那段时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 怎么说？
0: 是语言不通吗？
1: 语言不通倒还好，就是那个气候，再
0: 气
1: 就是那
0: 候，
1: 个饮食，
0: 嗯，吃不惯，
1: 吃东西吃不习惯。
0: 啊，热一热都够呛，
1: 对，然后再是那个天太热了，每次练完那个身上就像洗完澡蒸完桑拿那种感觉，
0: 嗯，啊哈，
1: 那个衣服裤子一扭就是全是汗。
0: 一扭都是能挤出
1: 对，
0: 水的那种
1: 就
0: 哈，
1: 是最遭罪的一件事就是我在比赛前2个礼拜嘛，
0: 啊，
1: 这个事情我也一直没
0: 没
1: 跟
0: 跟
1: 人
0: 妈
1: 家
0: 妈
1: 说，
0: 说，
1: 对，
0: 啊。
1: 我那个肩膀起了一个叫行内话叫那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感染，
0: 嗯，
1: 就是我肩膀这个位置我长了一个大脓包，
0: 啊，
1: 然后当
0: 接
1: 时
0: 庸，
1: 对我当时在这块还有个疤，
0: 嗯，
1: 然后老是发低烧，我没法训练嘛，发低烧浑身难受，我动不了。
0: 嗯，
1: 后来就是找了一个当地一个就是黑心诊所吧，
0: 呵，
1: 然后给我的这个给我割掉了，给我那个肉给我掏出去了。
0: 嗯，嗯，
1: 然后最难受的是他没有给我打麻药，一开始，哇！当时我那个兄弟陪我去的，给我录
0: 嗯，
1: 个视频。
0: 嗯。
1: 哇！后来我这疼实在扛不住了，真的。后来给我补了个麻药，那个镊子剪的给我那个，给我剪那个肉给我剪掉，
0: 嗯，
1: 然后休息了差不多2周，然后。休息完之后就练了5天，就直接去打比赛去了。
0: 还有在打比赛之前，还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1: 对，我之
0: 两
1: 前我也
0: 周，
1: 没有在，社交账号上说过，也不想让家里
0: 不想
1: 人
0: 让
1: 还
0: 爸
1: 有
0: 妈
1: 那些
0: 担
1: 父老乡
0: 心。
1: 亲们担心，对，也一直没有说。
0: 哎呀，好在你现在是那个可以这会儿坐在这里哈，云淡风轻的说，要不妈妈这心又揪揪了哈。那2周的时间应该是。应该说动了一个这个，在泰国那医疗条件下的手术，我们可想而知了哈，
1: 对，
0: 可能和我们国内的是没法比的。但那么差的条件下，你能够坚持下来，好在你先安然无恙啊。妈妈听了又揪心了是吗？今天这会儿这段应该掐了不播，不该让妈妈听到哈。会觉得这个会让妈妈担心是吧？
1: 我一开始就觉得就不跟家人讲嘛，
0: 嗯，嗯。
1: 毕竟这个说了在国外不是在家，他们要担心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今天正好就是
0: 那有没
1: 聊
0: 有
1: 到
0: 会
1: 这
0: 觉得那2周你都在这个，2周应该是没法训练
1: 对，
0: 吧？
1: 我那2周就是完全没练，
0: 身体还虚弱，
1: 对，
0: 对吧？那没法训练虚弱，然后5天之后要打比赛，这个情况你没有觉得要放弃比赛吗？
1: 我有点就是有点打退堂鼓，就想这个状态上了，尤其在第一次挑战这个泰拳规则嘛，
0: 对
1: 之前
0: 呀。
1: 没有完全没有打过这种泰拳规则比赛。
0: 嗯，
1: 哎，我在想，要不不打了吧？
0: 嗯，
1: 但是我后来我又想，这去一趟泰国，这费用也不低，
0: 嗯，
1: 由家里给拿着，对不对？
0: 嗯，
1: 咱来了，咱也不能白来，必须要干一场。
0: 嗯，
1: 就是，不想那么多，就是拼了，
0: 拼了，
1: 背水一战那种感觉。
0: 嗯，
1: 对，就什么也不想，这场就上就是和真刀真枪干一样。
0: 所以其实2周的恢复期根本就不够哈，
1: 对，我就是。不知道就是那些网友们细不细心看我那个比赛视频，我比赛的时候我后面这块儿那
0: 他
1: 个肉还没
0: 有
1: 长出
0: 渗
1: 来，
0: 血的，
1: 对我贴了一个就是止血的那个创可贴，大
0: 沙
1: 号创
0: 袋，
1: 可贴，
0: 嗯，
1: 对，然后在肩膀上。比赛的话那个视频也能看到，
0: 那这个位置它会有疼痛感吗？就
1: 肯定
0: 是，
1: 是会有疼痛感啊。
0: 也会影响到你出拳吧？
1: 也是会有影响一点，他挖了能有将近2厘米深的一个就坑嘛，就他又给我那个脓啊，给我那个。周围那个组织坏死的，就是烂的组织都
0: 全
1: 给我，
0: 部切掉
1: 对，全
0: 了，
1: 给我清掉，对，一直怕那个感染，然后发烧什么的。
0: 好在哈，好在这个医生还算是，虽然是这个水平不这个黑心诊所，费用没少收是吧？
1: 对，没少收。
0: 没少收，但是好在能够让你那个安然无恙的
1: 对。
0: 哈，又回到拳击台上，但是这几天。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有过这样的2周的休息，然后5天后的短暂的恢复才站在拳击台上的
1: 对，
0: 哈。那一刻，当你从那个拳击通道走向拳击台的时候，脑袋里想啥了？
1: 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在后来做准备嘛，我是第三场，
0: 你是第三场。
1: 对，然后头2场的时候我在那个通道，我偷了点缝我看了，然后打了第一场是 KO，第二场的话是血战3回合，他们那个双方打挺激烈的，那脸上全是血，我是因为最后一场嘛。 我当时我在那块站着想，也挺紧张的。
0: 要不退了吧？有没有想过？
1: 但是那个时候咱都已经来了嘛，咱不可能说
0: 退是不能了。
1: 对，嗯，我就想，不管结果怎样，我就是上场之后，我就是把我自己

0: 没跟太多人说，
1: 对对对对，就跟我爸跟我妈，
0: 只跟爸爸妈妈说了。不敢眨巴一下了是吗？
2: 是，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当时你在看他直播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紧张，
0: 紧张
2: 啊，攥紧拳头，攥紧拳头，
0: 就好像在场上的是你是吗？
2: 对，嗯，不是那种，就是怕孩子受伤。
0: 嗯，
2: 啊，没想起他。
0: 嗯，就是
2: 特别紧张，
0: 就是希望他能够安全完赛。
2: 哎，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哈。
2: 对，
0: 其实，对于炫一来说，这次的 JF Boxing 中泰国际争霸赛是你职业生涯算是第一场
1: 职
0: 业赛事哈。你刚才说了肯定紧张，又有我们赛前两周的这个伤病，对吧？毕竟是个手术，从身上剜块肉，对不
1: 对？
0: 那个元气大伤也需要康复。其实现在想一想，在那种状态下你能够坚持下来，这个比赛还有意外窒息。当时我们就看到视频镜头，就是你冲着这个镜头，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发泄式的，
1: 对，
0: 那种喊。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瞬间的情绪爆发，是你积攒了应该说这两年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找到突破口，是吗？
1: 对对，因为这两年我打训练去嘛，就是我爸我妈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可能是家里。身边就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是觉得我不行，觉得我这个做这个练这个格斗没有出路，比如说我是不务正业的，就是说这太多这种话了。然后之前打那个三场比赛也没打好，也是有一些人就是质疑我嘛，在背后，就是一直憋着一口气，然后当时打完比赛真就是呐喊一下，我就想喊一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喊一下，也没想到我喊我是来自就是
0: 那个是那种骨子里的，
1: 对，我是喊完就感觉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
1: 把我心里这些年委屈，这些吃过这些苦，真的就喊出来，
0: 那一瞬间，
1: 对对，
0: 得到了疏泄，
1: 对对对，
0: 是吗？哈，
1: 就感觉特别爽，
0: 特别爽
1: 那种感觉，从来没有感受那种感觉，真的。
0: 嗯，其实如果说现在跟我们复盘一下你这场关键比赛。你觉得当时你能够赢得先机然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1: 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上场的时候我那个气势吧，我就是抱着这场，我就是我不赢的话，我也得就是重创你，把我自己东西打出来，让你知道咱也不是说就是那么好打。
0: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勇者为先，
1: 对，
0: 就是两个对手面临就是站在一块儿的时候，
1: 对，
0: 你一定是气场上更强于他。
1: 对，我就想着赛前我听他们说过嘛，这个我这个对手，因为泰国那边对手都是临近比赛才知道才碰面，我听他们说是打过将近十场比赛嘛，泰国比赛，如果一场没打过，然后他们那还有人问我打过几场，我是随便说了，我说我打过四场，其实我一场没打过，
0: 还是蒙人家的。
1: 对，我给自己就是
0: 自己就给自己打气，
1: 就是不气势上不
0: 对手，
1: 气势不能说，
0: 对。
1: 然后打的时候我也是那种，有机会我就跟他拼打，就是压着他打嘛，也算是气势头压着他一头。再一个就是我的拳法嘛，比他们泰国人好一点，我拳法就是压制他，但是他们泰国人腿法还是很强，
0: 是
1: 下场之后给我腿都踢瘸了都。
0: 哎，
1: 然后就是凭这股气势吧，可能就是镇住他了，然后抓住机会就是给他一波带走了就。
0: 就是当你 KO 了对手，裁判说终止比赛那一刻，第一反应是什么？现在有印象吗？当时最想，
1: 当时我也没想到嘛，我竟然我赢了，我竟然还 KO 赢
0: 了，还懵
1: 了
0: 是吗？
1: 对啊，
0: 我 KO 对手了，
1: 我 KO 对手，我根本就没有想，我压根就没想过我还能 KO 对手，我当时就特别高兴，就是。真是没法用话言语去形容那种兴奋的那种感觉。真是这种感觉就是太美好了。
0: 那一刻心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
1: 其实说实话，我最先想到的其实，是我自己。就是这些年的经历吧。对，然后一直是在质疑声中，一直是在就是，那种指责的声音中。就是一点点过来嘛。我想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也是对着我自己这么多年这种努力付出，然后再来就是想就是我爸爸我妈妈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无论就是我成绩好坏，无论我就是有没有怎么样，我爸妈都是无条件支持我，也想就是也算是对得起我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就是培养我这些，
0: 也算是对爸爸妈妈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哈。
1: 对对对。
0: 妈妈是看了整个视频直播哈，当时那个一看儿子赢了，你能看懂比赛吗？
2: 以前不太懂，自从他练这个之后，反正是多多少少还有点了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我儿子这把应该是能赢？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的那个暗示？
2: 有
0: 吗？
2: 有
0: 啊，能看出来，在就是他两个拳手之间，儿子略胜一筹，
2: 能
0: 感觉出来。
2: 就是我虽然说的不是那么具体，但是我心灵感应就看着那当时那种情况，
0: 嗯，
2: 我感觉这就是这场比赛是拿下了，
0: 能拿下哈。
2: 对，
0: 当时他看到他最后裁判宣布他赢了，当时妈妈在家什么状态？
2: 肯定是哭了。
0: 哭了啊！
1: 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嘛，
0: 啊，
1: 哭了。我说你这哭啥？这不好事吗？这有什么可哭的？
0: 哎呀，妈妈那个是激动的泪水。我觉得是对儿子这些年坚持付出的那种，那种坚持，妈妈是更多是心疼。我觉得这个泪水当中是心疼多一些哈。尤其是刚刚又得知你还在泰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手术。我觉得妈妈这会儿心里头应该是特别不是滋味儿哈。
1: 没事，这反正都过来了嘛，
0: 对
1: 吧？对，
0: 都挺过来了哈。我觉得，孩子经历了挫折，经历了这些困苦，我觉得才是给你未来奠定的一个更结实的一个基石，
1: 对，
0: 能够让你行稳致远，对不对哈？夺冠后哈，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你了，第一时间说把荣誉带回瓦房店，带回大连哈。为什么对你来说家乡这么重要？
1: 因为怎么说呢，我从小我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嘛，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成都，
0: 嗯，
1: 每次回家我就感觉家里就特别好，
0: 嗯，
1: 我就是
0: 你会觉得作为一个瓦房店人，做大连人特别骄傲自豪，
1: 对，我就觉得家里就是回家怎么待去哪儿都感觉特别舒心那种感觉。对，我就挺自豪的，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嘛，
0: 嗯，
1: 然后但是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就喊出来了，
0: 嗯，就是。
1: 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是
0: 哪儿的，我赢了，我是冠军，然后我是哪儿的，把自己的出处要和大家分享哈。那是第一时间的那种那个骨子里的那个第一反应哈。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孩子说怕吃苦哈，容易半途而废。然后，如果说用炫一的故事，你想给那些喜欢体育、追逐梦想的青少年，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说你真心热爱某项运动，无论说受到过很多挫折也好，无论说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不要去理会，坚持咱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咱们努力坚持，努力的做下去，总有一天会取得自己就是想要的那个结果，重在就是坚持的这个过程。
0: 这次在泰国然后比赛之后赢了，马上签证也到期了，就返回国内了哈。那经过这次的短期的泰国之行，包括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对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更清晰了，开始做规划了是吗？
1: 对。
0: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短期啊长期的这个规划都是什么？
1: 我目前就是想未来这几年先把这个比赛给打好。然后
0: 20岁对一个拳手的年龄来说是正当年吗？
1: 对，黄金年龄嘛。
0: 啊，
1: 就是、
0: 黄金年龄
1: 20岁左右。对，就想把这未来几年先把比赛给打好。然后就是在国外多赢这场比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了解我。然后到最后的话就是或者是退役了。可能就是还是做教练员嘛，做这种幕后的工作，培养出了更多咱们大连那种新生代的格斗力量。
0: 这想的好远，他想到退役了。现在哈，20岁正当打的年龄，虽然这个拳击包括泰拳这个赛事可能会鼻青脸肿，
1: 对，
0: 每次比赛完事儿都是鼻青脸肿，对吗？
1: 对，
0: 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受伤是完全没法避免。
0: 就是，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这个皮外伤，
1: 对，
0: 你又会每一次比，就是对这个皮外伤会很纠结，会很在意吗？我们这小伙长得这么帅，
1: 我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还是说怎么说，受伤这我知道是这是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说尽量在比赛的过程中谨慎一点，对，就是别给对手机会。但是就是受伤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咱是一个男人，对不对？我也不是说靠脸吃饭。对
0: 轩逸，你觉得 你觉得哈，你在这个从零基础到这两年的刻苦训练，到现在能站在拳击台上，还赢得了这个国际赛的一个职业冠军，你觉得你这里面努力和天赋哪个占比更高一些？
1: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
0: 嗯，
1: 就是都很重要，
0: 嗯，
1: 但是你再有天赋的话，你不去努力去训练，努力去打磨自己，
0: 嗯，
1: 其实有天赋，那个天赋也是说没什么用的，
0: 嗯哼，
1: 努力还是大于天赋一点，
0: 嗯，
1: 对，天赋如果说你有天赋你还努力的话，那么你肯定走得会更远，走得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你有天赋你不努力的话，你可能走不长久，
0: 嗯，
1: 对。但是你要说你没有什么天赋，就是说努力的就是认真练，
0: 嗯，
1: 肯吃苦，肯比别人下功夫，
0: 嗯，
1: 但是也不会太差。
0: 有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在拳击啊，包括综合格斗啊，在泰拳啊这方面是有灵性的，会有那种感觉吗？
1: 嗯，可能是，我就觉得有些技术吧，
0: 嗯，
1: 一些技术动作什么的组合的话，看看一两遍，哎，我觉得自己就能用出来那种。
0: 这可能就是大家说的天赋。
1: 对，可能是我那个教练说过，就是，拳商比较高嘛。
0: 拳商。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我就是打，无论打实战也好，我就是尽量不和他们拼打。
0: 嗯，
1: 我会就是发挥我自己的
0: 优势，很聪明，用脑子来打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因为我不喜欢说那种对拼，
0: 靠蛮力。
1: 对，因为对拼的话，你肯定也会受伤挨着，我也不想挨着
0: 啊哈。
1: 你像尤其是打个子比较高的，
0: 嗯，
1: 哎，我就是进去跟他打，冲进去打就是内围嘛。
0: 嗯，
1: 要说那种个子比较矮的，我就和他打中远距离，哎，我不让他近身，就是比较这种，
0: 嗯，
1: 就是尽量是让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就是打完这个实战，或者是说打完这个比赛。
0: 嗯，所以炫一是一个很聪明的哈，用脑子来打拳的孩子哈。刚刚你也跟我分享了，有一些动作可能你看视频，哎，看了几遍会，哎，这动作我可以用得到。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摸索，包括各方面的这个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哈。
1: 对，
0: 那个刚刚说了，未来有一个最近的一个规划，就是可能九月份还要再去泰国。
1: 对，我九月份的话还是要去那边去训练打比赛，
0: 嗯，去打比赛。
1: 对，
0: 嗯，因为打比赛包括那样的一个那个实战，可能对你技能的提升会更快一些，是吗？
1: 对。
0: 妈妈，刚刚听完了炫一这一段的讲述哈，你觉得自己的儿子，现在再看的话，刚刚是特别心疼，但是怎么来看炫一这一路走过来的？
2: 很了不起，
0: 嗯，很了不起哈，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炫一应该过去给妈妈一个抱抱哈，妈妈刚才都伤心的不行了。
3: 没事没事，
2: 因为我儿子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0: 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哈。
2: 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这么多。
0: 嗯，
1: 这也算是就是走过来了嘛。
0: 嗯，
1: 什么问题困难，什么问题也是都过来了都。
0: 嗯，
1: 我觉得就是
0: 男人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自己肩膀能扛事儿。
1: 对。
0: 然后呢，不让妈妈担心。
1: 对。
0: 嗯，其实妈妈看着孩子从小到大，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他是一个打小就让你放心的孩子，尽管他调皮捣蛋，
2: 对
0: 吧？对，但是他不会做那些我们说坏孩子的事情，他是让你放心的，他不会走歪道。
2: 是，
0: 嗯，那现在，包括从他选择了搏击这条道路，这个心是不是始终悬着的？
2: 那肯定的，
0: 嗯，
2: 只要一有比赛，就会担心他受不受伤啊。
0: 嗯，
2: 就像他这次回来吧，外界对他这个冠军就是一种。他反正就是那种心态和我就是不一样，
0: 嗯，
2: 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又怎么又高光了荣誉了什么，
0: 嗯，
2: 而反而我想的是什么，哎，只要你不受伤行了，其他的我对我来说都不很重要。
0: 回来从那个泰国回来，妈妈是肯定做好吃的来犒了犒了吧？
2: 是啊，
0: 是不是？这段时间轩有没有觉得从饮食上啊，饮食上妈妈经常给做一些运动员的饮食和我们你还有要求吗？有刻意说妈妈这个你不能给我做？
1: 就是尽量吃清淡一点嘛，别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那种。
0: 哦，还真的是需要注意的，
1: 把那个体重不能说，
0: 因为你要控制体重。
1: 对，体重控制在那个范围之内，到时候比赛前好降重嘛。
0: 啊， 那这给妈妈其实出难题了。妈妈是想让大鱼大肉，让孩子好补一补的哈，但反倒不能够让他吃的太胖。
2: 就是牛羊肉，
0: 嗯
2: 啊，完咱大连人嘛，他特别爱吃
0: 海鲜，
2: 对
0: 啊。回来这段时间就妈妈就好好的犒劳犒劳哈，
2: 少给他吃猪肉，
0: 嗯，
2: 对，
0: 嗯，让他那个
2: 基本上都按照运动员那个餐饮那个围绕那个去做，
0: 嗯。从泰国回来，这相当于这有两三个月，这段时间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特别长哈。
1: 对，
0: 是不是觉得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母子在一块儿生活的时间了？
1: 对啊，回到家里就是特别舒坦、特别放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在外面就始终像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始终绷得很紧，
0: 嗯，
1: 就绷到那种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就在妈妈跟前可能最放松的时候，睡也睡得香，吃也吃得棒。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择拳击运动非常辛苦哈，也有危险性，然后每次孩子训练比赛受伤，您在家的时候那个担心的心情，你是怎么样的表达的？就是你会让孩子知道你很担心他吗？
2: 也不会。
0: 嗯，
2: 就是平时吧，就是给他问候问候，
0: 嗯，
2: 啊，像他赛前吧，我很紧张，
0: 嗯，你紧张，你怎么，你还不能把你的紧张情绪传导给他，对不对？那要怎么做？
2: 我就是没那赛前的时候，我就很少和他通话了，我不敢提赛事的事，我也不敢提这个，就是偶尔简单的，
0: 嗯，
2: 问候三句两句，搞语音上也不视频，
0: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我怕我的紧张给他带来那个负能量
0: 啊，
2: 对，我就是不视频了
0: 啊，
2: 我就会跟他讲这段时间我工作挺忙的，就别视频了，晚上回到家我挺累，我就想休息。
0: 嗯，其实
2: 我比他紧张，
0: 妈妈是怕你的担心通过视频传导给孩子。
2: 对对对，
0: 哎呀，现在
2: 这
0: 会儿知道了吧，妈妈有的时候她工作忙，其实不是她真的工作忙。
1: 我说那段时间我好比赛了，也不多跟我聊一会儿，老师说那个
0: 老工作忙
1: 累了，对，睡就先睡着睡觉了。就
0: 现在知道了，妈妈是那个换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不要感受她的焦虑和紧张。
1: 对，怕影响到我分析。
0: 没错哈，所以有的时候妈妈的这个爱是特别润物细无声的哈，在每个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你觉得炫一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孩子？
2: 乐观开朗，
0: 乐观开朗，
2: 还积极向上，
0: 嗯，还积极向上哈。
2: 对，
0: 他
2: 非常要强，
0: 然后还我们在直播间里好像有这个网友还问啊，坚持一定会胜，说这一路走过来问炫一，谁对你的支持最大？
1: 谁对我的支持最大？
0: 嗯，
1: 支持最大的话怎么说？其实我爸我妈对我支持，
0: 家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家人，
1: 对，这是最大的。
0: 嗯哼。现在对于炫一来说还做不到能够反哺爸爸妈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现在还是在要学习要训练，对吧？还需要家里给你支持，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有心里头会有个小愿望，某一天当你有足够能力的时候可以反那个回报一下爸爸妈妈的？
1: 对，我一直在想到时候我一直好好努力嘛，
0: 嗯，
1: 然后等我有能力了，我想就是给我爸爸妈妈就是更好的生活嘛，
0: 嗯，
1: 然后也不想让他们那么累了，
0: 嗯，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1: 对对对，看到他们就是每天那么累，然后就是跟我训练啥的，
0: 嗯，
1: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1: 对，
0: 其实很多家长会纠结啊，我不知道炫一妈妈会怎么来看待这问题，就是要不要让孩子吃苦。其实打小的时候炫一表现出对武术的热爱，但那会儿你们确实觉得不想让他吃苦，但现在他仍旧兜兜转转还回到了他的初心。你觉得回头看支持孩子追梦，你现在来想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这么做支持就是对了。
0: 嗯，对了，就是你们的支持是对的。
2: 对
0: 啊，孩子的坚定的选择是对的哈。
2: 对，
0: 相信他就对了，没拧着，没我就不让你去，我就不同意。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双向奔赴了哈。但现在有没有后悔呀？小的时候打小接触点武术，是不是就更好了？练好童子功。
2: 嗯，没后悔过。
0: 嗯，
2: 就是那话怎么说？一切就是随缘嘛，可能就是说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对对对，一切最好的安排。
0: 啊。
2: 可能就是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是这样子。
0: 妈妈心态很好哈，我觉得这个心态，炫一的心态可能有遗传妈妈的一个乐观的心态哈。他这两年 他这两年妈妈会觉得他从平凡走到了国际赛场上拿到了冠军回来哈，您觉得孩子有变化吗？他身上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变化也有，
0: 嗯，
2: 他知道了，就是怎么说，他通过这几年的自己的辛苦付出，他也体会到了，爸妈的不容易，
0: 嗯，
2: 变得格外懂事，
0: 懂事了，
2: 对，
0: 嗯，
2: 就是挺欣慰的，
0: 嗯，性格呀，心态呀，意志力方面，觉得是不是都有
2: 变化，
0: 都有变化，
2: 对。
0: 这两年，这从去成都到回，今年过年回大连，这每年过年都会回来，对吧？
1: 嗯，对，一共回过两次家。
0: 啊，回过两次家，一共就回过两次家。
1: 对，就过年的时候回来。
0: 啊、就过年的时候，那其实妈妈会看两年前的孩子和现在，无论是这个精神状态还是体态上，包括他的言谈举止上，是有变化的，是吗？
2: 可不可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
0: 啊？可以吗？当然可以呀、啊。就是你会觉得是两个人了，判若两人是吗？啊，两年前你送他去成都的时候和两年后再回到这里再看，
2: 完全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0: 我觉得这一刻妈妈可是有欣慰的，是有成就感的。
2: 对对对，
0: 对吗？今天哈，看着孩子坐在身边追梦哈、啊。有没有开始而已，
1: 对对对，
0: 今后的路还很长。妈妈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
2: 我只希望我儿子在未来的路上，妈妈不需要你走的飞得多高多远，妈妈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啊，平安健康就好。其实我一直我的初衷对他就是这就是这个初衷。
0: 嗯嗯，我们经常
2: 会就是安全健康，
0: 嗯，
2: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真是，我觉得这个妈妈说出了很多妈妈对孩子的心声，就是我们有的人会说要望子成龙望子成凤，但其实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孩子的这个平安健康才是我们心里头最大的期盼哈。
2: 对，
0: 所以呢，炫一今后啊，带着爸爸妈妈这份牵挂和惦记，你刚才也说了，你会努力的保护好自己，
1: 对，
0: 尽量做到少
1: 受伤，
0: 对，哎，让爸爸妈妈放心，对吗？
1: 对。
0: 对于自己的坚定的这条路，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个期许？你今天也借着机会和妈妈说说你的心里话，给妈妈一个定心丸吧。
1: 嗯，首先我想跟我妈说，就是你放心，然后我在外面我也会照顾好自己的，然后我会就是好好训练嘛，然后争取就是早日实现我自己的一些愿望啥的。
0: 嗯，下一个小目标是啥？
1: 下一个小目标，
0: 嗯，
1: 其实也没有说就是很难实现，就是想把下场比赛给打好。
0: 哎，就每一场比赛都好好的打，
1: 对，
0: 打下来是吗？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能够让自己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对不对哈？
1: 对，
0: 我们今天听完母子二人的讲述特别感动，我相信无论是在收音机前的还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哈，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海外的冠军，但是一次漂亮的 KO， 一个亮眼的荣誉，但是背后一定是炫一上千个日夜的咬牙坚持，是妈妈无数个日夜的牵挂守候的哈。体育从来不只是输赢，它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学会自律，学会坚韧，学会担当，也让一个普通家庭见证了热爱的力量哈。我们大连市体育之城也是冠军摇篮，我们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天赋满满的运动员，但是最动人最珍贵的永远是普通人靠着热爱逆袭，靠着坚持发光的体育精神啊。张炫一用两年时间告诉我们，起点平凡不代表人生平凡，没有天生的强者，只有不肯认输的少年。再次感谢00后的泰国职业泰拳冠军张炫一，感谢炫一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大连体育人啊！我们愿炫一能够带着家乡的祝福，带着心中的热爱，继续驰骋擂台，逐梦远方。未来呢，继续为家乡争光，为瓦房店争光，为大连争光，为国争光，好吗？
1: 一定
0: 的。好的，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所有的朋友们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炫一一样，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芒，脚下有力量哈！不怕起点低，也不怕不坚持啊！只要你全力以赴，平凡亦可逆袭。 好，我是亚楠，今天的大连体育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这一生呢，都在学习爱，学习被爱。我们可能会本能地以为，爱一定诞生在温柔、尊重、治愈和陪伴当中。我们也笃定，伤害会让远离，痛苦会让人清醒，受过委屈的人一定会转身逃离，奔向光亮和安全。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会有一种极致的矛盾，或者说是极致的残忍，而且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现象，一直都是隐秘于亲密关系当中在反复上演的。你一定见过、听过，甚至于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困惑。可能明明对方如此的冷漠、消耗、伤害或者辜负你，明明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充满着眼泪、委屈、拉扯和内耗，明明所有人都告诉你这个人不值得，这段关系应该放下，可是呢，你偏偏越痛越沉迷，越受伤越舍不得，越被消耗就越放不下，甚至到最后你在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近乎于荒诞的执念，说我好像偏偏爱上了这个伤害我的人。世人看不懂，会评价你是执迷不悟、恋爱脑，或者是自作自受。可很少会有人真正看懂，其实这根本不是深情，也不是卑微，更不是执念，这是人类大脑在极端的创伤、无力逃离、长期被控制的绝境之下所启动的最高级的，且是最让人心疼的自我保护机制。今天这一期生动早咖啡，我们就来撕开一下亲密关系当中最隐蔽、最残酷、最无人敢直面的心理真相。我们结合的是台湾作家林奕涵的一生，结合心理学的三大核心理论，创伤依恋、向攻击者认同以及斯德哥尔摩海默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啊，来彻底解答所有人所困惑的这些问题。为什么最深的伤害会诞生最极致的依恋？而为什么被伤害的人最后会爱上施暴的人呢？为什么痛苦的关系当中最难脱身？读懂它也不是为了原谅伤害，而是为了放过被困住的自己。

0: 2017年，年仅26岁的台湾作家林奕涵选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留给世界唯一的，也是最痛的一部遗作，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很多人在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呢，久久都不能走出来，包括我在内。故事当中呢，看似是一段师生的畸形恋爱，是少女错爱老师的一场悲剧，可是真正读懂的人才知道，这本书中好像没有爱情，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披着文学外衣、披着温柔外衣的漫长且是残忍的精神凌迟和暴力掠夺。13岁的房思琪非常的聪明敏感，而且呢，热爱于文学，内心纯粹又干净。他对世界充满着善意，对师长充满着崇拜。而当时50岁的老师李国华，利用自己的年龄、阅历、身份和话语权，利用孩子的单纯和信念，完成了一场长达数年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侵害。其实最让读者窒息，或者说是最颠覆认知的，当然也是最贴合今天主题的一句话，是来自于书中那一句最痛的剖白。他说：“我必须爱上他，不然我这十几年的痛苦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这不是爱，那我就是彻头彻尾的笑话。”好像正常人没有办法理解被伤害、被剥夺、被摧毁的人为什么要强迫自己爱上施暴者呢？可这就是所有的创伤关系当中最残忍的一种心理学的真相，就是当一个弱小无助、没有办法反抗和脱离的人，当他的伤害是日复一日的，且是持续发生的，你无处可逃，那么当外界不能理解、不能接纳，甚至于指责受害者的时候，人的大脑他为了活下去是会被迫的扭曲认知，他会篡改你对于痛苦的定义，会把伤害翻译成爱，把掠夺翻译成偏爱，把控制翻译成专属。所以也正因有此，你巨大的痛苦才能被消解，巨大的崩溃才能被暂缓，那你破碎的人生才能勉强地支撑下去。
1: 很多人看完这个书都会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被诱奸或是被强暴的故事。然而，当然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书，我觉得它不是很正当的，但硬要我去改变这句话的话，我会把它改成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它里面是有一个爱字的。可以说思琪她注定会终将走向毁灭且不可回头，正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柔情，她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她心中还有性。所以这绝对不是一本愤怒的书，一本控诉的书。但我今天没有要谈所谓的诱奸跟强暴，任何人看了这个书然后看不到诱奸跟强暴的话，那他一定是在装聋作哑。所以我今天想要谈的是比较大的命题，就当你在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些所谓受害者跟加害者，所谓的加害者那些很细的对白，那些小旅馆还有小公寓的那些壁纸花纹，那些心酸的细节你铁定是看不下去的，可是今天在这个小说里你却看得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在其中得到了一种审美的快感，有一种痛快，它是既痛且快的。我误用儒家的一句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明知不该看，可是你还是继续看了下去。所以这个审美的快感就是我今天想要谈的。Primo Levi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但我要说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这个故事他其实用很简单的大概两三句话就可以整个把它讲完，就是很直观、很直白、很残忍的两三句话就可以把它讲完。就是有一个老师常年利用他老师的职权， 在右肩强暴性虐待女学生，就很简单的两三句话，然而我还是用很细的工笔，也许太细了的工笔去刻画它。我常常对读者说，在阅读的时候，当你感受到痛苦，那都是真实的。但现在我更要说，如果在阅读的时候你感受到了美，那也都是真实的。然后我更要说，当你感受到那些所谓真实的痛苦，那全部都是由文字和修辞建构而来的。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所谓艺术的真善美的质疑。然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就是怡婷她在回顾整个大楼故事的时候，她有一句心里话，她说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他们。

听完刚刚这一段林奕涵的原声，可能我们会懂得所有执念的本质。房思琪不是真的沉沦，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沉溺于错误的人，他是在绝境当中的自救，他是在用自我欺骗的一种方式来保住自己最后一丝活下去的力气。这不是爱情，这是催生这个伤害所催生出的极致悲壮的一种自我救赎。可能很多人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理解错了。我们总是以为说是这是少数人质才会出现的一种极端的心理情况，但实际上所有的不对等的或者说是被控制的无法逃脱的亲密关系当中，它都会催生出轻度、重度甚至于深度的斯德哥尔摩效应。它的诞生永远满足于四个残酷的条件。首先第一呢，就是绝对权力的不对等，就是一方他是强大的，掌控主导的，而另一方呢是弱小被动依附的。施暴者他所掌控的情绪，掌控的关系，他掌控你的喜怒哀乐，甚至于他掌控你对自己的认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恐惧和威胁，就是你永远处在一种不安的害怕被抛弃、被冷落、被否定和被伤害的情境之下。第三种就是间歇性的温柔和善意，这个应该是最致命的陷阱了。施暴者他不会永远的冷酷，他会在伤害了你之后呢，去道歉，去示弱，用自己温柔的方式去承诺，去哄骗。那么一点点短暂的甜之后，它会覆盖无数次长久的苦。那么这就是在极致痛苦的衬托之下，可能你那么一点点的温柔也会被大脑，被你自己的大脑无限放大，变成了唯一的光。第四点就是，它是隔绝外界的，让你孤立无援的。你会慢慢的去远离朋友，收起你的倾诉欲，不敢说你的委屈，也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支撑你。或许你唯一的情绪的出口，唯一关系的那个依托，就是伤害你的那个人。所以，如果当恐惧成为了日常，当温柔成为了稀缺。当你的逃离成为了一种奢望，那么大脑它就会自动启动一种生存逻辑，就是与其对抗、崩溃、毁灭，那我不如认同、接纳且是依赖的。所以我们说，人质爱上绑匪，被控制的伴侣会离不开伤害自己的人，这种长期被消耗的人就会被消耗自对消耗自己的人产生这种极致的依恋，不是因为对方值得爱，而是因为你的恐惧太痛苦，你的依赖太稳定，而绝望对于你来说又太窒息了。

如果说斯德哥尔摩是外部绝境的一种依恋，那么向攻击者认同这个心理层面心理理论的话，那就是内心最深层最隐秘的一种自我驯化。这是心理学大师安娜所提出的核心的防御机制，它也是完美的解释了林奕涵的这种悲剧，也完美的解释了所有受到伤害却不肯离开的亲密关系。就是当你面对一个强大的攻击者，你打不过他，你也逃脱不掉他，那么你的反抗呢，可能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那么人的潜意识当中就会做出最聪明且也是最可悲的一种选择，就是我不再对抗你，我变成你，我认同你，我接纳你的逻辑。你否定我，我就开始否定我自己，你说我不够好，我就默认自己很糟糕，你伤害我是因为爱我，我就说服自己这样的特殊的方式是一种爱。那么如果你对我冷热交替，我就解读成是深情和试探。受伤害的人最终呢会内化为，或者说是内心当中去认同施暴者的价值观，受害者也会主动的为施暴者去开脱，受害者还会把过错归在自己的身上。那么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当中，李国华就不断地告诉他，这是老师对你独特的偏爱，是文学的浪漫，是成年人的爱。那么理智的小孩应该大概都会了解这是一种伤害，但如果是长期被困住的小朋友，不敢相信世界是如此之恶，那么为了让自己的世界不崩塌，他就选择去扭曲真相，他宁愿相信我是有幸被爱的，但是他也不敢承认我是无辜被害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向攻击者认同的最终极的悲剧，外部的暴力最终导致于变成了一种自我的凌迟，别人伤害我，最后变成了我帮助别人去伤害我自己。我们说创伤催生出的这种自欺，其实也不止于发生在剧烈的性侵或者是暴力的事件当中，还有一种更隐蔽渗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的自欺，藏在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当中。这里的主人公的金智英，她并没有遭遇到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伤害，但是她一生呢，都是生活在一套系统里的规训当中，特别像套子里的人。原生家庭当中是重男轻女的，职场呢，对女性是有偏见的。婚后她带着孩子所带来的牺牲，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他们都在告诉他，女性应该懂事儿，忍让，牺牲自我，不要有太多的欲望。那么长期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就开始慢慢的自我怀疑。那么当他感受到委屈和痛苦的时候呢，脑海当中就反而会冒出声音来反问自己，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是不是身为妻子、女儿、母亲应该收起自己所有的需求？这同样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房思琪的自欺呢，是在绝境当中把伤害包装成了爱情，而金智英的自欺呢，是在慢慢的内化在整个环境当中对她的这种规训来说服自己，那把所有的压抑和牺牲都当作是理所应当的。他没有爱上伤害自己的人，但是他却认同了这一套不断消耗自己的规则。这其实就是向攻击者认同的

承受着丈夫的冷漠以及原生家庭一次家庭的冲突之后呢，她就开始拒绝吃肉，一点一点地去剥离掉了身上所有属于普通人的欲望。她不再想要情爱，也不再想要世俗的生活，内心生出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是要变成一株植物，可以扎根在泥土当中，没有感知，这样呢也可以不用承受别人的痛苦。他没有像房思琪那样去美化加害者，强迫自己产生爱意，他也不像金智英默默地去承受外界强加给自己的身份。那他的选择呢，是彻底地切断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上的一些连接。在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是藏着所隐藏的，就是创伤催生所出来的自我防御，就是既然无法改变身边伤害自己的人，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充满暴力的家庭，那么他就放弃作为人的情绪和需求。那房思琪的这种自欺是试图和伤害共存的，英慧呢是自救，他的这种自救是直接放弃了人的这个身份，我不再当人了，我不再对外界产生任何的期待。那同样的两种绝境，大脑做出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也让我们看到了创伤之下人的心理自保的方式从来都不是一种。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是那英老师所演唱的《默》。那么我刚刚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啊，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自欺。我们说普通人的依恋呢，是靠近安全、温暖和治愈的人，而创伤型的依恋呢，是心理学当中最煎熬、最拉扯的一种依恋关系。你唯一的情感的寄托刚好是唯一伤害你的人，那么健康的关系呢是持续稳定的温柔，而创伤的关系呢是经典的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伤害发生了，进入到争吵和冷战，然后对方呢进行愧疚和道歉，进入到一个短暂的甜蜜期，然后最后再来一次伤害，就是一直反复循环的一个过程。那这也就是无数拉扯关系当中的一些真相。可能很多人也会比较疑惑，说为什么如此之痛苦，为什么不走呢？因为人的大脑它不会沉迷于痛苦，但是它会沉迷于痛苦之后的救赎和甜蜜，就是那么短暂的和好、温柔、哄骗和承诺，它会让人产生强烈的侥幸的心理，他会改的，他会变的，他不是故意的，他其实很爱我，他下一次会变得更好，就是大脑会疯狂的期待打引号的这种下一次的温柔，于是你就会甘愿忍受无数次的伤害。当然更残酷的是，普通的快乐是不会让人上瘾的，但是在夹缝当中的这种快乐和绝境里的甜是可以让人致命上瘾的。所以长期在经历这种循环的人，他会形成一种比较扭曲的条件上的反射，就是痛苦等于即将迎来温柔的伤害，等于马上会被珍惜，等于还有爱意。所以你的依恋如果形成了，那你就放不下那个人，那也就是你无数次痛苦之后，这个人反而成为了你唯一熬下去和微弱的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是把三层心理学的理论关系做了一个小的拆解，未必那么的通透，但是呢，我是想告诉所有人，被困在这种拉扯关系当中的人，一句比较温柔的真相吧，就是你不是傻，你也不是执迷不悟，也不是活该就受伤，你只是在绝境当中拼命的自欺。那些被世人所误解的恋爱脑、放不下、犯贱、离不开等等，这些所有的背后是人类本能的心理保护，是不敢承认被伤害，是害怕自己彻底坍塌，不敢放下错的人是怕唯一的依托也彻底消失，而你不愿意去揭穿真相，是怕你这几十年以来的坚持沦为一种笑话，所以你会拼命的去美化伤害，去为了让破碎的自己可以一直活下去。林奕涵的悲剧让无数人都破防，因为他真正写出了所有伤害关系当中没有人看见的委屈。最痛的可能真的不是伤害本身，是你在被伤害了之后还要逼着自己去原谅、理解、接纳、爱上，只为了撑住这种绝望。很多人一生当中都会被困在这种模式当中，他会习惯性的爱上冷漠的人、消耗自己的人、忽冷忽热、忽热的人，或者伤害自己的人。不是说偏爱苦难是你的心理机制，而是你早已习惯在痛苦当中去寻找一丝的安全感，在拉扯当中去寻找一些依恋，在伤害当中去找到一些温柔。可能你以为你是在深情的爱人，其实你是在一直拼命的救赎自己。当你读懂这一切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不是为了完全的要去原谅施暴者，也不是为了要美化伤害，恰恰相反的是，当我们真正的看懂了心理机制，或许是为了剥离自我归因，也是为了停止自我的攻击，是一种彻底的清醒。伤害就是伤害，暴力就是暴力，消耗就是消耗，不爱就是不爱。
你的依恋是本能的自保，而不是因为对方值得。你的放不下是一种创伤反应，而不是你的深情。你的执念是你大脑的一种自欺，不是命中注定的。所以从此刻开始，我们就要推翻三种错误的认知。第一呢，不要觉得我离不开他是我的软弱，你不是软弱的，你是因为长期创伤之后形成的应激依恋。第二呢，就是不要再自我 PUA， 别人都能放下，为什么我不行呢？每一个人的创伤经历是不同的，你的拉扯有可能是在长期绝境下所留下的这种心理的痕迹。第三呢，就是不要再美化伤害，解读把暴力解读成爱。真正的爱是滋养的，是尊重，是稳定，是治愈。所有带着眼泪、消耗、恐惧、拉扯、自我怀疑的关系，再深情，它都是假象的依恋，都是创伤的陷阱。真正的成长是看懂自己的心理保护，接纳自己的挣扎，同时呢，也温柔而坚定地抽身。你可以允许自己爱过、痛过、执念过，但是你也永远要明白一点，自救的机制不该成为困住你一生的牢笼。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爱，也终其一生都在疗愈创伤。这一生当中，希望你可以看懂斯德哥尔摩的绝境依恋，看懂向攻击者认同的自我驯化，看懂创伤依恋的拉扯陷阱，也希望你能明白，所有的痛苦不肯离开的执念当中，不是深情，而是心疼自己的绝境的自救。往后余生，不必在伤害当中找温柔，不必在消耗当中找归属，不必在绝境当中自我欺骗、自我救赎。你值得稳稳的幸福、干净的偏爱和坦荡的爱意。你值得被温柔的托举，也不必靠自我欺骗撑完漫长的一生。放下错的依恋，挣脱创伤的枷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奔赴真正温暖的光亮。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愿每一个受过伤的你都能破局重生，向阳而生。我们下期再见。

0: 把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19到27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8到28度，昌兴岛经济区17到26度，普兰店14到29度，瓦房店14到28度，庄河是12到29度，长海是19到27度。明天是晴间多云天气，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是26度。

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0: 7:03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藤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哎，今天呢是21号了，9月21号是一，加油，周一新的开始。
1: 我这个嘴角很难压住啊，21号了，朋友们。我们再坚持，加上今天坚持4天。
0: 哎。
1: 大家啊，你们将会迎来一个3天的小长假，周五那天正好是中秋节。也希望大家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其实我刚才说啊，大家周一加油，其实很多朋友昨天是上了班的
1: 啊。
0: 当然我们节目当中是按照这个周六周日这个排序来进行的，因为我们中秋节不休，我们只是11有一个大班。大班呢是10月5号这一天呢，还有东北超的决赛。哎，东北超决赛这个决赛对手我们产生了啊。
1: 长春的朋友们啊，
0: 我是真没想到是长春。
1: 我也没想到，我关键没想到什么啊？就是想过说沈阳有可能在长春的这个主场当中呢，就是让长春拿到3分，这个有预想过。但是我没想到沈阳的点球罚得这么差。
0: 这个
1: 是故意丢的吗？前3个？
0: 孩子们太小了。所以说呢，面对如此重压之下呢，所以说从这个细节可以洞悉出来，竞技比赛那承担给职业运动员，他们还不算是职业运动员，未来呢大部分会走上职业之路，这次历练也好。所以说话说回来，就这种压力之下，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讲，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亚运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多了一份理解，这种压力非常人可以承担得了。
1: 就的确是压力太大啊，有失平时的训练的一些水准。其实大家呢可以通过转播的镜头一些细节的角度可以感受到，第一个呢就是和上一场我们大连发点球的时候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我们对手在摆那个球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好像不够坚定。然后镜头如果再给到他面部的一些特写，你看他那个眼神儿，就觉得差很多。
0: 没有自信是吧？
1: 对，没有自信，不笃定。你像那个长春队后来不是还有那个守门员上去罚了吗？是不是？你看他首先他扑点球的时候，他给到你的感觉就是这球我肯定能扑出来，就是感觉有一种威慑性。然后他去罚那个点球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还都以我也以为啊，和那个解说一起听的时候也以为是他在帮着自己的队友把那个草坪铺平了 然后后来发现不是啊，这是给自己，以为是给别人做嫁衣呢，后来发现哦是他自己要罚。当然那一个球呢就是劲儿很大，也很笃定，比较可惜的是罚到了这个上面的横梁上。对。
0: 当然我刚提到这个球员的压力问题，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认为打到点球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猜到了一个比赛的一个过程。因为赛前呢我们几个包括我们广播中心，包括电视中心，包括这个咱们体育中心的几个朋友，我们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赛前大家基本上没有反对观点，一直认为这场比赛会打到点球。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呢沈阳队3个点球一个没中，这个是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我刚才是把这个压力提了一下，的确大家可以体谅一下这种球员在发点球之后压力。其实点球大战呢，前3个点球或者是连续3个点球全打丢这件事儿呢，并非是一个特别特别罕见的事儿。大家可以想一下，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的1/8决赛，西班牙对摩洛哥那个点球，当时是有立柱，当时有那个，当时那个是布努吧，布努呢是有神扑，当时呢布斯克斯好像也罚丢一个，那个时候就连续点球不进，这个在大赛当中呢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罕见的事。但是这个点球罚在哪儿呢？这个点球等于呢是沈阳队一个没进，而且呢他是靠什么呢？靠长春队那个门将罚的那个其实角度已经很刁了，打中横梁之后弹出去的。那场比赛是把沈阳队门将的状态给打出来了，所以他一定是这场比赛赛前，你说主教练你假知道是不是说比赛把门将排到罚球的序列当中，这个咱们看的小纸条。但是我觉得有种可能是这样的，前几个点球他不第二点球扑出来了吗？第二点扑出来之后呢，整个状态我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当然是在我心中有一个这个突然间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去罚点球，你去罚点球，你去罚点球。
1: 他应该没记错，应该是连着2个吧，他扑了一个，但是有一个也是丢了，
0: 打飞了一个，扑了一个，又打飞了一个。然后呢他那个点球又不罚呀，
1: 他是第三个吧，
0: 他 他那点球如果不打到那个，就是长春队的门将如果点球罚不掉啊，那其实点球战呢就是已经结束，沈阳队就没有捞着罚点球，那随后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得亏呢他把那点球给罚出去了，但那点罚的质量挺高，
1: 其实是挺高的。第一个你能感觉到，就是甚至于我觉得隔着屏幕都能听到那个重框的那个声音，咚的一下那种感觉，那为之颤了一下。
0: 是那个周末大家被这个东北超的点球大战给吸引了。好，接下来10月5号，东北超的决赛在梭鱼湾，这个事件也出来了，7:30，7:35，咱们估计呢把票呢抢一抢，这属于一个预约制啊。当然呢，赛后呢，咱们各位支持沈阳的朋友们也不用太失落。那场比赛我看到了，哎，有一个球迷朋友特别有意思，是辽宁铁人队的铁杆粉丝。他呢，我觉得这个铁杆粉丝我特别敬佩在哪儿，也包括所有球队啊，中超球队，那咱们大林博队不用说了，我特别钦佩在哪儿啊？你每一次客场比赛你都去，这一点呢是我特别特别敬仰的某一个球队的支持的铁粉。你说主场咱全勤，咱们身边这样朋友是有的，客场
1: 也能全勤，
0: 也不敢说全勤，客场你去的次数特别多，那我觉得这是球迷属于顶流了。这位球迷朋友呢，在去完这比赛之后啊，
1: 咋了？
0: 他就发了一个视频
1: 啊，说，
0: 我就不说这个名字了。我经常可以刷到他的这个抖音的视频，他就说呢，我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了？我客场再去以后去不去了？
1: 就都不赢是不是？
0: 13个客场，最好成绩是4平，
1: 4平，
0: 剩下全输。
1: 哎呀。哎，有的时候啊，大家的确就是会有这种心理啊。就比如说某一场比赛，我这个人去了之后，哎，恰恰就感觉这个比赛打的就不顺，或者说比赛最后是个平局或者是输球，然后那你有一次这种感受的话，然后紧接着第二场如果还是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心里的这种想法被应验了，然后第三场你就不会再去了，
0: 你会产生一个自我怀疑，
1: 对，
0: 是不是我
1: 有问题。
0: 哎，对，这个朋友就是他就在街头上发的，比赛之后发的，说，哎，我是不是我的问题呢？
1: 对，
0: 我13个客场，辽宁队这辽字打头的球队啊，他东北超也去，足协杯也去，他中超也去，我13还14个客场比赛，最好成绩是4场平局。完了，底下评论特别多。加上比赛说，辽宁铁人队现在处于保级关键状态啊，咱们一会儿说保级啊。辽宁铁人队保级见谅啊，说下场比赛别去了。他马上反驳，不，我主场成绩还行。特别可爱啊，
1: 这场比赛对于铁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好，聊一下东北超的事儿。东北超10月5号，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这所以班，咱们再给一个历史的数据啊，这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一个事情，决赛了嘛。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因为是周一，所以说呢，按照五大联赛，按照亚运会的比赛赛程来讲呢，都是比赛信息。
1: 是，今天也比较热闹啊。我们先来说一下提要部分的内容。今天凌晨和昨天晚间的比赛当中，西甲呢，马竞是1-2输给了皇马。另外呢，是巴萨3-1战胜了塞维利亚。
0: 还有意甲第五轮的比赛，尤文图斯2-0击败的亚特兰大，这个比赛都没啥毛病啊。AC 米兰对3-0大胜的莱切，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猜得到的一个比分。
1: 另外呢，就是应该是英超啊。英超这边呢，曼城是5-3桑德兰，富勒姆呢1-1战平了曼联，伯恩茅斯0-1输给了利物浦。
0: 曼联这个1-1，我觉得大家也觉得不是很意外。
1: 行啊，行，客场行，可以接受。
0: 但是你如果往前面拉一下3轮4轮的话，曼联这成绩的确交代不过去啊。
1: 别拉单儿，你一拉单儿就不好交代了。但你要单看这一场，还可以啊。
0: 我们心中已经是这个很平静了，因为呢，上个赛季曼联队是给曼联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在这个赛季呢打成这个样子之后呢，我们觉得心中也很平静，因为这个上个赛季的成绩，大家会想是不是只是一次偶然？现在来看，这个赛季刚开始
1: 是个偶然。
0: 曼联毕竟还有欧战嘛。那么接下来你好，
1: 老高说上个赛季打那个名次是给了我们一个。给了一颗糖吃，这个赛季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曼联，
0: 还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啊。
1: 对，
0: 啊，亚运会的今天内容很多。亚运会呢，昨天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后续呢，我们再说 亚运会第几比赛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以开幕式为这个基准点。其实你要算是这个比赛竞赛日第一比赛日的话，那就早了去了。那篮球比赛已经开打一个多礼拜了。
1: 是，我们就按开幕式19号开幕嘛，昨天是20号嘛。那么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呢，中国队一共是拿到了11枚金牌，多个项目呢都取得了开门红。所以今天呢，亚运当中的主题，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啊。
0: 好，另外呢，咱们分享来讲啊，这个亚运会呢，一定是像球类大赛呢是比较受关注的。另外一个受关注在哪呢？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这个大家也比较受关注。比方说有几像跳水这样的、田径这样的金牌大户啊。然后呢，亚运会第一比赛刚提到了11个金牌，男足这边呢，咱们是战平了伊朗队小组第二。这个呢，大家觉得这一次咱们亚运男足的比赛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话不能说的太早，因为中国男篮的前两场比赛那也是摧枯拉朽、碾压级别的赢球。但后续呢，现在呢，咱们所谓死亡之 B 组嘛，咱们第一场比赛朝鲜赢了，第二场比赛平了伊朗小组，现在呢是在小组排名第二，最后一轮比赛打平阿联酋就可以出线。这次对男足的一个最不乐观的预测可能是小组都出不了线，但现在来看呢，我们比较乐观，第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可以啊。
1: 好，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女足。女足呢，今天比赛呢要对阵的是菲律宾。那这一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战平对手就可以锁定小组头名的位置。那么上一场比赛我们的那场平局呢，可能受到了一些争议啊，大家会觉得说没提前晋级嘛。
0: 哎呀，昨天再重点说一说篮球。昨天这个男篮呢，是中国体坛包括亚运会的一个热点。哎呀，啥呀？哎呀，
1: 你这个男篮，我跟你说哈，我心路历程啊，前边呢，先是看了中国男篮和这个东道主男篮的那场比赛，叫人打的那叫一个稀里哗啦呀，是不是？我这么形容不过分吧？
0: 周六那天
1: 呢，就第四节比赛的时候才反过味儿来，你那30分怎么往回追啊？
0: 周六那天呢，我看见了红药。我看见了浮尘，我看见了咱们大爆的小叶，我还看到了咱们天那个大连云的老郭郭德爷。
1: 周六那天我也上班，我怎么没看着？
0: 然后呢，还有好多包括电视的朋友，我们在一块儿。然后呢，跟你没关系啊，我们这个男性之间的一些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就昨天这么前天晚上正好有这中超不在嘛，然后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昨天看的篮球啊？看的这个足球啊，一半
1: 球
0: 一半一半
1: 啊，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像浮尘啊、红药啊，那自然是这个中超。那么像这个小叶啊，包括那个老郭呀、啊，那么看篮球比较多。这大家的普遍感觉就是这样，这比赛怎么打成了这个样子呢？其实呢，这个比赛我也没想到，咱们上周节目就现在回头写来，这妥妥打脸，打得啪啪响。当时怎么说？当时说呢，中国男篮这个内线是处于东道主球队，在他面前我们是优势碾压级的。这场比赛只要我们调整好心态，限制住对方的三分球，我们赢他就是赢多少分的问题。因为对方来了是一个二队，那六个主力，这个村儿啊，那个磊啊，那个丝儿啊，全都没来。霍奇森全都没来。来了一个科克，你看科克那个年纪上的一看，哎呀，但是这场比赛怎么就被人打花了呢？而且是这样，大家觉得这个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在哪儿啊？咱们是1978年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是第一次拿亚运会的冠军，咱指的是男篮。然后呢，从1986年开始，咱们就开始拿冠军，连着拿，90年北京，94年广岛，98年。

0: 曼谷这三届亚运会都拿了，算上前边那一届，我们曾经是四连冠的。然后呢，2018年雅加达这边，咱们是惊险夺冠。哎呦，那个时候男篮打得多硬啊！那场比赛，大家回想一下，这个回味悠长。那场比赛，我们基本上都要被对手输了，或者最后那一个球，中国男篮打得特别硬。2018年雅加达，咱们惊险夺冠。但是之后呢？2018年之后呢？我们现在亚运会地板都摸不到，决赛地板都摸不到了。你才从四连冠到现在连续几届，连续两届进不了决赛，而且呢，
1: 上一届是第三嘛？
0: 对呀、啊，而且呢，刚才洛黎提到了，你从小组这个三场比赛下来，曾经大胜过对手38分，你说咱还说拿奔着冠军去，拿什么站上领奖台，奔冠军去了，然后半决赛对东道主，再到昨天输一了，连个铜牌都没捞着。
1: 其实我觉得和东道主的那场比赛吧，倒是还好理解，因为你从比赛的过程当中的确看出来，现在中国男篮这支队伍和对手就是好像感觉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是昨天和伊朗的这场比赛，我这非常之不理解。
0: 说我都说
1: 这个是让我更生气的，我反而不生气，说就是前一场比赛。
0: 前场比赛其实大家觉得一个心理坎过不去在哪儿啊？你第一没有限制对方的三分，好，对方三分投开投热了，你篮板都抢不下来嘛？对方那个小个人全是运动篮板球，你这场比赛我觉得个人观点，我觉得老输。大家那个我印象当中呢，我无论是在节目当中或者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一些平台当中呢，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没有说过一次郭士强的步子，我都是力挺派。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应该站出来说几句了。我觉得这一次包括中国男篮这个表现，还不是历史最差。我们这一次表现，我觉得从这种就一叫一泻千里，叫断崖这种这个滑落。然后呢，这场比赛说明我们在亚洲赛场这边已经没有统治力了。中国篮协、中国篮这咱们的篮管中心，包括郭士强，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点什么？甚至呢，我心里有一个这个，我说老叔不行，咱就先撤吧。我觉得
1: 你都有这种念想了。
0: 因为我心里说完之后呢，我心里其实我觉得挺残忍的，因为我的确我是郭士强力挺派，郭强为人特别好，对球员这边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但是我说这话呢，我觉得不是说这个让谁谁下课，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为这次亚运会我们第四名去负个责。这个责呢，不应该是一个人，不应该是老叔郭士强。刚才我提到了几个点，而应该是多方面的几个点，我们要全方位的反思一下。中国女篮需要反思，中国男篮其实也需要反思，就这条路我们走的到底对不对啊？这样是篮球的事儿。
1: 我多插一句啊，老高还记不记得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男篮拿到铜牌之后是谁负责的？
0: 大姚啊。
1: 对呀、啊。当时还有记者提问来着，还有没有？就当时他说出了两种方案，他说这两种方案我都可以接受。
0: 对，当时对当时是，哎呀，现在也有这样。就这一次，现在的中国男篮这个画风，还有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大姚的身上的，因为你现在在你上任之后，中国篮球怎样，这个呢是要历史过程一段时间之后回头看的。你现在看的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要说一下中超最后这四轮比赛啊，因为周末呢有一场补赛，这个补赛结束了之后呢，现在呢就变成了，下一轮辽宁铁人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将会成为我们这一届就今年的保级战争当中的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啊。一会儿我们具体来说一下，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三镇来讲的话，还是非常艰难的。
0: 好，这是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就抓紧时间，我们先说赛况。当然，我们是先说欧洲足坛的最新赛况，然后呢，再关注一下亚运会。

0: 好的，先说五大联赛。周末五大联赛呢，咱们指周末是从18号到21号啊。这个欧洲足坛呢有多场强强对话，今天凌晨就有法甲呀、西甲呢，当然包括昨天晚间嘛，有很多包括英超啊强强对抗，包括法甲的马赛对大巴黎，这属于国家德比战了，也是联赛的积分榜的前端的一个争夺。你包括这个曼联、切尔西的比赛，西甲呢，皇家社会对瓦伦西亚这场比赛热度也很高。这样，我们先说西甲啊，西甲第七轮比赛今天凌晨之前已经是打完5场球了。咱们先给捋一下：西班牙人1-3埃尔切，奥萨苏纳1-1巴列卡诺，贝尔巴鄂竞技0-0阿拉维斯，塞尔塔5-0桑坦德竞技，然后呢，塞维利亚队1-3巴萨，巴萨呢赛季7场比赛连胜啊。哎呀，说这个话呢，尽管早一点，但是这个势头已经是凸显了。你再这么打下去的话，节奏保持下去，西甲联赛，你说冠军这个悬念是不是一点点就被消灭掉了？皇马的比赛呢，昨天晚间进行的，是在昨天晚间的10:15开球，在客场挑战马德里竞技。这个呢，也是周末焦点大战嘛。西甲联赛呢，这皇马、巴萨之外，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再能点出一个球队来的，一定是马德里竞技。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两个球队都力图拿下联赛的3连胜，两支球队状态都不差。赛前积分榜两队差2分，穆帅来了之后呢，6场联赛拿了5场比赛胜利。西蒙尼麾下的马竞新赛季18个联赛积分他拿到了13个，丢分这概率特别低。再看一下过往战绩，这两个球队打的比赛特别多，打过243场比赛，交手记录，因为时间轴比较长，所以说呢很多比赛就失去了参考意义了。但是呢整体来看，皇马是占据上风的，但是上个赛季呢在大都会球场可是2-5的比分呢。皇马呢这座球场的不胜这个记录已经是到6场了。这场比赛呢赛前各方的预测也顶多呢皇马是个平分。比赛结果呢是马德里竞技2-1赢的皇马。你看来在这个地方呢，皇马的确有的时候战绩真是不高，有的时候东西不服不行。哎呀，有些规律性的东西赛后总结的话，赛前也的确会左右一下这个球队或球员的比赛心态。这几个进球怎么来的？是第50分钟的时候呢，赫伊森作为防守最后一人拉倒小西蒙尼，维尔回看之后呢，给了一个红点套餐。比赛刚50分钟啊，然后呢，格里马尔主罚这个点球，马竞就1-0领先皇马。其实这个比赛就定掉了。你这一红牌少一个人，然后呢还被罚一点球，0-1落后。第59分钟的时候，小平蒙尼传中，然后呢戴维乔纳森戴维抢点破门，马竞2连击，2-0领先于皇马。到了比赛临近尾声结束的时候，那是89分钟，必须有一个助攻，里迪哥头球破门，皇马好歹扳回一分来，1-2，最后呢是输给了马德里竞技。
1: 好，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今天凌晨的几场比赛结果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西甲现在即时的积分榜单。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呢，拉科鲁尼亚是1-1战平了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尔呢3-1莱万特，瓦伦西亚2-3皇家社会，赫塔费呢是1-0马拉加。那么剩下的比赛结果，萨尔塔呢5-0大胜的桑坦德竞技，塞维利亚1-3巴萨，以及西班牙人1-3埃尔切，奥萨苏纳1-1战平了巴列卡诺，毕尔巴鄂竞技0-0战平了阿拉维斯。西甲呢七轮比赛结束之后，即时的积分榜单，唯一一支7连胜的球队就是巴塞罗那。21分，现在排在了第一位。马德里竞技和皇家贝蒂斯都是16分，排在第二、第三。皇马现在是15分，排在了第四。塞维利亚13分，第五。阿拉维斯11分，排在了第六。拉科鲁尼亚以及皇家社会是10分，排在第七、第八位。比利亚雷亚尔、毕尔巴鄂竞技、赫塔费、巴列卡诺和奥萨苏纳都是8分。塞尔塔、西班牙人和桑坦德竞技都是7分。莱万特和埃尔切是5分，排在了第17和18。瓦伦西亚4分，排在第19，马拉加现在是3分垫底的一个位置。
0: 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个五大联赛整个的积分榜呢为各位做一个介绍，因为呢这轮次全刷打完之后呢，现在这个局面呢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稍显漫长的国家队比赛日。五大联赛咱们再看的话，你得等到10月份以后了，应该大概率的时间是应该10月19号、10号，就11之后吧，咱们会五大联赛才会重启啊。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今天我们把这积分榜的形式给大家做一个全部五大联赛一个介绍。刚才提到了西甲联赛了，再说一下英超。英超的周末热点呢，包括热刺对维拉、布莱顿对阿森纳、曼联、切尔西、利物浦、埃弗顿、 这德比战啊，这都是热点比赛。昨天晚间之前呢，这轮英超比赛打完六场球了。刚刚提到几个热点比赛，切尔西呢是0-3布伦特福德，热刺队2-3维拉，布莱顿3-0阿森纳。那个比赛你看这个比分大家能猜中多少啊？如果大家串起来猜的话呢，这个能猜中的话你得多神奇才可以啊。埃弗顿呢1-0伊普斯维奇，纽卡斯尔联队2-1赫尔城，然后布莱顿刚刚提到这3-0阿森纳。昨天晚间的比赛热点是曼城主场对桑德兰，比赛的时间挺好，9:00。曼城队呢前四轮比赛开启之后呢是全胜战绩，桑德兰呢是1胜1平2负，排第13位。进攻效率呢稍差了一点啊。从这个进攻效率来讲呢，我们说这话是因为他只进了3个球，两个球队最近10次交锋，曼城队8胜2平，占据绝对的心理优势。虽然阿森纳的球迷特别希望曼城队呢这场比赛呢你不能赢，你止步一下连胜的这个势头，但是呢赛前预测这场比赛曼城队赢球概率特别高。最终的比赛比分，这比分有点大，曼城5-3，全场比赛进了8个球，还是好歹赢了桑德兰。咱们看看这8个进球，比赛第9分钟的时候呢，曼城队就进球了，恩佐任意球直接就破门了，是个人曼城队的首球，曼城1-0领先桑德兰。就过了几分钟的时间，也就是3分钟时间吧，布罗比有一个推射破门，曼城队1-1被桑德兰队给追平了。然后呢，第29分钟的时候，希尔基有一个乱转推射，曼城队再次领先2-1。第33分钟，又是只过了4分钟，又是这个布罗比梅开二度，桑德兰队呢2-2再次非常顽强的把比分给追平。10分钟之后，塞门约进球，曼城队3-2再领先。57分钟，塞门约梅开二度，哎，这个时候呢，曼城队终于把这个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了，4-2。然后呢，接下来第59分钟的时候呢，布罗比完成了帽子戏法，桑德兰队又追回一分来，3-4。82分钟再进球，就比赛悬念就被杀死了。格瓦迪奥尔助攻哈兰德进球 ，VR 确认有效，曼城队5-3全取3分。
1: 接着呢，我们再说一下昨天晚间开始和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富勒姆呢主场对阵曼联。富勒姆呢在教练的带领之下，前四轮比赛当中是1平3负，排名垫底啊。曼联的整个球队当中的总身价9.23亿欧元。上个赛季呢，卡里克作为代理主帅的时候，球队表现非常出色，但是在这个赛季转正之后又不行了。这前四轮比赛当中1胜1平2负，表现比较糟糕，尤其是防守端。那只能说呢，我们这个曼联的球队的确啊，也算得上是网红之队了，也不缺流量。两支球队最近的10次交手当中呢，富勒姆是1胜2平。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更看好的是曼联不败啊。最终比赛的结果呢，曼联的确1-1战平了富勒姆，联赛当中5轮比赛只有1胜。比赛第62分钟，马丁内斯的停球失误自摆乌龙，曼联0-1落后于富勒姆。比赛第88分钟，库尼亚的远射变线入网，那么最终这场比赛的结果是一场平局啊。
0: 好歹呢这场比赛没输，这就说完我自己都乐了，
1: 万幸。
0: 我觉得可以了，曼联队这边行。然后
1: 要我就说他之前哈就不应该给他转正
0: 啊，你说那个转正魔咒那个事儿，那没有办法，人家成绩好，你不给人转正到底怎么样啊。我觉得现在曼联的整个的短板呢是属于后福克森时代，恰恰是这一点。你换帅，我其中有一个原因啊，当然大家找了 N 个原因了，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换帅过于频繁。后福克森时代，福克森时代呢这个它特别稳定，因为你换帅会带来一个反噬的，你就等于战术呢来回推倒重建。那个还有一点呢，你新教练来了，你是不是用的人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一方面你的战术来回推倒重建，留下来的老队员你得适应，然后还有一个换一个教练，他的转会目标也会来回摇摆的。洛黎呢喜欢那种钢铁猛男，我打个比方，你要是当主教练的话，
1: 你
0: 喜欢那种强悍的中场，那种像加图索那种这个屠夫拦截型的球员。而我呢，我喜欢小快灵。你说咱俩呢，前任教练是你，这任教练是我，你对着球队改造，他一定是不一样的。你让留下来的球队，他肯定他你得适应吧。你反复太频繁换帅，你转会的目标摇摆不定，战术反复推倒重来，这球队成绩一定不会特别稳定。还有一点就高层引援这边更衣室很多的问题，这个反正是很多很多吧。反曼联这边你这个好自为之啊。好，再说昨天晚间的另外一场比赛，是也是9点开球的利物浦对伯恩茅斯。利物浦队的总身价呢是5.75亿欧元， 新赛季呢是3-1成绩，排第16位，这成绩比较差。这个球队最大问题呢是进球之后啊，就不太清楚怎么踢了。他就领先之后呢，你怎么踢，怎么能保住这个局面？他不会，不是被绝平，就是被绝杀。利物浦呢，总身价呢，你看对手呢，伯恩茅斯是5.7亿，利物浦呢是10.03亿，差很多。前三轮比赛成绩呢，包括第四轮比赛成绩下来之后，利物浦队总体大家感觉还行。这个行呢，是因为你输球少，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还行，我个人是保留意见啊。你平局太多了，你3场比赛平局，这哪是利物浦啊？两队呢最近14交手，伯恩茅斯队呢是2胜8负，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上个赛季他们在主场曾经是3-2赢过一次利物浦，非常有趣啊。利物浦现任主教练的伊劳拉，就是呢利物浦上赛季那个主教练。这场比赛呢赛前预测平局的概率呢还是特别特别高的。认为这场比赛会平局，毕竟是知根知底嘛。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利物浦队还好。刚提到你这才是叫利物浦嘛，你平局打太多，你不叫强队啊。利物浦队1-0战胜的伯恩茅斯队，全场比赛的制胜球也是唯一进球是比赛第58分钟的时候呢，伊萨克有一个爆射破门。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的第四场比赛当中呢，利兹联主场和水晶宫这一场啊。赛前呢，我们说利兹联新赛季当中整体呢表现还是不错的，2胜2平保持不败，攻防两端呢也都非常出色。水晶宫新赛季当中呢1胜3负排在第17位，防守的问题比较大，丢了11个球。两队呢上赛季两次交手，利兹联主场是4-1获胜的，客场呢0-0战平。那么赛前的比分预测是1-0、2-0获。或者2-1，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双方是一场0-0的平局啊。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英超呢第5轮比赛结束之后积分榜单的情况如何。唯一一支5连胜的球队呢是曼城，15分排在了第一。阿森纳呢是4胜1负，12分排在了第二。布莱顿10分排在第3位。布伦特福德、利兹联、利物浦和埃弗顿以及赫尔城和纽卡斯尔到埃弗顿啊，这都是9分的球队。赫尔城和纽卡斯尔联队是8分，切尔西7分排在第10，伊普斯维奇是6分排在了第11位。那么曼联以及诺丁汉森林是5分排在了第12和13，桑德兰、水晶宫、阿斯顿维拉4分，伯恩茅斯以及考文垂是3分，富勒姆和热刺现在是2分。热刺现在是处在垫底的位置啊。
0: 好，我们再说一下意甲。大家呢周一的比赛节目这个属性就这样啊，比赛特别多，而且呢是五大联赛这边呢是妥妥的轮次都打完，接下来会进入一个稍感漫长的一个间歇期。间歇期呢，这一次国际足联咱们多说两句，国际足联是把原来9月份和10月份的两个分开的那个窗口啊，合并成了一个超长的窗口。这个超长呢有半个月的时间啊，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6号，就这个时间段，这样呢，它一整年下来，它并不是增加了时间，也并不是增加了总的比赛的这个总的场次的数量，它是统筹规整了一下，一年呢就这样，它5个窗口变成了4个窗口。老版本呢是9月份有一次，10月份有一次，然后呢9月份球队集结打2场，10月份集结这个再打2场比赛。新版本呢合并在一起的，原则上16天的时间，15、16天球间，如果球队密集找到对手找的比较合适的话，可以打4场比赛，总的这个数量是不变的。当然，国际足联这边理由给了几个，俱乐部这边也都比较认可。一个呢是减少一下洲际飞行，保护球员，这点是最核心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减少一下联赛被打断的次数。再就是那个国家队，你时间比较长了，你是不是你磨合呀、训练，就效果会更好一点。这给了3个理由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说一下意甲。意甲呢，今天凌晨呢是2场比赛的对抗。0点尤文图斯主场对亚特兰大，这个是热点。尤文图斯呢前4轮比赛2胜1平1负，7分排名第8，开局2场比赛连胜，连续零封了帕尔马和弗罗西纳内之后，主场被米兰这边1-1了。上轮客场2-3输给了萨索洛，一场丢萨球，赛季首败来得有点突然啊。安联球场呢本赛季呢2场联赛拿了4分，本来啊这个主场希望这个亚特兰大这边呢你能不能再拖一拖，但是呢现在看还真是不行啊。这场比赛结果呢，赛前预测的尤文图斯队主场会拿下3分，比赛结果呢是尤文图斯队2-0送亚特兰大队，是3场比赛连败。两个进球，第28分钟的时候孔塞桑有一个强点破门，第77分钟的时候布雷诺是一个头球进球2-0。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 AC 米兰的比赛啊。AC 米兰呢，前四轮比赛当中是两胜两平的成绩，八分排在了第六位，打进七个进球，丢球数呢是四球，前六里呢是唯一还没有输球过的。周中的欧联杯呢，主场是不敌本菲卡，阿莫林呢上任之后首场正式比赛当中的失利。莱切的赛前呢是两胜两负六分，打进五个进球，丢了七个球，防守端的数据呢也不漂亮，但是我们说上一轮3-2击败蒙扎，正是处在一个不错的状态当中。客场呢两场比赛一胜一负，进两球丢一球，客场呢防守反而比主场要更稳一点啊。AC 米兰呢赛前我们预测的是主场会拿下，参考的比分2-0、2-1。

0: 场赢得热那亚，佛罗西诺内在主场2-0赢得科莫，有科莫科莫。然后呢，昨天晚间还有一场比赛呢，是佛罗伦萨队在主场1-1平的那不勒斯。余下比赛呢，罗马队2-2战平的国际米兰，罗马积分榜第一，国际米兰是在身后，但两个球队的分数是一样的啊。威尼斯0-2输拉齐奥，威尼斯应该现在是一分没拿。蒙扎2-1萨索洛，乌迪内斯队0-1卡利亚里，然后博洛尼亚队1-1打平的都灵。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意甲这轮比赛打完之后的整个的积分榜的情况。
1: 来看一下意甲现在即时的积分榜单啊。首先呢，排在第一的是4-1的罗马13分，国际米兰是13分，还有拉齐奥啊，这三支球队呢都是同样的分数，因为净胜球的关系呢，所以有1-2-3这样的一个排位啊。卡利亚里现在是12分，排在了第四 ；AC 米兰11分，排在第五位；佛罗西诺内以及尤文图斯和科莫排在了第6到第8，都是10分。那不勒斯和萨索洛都是7分，亚特兰大、莱切是6分的球队，乌迪内斯、都灵和帕尔马以及蒙扎和佛罗伦萨都是4分，博洛尼亚现在是2分，热那亚1分，威尼斯现在依然是0分。
0: 嗯，好，再关注一下法甲比赛啊，法甲，哎，今天凌晨有国家德比战啊，凌晨2:45，马赛主场对大巴黎。大巴黎这个赛季大家对这个球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巴黎现在按道理说呢，赛季整个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巴黎在法甲这边的新闻热度并不是很高，因为呢它属于班霸级别的存在，很多球队赢球之后啊，就是在法甲联赛大巴黎赢球一般来讲上不到热搜，除非呢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大量的红黄牌的出现，比分呢比较大，分差呢比较大，大巴黎呢赢球一般不会上热搜，打得太班霸级别了。但是这个赛季大家觉得这个巴黎圣日耳曼是不是觉得这个新闻大家关注比较多，叫我来说呢，这个大巴黎呢新赛季开局之后呢，它属于外强内弱，欧超杯拿冠军，但是国内联赛呢这开局这边呢是噩梦一般的，但是你包括那欧超杯他也赢得这个英的维拉拿的冠军开门红，欧洲层面这个他成绩不差，但是到联赛这边呢，你的确现在还有待一点点的磨合，这个一点点找回这个赢球的感觉啊。咱们就说马赛对大巴黎，这也算是法甲联赛的国家德比战了。两个球队最近10次交手，马赛队2-1弃负，两场比赛赢球分别是2005年9月份主场1-0，然后呢2023年2月份的法国杯的2-1，之后呢4次碰面，包括今年2月大巴黎赢了一个5-0，今年超级杯2-2。去年3月3-1，前年10月马赛主场0-3，所以说呢，整个的战绩这边大巴黎是有心得的。赛前的马赛队呢是4轮比赛1胜3负3分排第13，大巴黎呢是1胜2平1负排第8，所以说你看这个排名，但大巴黎刚提到它是属于外强内弱，联赛至今呢，到大巴黎这个表现一直是在找规律、找节奏，然后呢找感觉。这场比赛赛前预测呀是1-1或1-2。但大巴黎是在后面啊，但1-2这个结果打出来了，这场比赛呢大巴黎客场真就2-1把马赛队给赢了。这几个进球呢分别是这样，这场比赛也有红牌啊。首先第一个进球是比赛第66分钟的时候呢，弗兰托雷斯有一个头球破门，大巴黎1-0领先。第72分钟的时候呢，是安日尔戈梅斯有一个推射进球，马赛队1-1追平的比分。第74分钟的时候，马塞尔基尼奥斯再次把比分给超出了，大巴黎2-1马赛，然后这比分就固定了。另外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就是3分钟之后，叫维阿，这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认识那个老维阿，那老维阿不可能现在出现这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啊，叫做那个蒂莫西维阿，是拉拽对手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了，是77分钟的时候，这比赛呢就没得打了。
1: 是昨天晚间呢还有两场比赛来说一下啊，首先呢有里尔的这一场。里尔的客场呢，2轮比赛全胜0失球啊，整个赛季当中呢只有2个丢球数，全部呢都是来自于2-2那一场战平大巴黎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尼斯两个主场呢都是平局，1-1平的勒芒，0-0平的洛里昂，进球的呢只有进的球只有一个，是里尔呢在周中踢完了欧冠2-3输给了贝蒂斯之后呢，两边也都没有把这个比赛强度拉开。那么赛前呢，我们说这个参考的数据呢是0-0或者0-1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尼斯是2-1战胜了。

0: 里尔队。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欧塞尔2-1战胜了布雷斯特。那这样我们及时看一下法甲的积分榜单。那现在呢，13分4胜1平的球队是摩纳哥，排在了第一，里昂和巴黎 FC 11分排在了第二和第三位，里尔以及雷恩呢是10分排在第四和第五，巴黎圣日耳曼8分现在排在了第六，昂热以及斯特拉斯堡是7分，那勒芒和欧塞尔是6分，布雷斯特以及洛里昂和图卢兹、尼斯都是5分的球队，朗斯、特鲁瓦4分，马赛3分，现在是勒阿弗尔2分啊。这是法甲的积分榜单，这是五轮比赛结束之后。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德甲联赛啊，五大联赛今天这个事儿真多，因为毕竟接下来是一个超长的间歇期，
0: 对，得给他捋完。正好这个周末，包括今天凌晨比赛结束了之后呢，五大联赛当中这一轮次的比赛都收官了，
1: 对，消停一段时间啊。德甲呢，第四轮呢是有一个极具看点的升班马对抗，沙尔克04对埃霍茨堡。沙尔克04这个球队大家很熟悉啊，这两个球队因为它是升班马的这个之间的比赛嘛，它分别是一个 T 级别联赛冠军，一个呢是次级别联赛第二名，就是他俩的身份第一第二来到德甲联赛，打法很熟悉，知根知底，所以这场比赛胜负悬念是非常足的。沙尔克04大家觉得很熟悉，所以说呢，这个他这次好在哪儿啊？他在德乙联赛那边打得非常强势啊，他主要是那个主教练来得好，那个穆斯利奇这个主教练来得特别棒，他这个主教练调教球队呢，调教防守很好，他的整个的防守德乙联赛是排名第一位的，他的全德乙联赛他的丢球数是最少，然后呢只丢了28个球，13场比赛联赛里面是保持零封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这个吓人的啊。然后接下来呢，沙尔克04到了这个德甲联赛，大家觉得你德甲联赛能不能保得住级呀？我们希望沙尔克04留在德甲联赛这边。升班马呢，一定是保级的一些热门球队吧，沙尔克04、埃尔夫斯堡，然后呢帕德伯恩，一个德乙冠军，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属于升降级的老油条吧，帕德伯恩。我可能是有点这个看名字下菜碟了，我觉得今年德甲联赛这边呢，埃尔夫斯堡可能是预定一个最佳的降级名额。当然你如果呢这三个升班马是降级热门，剩下呢咱们再往前数一数哪些德甲联赛球队经常保级，奥格斯堡、美因茨，包括科隆，包括汉堡，再加上一个柏林联合，这都是算是保级军团。所以今天凌晨这个比赛呢，沙尔克04跟埃尔夫斯堡这边的两队呢，这场比赛胜负悬念还真是有的。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呢都可以接受吧，沙尔克04队是0-0踢平了埃尔夫斯堡。反正这个球队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翻译啊，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埃尔夫斯堡，然后呢有些球队呢叫做埃尔沃斯贝格，那个堡啊，还有球队呢就说埃沃斯堡，大家就我们统称啊埃尔夫斯堡啊，它是一个升班马刚上来，所以说呢大家就习惯就指的是一个球队就可以了。
0: 它还是音译的版本比较多啊。另外呢还有斯图加特呢0-1输给了多特，比赛第71分钟，乔布贝林厄姆呢是助攻了拜尔破门啊。21号凌晨，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呢，还有帕德伯恩3-1战胜了霍芬海姆，勒沃库森呢昨天晚间2-0战胜莱比锡。其他的比赛结果，斯图加特0-1多特啊，刚刚提到的法兰克福2-2战平了弗莱堡，汉堡呢2-1科隆，云达不莱梅3-2奥格斯堡，门兴格拉德巴赫3-4美因茨，以及拜仁和柏林联合周六进行的比赛，奥利赛呢是帽子戏法送出了助攻，单场比赛当中独造4球，凯恩的点射解锁了德甲生涯当中的100球里程碑。那么拜仁最终是在主场7-0的比分狂胜了对手啊。先来看一下德甲现在的积分榜单，四战全胜的球队呢是多特蒙德12分排在了第一，3胜1平的球队拜仁和弗莱堡10分，奥格斯堡、勒沃库森、美因茨和埃尔沃斯贝格以及云达不莱梅都是7分的球队，莱比锡是6分排在了第九，法兰克福以及沙尔克045分，帕德伯恩和科隆是4分，霍芬海姆以及斯图加特和汉堡是3分，柏林联合呢是1分排在了第17位，门兴格拉德巴赫现在是0分垫底。
2: 体育 就像一次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存于何方，在乎的是沿途风景以及观者驻足的心情。体坛龙虎榜早七点伴您心灵的运动之旅。

0: 7:48，这五大联赛的事儿呢，跟大家交代过去了啊。然后呢，大家再关注五大联赛，可要等到10月9号、10月10号、10月11号那比赛日了，中间会有国家队的一些比赛。
1: 对，
0: 进入到亚运时间，亚运呢开幕昨天是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呢首金，然后呢加在一起，这个摧枯拉朽啊，这拿了11枚金牌。其实昨天呢，他第一比赛日呢，一共诞生了31枚金牌，咱们是拿了其中的11个啊，金牌榜呢，咱妥妥第一了。11枚金牌呢，分布在现代5项、铁人3项、射击、武术、游泳的5大项目当中，有打破世界纪录的，有打破赛会纪录的高光时刻。亚运会呢，首先有几个点，亚运会呢有洲际纪录被打破，世界纪录被打破，一定会被媒体捕捉的。如果呢大家预测或者媒体预测这个比赛呢，这个选手有可能破这个亚洲际纪录，往往呢这个记者就无恙去了。
1: 嗯，
0: 赛会纪录呢一般热度会低一点，亚运会的记录，所以说每次亚运会比赛结束之后，这个赛会纪录会破数量不算少，但是呢如果能破世界纪录的话，凤毛麟角，破洲际纪录已经是很好了啊。刚刚提到我们这第一比赛是有破世界纪录的，有破赛会纪录，这都算是高光时刻，也有新生代的这个小将横空出世，同时有完成卫冕的，有完成3连冠的传奇成就的。第一比赛日咱们一起来把这个金牌1到11做一个梳理。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国队的首金啊，是现代5项女子团体张明玉、吴欣瑶、傅静和孟欣。从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就开始啊，中国队的每一届亚运现代的5项都有金牌入账，这也是今年我们延续了这个项目当中在亚洲的统治地位。第二金呢是来自于女子铁人3项个人，林欣瑜是中国队呢包揽了冠亚军的一个项目。第三金呢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王子飞和韩佳瑜以及杜雨辰打破了世界纪录夺金。第四金呢是武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同心呢是成功卫冕了亚运冠军。第五金来自于现代5项男子个人，李刘畅时隔12年，中国队呢是重新夺得了这个项目的亚运金牌啊。第六金当中呢是来自于泳道的女子200米的蝶泳于子迪，这个13岁的亚运游泳史上最年轻的冠军。第七金呢同样是来自于游泳女子1500米的自由泳，李冰洁成功卫冕了亚运金牌。第八金呢是来自于男子泳道，男子的100米自由泳当中，潘展乐卫冕成功，也创造了这赛季亚洲的最好成绩。第九金是来自于女子的50米蛙泳，唐前婷的卫冕也刷新了个人所保持的赛会记录。第十金是男子的100米仰泳，徐嘉余亚运的3连冠啊，刷新了赛会记录。这个3连冠。太难了啊，非常值得的庆贺啊。第十一金呢是女子的4×100米的自由泳接力，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金峰，这是蝉联冠军啊。
0: 嗯，第一比赛日我们拿了11个金牌。中国体育啊，从90年的北京亚运会开始，在整个的亚运会呢金牌数量方面呢，打引号啊，各位就不讲道理了。
1: 嗯，
0: 因为之前亚运会的那个金牌那个数量啊都是2位数，你最多你拿70来个都没有，那个拿那个90来个呢还是中国啊，当然新德里。然后呢到了90年的时候，在北京咱们拿的金牌数就开始变成3位数了。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拿了是183个金牌，然后呢再往后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就金牌榜的第一，从90年开始，各位啊，咱们金牌榜呢第一就从没给过其实别人。再往前倒一届的话，其实呢，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的时候呢，咱们金牌榜就第一了。如果咱们算第一的话，从1982年开始，咱们金牌榜就是第一。

0: 咱一直往后数，一直数到杭州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更不讲理了。我们不单是三位数，而且前面变由一变成二了。
1: 嗯，
0: 我们201
1: 就非常夸张了
0: 啊！201枚金牌。那之后呢？中国体育代表团那边180多个，130、120、150，还有一次在广州那一次。广州那次咱们是另外一次东道主嘛，咱们那次
1: 是2010年的时候，
0: 广州2010年广州亚运会，那时候广州亚运会，我跟洪耀在那儿，然后当时我是新闻台是做新闻去的，洪耀那个比赛之后赛事去的，当时呢我们最后一天呢就在数，那个金牌能不能过二，最后呢特别遗憾，就是199，就差那一个过二。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这个亚运会比赛，你这个金牌榜你可以突破200枚的，广州那边呢就差一个啊，差一个就是到二。但是呢，上届杭州亚运会我们突破了201个，所以说呢，这个亚运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咱们金牌榜啊排第几，咱一定排第一。咱们就关注一下，一方面在亚运会当中呢，我们几个优势项目是不是会保持优势？另外一个呢，就这个三大球，还有一个金牌数的绝对数量。哎呀，这提到三大球了，咱就必须再说一下篮球了呗。
1: 嗯，总归还是得说呀。
0: 对，亚运会男篮这个铜牌争夺战，你要说铜牌赢了也行。因为这一次呢，咱就是因为咱们上一次那个半决赛对东道主那个，咱们输的太狠啊。铜牌争夺战吧，你要是把比赛赢了，你站上领奖台，多多少少还有个遮羞布。我们这次目标不就站上领奖台吗？中国男篮对伊朗第一节比赛10-0的攻势，完成过反超。而且呢是17-12领先结束。第二节比赛两支球队紧咬比分，中男篮半场啊还领先着2分呢。下半场比赛伊朗队呢就逐渐掌握比赛的主动权了。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男篮就开始落后，而且落后已经是9分了。第四节比赛我们一度落后13分，追只差1分，最后呢还是很遗憾无力完成逆转，咱们应该70-79这样一个比分，就是追没追上啊，差1分也追不回来。比赛结束，咱们这一次是第4名，无缘奖牌，历史第二差成绩。决赛呢，韩国男篮是67-57战胜了东道主球队，摘得了金牌。这个呢是韩国队史第5次，它分别是1970年、1982年、2002年和2014年以及2026年获得的亚运会比赛冠军。它和菲律宾呢是历史第2位的，仅次于中国男篮的8次冠军。四节比赛比分16-12。12-16、19-27和10-12这样的一个四节比赛比分。当然这一次韩国男篮是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的夺冠的最大热门，一方面全主力过来，一方面比赛战役很强，那终于是如愿拿了金牌了。那么所有运动员所有球员这边，那你兵役这边也就有说法了。
1: 所以我们比赛之前就说过啊，韩国男篮这边的拼劲是极足的啊，因为他们还有后续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连锁的一些效应吧。那么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我们半决赛的时候惨败给了东道主的球队，无缘决赛，而这个铜牌战当中呢也输球。赛后呢傅政豪发文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亚运会的半决赛惨败给了东道主的2队确实是不可思议，说郭士强呢在他的任内开创了中国男篮这个恐日恐韩的新局面，但呢也不用多于悲观，说中国男篮在惨败给了东道主之后呢，舆论会出现两种极端情绪，一种呢叫做极端的悲观啊，宿命般的全盘否定男篮的未来前景，感叹中国男篮堕入了中国男足的下跌怪圈，那么恐日恐韩未来呢甚至说不定啊会输完了泰国输越南。这个就是当年这个范志毅范大将军的经典的一句话啊。
0: 是。
1: 对，当时他是说国足嘛。
0: 嗯。
1: 那悲叹中国男篮现在呢在亚洲啊再无出头之日，这是一种情绪啊。另外一种极端情绪呢就是简单粗暴，全盘直接把问题归咎在于郭士强个人的调度的失当啊，认为是这个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啊，认为只要换个帅，比如说杜锋啊、杨明啊，中国男篮换了人了，中国男篮就能重振旗鼓了，可以继续统治亚洲篮坛。我们说这个天时地利一样不占之前啊，因为你首先你不是劳师远迎嘛，对吧？也算得上是兵家大忌之一了。那么这个呢其实也算是中国男篮和中国篮球国家

0: 对这个叫委员会吧，和郭士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夏天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就没歇过，
1: 嗯，
0: 没停过，这是事实摆在这儿的，的确。
1: 嗯，所以这次呢，刚刚提到你不能说这个老叔一个人去背这个锅，
0: 对，
1: 你长期集训，你包括中国女篮这个长期集训之前呢是有很多很多，我们接下来我们男篮集训有媒体算过138天，那这次还行呢，这次你像这个杨汉森呢，像这个赵建伟这边还是苦于你在 NBA 这边，苦于联赛这边呢，哎，还是这一次亚运会男篮你就别入选了。但是刚才提到傅正浩这篇文章啊，我个人部分认同啊，他认为换个主教练，杜峰、杨明这名字点下来，我觉得这个老路呢不能再这么走下去。其实呢，咱们是首先承认咱们这一次男篮的这个届亚运会的比赛成绩是历史第二差的，第一差呢2014年仁川亚运会排第五，这次第二差。主教练呢郭士强一定是他应该负他的责任，但是是这样，大家想到没有啊，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我们当初那个拿下乔尔杰维奇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觉得有点草率了？是不是我们在乎成绩的时候，把比赛那个过程或者是忘记了，或者就是没这个耐心？举一个例子，把中国男篮赢了那个东道主球队那个主教练，那个个很矮的主教练是个80后，当时我就查这主教练，哎，这主教练他打篮球，他个儿矮，他应该挺有故事的啊！我就查了一下，这一查，哎呦，他是公牛森林狼尼克斯队的录像分析师、助理教练，他干过主教练，就是夏季联赛的时候他才去干主教练啊。NBA 新赛季开始之后，他是76人队的助教和首席的视频分析协调员。那么这份履历是不是也给咱们中国篮协提供一个思路？咱们篮协这边的土帅道路还有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吗？副记者那篇的杜峰、杨明这个，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思路了？我们能不能走出去呢？就像那女篮结束之后，韩旭不也现在这个发了一篇这个社媒吗？说希望我们的教练组，希望中国篮协多出去看一看，这也是我自己需要说的一句话。好嘞，7:59，8点。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是早晨8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Sports Radio。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8: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这个时段再次向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19到27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8到28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6度，普兰店是14到29度，瓦房店14到28度，庄河12到29度，长海19到27度。明天是晴间多云天气，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跟今天持平，最高温度比今天是有一度下滑，今天是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3: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7: 午间12点，
8: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
7: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8: 14点，跟着明。